0: 台。習近平強調，中國將以舉辦呢屆大賽為契機，鼓勵引導更多勞動者，特別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哋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仲孙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有14亿几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亦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仲孙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和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2: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1: 当前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力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这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咁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白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仔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亦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将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司长傅卫：
3: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1: 15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 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将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日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耕作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亦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题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仲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
5: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300公顷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仲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探、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0: 当前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揸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火粒归仓。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幽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幽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这类农机的扣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0,000台套。四川水稻种植幽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波稻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全省幽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东北地区水稻亦开始收获，在黑龙江铜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虫、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当前全市90,000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粟米陆续成熟，河南滑县的1900多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000亩粟米收割之后，加紧抢控，全县48处粮食控干点全力运转，确保火粒归仓。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计划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
0: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力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记者昨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

0: 花匯演、演唱會等多場大型活動。返鄉探親和跨境旅遊客流疊加，預計毗鄰港澳陸路口岸通關流量將明顯增多。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日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九金、三银、三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三连冠，队史第十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接报频传，在男子南拳南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总分19.563分的成绩夺得冠军。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芳、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四连冠。另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石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05.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此外，在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香港队选手何思培以52.45秒的成绩冲线，卫冕该项目金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昨日在广州举行，大会以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为主题，全方位展示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创新成果和合作机遇。大会集中发布了388项人工智能需求清单，这次需求清单覆盖方案采购、技术联合攻关、场景共建合作等多种类型，推动产业逻辑从企业拿技术找场景转变为带着场景找技术，构建以需求驱动创新的良性循环。
1: 昨日，广东省标准化协会正式发布广东省区域地下水富水性划分规程团体标准，该团体标准填补了国内区域地下水富水性专项系统化划分标准空白，为广东省区域水文地质调查、地下水资源评价、地质成果汇交共享提供本地化、可落地、可执行的统一技术标尺。
0: 大湾区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工作部署会昨日在广州召开，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将在4年试点期内推广应用燃料电池汽车1.6万辆，新建加氢站100座。今年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三部委联合批复，原则同意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这次工作部署会的召开，标志着城市群试点工作加快转入落地实施阶段。据了解，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由粤、闽、鄂、湘、琼5省11市共同组建，联合3个配合城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协同共建。
1: 昨日，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栏港国际货柜码头新能源汽车整车装箱出口实现首单突破，1408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完成装箱登轮作业。所搭乘的货轮缓缓起航，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巴西的维多利亚港。据了解，这次项目共有2807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启程发往南美，总货值约2.9亿元。码头方预计第二批车辆亦将在本月底有序组织出运。
0: 东莞市统计局昨日公布了今年1到8月东莞经济运行情况。1到8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

0: 增速比1到7月提高 0.6 个百分点。八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8%， 增速比七月份提高 5.9 个百分点。分行业体，主导产业支撑有力，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4%， 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5%。 新动能产业增势向好，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6.8%、 8.5%。从产品产量睇，高技术产品产量较快增长，集成电路同比增长 45.6%， 工业机器人增长 41.4%， 光缆增长 16.3%。 从用电量睇，全社会用电量862.1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0%， 工业用电量578.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1%。
1: 为期两日的2026全球合法与可持续木业高峰论坛昨日在澳门开幕，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超800名嘉宾出席，总参会人数较上届增长约 12%。 葡西语及东盟国家参会人数占海外总嘉宾人数超三成，国际组织参与数目显著增加。本届论坛将举办20多项多元配套活动，依托澳门会展优势，搭建全球林木业对话高地和国际合作平台。论坛首日举行的成果发布会发布了6项国际及本地合作成果，内容涵盖产业治理、数据指标、技术应用和标准制定等多个层面。另外，论坛首日举行的2项重要签约项目金额共计约20亿澳门元。
0: 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正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活动将持续到27号。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以团圆为主题，融合传统和创新、本地和国际元素，令公众从一盏盏艺术的彩灯里面了解世界各地的民族风情和节庆文化。这次彩灯盛会有超过3000盏来自亚洲、欧洲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展出，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场上灯打卡。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剑刚：
2: 中秋佳节期间，香港大街小巷充满节日气氛，彩灯盛会非常美丽，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国际彩灯文化的魅力，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今年香港经济发展稳定，民众有十足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香港工商界人士苏维安：
3: 今年中秋的彩灯盛会传统氛围很浓，彩灯很有节日味道，同时融入了其他国家地区的彩灯，也寓意香港作为国际都会，汇集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共享佳节团圆喜悦。中秋节和国庆节双节来临，香港沉浸在喜悦之中。
0: 内地旅客蔡女士：
4: 我是专门从内地过来香港这边看这个彩灯的，我觉得到现场以后特别激动，因为环境特别好，这个彩灯确实特别好看，很高兴看到这么好的彩灯。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和进步。习近平主席近日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好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阿克斯顿·贝里：
6: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0: 美国美利坚大学教师塔希娜吉罗。
1: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和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美国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荣誉主席亚当·福斯特。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0: 美国罗伯特·穆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穆雷蒂。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当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布鲁塞尔中欧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分析师丹尼尔·巴拉什。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0: 科摩罗前外交部长杜亚希尔·杜勒卡迈勒。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4: 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克曼在开幕会讲话当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当中就说，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日讲话中称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预计在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希齐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齐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说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和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立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要经过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5: 湾区气象站。
4: 在新闻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雷阵雨转多云，30到25度。澳门晴天，31到27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4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珠海晴天，31到27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惠州多云，33到25度。东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中山多云，33到25度。江门多云，33到27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33到25度。 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东京是小雨，22到19度，纽约是阴天，19到11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林千晓东，代表编辑根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跟住落嚟的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解码湾区农业科创密码，科技赋能大湾区丰产丰收，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6: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10: 讲清楚，
1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今日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丰收节继续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开展丰富多彩的惠民服务和庆祝活动。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湖北襄阳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各地以农民为主体，组织开展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内容。近年来，我国农业实现跨越发展，粮食生产年年丰收，中国饭碗端得更稳。丰产丰收的背后离不开科技力量的加持。上个星期，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举办，三日会期汇聚30多个国际组织、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参会代表，围绕着粮食安全、绿色低碳、 AI 农业、营养健康等前沿议题深入研讨，亦展现出我国加快农业科创平台建设、推动生物育种、智慧农业成果落地的强劲势头。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傅文刚：
12: 中国的 AI 发展速度非常快，在生产和养殖各个环节都在广泛的尝试使用，外国朋友特别感兴趣，我们共同合作，我们共同解决问题。
11: 同样在北京，上个星期六，中国农业科学院36个研究所的560多项最新科研成果集中面向社会公众亮相。在果蔬成果展区，有特别好喝的红萝卜汁，科研人员通过调节不同品种红萝卜的收获时间和栽培模式，培育出口感更甜、更细腻的品种，以及有减糖版红萝卜。试过胡萝卜汁的小朋友和记者讲话：
13: 好喝，比普通吃的胡萝卜要甜。
11: 在机械展区，各种新型农用机器人集体亮相，其中一台农业转运机器人能够负重100公斤以上，在幽灵山区上奔跑。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龚庆石：
14: 它现在展示的一个动作是可以进行左右横移，我们在这种狭窄的田间环境中，我可以实现一个快速的换行，然后也可以实现一个全向运动的一个原地掉头的一个能力。
11: 没多久，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举办，一大批粮油新装备、粮食智能检测数字化平台集中亮相，智慧农机与数字技术持续为粮食生产、仓储安全、保价护航。放眼全国，农业科技石果累累，而在粤港澳大湾区，一场属于岭南土地的农业科技变革也都正在悄然发生。增城拥有中国丝苗米之乡的美誉，是广州最大的农业生产基地，去年以131.24亿元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位列全市第一， 亦是粤港澳大湾区第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广州增城近年来紧紧揸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聚焦

0: 工业创新、核心技术攻关、关键装备研发以及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等关键环节，以宝链条、强龙头、轻业态、树品牌为路径，全力推动传统丝苗米产业朝着科技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咁目前，增城已经建成广东领先年育秧能力10,000亩嘅智能化水稻育秧工厂，采用水稻暗室叠盘育秧、多层立体育秧等技术，实现丝苗米产业园100%集中育秧，育秧效率提高25%。丝苗米全产业链示范区内的自动控温吹芽室与传统育秧相比，可节省60%的人力成本和20%的能源消耗。在今年，深圳宝安区万庭大厦的一座蘑菇方舱火了，成为宝安中心区的新晋网红打卡地。蘑菇方舱是一种新型设施农业载体，采用集装箱式模块化设计，集成了 AI 智能环境管控、无菌化种植、自动化管理等多项先进技术。舱内可实现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等参数的全天候精准调控，摆脱了传统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实现全年365日不间断稳定产出，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数据种田的根本性转变。咁同传统种植相比，蘑菇方舱采用了先进的模块化设计，整个种植过程无需土壤，亦都不会产生任何污染。咁舱内的 AI 系统会根据不同菌菇的生长习性，自动调节环境参数，确保蘑菇在最适宜的条件下生长，真正实现了绿色环保、高效节能。咁如今在深圳不用去郊区农场，在市中心的写字楼旁边就可以亲手采摘新鲜蘑菇了。这种小而美、精而致的农业新业态，丰富了城市的产业形态，成为深圳科技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从珠海现代农业示范园到佛山打造全省淡水养殖智慧转型标杆，从东莞 AI 荔枝产业到中山特色精品农业，今时今日的大湾区正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重塑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打造智慧农业新高地。咁接落嚟，我哋将连线湾区新农人同水产育种专家，探访大湾区智慧农业实践，围绕无人驾驶插秧农机应用、南沙青蟹良种选育等科创成果，解读大湾区农业丰收嘅密码。咁我哋首先连线90后新农人，广州增城升级农机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沈燕芬，睇睇广东人钟爱嘅增城丝苗米究竟收埋住边啲高科技。沈燕芬理事长你好，咁而家你哋用上咗无人驾驶插秧机，咁我哋首先想知道呢套设备实际系点样作业嘅？对比过去传统人工插秧，最大嘅差别喺边度？
1: 我哋之前咧就系以前系人工插噶嘛，后尾咧我哋升级咗，就有嗰个高速插秧机。咁咧一日嘅话，一台插秧机我哋可以插大概30到50亩嘅效率。跟住呢呢两年嘅话，我哋亦都尝试咗无人驾驶系统。今年我哋亦都安装咗我哋嘅插秧机同埋爬田机嗰上面。咁你变咗我哋而家插秧机同埋爬田机呀，我哋都可以使用无人驾驶系统嚟去操作啦。即意思就係话，我哋而家插秧呢，我只需要一个人喺后边放嗰个秧苗就可以啦。即是它会自动，你只要设置那个 AB 点之后呢，它就会自动去直线行驶，还有转弯的，而且插出来的那个效果呢非常之直的。是的，它会比人工开插秧机插秧的那个直线会直很多，而且呢它也比较悭人工，因为之前呢我们一般插秧机的话，它上面会有两个人，一个呢就是机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农事员，即是它在后边放那个秧苗的。咁而家我哋一个机手就已经完成咗啦。
0: 咁操作方唔方便呢？新手上手快唔快呀？
1: 即係我哋年轻人都可以好快上手，就好似今年我哋有几个大学生过咗嚟我哋呢边实践啦，跟住佢哋完全係零基础起步嘅。咁呢佢哋去咗田间地头之后呢，佢哋喺简单學習咗下嗰个无人操作系统啦，跟住佢亦都可以自己嚟操作呢个无人插秧机啦。所以咧，对于年轻人、新一代嘅农机人嚟讲嘅话，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渠道，即系对我哋年轻人会更加有好。
0: 好，咁呢套无人驾驶系统仲将会运用到边啲农业生产过程中呢？
1: 咁以后，咁我哋逐步可以将一啲小田并大田，系一个大田作业嘅情况咧。咁我哋嘅呢个无人驾驶系统啦，同埋我哋农机化作业啦，呢个优势可以好大咁体现到出嚟。而且咧，我哋每一个环节咧都可以使用呢套无人驾驶系统嘅。你包括我哋嘅插秧啦，我哋嘅呢个磨机啦，仲有我哋嘅呢个收割机，跟住仲有耙田机，呢啲全部我哋都系可以安装呢个无人驾驶系统嘅。未来嘅话，即系如果真正我哋未来南方呢边嘅田块可以集约化、规模化去经营嘅情况下咧，随住我哋嘅技术嘅更新迭代嘅话，我相信未来我哋甚至我哋呢班农机手，我哋呢班新农人系可以坐喺呢个操控室入边嚟操控我哋嘅呢啲农机具，发送指令，等农机自动落田去作业，完成作业，然之后返回。咁咧就同我哋而家嚟比咧，就轻松好多啦，就好似相当于白领一样。系啊，呢个就系我哋未来嘅一个场景。
0: 系嘅，嗱，咁六七年前咧，你哋就已经尝试用无人机开展植保作业。咁经过呢几年嘅实践，无人机植保而家有边啲新进展？
1: 呢几年嘅话，无人机发展都好快。咁从以前最啱啱出嚟嗰时候咧，佢就只系能够呢个打药，即系喷洒打药。咁但系呢几年咧，我哋慢慢咁样，我哋延伸到我哋无人机播种、无人机施肥、无人机吊运，呢啲都可以通过植保无人机嚟操作嘅。咁另外咧就系佢哋即系而家无人机嘅迭代更新亦都比较快，佢嘅性能方面咧会非常之稳定，即系比以前相对于一代、二代、三代啊前几年嚟讲嘅话，佢嘅稳定性会更加高，兼容性会更加强，未来嘅应用场景亦都会更加大。
0: 好嘅，咁企喺一线生产者嘅角度啊，智能农机俾农业生产带嚟嘅最大改变系咩呢？
1: 会越嚟越悭人工、悭人力，亦都会更加高效、精准、科学。即系我哋一直喺度讲嘅科学种田，系嘛？通过呢几年嘅呢个我哋嘅农机装备嘅不断嘅呢个更新啦，咁而家我哋可以讲得上系叫科学种田啦。就同我哋以前老一辈嗰个种田系完全唔一样，以前更多系一个凭经验嚟种植。咁而家咧，我哋慢慢会用上更多嘅高科技嘅啲技术啦、装备啦，同埋我哋嘅呢个 AI 系嘛，嚟帮我哋判断点样嚟种植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去种植。而且咧，而家农民而家包括未来，佢会越嚟越简单，越嚟越冇咁辛苦啦，系啊。
0: 嗯，咁你哋所种植嘅增科一号丝苗米，佢嘅品种优势系咩啊？
1: 系我哋真诚嘅拳头产品，主推嘅金奖丝苗米，系最能代表住真诚丝苗米呢个金漆招牌嘅。佢最大嘅优势咧，就系个口感好，呢个系佢最大嘅特点。佢亦都参加咗全国嘅首届全国食味品鉴。品种的这个什么食味评分综合评分是去到 93.7 分的，那就也都是全国的这个先导的金奖，所以我们就叫它叫金奖米。今年呢，我也都带了上去北京参加全国两会，我也都希望等全国的朋友和尤其是北方的这个朋友呢，可以好好地认识一下我们南方的这种金细长金苗条的这个丝苗米。
0: 那这个金像米背后有哪些高科技的加持呢？
1: 有赖于我们科研专家科研人员的这个努力啦，即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也都没有这粒米的培育选优，系啊，呢个一个系品种选育方面啦，呢个就系我哋嘅科技人员喺度好多代人喺度努力嘅。咁第二一个咧就系我哋而家喺种植方面咧，亦都系针对呢一粒米嘅种植嚟制定翻相应嘅呢个种植规程，对应嘅呢个我哋嘅包括我哋嘅施肥嘅用量啊，病虫害嘅 管控啊，同埋我哋嘅作業方面嘅規範啊等等，我哋全部都會有一套標準叫做五統一。我哋通過呢個我哋真誠嘅私密米產業聯盟統一嚟去統籌，統一嚟種植，統一嘅規程，跟住由我哋農科所嘅專家咧全程技術指導，就確保呢一粒米出到去之後咧係會確保呢個品質啊各方面嘅。
0: 好啦，咁作为大湾区嘅90后新农人啊，你对科技赋能农业有点样嘅期待？
1: 期待嘅话，我觉得未来我对于农业嘅科技化、机械化嘅一个发展咧，系充满希望嘅。点解咁讲呢？因为我翻咗嚟就系短短几年嘅时间，我就经历咗我哋农业农机嘅好多代嘅呢个更新啦。我就發現，以前啱翻嚟嗰時候嘅農機同埋而家嘅農機嘅嗰個使用操作方面嘅嗰個高效、便捷方面咧，有咗好大嘅提升。跟住我相信未來嘅話，好快喺不久嘅將來咧，呢、這個農業嘅現代化同埋呢個便捷性、高效咧，會體現得越嚟越明顯。系啊，所以以后真系好快，我哋就可以实现喺办公室度，或者喺我哋嘅操控台嗰度上边咧，就可以操控我哋嘅农机嚟出去田间作业。我前两日睇咗个新闻啦，就系佢哋而家直接系喺北京嗰度，人喺北京，跟住作业咧就喺长沙定边度啊？跟住直接喺北京嘅操控台度操控嗰个勾机作业，喺长沙嗰度作业。咁未來嘅話，咁我哋農業亦都係一樣，我哋可能喺辦公室，我哋可以操控到我哋好多台農機喺真誠各個基地上邊嚟作業。
2: 聚焦灣區熱點，
0: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0: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过两日就中秋佳节，又到了吃蟹的时候了。那生满蟹膏的黄油蟹大家一定喜欢。那但是怎样提高青蟹当中黄油蟹的出产率呢？我们来连线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吴坤先生，了解黄油蟹的科技含金量。吴教授您好，您的团队为什么会选择青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比较棘手的难题？
3: 我们团队主要是围绕青蟹产业链上的几个关键的环节来开展研究。总的来说就是种质资源、苗种的繁育、营养饲料、病害防控以及高质化利用。比如在前端，我们要解决青蟹从哪里来，怎么样的种质更好。中间环节我们要解决人工的育苗啊、养殖的营养啊、疾病的防控啊，在我后端就是我们要研究像比如像黄油蟹这样高价值的产品怎么样实现更稳定更标准化的生产，这个是我们主要研究的方向。那么当初我为什么选择青蟹，它实际上跟我们平常吃的大闸蟹啊，就所谓的中华绒螯蟹，它在风味上啊包括品质上其实是有区别的，个头也很大，我们认为它很有潜力。然后一方面呢，它是我们华南沿海广东啊福建这一片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特色养殖品种，它跟广东渔业的发展啊、沿海农民的增收啊联系都非常紧密。另一方面，这个产业看起来比较传统，但实际上它还有很多的基础问题实际上是没有解决的，比如它的种质资源的问题啊，苗种依赖海捕，饲料成本很高，甚至都没有非常合适的饲料，病害也比较复杂，所以它是既有一定的产业规模，但是也有很强的这种研究的需求，所以我们希望能无论是从产业还是从研究的角度能解决一些这种当前的产业问题，希望能实现这个农民的增收啊以及海洋渔业的发展。最棘手的痛点我们认为还是苗种，它没有很好的一个苗种的来源，它是依然依靠海捕，就是每年这个养殖户养的蟹，其实上它的苗是来源于海洋捕捞的，90%甚至90%以上，所以这个会导致它的苗的质量啊不均一啊，而且会靠天吃饭，有时候万一台风或者是 天气很反常，那年可能苗种就会很贵，那成本就会高，这个是一个主要问题。然后还包括它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配合饲料，养殖病害问题都比较多，这些都是比较棘手的一个痛点。
0: 嗯，好的。那您的团队前往多地收集青蟹种质资源，那么实地采样调研是怎样的过程？建好这套种质资源库，对于青蟹育种产业有着怎样的意义？
3: 因为种质资源调查实际上是一项很笨的工作，但是又必须要做。这个种质资源并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我们去市场上买几只蟹回来啊，分析一下，对吧？我们希望是要尽可能的覆盖不同的产区、不同生态环境、不同的群体，记录它的像产地信息啊，把它的形态学啊、营养学啊、遗传学啊等等，就是做一系列的分析。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已经开展了好几年了，今年应该第三年，我们累计去到了22个这个青蟹产区、主产区，啊，国内的就不用说了，国内的广东就几个点，然后福建呢也好几个点，开展了调查。还包括东南亚的，像越南啊、菲律宾啊这些地方都有，会尽量的把它的样本收集，然后带回来。有一些呢，就会去分析；有一些呢，会把它好的品种，我们就把它养起来、保存起来，建立这个资源库。为什么一定要建这个资源库呢？因为我们可以把种子资源库理解成青蟹育种的这种一个种子银行。啊，或者说一个基因档案馆，那么你育种必须要有这种材料，哪个地方的青蟹它长得快呀？哪个地方青蟹它可能肉质好啊？哪个地方的青蟹它的营养价值或者 DHA 含量高啊？抗逆性啊？这些，如果你没有这个基因档案馆，你是不清楚的，也谈不上后面的这个选育。所以我们要对这个资源，进行一个挖掘，进行一个发现，去不同产比较啊。不同产地的青蟹在遗传营养品质上的一个实际上的差异，比如我们南沙的青蟹在色泽啊、在 DHA 啊、在必需氨基酸方面其实就有一些优势，当然其他地方的青蟹有其他的优势，所以我们建这个资源库不是说哈我们像收藏家一样把它收藏起来，我们是为了以后去筛选啊优良的亲本，甚至保护地方的种质，一直到我们培养新的品系、培养新的品种。甚至开展产地的溯源，提供基础。所以对这个产业来说，只有把这个家底、把这个基因档案馆这个资料摸清楚，我们后期的良种的选育、资源的保护才是有意义的，才是这个工作才好开展。
0: 嗯，那吴教授，您的科研项目当中会用到基因组测序、分子标记这一类技术。借助这些技术啊，我们在青蟹育种上可以实现哪些传统方式做不到的事情？
3: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基因组理解成青蟹的生命的说明书。同样是青蟹，你看有的长得快，有的抗病性强，有的肉质好，对吧？它各有特点。这些因素，它除了环境的影响啊，比如你喂它吃什么，或者当地的海水的盐度、温度等等之外，很有一部分影响是写在它的遗传信息里面。那过去我们育种啊，最传统的就是看外表。啊，比如我一批蟹里呢，我就挑个头大的，鱼的育种也是这样，我挑个头大的，然后大的再去生娃，我把它养大，再挑大的，就每一代我都挑最大的。那么经过这几代的这个选育，那么大概率它的后代都是那种个头大的，都是长得快的啊，每次都拿个头大、长得快的做亲本，一代一代这样下去。但是这样呢，效率很低，对吧？因为你蟹的生长、鱼的生长它有周期，这样好几代下来的话。至少是几年时间，而且有很多性状，好的性状，长速的快慢你还能看出来，但有些好的性状，比如它的抗病呢，或者有一些性状你是看不出来的，在小时候。那么我们现在通过基因组的测序、几挂子分析，或者是这个分子标记，我们就希望找到这种跟速生啊、抗逆啊或者品质等性状相关的遗传标记，我们把它给找出来，然后构建。不同的亲戚的家系，结合这些技术，找到这些关键的位点，然后就相当于以后我就不用再靠这种看外表去筛选了。我有这种分子标记，我就相当于是我可以去检测它的这个遗传信息。我就提前，它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能知道哦，这个蟹它的生长潜力很大，那么我就用它来育种， 就不用说要等他长大了我才知道，他小时候我就知道，哎，他肯定会长得很快，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分子标记术，能提前看到他这个能力档案，完整的育种变得更精准、更高效，可以把以前的几年的时间，我们可能可以缩短到一两年就能搞定，能筛选出提前筛选出这样的优良性状，更有针对性的保留下来。
0: 好的，那据了解，您的团队针对青蟹俗称的脓蟹病开展研究，那开展相关研究能给养殖户带来哪些防控方面的启发？
3: 我们青蟹当中的病害研究实际上是非常的滞后的，它很多病，它甚至都不知道病因，甚至都没有一个名字。这个脓蟹病，也就是我们就是给它通俗上这么叫脓蟹病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正有一篇研究想把这个病定义一个名字啊。这个病得了这个病的蟹，它有个显著特征啊。首先，病蟹肯定是这种状态很差啊，半死不活的。然后它的肌肉啊，有一种倾向于肌肉溶解的一种症状，它不像我们正健康性，它你吃它的肉，它是有一点弹性的，它这个肉就是已经弥散了，吃起来面面的这种感觉啊。然后这个蟹，但是得了这个病呢，最头疼的地方，对养殖户来最头疼的地方是得了这个病，它不一定说马上死亡，它会严重的影响肌肉组织，可能辛辛苦苦的你养了半年，养了几个月，蟹也瘦下来啊，全是这种病蟹。我们实际上是通过发现它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细菌病，发现它是一种微孢子虫啊，或者能把它理解成一种真菌病。你找到这个源头，你才能对症下药。而且这个病它实际上对你的维生素 E 维 E，我们知道甲壳动物这种蟹啊、虾啊、甲壳动物，它实际上它很多时候自身的一个免疫防控啊，是靠这个维 C 维 E 来抵抗的很多病。那么它实际上对你这个维 E 的系统破坏比较大。所以你要从两个方面可以去治疗这个病，一个是治疗真菌方面，一个是提高自身的免疫，就是从补充维 E 呀，或者是从增强它维 E 的这个通路方面去着手，就可以很好的显著性的去降低这个患病的这个风险。
0: 好的，那么在自然环境里面呢，等级最高的全游黄游蟹十分罕见。您的团队都开展了哪些研究工作，提升蟹的品质？
3: 首先，黄游蟹实际上它是分很多等级的。很多报道中，很多人说的黄游蟹自然什么千分之几、千分之三或者千分之一，它实际上指的是最顶级的，叫做全游黄游蟹，这个是很低的，这个是很低的。然后还有除此之外，还有投手和高游。所以我们之前就是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把这个黄游蟹的一个质量等级啊，它的一个鉴定啊，它的这样一个建立这个标准。就是为这个市场啊，为这个消费者提供一个指导，我们团队牵头制定了黄游蟹质量等级评定规则团体标准，对全游、投手、高游的黄游蟹进行了分类和指标规范，所以为这个市场黄游蟹的鉴定和评估提供了一个标准。全游，你把它理解成全游，就是全身都是游。投手就是头和手里面就部分的区域有油，高油就是仅仅只是它的高啊，它的这个生殖性腺里面有油，很多不光是我们，包括有很多研究机构，他说啊黄游蟹它的产率提高到百分之多少，实际上大部分人或者所有人都指的实际上是这个高油黄游蟹，高油黄游蟹最顶级的这种全油黄蟹，它的目前的产率还是比较低的。我们现在高游黄游蟹，我们可以实际上在实验条件，我们可以做到100%。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已经相当于摸清楚了这个黄游蟹它的一个成因。黄游蟹它在过去最大的问题，它是可遇不可求嘛，自然条件下形成比例很低，而且大家说法都不一样，有的说是因为哪个地方的苗容易出黄蟹，有的地方就认为哦，我这里的水怎么样，我有地方怎么形成，怎么稳定，怎么诱导，就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过去的工作呢。我们是更多的从机理方面去搞清楚它是什么原因，那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样一个因素，所以找到这个因素之后，那么至于它怎么样转化成功率多少，这就很简单了。那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一套从环境的营养、生物学机制方面几个层面一起这样一套方法，可以大幅度提高它的一个转化率。
0: 好的，感谢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吴坤先生的分享。 从实验室里面的良种选育到田间地头无人驾驶农机穿梭，从寸草难生的滨海荒滩变身金色稻浪，再到城市楼宇间长出新鲜菌菇。大湾区的丰收不单止来自阳光雨露，更来自种业公关、装备革新，来自新农人的实干与科研工作者的坚守。科技正在改写岭南农业的模样，令丰收更有底气，令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阔落。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魏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科创新动向，中国十五五规划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一至八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6: 中国空间站太康厨房全面升级，航天员20分钟食上热食，先导组装可精准实现长 DNA 片段的缝合，并一次修复多个突变。
0: 科创空间，今日是9月23日，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丰收节同中秋节仅隔两日，丰收连住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不单止看月光，还要看着餐台。丰收节期间，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4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课》，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4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用科学解读每一口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农给餐台带来的新变化。今日将播出第一集《水晶番茄点解成为餐台新宠》。
6: 港澳传真，琴澳和明绘新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挂牌5周年发展观察。香港首个国际中秋彩灯会开幕，多国特色彩灯同场亮相。
0: 科技关键词，我国猪环野外种群重建迈出关键一步，20只人工繁育猪环在甘肃迎来野化放归。
6: 数字生活，秒回师、倾听师兴起，情绪陪伴生意，如何划清服务边界？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规划纲要既为中国发展谋划蓝图，又向世界发出合作邀约。市场是当今世界的稀缺资源，14亿几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亦是世界的。无奈前闭幕的投洽会和服贸会上，不少外国参展商的声音，中国市场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希望在中国寻找更多商业机会，期待与中国伙伴深化合作等等。这些透出的是看好中国市场前景的信心，是扎根中国市场的坚定。
6: 持续办好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等重大展会，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一系列务实举措，将有力推动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许庆琦说，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一个扩容升级、开放共享的中国大市场将把更多中国需求转化为世界机遇，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0: 是的，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 中国始终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创新和产业分工体系，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向心力。中国日益成为全球创新的赋能者，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100亿次，可控核聚变、量子科技等大科学装置向全球开放，天宫空间站亦将迎来外国宇航员。咁面向未来，一个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向新向优动能不断集聚、高水平开放向重心推进的中国，将持续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
6: 商务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5.3%。从行业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195.5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504.2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74%、64.2%、41.9%。从来源地睇，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9.2%、16.7%。
0: 再嚟关注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前八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今年以嚟，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0000亿元。较去年提前了一个月，影射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根据国家邮政局今年以来公布的月度邮政行业运行情况，一到二月快递收入同比增长7.9%，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7.1%，快递业务收入增速开始超过业务量增速。三到八月，快递业务收入增速连续跑赢业务量增速。
6: 记者从国网宁夏电力获悉，日前一场跨越山海的算力迁移在福建、宁夏两地同步操作完成。福州厦门试点机柜的算力任务，经中国移动算网大脑平台调度，跨省转移至宁夏中卫数据中心稳定运行。这个是敏宁协作30年两地深化新型电力系统与算力网融合发展的标志性突破，开启了算力负荷跟住绿电走的跨省协同新模式。后续两地将拓展算力迁移规模，推动算电协同从单点测试走向全域联动，打造敏数凝算常态模式。
0: 再来关注太空饮水机、太空微波炉、太空烤箱，依托多套设备协同工作，中国空间站太空厨房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出差太空的航天员乘组可以在20分钟之内食上热食。咁呢个系记者从天津召开的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得的信息。空间站任务以嚟，为保障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联手多家民企，围绕太空厨房的饮水、食品复热和新鲜食材在轨烹饪等，开展了多项技术攻关。
6: 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研制饮水分配器时，他们攻克气液分离加热、定量分配、恒温直饮和专用除能技术，保障了再生水的饮用安全。在食品复热上，他们研制出国际上首台微波加热装置，解决了微波泄漏的技术难题，在低功耗条件下通过微波实现食品的快速复热。以助人助气自创未来为主题的大会，由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医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人因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主办，聚焦航天医学工程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为太空健康保障和深空探测发展提供新思路。
0: 再来关注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研究团队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发表一项名为先导组装的基因组编辑新方法。该技术能够将长 DNA 片段精准缝合到活细胞基因组的精确可编程位点，并且一轮操作当中同时修复多个突变。 咁呢一进展可能促成通用基因疗法嘅开发，适用于多数患者。
6: 基因编辑技术如同一把精密嘅基因剪刀，其凭借高效便捷嘅优势，备受科研人员青睐。但该项技术存在诸多局限，其中一个突出短板就系多数编辑手段仅适用于短 DNA 片段嘅修饰。最新研发嘅先导组装基因组编辑方法，恰好补齐咗呢一缺口。新方法可实现长 DNA 片段的精准缝合，突破了传统基因编辑难以高效插入长片段 DNA， 无法一次性校正多处致病突变的瓶颈。该方法拓宽了基因编辑技术的操作边界，亦为通用型基因疗法的研发开辟了新路径。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8: 科技制造生活，
9: 创新成就。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今天是9月23号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丰收节和中秋节仅隔两日，丰收连着团圆，今年换一个常新的方式，不单止看月光，也都看着餐台。丰收节期间，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四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课》，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四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樱桃番茄为什么会成为餐台的新宠呢？荔枝为什么会这么娇呢？广东鸡为什么会格外有鸡味呢？丝苗米为什么会这么贵呢？这些餐台上的困惑，答案都藏在实验室和田间地头。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农给餐台带来的新变化。今日播出第一集，水晶番茄为什么会成为餐台新宠？
6: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现在的番茄看着红红地，咬下去就没什么味，不是你的错觉。过去几十年，番茄育种的第一目标是耐储运、抗病害、产量高，好食被排在了后面。风味物质在品种迭代中慢慢流失，糖酸比越来越低，番茄红素上去了，番茄味却落嚟啦。
0: 系啦，咁但系呢几年情况正喺度改变。广东省农科院嘅专家们开始将好食重新写翻到番茄嘅基因里边。佢哋喺茂名搞咗场番茄擂台赛，456个樱桃番茄品种同台打擂，甜度、风味、耐烈度等八个维度横平选优。更加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水晶番茄，绿的透亮好像翡翠，白的晶莹好像水晶，紫色的花青素满满，黄色的风味浓郁。
6: 一粒番茄正在经历一场从能放到好食的回归。丰收节恰逢中秋，今日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广东省农科院设施所设施园艺研究室副主任聂俊，我们一起来倾倾餐桌上的困惑，也倾倾这颗果子正在发生的风味逆袭。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我们和聂主任打个招呼。聂主任你好。
11: 大家好，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哈。关于番茄的话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这两年番茄的各种变化呢，大家也是有目共睹。尤其是番茄不甜了，在前一段时间，包括近一段时间，都是大家在关注的热点话题。您能简单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11: 好的，我们现在应该说番茄呢，它的甜度，它实际上是很多，就是可能是糖度还是有，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是找不到小时候的味道了。那么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多种因素的一个综合的结果。首先呢，它的第一个就是品种，这个是最基本的，是根源。因为我们现在的育种呢，都是这种商业化育种。那么商业化育种呢，它就首先是要讲究的是要耐运输啊，果皮要好啊，它不要裂果，它不然还要有光泽呀，还要抗病啊。所以我们这种育种呢，就导致了很多合成这种香气物质的一些基因呢、在选育的过程中就被丢掉的，或者说就表达比较弱，所以这品种这一块呢，它就是有一个弱化。再就是一个种植方式，以前的种植啊，追求产量，那么追求产量的过程中呢，那我可能就会把氮肥呀、施的多一些呀，相对于呢像钾肥呀、钙肥呀，就是中微量元素，甚至是有机肥，它这个就施的少一点了。这个东西施的少一点呢，它就会导致呢这个植株的产量很高，所以呢我们在种植过程中可能就是控水呀、这是有机肥呀，这些我们还要有待加强。再就一个呢是采收，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些番茄的果实啊，都是因为从田头收购到我们餐桌上面还存在一定的时间差。那为了这个长头运输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七八成熟或者是就是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它就采摘了。那么采摘之后，它这个香气物质它是不会再增加的，这一部分又导致了这个风味又会变弱。再就是我们在长头的运输过程中啊，我们都是要冷链的，那么冷链呢就有低温，那个低温呢又会导致这个香气物质的

0: 营养就像这个好吃。我们现在很多日种家又重新把这个品质呢放在首位，现在也推出了很多口感性的番茄都有。
1: 好的，那除了我们大家关注的味道之外呢，就是最近我们在这个餐桌上，包括这个商超里经常见到的，就是叫水晶番茄，是吧？有各种各样的小番茄，然后颜色越来越多。原来我们看可能绿色、红色居多，现在黄色、紫色甚至黑色都有了。那这些是不是我们新育种出来的？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些品种？
0: 对，番茄它本来就是有很多种的颜色的，就跟那个我们通常看到那个水稻一样，它是也是有很多种的颜色。那么这个颜色呢，它只是说番茄的颜色它是由不同的什么叶绿素啊、类胡萝卜素啊、花青素啊等等不同的比例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日番茄，它其实说就是这个叶绿素，因为我们番茄的未成熟的时候都是绿色的，那么成熟之后它会产生不同颜色。那么日番茄就是叶绿素在成熟过程中它的降解受阻的，它就会成了一个叶绿素。你另外我们还经常还看到白番茄啊，那白番茄它就是说它就什么类胡萝卜合成的通路被阻断的，它就成了一个白番茄。还有紫番茄的等等这些颜色，它是自然界存在的一个颜色。只是说以前我们更多关注的是红色、黄色等等这些。
1: 那除了这个颜色和形状的变化，它在口感、营养方面，这种水晶番茄也会有变化吗？市场价值也更高了，对吗？
0: 番茄的它的本身的营养价值，它这时候是富含维 C 呀，富含矿物质啊，就是
1: 这
0: 我
1: 种
0: 们不
1: 是
0: 管，
1: 稳定的是吧？
0: 对，不能是稳定的，不管你是日番茄还是什么番茄和这个普通的番茄，它这个处的营养它是基本上也接近的，它的差异就是主要是在一些次生代谢。你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很多人说啊，这个紫番茄啊，还有什么花青素
1: 花
0: 含
1: 青
0: 量很
1: 素，
0: 高，
1: 对。
0: 哎，好像，但是花青素含量高，它的抗氧化能力强，但是它只是说紫色番茄比红色番茄的抗氧化能力高啊，绿色番茄因为它的叶绿素合成受阻呢，它可能含量叶绿素和维 C 比较高啊，然后黄番茄它可能就含的胡萝卜素比其他的高，胡萝卜素它是对眼睛是比较好，然后这个红番茄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普通的红番茄，它是含番茄红素比较高。番茄红素是它有一个的对血管抗氧化是有一个好的作用的，所以说是这样子的。
1: 对，那现在我们吃到这样的一些水晶番茄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达到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因为它现在口感也很好了，营养也比较丰富，它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它可能是经过了一些这个基因的调整啊，或者是育种方面的调整啊，那会不会对身体带来一些其他的影响呢？
0: 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我们这个小番茄基本上都还是传统的，就是没有转基因，我们都还是传统育种。只是说我们在育种的过程中，利用了这个基因筛选的手段，就是说我们发现有这个基因，那么它可能是抗病；有这个基因，可能某种这个物质含量好高。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把外面的基因加进去。在目前我们品种登记或者市面销售的番茄，基本上还是就是常规的育种，因为我们在品种登记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转基因检测的，所以说我们国家都会对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品种都是审计都还比较严格的，只要我们在市面上推售的都不是转基因的，对，这个还
1: 好
0: 是
1: 的，
0: 没问题。
1: 就您这样一说，就大家可能就更放心了哈。那像现在的话，这个我们感觉就是番茄的变化非常的多，这是不是和番茄它本身的这个植株的性状有关系呢？
0: 对，因为我们番茄其实现在大家看到的番茄品种现在很多，你们各种形状，圆的、椭的、小的。
1: 对，
0: 然后颜色
1: 花
0: 也各
1: 样
0: 种各样，
1: 百出哈。
0: 对，花样百出。它其实这种呢，就是我们番茄的这个种子资源，它是比较丰富的。番茄的起源是从南美洲那边过来的，就野生种，它有几十种，从小到大各种颜色都会存在。还有个因素颜色，就是我们控制番茄的形状的基因不多，可能就是某一个位点发生了变异，它的形状都会就立马就显现出来的。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的番茄它不像白菜或者胡萝卜，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在其他的番茄，在我们在品种选入过程中啊，有的人是专门把它驯化成大加工番茄，有的人把它驯化成大番茄，然后还有让我们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些什么马蹄番茄呀等等呢，还有把它驯化成樱桃番茄等等，就是说我们在人工驯化过程中也会有大小啊形状，也会把它就是把它有多样性嘛，就多种因素的这个结果。
1: 对，那其实大家就特别关注我们广东哈，我们广东呢可能也是这个番茄大省哈，那么我们广东省农科院在这方面做了哪些攻关，又哪些技术是我们独有的，帮助哪些地方的果农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呢？
0: 我们广东农科院，因为我这里就是樱桃番茄的一个研究室，我们几个科研人员，近几年呢，我们也是在科技厅啊、农业厅啊等等一些科研项目的支持下，也培育了就是我们叫悦科达一系列的樱桃番茄品种。 然后我们呢，

0: 也作为一个品种，也要讲究现代设施农业技术，我们品种配套技术。这两年呢，在我们广东省的粤东啊、粤西啊，包括贵州啊、云南等地啊，都建立了示范基地，有30多个了。然后我们的樱桃番茄的产品，就是和我们合作的这些企业的一些成品呢，在永辉超市啊、盒马呀等这些商超里面，都已经得到他们的认可。我们是优质的品种配套的这种设施栽培技术。它是非常适合高端的水果生产呐、科普教育呀、休闲采摘呀、三产融合的这种一种模式。比如我们在普宁地区啊，有个曹全园，他们在当地的番茄的这个龙纹雨采摘呀，已经做到了揭阳市的抖音榜的排行第一，
1: 哈
0: 就是
1: 哈哈，
0: 开始得
1: 是
0: 到了
1: 吧？
0: 大家的一个认可。
1: 那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对这个乡村振兴也是非常的有帮助。
0: 对，
1: 有没有特别的，就是我们帮扶的一些地方，也和我们介绍一下？
0: 在粤东地区，那就是普宁这边这个曹全园啊，
1: 潮茄园。
0: 然后咱们像粤西地区的这个阳西这个塘口镇，塘口镇这个是中国电研集团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助阵帮扶点嘛。然后我也把我们这个技术引进过去。然后我们现在在国家有个东西部协作，广东省是帮扶的是贵州嘛，我们广州帮扶的是这个全南州。我们在全南州的龙里县，把我们的这套品种和技术也引进过去，然后那边我们建立了大概40、50亩的这个樱桃番茄的就这种现代化生产基地，他们产品走向了西南市场，甚至我们这套魔术和技术，我们还走出了国外，到了老挝，我们把我们的品种和技术也推向了老挝去的。
1: 哇，好棒哈！您觉得这个作为一个农业专家，丰收节对您意味着什么？
0: 在我看来，感觉非常的喜悦。每年的丰收节，因为我们农科院有每年都会参加，看到就是我们农科院的很多的新品种、新技术都会在那里展示，都是和大家一起享，
1: 感
0: 就
1: 受
0: 是
1: 丰收的喜
0: 带着
1: 悦
0: 喜悦。
1: 哈，
0: 对，就每年都有新的东西出来。
1: 真的，我可以感受到您的开心。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我们来自于广东省农科院的聂俊给我们做的分享，谢谢聂主任，我们下次再见。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潮起伶仃洋，琴澳展宏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自2021年9月17号正式挂牌，至今已经满五年。从昔日的朝林绿野到如今的高楼耸峙，五年来这片热土在伶仃洋畔书写了壮丽篇章。一组沉甸甸的数据印证着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2021年到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从454.63亿元稳步增长至547.05亿元。2026年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咗7.5%，四新产业增加值占 GDP 嘅比重超过68%。
4: 珠海欧森斯全锦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雅文话：，落户横琴之后，我哋短短时间从省级专精特新跃升到国家级，企业营收复合增长率超过90%。欧森斯的成长是合作区育苗培优计划结出的石果之一。一年前，这个计划启动，构建起覆盖企业成长全周期的梯度培育体系。首批89家育苗企业、18家培优企业入库。如今，这107颗种子正成长为一片产业森林。今年6月，首批培优企业广东真健康医疗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陆港交所，成为横琴首家本土上市公司。
3: 是的，咁澳门本土科技企业博维智慧创始人周家俊就坦言话，嚟到横琴之后，企业建设多个联合实验室，进军脑机接口前沿赛道。横琴最重要的价值是为澳门下一代年轻人提供博彩旅游之外的更多出路。数据显示，产业集聚的浪潮中，澳门元素正在持续提质增量。直至2026年8月，合作区已经有澳资企业超过8200户，较五年前增长超过76%。其中从事四新产业企业超过5700户，较五年前增长超过80%。澳门清创项目超过410家，较五年前增长超过130%。
4: 香港旅游发展局首度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近日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亮灯启幕，与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主办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一同举行。两项活动融合传统非遗手艺、本土特色及国际文化元素，摆设多组大型彩灯及装置，与广大市民同访港游客共贺中秋佳节。今年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世界彩灯大会，汇聚来自20个国家同地区的逾3000盏特色彩灯。同时，国家级非遗南京循环灯彩团队为香港定制了4组巨型灯彩，其中高8米的主灯树影流光是首创的步入式作品。
3: 是的，除了静态观赏之外，现场还融入科技与民族互动。两款人工智能机器人分别展示了非遗彩线制作工艺和舞蹈表演。场内设有创意市集、猜灯谜、非遗编织展示及花灯扎作工作坊。中秋当晚还将会有大坑火龙舞入围扬以及彩灯晚会演出。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表示，今年首次为传统中秋节注入世界各地文化元素，汇聚了国家级非遗南京循环灯彩、国际特色彩灯以及香港地道手扎花灯，展现古今中外文化交融。他期盼市民和海内外旅客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共享团圆。
4: 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林建岳表示，今年旅发局特别扩大中秋活动规模，打造只在香港才能体验到的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他指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融合国际文化和传统中秋特色，将香港独有的传统文化魅力转化为旅游吸引力。此外，香港将举行多项中秋主题活动，包括于9月24号至26号举行的大坑舞火龙等。香港旅游发展局整合全港多个商场及商户，在中秋期间推出应节活动及优惠，涵盖赏灯打卡、美食活动等，吸引旅客感受香港中西汇聚、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节庆魅力。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爱

0: 特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的相关科技资讯。近日 AI 加链动新机2026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由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主办，南方日报南方产业智库支持，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和广东省数字经济学会数据要素与实数融合专委会承办。在会上，多位嘉宾共同探讨物理 AI 与大湾区机遇。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唐杰就表示，一座城市研发企业越多，细分企业越多，创新知识就越多，创新速度就越快，升级频道迭代速度就越快。
4: 大会举办期间发布了 AI 加链动新机2026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报告，对广东全省 AI 硬件发展状况、领先优势等进行系统分析。报告指出，2025年广东拥有11806家 AI 硬件制造存续企业，居全国首位。 AI 硬件专利达32.45万件，同样居全国首位。其中核心领域专利达到26.88万件，占82.8%，专利领先幅度进一步放大了企业规模优势。报告称，市场表现方面，在七类代表性整机中，广东有六类出口规模居全国首位，其中无人机全国出口份额占93.3%，3D 打印设备占83.6%，数字影像设备达到50.9%，均断层领先，形成突出份额优势。
3: 再嚟关注近日深圳市光明区出台人才高地2.0政策，推出系列务实举措。围绕科研攻关、就业创业、青年成长、安居服务等十大重点领域，打造覆盖人才、引、育、用、留全周期政策链条，为光明科学城集聚海内外人才提供有力支撑。作为支撑世界一流科学城建设的人才纲领，人才高地 2.0 进一步创新引才模式，推出光明马人才礼遇体系，加大柔性引才支持力度，针对顶尖科研人才实施一揽子定制化服务，项目负责人可申领最高100万元生活资助，充分保障科研人员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支配权，为科研攻关减负松绑。
4: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市场提前升温。9月20日，成真邮轮梦想号首次进驻粤港澳大湾区，以深圳蛇口邮轮母港为母港，开启系列航线运营。从一船游四国长航线到周末短途未到家，邮轮由凭借老少皆宜一张船票全搞定的特点，成为今年双节出游新热点。免签出国游、躺平式度假等消费新趋势加快显现。今年以来，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客流量近150万人次，同比增长9.75%。
3: 冇错嘅，蛇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赵卫东就表示。针对梦想号在蛇口邮轮母港的运营，该站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开足邮轮专用查验通道，应用便捷通关认证码，确保旅客靠港即下，好来快走。同时在候检区增派引导警力，设置咨询服务台，为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旅客提供便利，令旅客通关更安全、更顺畅、更暖心。从高频短线到跨国长航线，从年轻人打卡到全家老小出行，大湾区邮轮经济

0: 正以更加丰富的产品供给和日趋完善的母港服务能级，加快打造世界级滨海旅游和邮轮经济集聚区。这个双节邮轮游成为老少皆宜的出游新选择，亦折射出国民消费从走马观花向省心度假品质体验升级的新趋势。
1: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亦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国家林草局近日介绍，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节的20只朱鹮，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龙山放归自然。这个是迄今为止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为探索秦岭西段及西北地区朱鹮种群恢复路径积累经验，对推动我国朱鹮重返历史分布区、拓展野外生存空间、完善区域保护网络具有重要意义。
8: 小龙山是朱鹮的历史分布地，历史上朱鹮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后一度消失。2023年甘肃省启动朱鹮再引入项目，在小龙山龙门林场建设繁育基地，科学有序开展人工繁育、野化训练等工作。目前这里朱鹮种群规模达到50只，为开展野化放归、恢复当地野外种群奠定了基础。这次放归具体是如何进行的，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燕的报道。
9: 上午十点多，工作人员逐步打开放飞适应笼的大门，20只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质的朱鹮，迎来脱离人工饲养环境、直面自然的时刻。而放归的方式或许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股脑地把20只朱鹮直接放到野外，而是充分尊重他们的习性，循序渐进，各随其好。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种放归方式能够进一步提高朱鹮的成活率。
10: 如果说我们是直接释放，就是把朱鹮从网络里面抓出来，直接把它放到放归地，由于它受到人为的惊吓，它有可能四面八方飞，可能有些个体飞得很远，分散了，形成不了一个稳定的种群，生存的风险就会增加。我们选择这种方式，就是在不要有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打开这个网笼，让它自然地飞出去，这样它会觉得周边这个地方还可以有食物，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稳定一段时间，使它的生存成功率能够提高。
9: 不干预，不催促，让这些朱鹮遵从自己意愿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在食物投喂方式上做了一定的引导。笼内食物逐步减量，笼外则布设有6处固定投食点、10多个临时投食点，让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习惯风雨、人车声响，习惯有天敌活动的野外环境，从容解锁野外生存技能。甘肃省小龙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介绍，这20只朱鹮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分别是3对成鸟、3对亚成体和4对新生幼鸟。
11: 年龄结构就是老中青，都有老一点的鸟，把这个幼鸟带出去之后，对它的觅食啊、野外生存啊都有一定的好处。我们放飞前要对这个种群要进行一个筛选，也可以说是一个体检吧，主要是对它的身体状况、飞翔能力，一般就是比较健康一点的，体型比较优美，然后就是没有疾病的、没有受伤的，然后通过血型的化验对它的那个雌雄进行一个鉴定，10对朱鹮都已经配对好了。
9: 与此同时，系列科技手段也在护航他们的放归之路。 那守军表示，这些朱鹮当中的雄鸟后背上背着轻量化的卫星追踪器，由于朱鹮已经配对并有着一夫一妻制的习性，监测人员就可以实时看到十对朱鹮的所在位置，分析它们的活动范围和生活状态。同时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它们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也有一套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
11: 固定式的监控，也是摄像头的监控，把信息就实时的就发布到我们的后台上了。还有就是追踪器的定位、无人机的监测、人为的监测，可以说是全天性的24小时的监测。不是说是放飞出去就不管了，我们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在野外生存，我们装这个定位器，就是要知道朱鹮的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说这个朱鹮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在这个地方不动弹的话，说明这个朱鹮受伤或者受到了一定的外面的环境的影响，我们就要第一时间的把它能够救治，也是为了让它这个种群更好的复壮嘛。
7: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今日嘅科技关键词为大家带嚟嘅系我国朱鹮野外种群重建迈出关键一步，20只人工繁育朱鹮喺甘肃营尼野化放归。
8: 唔单止系简单打开笼门放飞，更要建立适配佢哋生存繁衍嘅完整家园。好似咁样嘅周密口粮，小龙山仲做咗好多。针对马上到来嘅越冬季以及朱鹮涉禽嘅习性，一套朱鹮友好型生态系统已喺当地落地。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9: 飞出网笼、野化放归后的朱鹮会拥有广阔的觅食天地，但林场也早早准备了保底方案。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副园长高新说，一旁利用荒地改造的50亩水稻田就是今年林场专门为朱鹮打造的觅食场所，里面的小鱼、小虾、田螺正是朱鹮偏爱的天然食源。
12: 朱鹮在它的陕西原生地是栖息在湿地和水稻田里头的，是我们这海拔较高，冬季会结冰，河道结冰以后它无法觅食，但我们的水稻田里头的水是为活水，我们将河道进行疏浚，疏浚的深度正好是5到10公分，刚好是朱鹮觅食的最佳深度，方便其觅食。
9: 水下有文章，山林里也有门道，朱鹮筑巢和夜宿都会选择高大的乔木，但如果林木过于稠密，会遮挡阳光，也会限制朱鹮的起飞着陆。高新说，因此林场专门进行了生态疏林，为朱鹮打通空中通道，而产生的木材也衍生出一整套绿色生态的循环发展模式。
12: 我们现在采取的模式叫做朱鹮友好型农林一体发展模式。朱鹮需要在林间休息，我们进行一个林地疏伐，疏伐完的废弃了，我们将其打造成菌棒进行木耳种植，木耳种植完了以后把剩余料再粉碎种蘑菇，蘑菇种植完的废余料我们直接回归林地，增长林地的一个腐殖质，不改变林地它原有的一个生长模式，增加了林下的经济收入。
9: 保护朱鹮不仅是来自人类对另一物种的守护之心，更通过散户效应带动周边整个生态系统持续向好。同时一场场生态研学活动也成为这里的日常，把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生命的珍视种在每一个孩子心间。
13: 还有红色的小脸蛋儿，有像镊子一样的嘴巴去捉鱼这小虾。
14: 它一到9月份的时候，它的那个羽毛是灰色的，后面的时候它慢慢就变成白粉色了。
9: 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野化放归和再引入工程，在全国15个省市建立了朱鹮人工种群和野外种群。全国朱鹮保护行动方案2022至2035明确，将全面开展朱鹮野化放归，在不同地理区重建自然种群，最终推动朱鹮重现历史分布地。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万自明表示，自1981年我国在陕西洋县发现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到2024年朱鹮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在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设立，再到如今我国朱鹮野外种群重建又迈出关键一步，推进种群恢复的同时，我国朱鹮保护科研平台建设也持续加强。
15: 朱鹮国家保护研究中心重点开展科研、救护、繁育、放归和 科普宣传等工作，为加强种源管理、优化野化放归布局、开展长期监测研究提供支撑，推动朱鹮保护由种群数量恢复向种群质量提升和历史分布区恢复深入拓展。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朱鹮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朱鹮种群数量已超过万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
9: 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近年来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万子明表示，就地保护为主，迁地保护为辅，野化放归扩群，科技攻关支撑，政府社会协同，人环和谐共生，我国在朱鹮保护领域形成的一整套模式，也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贡献了中国经验。
15: 下一步，我们将综合运用卫星追踪、环质识别、红外相机和地面巡护等手段，坚持科学管护，持续监测朱鹮活动范围、觅食等情况，建立完整种群档案，及时发现和应对疫病、人为干扰等风险，动态优化保护措施，强化栖息地保护，以朱鹮保护带动区域野生动植物和整个生态系统保护，实现一鸟护万物。朱鹮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将围绕朱鹮在北方地区环境适应、野外繁殖、种群扩散

0: 和遗传交流等开展长期研究，为保护工作提供科技支撑。
1: 区块链、
2: 新零售、
1: 物联网、
2: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2: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3: 大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生活嘅烦恼、日常嘅琐事，你愿唔愿意使15蚊讲俾一个陌生人听呢？最近一种叫做秒回私嘅服务悄然流行，陪你倾偈、听你吐槽，承诺秒回唔会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嚟计费。
4: 有人将佢当作情绪嘅出口，使几十蚊买一个钟嘅倾听，亦有人喺其中睇到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明码标价嘅生意。秒回师提供嘅系点样嘅服务？情绪陪伴嘅边界究竟该画喺边度？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李恒健、孙欣嘅报道。
5: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6: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他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5: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月月是其中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每小时15元，17点到20点每小时25元，20点后每小时35元。他表示，收费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入行则更多出于兴趣。
7: 其实我是挺喜欢跟别人聊天的，偶然看到有别人也发这个嘛，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也试一试。定价也就是自己定的，我感觉也就值这个价。
5: 在月月看来，秒回师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
7: 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吧，你说和上班是一样的，说秒回那就得秒回呀，你不能说让别人等个10分8分的，那也就不是秒回师了，不是吗？心里那些专业知识吧，我是觉得以后如果要是行的话可以学，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意向。
5: 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2年，在两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
8: 主要接的是情感和恋爱这方面，主要消费人群的话也是留学生比较多，因为他们有消费能力嘛，另外圈子都比较小，然后他就更想找一个人去聊聊天，聊聊他的感情经历或者生活中的八卦之类的。假如说你的价格起到了19块钱十五分钟以上，接到的就可能就是易某欲啊、强迫啊这一类的咨询案例吧。然后他们主要是想通过咨询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嘛。
5: 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服务者未必有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
8: 很多的问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才能解决，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要健身去对抗这个情绪的消耗嘛。
5: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够疏解自己这些情绪吗？
8: 情感和恋爱问题还可以，如果要是易某欲啊或者

0: 是什么的那种啊，那那种消极情绪太强了。要是接一单这样的话，可能要平复一两天。
1: 齐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0: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就是以前不做这一个行业，通过做这个行业能挣取自己想要的一份收入嘛。那个培训课也报了不少，8000块钱，持续学1年。
1: 从业者良莠不齐，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
2: 你有尝试过冥想，或者是那种轻音乐，让自己这块整个身心这块去放松，这种感觉吗？
3: 没有。
2: 没有啊。那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有一个半个小时的左右的，我们就，你如果对这块感兴趣，有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探讨的一个差不多。
1: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两者看似都在说话聊天，但实际有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边界。
4: 一方面呢叫做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那前者呢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就是避免孤独。消费者啊，他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干预的一些技术，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1: 于越进一步分析，秒回师类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4: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它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呢，它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他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三条底线。
5: 第一个就是履行这种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6: 好啦，以上呢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啊！
7: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我们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我们今天的节目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那我们今天的星级弯曲将为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唱出了生活中坚持的意义的流行曲，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这是来自宋茜的一首《飞鸟》。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忘了吧。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的七号推荐歌曲，也是第一次推荐来自宋茜的一首《飞鸟》，是一首纯粹的抒情民谣歌曲。这首歌是以飞鸟为核心的意象，也是宋茜出道17年的自我回望。世人总以为飞鸟拥有全然的自由，却不知整片的天空也可能是囚笼的幻象。歌曲呢，探讨了成长中自由与桎梏、飞翔与羁绊的命题，用温柔克制的声线唱出了成年人在经历纠结孤独后最终与自我和解的坦荡的心境。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呢，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八号推荐歌曲，来自朱静熙的一首《不怕》。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的八号歌曲《不怕》，这是由朱静熙在2026年的9月发行的一张全新 EP《I Don't Want to Know》当中的先行曲，也是一首极具了先锋气质的电子舞曲的作品。开篇呢是以复古质感的 disco 切入，如同旧舞池传来了遥远的回声。随后呢骤然转入的密集鼓点和厚重的低频，在躁动的律动里藏着沉静的情绪表达。这首歌呢也延续了朱静熙一直坚持的先锋电子创作的脉络，从电影美学当中汲取的灵感，描摹于独属当下的中式梦河的氛围，抓住那种孤独疏离却依旧渴望拥抱的一种复杂的一种气质。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它点赞转发。继续来推荐本周的新歌，要听到的是本周的九号歌曲，来自刘宇宁的他。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推荐的九号歌曲，它来自刘宇宁的演唱。这首歌曲以第一视角的深情的倾诉，唱出了面对失去感情的一种无奈和执念。刘宇宁用极具叙事感的声线，把握不住、忘不掉、放不下的一种复杂的情绪层层的递进，并且铺开，最终落点在心甘情愿做你的输家。喜欢这首歌曲的话，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好歌继续，接下来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的十号作品，来自汪苏泷，《路过晴朗》。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刚刚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板块与大家分享了十号推荐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一首《路过晴朗》。这首歌是以晴朗为核心的情感意象，构建出了轻盈律动和沉郁情绪交织的听觉反差。前奏如初春微风里的一种晴朗，副歌却流淌着成年人爱情里的理智和纠缠。汪苏泷用细腻穿透力的声线唱尽了早春晴朗中男女主角之间的一种心动，试探与拉扯，既有越是陪伴越是孤独的清醒的自持，也有哪怕没有结果这次也不会闪躲的坦然和笃定。这是一首写给所有在爱里勇敢过挣扎过的人的一种内心的独白。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继续来推荐本周的十一号音乐作品，这是来自黄子弘玩的《好的》。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耳边刚刚分享了本周的十一号音乐作品《好的》，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黄子弘凡本人呢，在电影《蜀道三》当中特别出演了少年何一帆，以角色的共情视角完成了这首作品的演绎。这首歌也是电影角色何一帆的内心的剖白，藏着亲情里的隐忍的妥协，也带着敞开心扉重新破冰的希望。黄子弘凡用极具叙事感的声线，把爱和恨、迷茫和释怀、牵挂和隔阂中的挣扎撕扯的复杂情绪娓娓道来。歌词里的先万念俱灰，再光芒四射，先水深火热，再握手言和的表达，精准地呼应了电影《蜀道三》往前看的精神内核，也唱出了两代人在遗憾中学会共处，最终和自己和解的心声。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是本周的十二号歌曲，来自刘星玉的最完美的存在。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金玉演唱的《最完美的存在》，温柔治愈系的一首抒情歌，编曲呢是柔和而细腻，歌手用清亮真挚的唱腔回望了生命里出现过的珍贵的人和时光，纵然故事会走向终点，那些相遇的瞬间依旧是生命里最完美的存在，在旋律之中珍藏回忆，温柔和过往好好的和解。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音乐欣赏的第二部分，星级弯曲，与大家一起分享唱出生活中坚持意义的流行歌。首先要听到来自张学友的一首《坚持的意义》。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进入到的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弯曲，与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唱出了生活中坚持意义的流行歌。那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坚持的意义》。张学友的音色磁性而温暖，充满能量和阳光。他用温柔动人的歌声唱响了坚持的意义，正在于低谷不低头，就是身在山巅，那理想的枝桠被摧折的时候，我们心中那些顽强的圣火也会更加的滚

唱出生活中坚持的意义的流行歌。那刚刚这首《坚持》来自彭佳慧的演唱，这首歌呢唱出了爱一个人有时候真的是要坚持，爱一个人只享受过程，不用去管结果就对了，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人活着就是为了要奔跑，见识更多的风景，跌跌撞撞画出圆满的符号。继续来分享唱出生活中坚持意义的流行歌，来自张彦博的《坚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弯曲，今天分享的是唱出了生活中坚持意义的流行歌。那刚刚听过的这首《坚持》来自张彦博。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是他花费了10年的积蓄制作的一首流行曲。张彦博是歌手出身，他也从未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这首歌曲呢，传递出在追梦的路上，不要轻易的放弃正向的一种态度。旋律搭配直白有力量的歌词，也唱出了普通人在困境中坚守目标的一种独特心声。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是唱出生活中坚持意义的流行歌，接下来听到梁咏琪的一首《坚持》。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唱出生活中坚持意义的流行歌，刚刚送给大家的是一首来自梁咏琪的《坚持》，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歌曲了。那接下来呢，要送出的同样带来坚持的是吴奇隆的演唱。

这首歌延续了上个世纪90年代华语抒情流行的特质，全程在高音区游走，充分展现了吴奇隆的声线和唱功。歌词以不轻易回头的直白表达，传递出了面对爱情和梦想的挫折，始终坚守初心，不惧风雨。接下来听到阿杜的一首《坚持到底》。

来自阿杜的坚持到底，这首歌曲呢也是延续了阿杜的沙哑沧桑的声线，走华语抒情 R&B 的路线，配器以钢琴的开篇，弦乐循序渐进，始终把人声放在了核心的位置。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张燕琪的《剑气》，这首歌呢只给的古典和大胆的歌词相互成就，也直抒心意地表达了要坚持在音乐圈闯出一番天地的勃勃野心。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同一时段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欢迎收听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佳啊。嚟到星期三咧，咁又到我哋关注湾区青年发展嘅大板块吓，咁所以咧会有湾区 EDU 咧，以及系我哋好多年青人都关心嘅体育话题吓，咁会有体育朋友圈嘅。咁今日咧湾区 EDU 咧，我哋就会将目光咧就投向广州南沙。咁啊，大家知啦，喺广州南沙呢一度咧就有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啦，咁而就在冇几耐之前咧，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对面吓，又多咗一个咧创新平台。咁系一个点样嘅平台呢？稍后时间咧就会同大家一起关注下。咁而体育朋友圈咧，咁亦都系会同大家关心咧，就系啱啱开幕嘅亚运会吓。咁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阿 Kit 咧，就会同大家咧一起关注亚运方面嘅一啲情况嘅。好啦，咁事不宜迟啊，即刻进入到今日嘅湾区 EDU 先。
9: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8: 嚟到我哋今日嘅湾区 EDU， 咁啊，啱先讲咗啦，早几日吓，就系九月十五号嘅时候咧，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咁就喺南沙嘅粤港云谷正式揭牌。咁呢一个中心咧就系由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同埋广州嘅越秀集团三方共建嘅，咁就由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负责运营。咁喺揭牌仪式现场咧就同步发布咗穗港越秀制造生态场景、穗港 BioConnect 生命健康共创计划，仲有系穗港 Co-ideation 联合孵化计划，咁并且咧集中展示咗入驻企业以及系团队嘅成果嘅。咁我哋喺现场咧亦都系采访到香港科技大学主管研究及发展方向嘅副校长郑光庭郑校长嘅。
10: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我想提到的这个香港科技大学在过去在广州就已经有相当大的投入，一个是这个傅英东研究院，还有我们广州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校区，但是两边真正在创新创业完全的对接，以三方香港科技园、越秀集团跟香港科技大学这个三个体有互补的这个功能，我想刚刚有提到资金、人才、空间，还有不同的资源结合在一起，然后有一个香港中心跟广州中心的互补，真正达到引进来走出去，然后吸引国际人才，然后从早源头的基础科研成果一直能够到企业对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总结就是把三方不同的资源、互补的资源，再加上两地，一个平台、两个中心的这样子一个理念，真正执行下去。所以我个人对于未来的发展，觉得是将会是对创新创业再往前走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8: 一个平台两个中心当中的平台就是指穗港联动科创平台，而两个中心就是指当日揭牌的广州中心，以及就是今年三月已经在香港科学园开幕的香港中心。咁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咧，就系穗港联动科创平台喺一平台两中心模式之下设喺内地嘅第一个中心嚟嘅。咁至此啊，三方共建嘅平台咧就系正式实现咗两地中心全面联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系产业化发展啦。嗱，咁呢两个中心系点样联动嘅呢？ 一平台两中心佢嘅最初嘅设想又系点样样嘅咧？我哋采访到香港科技园公司创新发展总监简依文。
11: 呢个中心咧系我哋穗港，我哋三方香港科技园公司、科大、港科大同埋越秀集团咧三方共建嘅一个穗港啊产业与融合嘅合作平台。咁其实最主要嘅目的咧，就系希望咧我哋用兩中心的模式，一平台兩中心的模式呢，是將我們呢廣州和香港的企業呢都可以連動起來。因為香港是非常優秀去做這個基礎研發啦，那廣州這邊呢是很多產業和一個醫院的資源的，那所以我們希望呢透過這個中心呢可以幫助兩地的企業呢可以互相融合。
8: 嗱，咁呢一個廣州中心啊，就位於南沙方案三大先行啟動區之一嘅慶城樞紐啦。咁喺呢一度咧，就有廣深廣高鐵，大約40分鐘左右咧，就會去到香港西九龍站噶啦。咁再疊加埋雙十五稅收優惠。

0: 等等呢一啲政策红利啦。同時亦都係比鄰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咁可以話咧就係大灣區要素流動嘅一個關鍵節點，亦都係穗港協同創新嘅一個核心承載區。咁廣州呢個中心揀咗喺呢一度，正正咧亦都係睇啱咗啱先提到嘅一啲地利以及係人和嘅。
1: 第一點解要揀呢個地方呢，就是頭先都講咗，我哋依個平台咧係越秀集團啦。港科大啦，同埋香港科技園公司合建嘅，咁依個中心正正就喺科大對面，咁所以依個就成為咗一個非常優秀嘅地點咧，等到啲學生啦，亦都我哋喺香港非常靠近南沙，一個鐘少一個小時就已經可以嚟到嘅地方咧，咁所以俾到嘅企業嘅便利啦，咁所以點解我哋會揀依個地方啦？咁同埋同時就係依個地方係越秀集團底下嘅一個 iPark 園區，其實廣州咧。最主要咧，政府發揮到咧，就係佢點樣可以連動起廣州市嘅公司可以發布場景。咁現時啦，企業最需要嘅一係錢，一係生意。咁而廣州企業咧，可以幫助發布場景，可以令到我哋咧啲企業咧可以參與其中。
2: 揾食大灣區，灣區 EDU。
0: 咁廣州中心嘅定位咧，就係穗港科技成果轉化與產業孵化嘅前沿平台，重點聚焦生物醫藥、人工智能、微電子、新能源等等領域，致力於打造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與產業融合發展嘅示範標杆。咁中心嘅揭牌當然就肯定唔淨只係掛張牌咁簡單啦。咁喺揭牌儀式上面咧，三方亦都係同步發布咗三個專項計劃嘅。咁而呢一啲計劃咧，可以話係各具側重，互相銜接，同首批入駐企業咧共同構成咗中心啟動嘅第一份成績單，亦都為粵港兩地創業公司提供咗更加多維度嘅支持網絡。咁我哋一齊嚟睇下咧，發布咗啲乜嘢嘅場景下。咁第一个咧就系穗港越秀制造生态场景，依托10亿元创投基金、八大园区载体，开放金融、交通、地产、食品等多元嘅应用场景，推动更加多嘅创新成果喺穗港科创走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第二个计划咧就系穗港 BioConnect 生命健康共创计划啦，咁透过两地联合招募同埋评审，为生命健康企业配对香港嘅研发以及系国际化资源，仲有咧就系广州南沙嘅临床以及产业，仲有咧就系应用场景嘅。咁第三個咧就係穗港 Co-ideation 聯合孵化計劃啦，連接香港科技園公司嘅孵化經驗同埋廣州高校科研及創業團隊，透過聯合招募、評審、導師支持以及市場驗證，推動早期科技構想形成最少可行產品，並且提供孵化同產業轉化機會嘅。三个计划里面场景就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了。这些具体的应用场景其实对于初创企业来讲有一些怎样的意义呢？我们听一下郑光庭校长怎么说。
3: 就非常高的意义，上中下游的结合，尤其在开始做科研的时候就了解应用场景，事实上对科研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以前的科研是先做出一个锤子来，然后做完以后再开始做技术转移，再开始看看钉子在哪里可以钉，这个时候常常锤子跟钉子的配合度是非常不完美的。可是如果应用场景能够在科研早期开始做之前就能配合起来的话，也就是把钉子将来要敲的钉子每一个都看过了以后，你再开始做锤子，那锤子不仅做得扎实，同时它可以钉所有它想要钉的钉子，那这个时候对于技术转移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赋能。所以我觉得科大的理念就是如何跟企业界在做科研之前就有密切的联系，那这个理念事实上从创校开始就有了，这也事实上证明为什么科大有这么多的这个独角兽新创公司一路能够走得出来。
0: 那截至目前，穗港联动科创平台已经完成了4批次的项目评审，推动了超过20个的项目进驻或者是衔接两个地方的中心了。 而揭牌的当日一批入驻的企业和团队亦都集中向我们展示了成果的。咁佢當中有港科大背景的機器人團隊啦，亦都有一些由香港科學園走進廣州的科創企業。首先，我哋就嚟認識一家機器人公司。
4: 大家好，我叫蔡耀邦，是 Cynthia Technology 造物有數的一個聯合創始人加 COO。我們的企業願景呢是讓機器人走出實驗室，真正的到產線上落地，並且產生實際經濟效益的一個公司。我們的產品主要是用在一個具身智能的一個領域，包括的一些現在很多做本体的机器人，他们会有一些机械臂，他们可以结合我们的数据采集设备去迁移到他们自己的机器人本体上，然后获得一个产线落地的一个能力。因为现在机器人很大一个问题是无法在产线落地，由于缺少一些真实产线的数据，或者说一些硬件上的缺陷吧。然后我们主要补齐的是一块数据飞轮，还有一个工业大脑的这一块。而我们的主要一个理想模式是做一个 Cynthia 的 Apple Store 的一个衍生物吧，就是我们可以让其他机器人本体的公司像下载 APP 一样下载我们的技能包，来衍生到他们的本体，就获得我们的技能包的技能。就以后可能你买机械臂，你都不需要开发，你只需要下载我们的技能包，然后结合你们的产线就可以立刻或者说比较快速的投入应用。不同行业领域的话，可以拓展到比如说养老的一些机器人，或者说产业上产线上的一些机械工业机械臂上的拓展。因为人形嘛，它可以在产线上，也可以在医疗或者说服务行业，就是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无本体素材的设备去迁移。
0: 嗱，佢哋呢一個模式嚇，即係好似下載 app 咁樣嚟幫機器人下載技能包嚇，聽起身好似好輕巧，但係事實上咧背後啲硬功夫一啲都唔少噶。咁而呢一個團隊又憑咩做到出嚟呢？或者我哋可以從佢哋嘅團隊履歷裏邊咧揾到答案嚇。
4: 對，我們的聯合創始人和團隊的很多核心成員都是港科大的，然後還有一些也是香港其他高校的一個教育背景的。现在的注册地是在广州，然后我们香港的主体公司也在同步注册当中，后续的话就会形成一个香港研发然后广州产业落地的一个格局。因为我们是想依托港企，然后结合我们自有工厂以及全球市场的一个布局，来做到一个出海的目的。
0: 那咁从香港研发团队到广州注册落地，初创企业进驻到中心，最实际的帮助又是啲乜嘢呢？
4: 中心首先在我们政策扶持上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们是一个初创公司嘛，刚开始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没有场地，或者说政策的一些情况了解不清楚。中心在这一块的话，就可以让我们快速的部署我们的办公室，还有我们的实验室，包括人员，还有一些政策的支持，然后我们也可以快速的落地，包括一些产业的资源，中心也有帮我们对接。比如说我们无本体素材是需要结合产业的真实数据的，中心也有帮我们拉通，就是不同产业我们也可以获得不同产业的一些真实数据，也有利于我们的产品的迭代开发，以及加速我们的产品的一个落地。
0: 除了发展内地市场，他们下一步还有出海的计划。
4: 出海目标的话是偏向东南亚的一些高校，我们的设备也可以给高校提供相应的课程，就是我们首要目标是给境外高校提供一些机器人学相关的课程，或者说境外一些产业的产线落地吧。目前我们有两个国际的企业，还有三个国内的高校都有对应的落地。
0: 嗱，企业咧要走出去吓，咁平台又可以帮手做啲咩咧？关于呢个问题，我哋亦都系揾到咗香港科技园公司创新发展总监简依文。
1: 吓，依个就系我哋香港科技园发挥呢个最大嘅作用啦。因为香港系出海嘅第一站，而我哋香港科技园咧已经做咗好多嘅配套嘅项目啦。幫助我哋園區嘅企業出海，包括我哋會有一個 Global Connect 嘅平台啦，連接全世界嘅海外資源啦。另外就我哋亦都會咧帶我哋嘅企業咧出海去探索究竟每一個國家嘅一個特性啦，咁同埋有效嘅對接一啲consulate 政府嘅資源啦、商會嘅資源啦，呢啲等等都係我哋每一日做嘅工作。咁所以咧，企業咧可以透過呢個平台咧，瞭解究竟香港可以點樣幫助佢去揀選合適嘅國家出海啦，又或者佢已經出到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賦能啦？譬如喺個專業服務方面啦，或者喺一個生態合作夥伴對接嘅方面，我哋都會產生一個最大嘅效果俾到佢。 地的。
0: 一边就是企业出海的愿望，一边就是平台已经搭好的桥梁。

0: 是香港科学园 incubation 的企业，然后也是通过科学园然后来到了广州。因为我们是其实是需要很多大工业的推广和应用的，广州是可以对接很多大工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船舶类的企业、建造类的企业，包括能源类的企业，所以我们其实是把科研中心和应用场景做了划分，那广州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
1: 进驻到广州中心又会为这个企业带来一些怎样的效果呢？多的不用说，就在揭牌活动当天，他们就说已经获得了一些对接的机会了。
0: 像今天的会议上，其实我们已经也联系到了一些其他的应用场景，那在开这个大会之前，我们也已经跟广传的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也有聊到我们的设备的应用的情况，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很大限度、很大效、很高的效率的提高他们至少30%的现有的制造效率。其实我们依托这边这边广州的中心，我们可以更大限度的推广，让大家知道已经有像我们这样的焊机装备了。那其实传统的装备在使用上然后在效率上可能没有那么精确，然后也无法做到彻底的无人化。那在这个焊工平均年龄已经到达50岁的今天，其实这个工种是有人员稀缺，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补足在这一方面。其实传统的高级焊工的话，它一次性焊接率可能可以达到60%，就属于我们很好的技能工人了。但是我们的设备可以做到一次性成型率达到99%，一方面是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其实我们焊工都是高危的工种，它可以避免到人员的伤害。
1: 但我们知道呢，焊接这个工序可以说呢场景呢千差万别的，那一台机器人是不是可以适应不同的施工环境的状况呢？
0: 我们对接不同的应用场景，像现在这边这个焊机装备它其实是用的磁吸滚轮的，那如果我们换到了其他的场景，我们只需要更换我们的配件，我们也可以是4足、6足或者是机械手臂以及轨道的，其实都是可以调整的，以适应于不同的场景。
2: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1: 大家都知道有不同的这些创新中心，背后的运营方可以说是这个中心是不是可以成功运作的一个关键。今次揭牌的这个中心就是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负责去运营的。而大家知道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也是香港科技大学面向内地最重要的一个创新技术研发以及技术成果转化的平台。其实在此之前研究院已经是持续运营了粤港澳国际青年创新工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基地了。在穗港科赛平台运营方面更加有非常之丰富的经验。研究院未来也都将会充分发挥深耕穗港合作的经验优势，为中心的高效运营和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而未来穗港两地中心分工互补，一方面协助大湾区的内地企业透过香港开拓国际市场，同时亦都是支持香港的科技企业进入到广州乃至就是整个内地市场。中心将会持续集聚穗港两地创新资源，深化协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力量。从揭牌到入驻，从场景发布到出海服务，一边是香港的科研、金融和国际化，而一边就是广州的产业场景以及就是市场腹地。这一场的双向奔赴到底底气是在哪里呢？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郑光庭反复强调的就是香港和广州互补这两个字。
3: 我想南沙这个整个广州这个的企业是相当多的，我想整个香港的大学科研能力很强，香港是个金融中心，广州这么多的企业它也需要新的科技让它赋能往高端这个高值的生产力走，所以我觉得两边的互补然后互相刺激，因为一定要有需求新创公司才能往前走。我觉得广州这个地方有对于新创公司能够往企业方向走有相当大的动力。那另一方面，香港呢自己本身也有相当大的

0: 它的动力要将它的经济从服务型的经济转到这个知识型的经济，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我一再强调就是互补的这个特质，而不是很相似的把它变成两倍。那这种互补的这个功能，事实上是非常的有吸引力。那我也相信，我们如果运作上很有效的话，一定能够吸引两个，第一个企业能，新创企业能进来，更重要的是人才能进来，然后第三个需要资金能进来。新创公司就是三项，人才、资金、数据。如果这两个地方能够把两地的互补的这三方面的资源结合在一起，这个再加上广州，回到这广州，我觉得就是企业基础非常的扎实，那这个是香港非常需要的。
1: 从香港科学园到广州南沙庆城，一张一平台两中心嘅科创网络已经系铺开啦。咁当香港嘅科研、金融同国际化资源，同广州嘅产业腹地同应用场景摆埋一齐，可以预期未来将会有更加多嘅故事从呢一度开启。咁我哋今日嘅湾区 EDU 亦都系同大家关注咗咧呢个中心嘅起点啦。未来有咩新故事，当然亦都系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嘅。好啦，咁啊，非常欢迎大家咧，亦都系同我哋多啲互动吓。咁欢迎下载咧我哋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云听。咁喺上面咧就可以随时重温我哋嘅节目内容啦吓。咁我哋嘅名称“搵食大湾区”可以直接喺云听嘅搜寻栏嗰度搜索咧，就会搵得到我哋吓。除此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声音产品咧，大家可以喺云听嗰度咧，就系即系自己中意听咩就听咩吓，非常之多嘅选择嘅。除此之外咧，仲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我哋嘅央视频客户端吓。咁我哋喺节目当中提及到嘅内容咧，好多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睇到我哋配套制作嘅短视频产品嘅。咁央视频上面除咗有短视频睇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多嘅中长视频啦，都系制作非常之精良嘅一啲专题片啦。纪录片啦，等等下系列节目啦，都非常好睇下。咁仲有好多嘅海量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资源。咁好似而家进行紧嘅亚运会，咁想睇亚运赛事，肯定咧就少唔到用央视频啦。咁讲到亚运咧，我哋搵食大湾区嚟到星期三，当然亦都要同大家跟贴啲啦。稍后时间咧就会将个咪交俾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咁啊同大家咧一齐去围观下亚运吓。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通行。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1: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码。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我叫王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8: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9: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7: 皇天不负有心人，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嘅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8: 啊，都没想过让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7: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棚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9: 讲起我哋嘅农场，呢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7: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现出嚟嘅一个效果系最佳嘅一个模板，我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
10: 位于肇庆大畴顶嘅新岗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嘅主理人余威都会喺呢度同员工一齐尝试新嘅茶叶品种。
11: 3年几其实系可以嘅，而家开始闻落去有啲药味。
1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1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1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4个村。咁你4个村1年200几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1年最少10000几蚊。咁虽然话10000几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

0: 去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好事嚟嘅呢啲。
1: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2: 揾食大湾区。
3: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4: 熟悉嘅版头过后，进入到今日嘅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最近体育迷应该亦都系咧，就非常之忙碌啦，因为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咧，喺9月19日就已经正式系开幕噶啦。今次赛事咧就由日本爱知县以及名古屋市咧就共同承办，名古屋亦都成为咗日本继东京同埋广岛之后咧第三个举办咧就亚运会嘅城市。咁当然我哋都继续关注翻咧就中国香港以及咧就中国澳门代表队嘅选手嘅参赛情况。咁而喺9月20日，亦即系赛事正式开始嘅第一日咧，中国澳门代表团咧就传嚟咗好成绩嘅武术套路队咧就喺一日之内斩获咧就系两块嘅奖牌，当然亦都系嚟自于同一个项目嘅，就系男子长拳套路嘅一个比赛啊。22岁嘅邝子谦以及咧佢嘅师兄宋子君啊，喺决赛当中都系表现出色噶。邝子谦最终获得咗咧就系9.723分，而宋子君咧就获得咗9.720分啊。佢哋两位分别获得咗冠军同埋咧就系亚军。值得留意咧就系邝子谦系第二次参加亚运会嘅，喺杭州亚运会上面咧，邝子谦当时只有咧就19岁。最终佢咧就系收获经验，但系排名咧就仅仅排名12嘅啫。通过3年时间嘅一个沉淀啊，同时喺咧就今年7月啊，佢参加武术套路世界杯，亦都获得咗男子枪术嘅金牌。赛前佢话自己所制定嘅目标咧就系唔好失误，打出自己嘅风格。结果佢表现得非常之出色，成功咧就系夺冠。同时佢都话咧就系喺亚运会嘅表现咧系远超自己嘅预期，接住落嚟自己会继续努力备战咧就系明年嘅世锦赛噶。咁而至于师兄嘅宋子君啊，喺杭州亚运会就攞到铜牌，今次再进一步攞到银牌。佢都提及到啦，就自己喺赛前咧就系受伤嘅，呢个星期先至可以咧完整咁打完一整个套路。佢话自己未能够发挥到最完美嘅水准，不过已经非常之满意。值得留意就系中国澳门代表团喺之前嘅亚运会上面总共只系攞到3块金牌，都系嚟自于武术项目噶噃。咁而咧就今次喺亚运会当中咧，亦都系佢哋第一次咧包揽一个项目嘅金银牌噶。咁其实喺亚运会开赛之前咧，我哋都系采访咗咧就中国澳门武术代表队嘅总教练咧就尤俊贤嘅。我哋同佢倾倾偈啊，睇睇佢哋系点样准备今次嘅亚运会。
5: 我哋而家咧整体嘅备战工作咧，亦都已经去到赛前嘅最关键嘅时刻。今次我哋武术套路队咧系会派出7名嘅运动员啦，我哋嘅套路嘅一啲创编或者系难度动作成型啊等等咧，都做咗好多嘅训练嘅准备啦。咁啊喺我哋第一季度都会有啲即系检视啦。我哋再做一啲调整之后咧，喺今次嘅世界杯比赛上边咧，都悉数系即系能够发挥到出嚟。但系当然啦，即系成绩系满意嘅，但系我哋同时间都睇到我哋有一啲项目或者系我哋有啲嘅技术咧，而家距离一啲亚洲其他嘅选手咧，都仲有唔系距离，大家仲有一个可以竞争嘅空间。即是说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说一定是赢紧人的。接下来我们亦都会去内地进行一些封闭式的集训，长达是40日，都会去云南昆明。因为这个地方本身都是高海拔，亚运会上边参加的项目不是特别多，大部分运动员都可能一日就完成了，但是我们需要在那1分20秒里面要展示出这么多复杂的动作，而且要求的体能 是相当之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赛前要充足的储备，所以我们都是选择了在云南昆明这个地方。我们首先一定要保证奖牌先，至少不要有扣分的机会先。我只要没有扣分的机会，我们距离成功就有好近
4: 了。我跟尤俊贤教练就认识了很久了，其实他一直以来就也都是很主张就是将澳门的运动员带到来内地这边就是接受训练，这边就是集训，通过集训就在短期之内可以提

0: 升运动员的一个能力，同埋咧由俊贤教练咧，因为佢系深耕啦，就系武术呢个领域啦，非常之多年啊，咁亦都咧积累咗好多嘅一啲人脉嘅资源，通过咧就系以武术会友啦，咁所以其实佢喺内地啦拥有非常之多嘅一啲咧就圈内嘅朋友嘅，咁每次嚟到内地啦，佢唔单止系话咧就系斋课咧就训练。同時之間咧，亦都會邀請非常之多優秀嘅一啲內地嘅理療師啦，就幫助運動員咧就去恢復一啲咧就傷患啦，恢復佢哋嘅一個身體啦，能夠幫運動員咧盡可能調整到最佳狀態啦，出現喺大賽當中嘅。今次鄺子軒能夠奪冠。咁而咧就宋子君能够咧就获得亚军，尤俊贤以及咧就佢所组建嘅团队咧，绝对系功不可没噶。好啦，我哋呢一 part 或者倾住咁多先啦，我哋稍为唞唞啊，转头翻嚟啦，我哋继续咧同大家咧就关注中国澳门武术套路代表队
1: 体育朋友圈。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2: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1: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3: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4: 法治咧其实系爱国教育一个好重要部分。呢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咧，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呢一种为国家奉献咁嘅精神。
5: 我是潘鸿辉，我来自香港。在2018年和几个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我们这个项目主要就是生产一些生物医药里面最关键的原材料，细胞株和培养基。
6: 病毒感染的
5: 话
6: 是用的。
7: 对，真的可以用。
5: 基因治疗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细胞培养这个技术的。我哋刚刚嚟到嘅时候，第一句就系我哋要做培养基。培养基普通话系培养基啊嘛。我哋其实去好多其他嘅城市嘅时候，佢哋会话：为什么要培养基啊？基做农业对嘛？但系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呢个系用嚟做细胞培养嘅。其实已经开始问一啲比较技术性嘅问题。我讲真，其实我哋系非常顺风顺水今次参与。最困难是筹备的时候，到真真正正创业之后，都是那句天时地利人和。有一个很好的目标，就是你第一步就是做到中山第一先，第二就是做到大湾区第一，跟着你可以做到中国第一，跟着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8: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9: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到有些药味，水还
8: 是。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0: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8: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0: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8: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 改善生活的希望。
10: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二两百多人帮我做的，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万几元。虽然说万几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如果没有工作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这是好事来的。
6: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11: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0: 版头我继续翻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嘅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嘅。嗱，今次咧就中国澳门武术代表队啦，一定系咧就以老带新噶。而讲起咧就系中国澳门武术嘅老将嘅话咧，相信大家一定会记得一个名字，就系咧黄俊华。黄俊华咧早喺2014年咧已经有参加到咧就仁川嘅亚运会噶啦。咁当时咧攞到男子南拳南棍嘅全能呢一个项目嘅银牌噶。咁而四年之后喺雅加达咧佢就实现咗咧就系夺金噶。咁当时咧亦都系获得咗咧就系男子南拳南棍全能嘅金牌。咁而去到咧就係杭州亞運會，係佢第三次咧就係參加亞運會啦。佢依然都能夠咧保持好良好嘅狀態啊，成功企上領獎台攞到銅牌嘅一個成績噶。當時其實喺杭州亞運會結束之後啦，佢已經表達咗咧可能會係咧就淡出比賽舞台，係會退役噶，因為實在有太多嘅傷患咧影響到佢嘅一個表現啦。咁但係坚持又多一年，坚持又多一年，到到今年呢佢係第四次呢就征战亚运会啦。喺赛前佢都讲到话呢就第四次征战亚运会现阶段对于佢嚟讲係职业生涯嘅尾声。佢就係希望唔好留低呢就遗憾，希望喺最后一场嘅大型赛事当中呢尽力去展现澳门运动员嘅风采㗎。值得留意呢就係过去嗰一年因为伤患嘅原因呢佢缺席咗所有嘅国际赛事，直至到去年嘅11月呢先至重启恢复训练，经过大半年嘅调整，凭藉住6月澳门邀请赛嘅稳定发挥呢佢係攞到咗亚运会嘅参赛资格㗎。咁作为前辈啊，佢亦都向好多个年轻队员咧分享咗佢嘅备战心法，就系无论参加过几多嘅大小型赛事，每一次备战就系要维持一个咧就系新人第一次参加比赛嘅嗰种咧就系冲劲。咁我哋喺咧就系亚运会之前，亦都同咧就系黄俊华咧就系倾咗下偈嘅，听下佢系点讲嘅。
12: 系我第四次参加亚运会啦，咁啊一个心态啦。即係雖然我第四次參加比賽啦，但我每一次嘅比賽嘅準備同埋拼搏都係鬥志咧，都係同啱啱開始即係啱啱出嚟去面對比賽嘅嗰種衝勁係一樣嘅，即係唔好服輸咯，即係一定要喺賽場上去堅持去自己將自己最好嘅表現展現出嚟，唔好留遺憾。
0: 唔该晒啦，就系黄俊华噶。咁讲起啦，就系黄俊华啦，作为啦就系老将，当然咧就系中国澳门武术套路代表队啦，亦都有新人噶。咁讲紧嘅就系黄心妍啦。咁啊，黄心妍啦，今次将会系佢第一次咧就系参加亚运会嘅。咁但系其实佢喺2023年喺四川成都世大运当中啦，已经系攞过啦就系南拳嘅冠军噶啦。心妍其实由8岁开始咧就系练武术嘅，咁佢每日都会咧就系练基本功啦，所以经过长年嘅累积啦，同埋刻苦嘅训练啦，好细个佢已经咧就系初露锋芒噶啦。同时咧，黄心妍读书亦都非常之叻嘅，咁啊2019年啦，佢就考入咗咧就澳门大学，并且系攞到咧就奖学金，可以话系咧就文武兼备。咁今次第一次参加咧就系亚运会，佢又会有点样嘅心态呢？我哋一齐听听佢点讲。
13: 自己非常之高兴啦，因为其实系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依家我哋啱啱赛完一个比赛，翻嚟总结翻自己系上场有啲乜嘢嘅不足咁。另外一样就系难度嘅套路，我自己总结咗就可能有啲不足咁，我都会可能稍微改一改个套路，攞一个更加有冲击性嘅套路。自己最希望就系赛场嗰度，首先要两套全稳。咁我哋先会有呢个机会去争呢个三甲，可以有冲击到奖牌嘅呢个机会啦。
0: 同黄心妍倾完偈之后啦，咁我哋咧亦都系同大家咧就系翻转头。邝子轩已经是成功获得了就是男子长拳的冠军的。其实他在赛前也都接受了就是我们的采访。听听邝子轩在参加亚运会之前他又是用怎样的心态去备战今次的亚运会？
14: 今次是我第二次参加亚运。在世界杯这面金牌绝对是一支强心针。因为啱比完赛啦，咁我哋嚟紧会去集训嘅，咁相信密集式嘅集训对技术啊、心态同埋一啲比赛前嘅准备，系啦，都会有好大提升。中加运打好自己，冇失误，最好就企到颁奖台。
0: 喺三年前咧，当时喺杭州啦，其实我系喺武术套路比赛嘅现场咧，亦都采访过咧，就系邝子轩嘅。咁当时佢仲系啦，系好细个啦，19岁啦。咁啊，比较咧就系胆怯嘅，咁同佢倾偈咧，其实佢亦都系咧比较紧张啦。经历咗咧就三年参加啦，就唔同嘅一啲大赛，更加喺一啲大赛当中获得咗咧就优秀嘅成绩之后啦，你会见到啦，就邝子轩再次面对住咧就记者嘅一个采访啦，面对住镜头啦，面对住啦就系麦克风啦，其实佢系有信心咗好多。咁亦都一切如佢所愿啦，希望可以企上领奖台。咁今次仲要唔单止真系企咗上去咁简单，仲要企咗上去最高嘅领奖台。喺呢一度亦都系恭喜晒啦，就系邝子轩，亦都恭喜晒啦，就系中国澳门武术套路代表队噶。好啦，同大家关注咧就系中国澳门武术套路代表队，我哋就倾住咁多先啦。我哋稍为唞唞，转头翻嚟仲有下一 part 嘅体育朋友圈，大家唔好行开。
11: 体育朋友圈，
6: 爱国主义可以点教？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5: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16: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6: 校长许振龙，
17: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6: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8: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9: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啦。
6: 校长伍焕杰，
20: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6: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21: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22: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6: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23: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也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24: 找到多个结果，你要打一个，
25: 第一个。
24: 好的。
26: 我是何国涛，来自澳门，现在在珠海横琴这边创业。我哋嘅核心技術就係基於人工智能嘅語音識別、語言理解，特別喺金融智能客服導航。
24: 全程3.4公里。
26: 2009年我哋就自己出嚟創業啦。當時嘅戰略重點都係北京嗰度。真正我哋翻嚟就係橫琴創新創業大賽。當時非常非常之幸運，就攞咗第一名。當攞咗第一名之後，政府係將好多資源喺背後支持我哋。
25: 我想去横琴口岸，
24: 准备出发。
26: 横琴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好的创业的地方，很支持高科技发展，很多高科技企业成长起来的。我希望我们公司变成大湾区的人工智能，特别是人机交互的一个龙头企业，变成一个港澳青年来内地生活工作的一个平台。
6: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11: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0: 板头角继续翻翻嚟揾食大湾区嘅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嘅，咁啊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就亚运会现代五项啊呢一项赛事啦，咁啊其实亦都产生咗啦，就系金牌噶啦。咁首先介绍一下啦，就现代五项啦，其实系由现代奥林匹克之父啦顾拜旦啊创立嘅一个综合性嘅奥运项目嚟嘅。咁传统嘅五项咧就包括有击剑啦，有游泳啦，有马术啦，同埋咧就系激光跑，咁啊由咧就系跑步同埋咧就射击组成嘅，所以咧大家就称之为现代五项。咁其实去到咧就系近年咧，现代五项系进行咗一啲咧就系变革嘅，咁就由障碍跑咧就代替咗马术，咁啊将会喺咧就系2028年嘅洛杉矶奥运会咧就开始以咁样嘅方式咧嚟角逐咧就现代五项嘅冠军。咁所以喺今届亚运会啦，亦都系咧就系用障碍赛咧取代咗咧就系马术噶。咁我哋睇翻今届亚运会啦，咁啊经过咗半决赛角逐之后咧，中国队嘅四名运动员咧都全部跻身到咧就系现代五项嘅决赛。其中咧就系张明旭啦，已经系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两连冠噶啦。可以話係經驗豐富嘅。決賽前一日咧，全隊亦都進行咗咧就周密嘅準備。考慮到咧就目前世界排名第二嘅韓國名將成成文啊，咁啊可以話佢個勢頭非常之強勁。喺個人項目上邊咧，其實係難以超越噶啦。所以咧，中國女子代表隊咧就將重點放咗喺咧就團體金牌角逐上邊。咁而決賽第一個項目咧，亦都係韓國隊更加擅長嘅擊劍。比賽前大家亦都針對呢一場比賽咧，進行咗足足兩個半鐘頭嘅討論，逐一分析咧就對手嘅特點噶。我哋就呢一樣嘢亦都採訪咗咧，就中國現代五項運動協會主席張斌噶，聽聽佢係點講。
1: 擊劍呢，就是說，這個因為我不是我們的優勢項目，是韓國的優勢項目，所以我們也對於每一個運動員、每一個對手都進行了認真的分析，也讓每一個運動員都談談他們的想法。给我们的对手去画像，他们是什么一种状态，我们怎么去用什么战术去打。
0: 那我们再来听听就是运动员孟音是怎么说的。
2: 大家都发表自己的意见，觉得针对每个人的选手应该做些什么，然后我觉得其实都研究得挺细的，然后教练也给我们鼓了很多劲。
0: 孟音就在这一场决赛当中就是率先出场的，他表现冷静兼果断，一上来就以5-0击败了韩国选手。咁呢一个表现咧，亦都系鼓舞咗全队嘅士气噶。我哋再嚟听听孟音当时系点样嘅一个心情啊！
2: 我要去拼他，因为韩国队也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嘛。加上一点点狠心吧，在这片土地上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0: 而之后出场嘅吴希瑶同埋咧就张明旭啦，亦都各自发挥稳定，保证咗团体分有一个咧良好嘅开局啊！听听张明旭是怎么讲的。
2: 发挥了我全部的训练实力了，我觉得不失误，不出重大的失误，能顺利的比下来，就对于比赛就是交上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
0: 来到障碍跑环节，中国队全部0-5完赛表现抢眼，其中傅政更加以27.39啦排名单项第一。中国队点解会喺障碍跑有咁明显嘅优势呢？这个同开展训练组咧系密不可分噶。自从国际现代五项联盟确定将障碍跑代替马术之后，国家队就开始咗对新项目嘅适应同埋咧就系摸索。我哋再嚟听听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主席张斌系点讲嘅。
1: 就是说，我们从障碍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练得比较早，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一个长板。所以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呢，我们努力补短板加长板。
0: 在游泳项目结束之后呢，中国队的团体总成绩已经领先50多分了，金牌更在咫尺的。团体成绩是由每支队伍前三名的队员的成绩相加就得出的。当然在这个时候，韩国名将成成文个人排名处于第一的。中国想要咧就系攞金牌嘅话咧，就要缩小同成成文之间嘅一个差距，又要拉大同后面其他韩国选手嘅距离。比赛进入到中段啦，张明旭同埋咧就吴希瑶嘅体能咧就下降，佢哋两位喺射击项目都出现咗失误，耽误咗一定嘅时间。好在之后佢哋及时调整，又喺跑步项目当中将时间追咗翻嚟。 我们听听吴希瑶是怎么说。
3: 第一次参加这种综合性比赛，然后心里总是会很紧张，然后在射击的话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0: 对于第一次参赛的吴希瑶就说出现了小问题，而对于就是连续两届亚运会已经赢得冠军的张明旭来说，又会是怎样评价？

0: 评价自己的表现呢？
1: 我觉得我射击应该是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就打了一组14、15发，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应该出现的。然后我可能也是紧张是肯定有的，然后有一些没收住精力，有点分散了。
0: 比赛最终结果，盛成文毫无悬念咁率先嚟到咗终点，张明玉、吴希瑶同埋孟欣分别排喺第二、第三同埋第五位，三位中国选手组成嘅团队总成绩最终领先韩国队47分，排名第一，如愿收获咗名古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而呢一块金牌唔单止检验咗队伍喺过去一年里面嘅训练效果，亦为佢哋两年之后征战洛杉矶奥运会注入咗信心。我哋听听张明旭系点讲嘅。
1: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的努力，然后如果仅靠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才取得这枚宝贵的金牌，所以我觉得这个的金牌会比个人的金牌分量更重，意义更重大。
0: 孟欣是作为替补运动员最终获得了参赛资格，她的感触特别多。
2: 我也是第一次来比，说实话我也是替补，我想着我能来参加我已经很高兴了，已经能来这种大型赛事上来展现一下自己的水平。
0: 再来听听吴希瑶的赛后感言。
3: 首先回去先给自己好好放一个假吧，备战了，其实从去年亚锦赛开始也备战了整整一年多了，然后一直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面，应该我觉得稍微要好好给自己放松放松。
0: 恭喜啦，就是中国女子现代五项队。同时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亦都邀请啦，就是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主席张斌来总结发言。
4: 我们是苦练内功，因为呢在五项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这五个项目除了击剑是个交手项目，其他四个项目呢都是个人实力的体现。所以说因为说经过这个不断的努力啊，今天这个比赛的成绩就是我们训练结果的体现。我想呢通过这次亚运会嘛，我们取得这个女子团体的金牌吧，为下一步备战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打下一个好的基础，我们继续努力。
0: 非常之感谢大家收听今期的《搵食大湾区体育跑圈》，我是谭其川。亚运会一路会延续去到呢就是国庆黄金周期间的。在这段时间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关注亚运会的情况。约束大家下期再见了，拜拜。
5: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6: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7: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11: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科创新动向，中国十五五规划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一至八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1: 中国空间站太康厨房全面升级，航天员20分钟食上热食，先导组装可精准实现长 DNA 片段的缝合，并一次修复多个突变。
12: 科创空间，今日是9月23号，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丰收节同中秋节仅隔2日，丰收连住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唔单止睇月光，仲要睇住餐台。丰收节期间，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4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课》，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四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嘅硬核知识， 用科学解读每一口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隆给餐台带来的新变化。今日将播出第一集，水晶番茄点解成为餐台新宠。
11: 港澳全真，琴澳和明绘新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挂牌五周年发展观察。香港首个国际中秋彩灯会开幕，多国特色彩灯同场亮相。
12: 科技关键词，我国猪环野外种群重建迈出关键一步，二十只人工繁育猪环在甘肃迎来野化放归。
11: 数字生活，秒回师倾听师兴起，情绪陪伴生意，如何划清服务边界。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13: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2: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规划纲要既为中国发展谋划蓝图，又向世界发出合作邀约。市场是当今世界的稀缺资源，十四亿几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亦是世界的。无奈前闭幕的投洽会和服贸会上，不少外国参展商的声音，中国市场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希望在中国寻找更多商业机会，期待与中国伙伴深化合作等等。这些透出的是看好中国市场前景的信心，是扎根中国市场的坚定。
11: 持续办好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等重大展会，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十五规划纲要部署一系列务实举措，将有力推动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许庆琦说，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一个扩容升级、开放共享的中国大市场将把更多中国需求转化为世界机遇，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12: 是的，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中国始终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创新和产业分工体系，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向心力。中国日益成为全球创新的赋能者，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100亿次，可控核聚变、量子科技等大科学装置向全球开放，天宫空间站亦将迎来外国宇航员。咁面向未来，一个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向新向优动能不断集聚、高水平开放向重心推进的中国，将持续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
11: 商务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5.3%。从行业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195.5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504.2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74%、64.2%、41.9%。从来源地睇，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9.2%、16.7%。
12: 再嚟关注，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前八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今年以嚟，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0000亿元。较去年提前了一个月，影射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根据国家邮政局今年以来公布的月度邮政行业运行情况，一到二月快递收入同比增长7.9%，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7.1%，快递业务收入增速开始超过业务量增速。三到八月，快递业务收入增速连续跑赢业务量增速。
11: 记者从国网宁夏电力获悉，日前一场跨越山海的算力迁移在福建、宁夏两地同步操作完成。 福州厦门试点机柜的算力任务，经中国移动算网大脑平台

0: 调度跨省转移至宁夏中卫数据中心稳定运行。这个是闽宁协作30年两地深化新型电力系统与算力网融合发展的标志性突破，开启了算力负荷跟住绿电走的跨省协同新模式。后续两地将拓展算力迁移规模，推动算电协同从单点测试走向全域联动，打造闽数宁算常态模式。
1: 再来关注太空饮水机、太空微波炉、太空烤箱，依托多套设备协同工作，中国空间站太空厨房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出差太空的航天员乘组可以在20分钟之内食上热食。咁呢个系记者从天津召开嘅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得嘅信息。空间站任务以嚟，为保障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联手多家民企，围绕太空厨房嘅饮水、食品复热同新鲜食材在轨烹饪等，开展了多项技术攻关。
0: 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研制饮水分配器时，他们供黑气液分离加热、定量分配、恒温直饮同专用除银技术，保障了再生水的饮用安全。在食品复热上，他们研制出国际上首台微波加热装置，解决了微波泄漏的技术难题，在低功耗条件下通过微波实现食品的快速复热。以助人助气自创未来为主题的大会，由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医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人因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主办，聚焦航天医学工程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为太空健康保障和深空探测发展提供新思路。
1: 再来关注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研究团队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发表一项名为《先导组装》的基因组编辑新方法。该技术能够将长 DNA 片段精准缝合到活细胞基因组的精确可编程位点，并且一轮操作当中同时修复多个突变。咁呢一进展可能促成通用基因疗法嘅开发，适用于多数患者。
0: 基因编辑技术如同一把精密嘅基因剪刀，其凭借高效便捷嘅优势，备受科研人员青睐。但该项技术存在诸多局限，其中一个突出短板就系多数编辑手段仅适用于短 DNA 片段嘅修饰。最新研发嘅先导组装基因组编辑方法，恰好补齐咗呢一缺口。新方法可实现长 DNA 片段的精准缝合，突破了传统基因编辑难以高效插入长片段 DNA， 无法一次性校正多处致病突变的瓶颈。该方法拓宽了基因编辑技术的操作边界，亦为通用型基因疗法的研发开辟了新路径。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2: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今天是9月23日，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丰收节和中秋节仅隔两日，丰收连着团圆，今年换一个常新的方式，不单止看月光，也都看着餐台。丰收节期间，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4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课》，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4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樱桃番茄点解会成为餐台的新宠呢？荔枝点解会咁娇呢？广东鸡点解会格外有鸡味呢？丝苗米点解会咁贵呢？呢啲餐台上的困惑，答案都藏在实验室和田间地头。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农给餐台带来的新变化。今日播出第一集《水晶番茄点解会成为餐台新宠》。
0: 你有冇呢种感觉？而家嘅番茄睇住红红地，咬落去就冇咩味，唔系你嘅错觉。过去几十年，番茄育种嘅第一目标系耐储运、抗病害、产量高，好食被排喺咗后边。风味物质喺品种迭代中慢慢流失。糖酸比越嚟越低，番茄红素上去了，番茄味却落嚟啦。
1: 系啦，咁但系呢几年咧，情况正喺度改变。广东省农科院嘅专家们开始将好食重新写翻到番茄嘅基因里边。佢哋喺茂名搞咗场番茄擂台赛，456个樱桃番茄品种同台打擂， 甜度、风味、耐烈度等八个维度横评选优。更加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水晶番茄，绿的呢透亮好像翡翠，白的晶莹好像水晶，紫色的花青素满满，黄色的风味浓郁。
0: 一粒番茄正在经历一场从能放到好食的回归，丰收节恰逢中秋。今日记者孙莹为大家邀请到广东省农科院设施所设施园艺研究室副主任聂俊，我们一起来倾倾餐桌上的困惑，也倾倾这颗果子正在发生的风味逆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我们和聂主任打个招呼。聂主任你好。
4: 大家好，
3: 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哈。关于番茄的话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这两年番茄的各种变化呢，大家也是有目共睹。尤其是番茄不甜了，在前一段时间包括近一段时间都是大家在关注的热点话题，您能简单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4: 好的，我们现在应该说番茄呢，它的甜度它实际上是很多，就是可能是糖度还是有，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是找不到小时候的味道呢。那么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多种因素的一个综合的结果。首先呢，它的第一个就是品种，这个是最基本的，是根源。因为我们现在的育种呢，都是这种商业化育种。那么商业化育种呢，它就首先是要讲究的是要耐运输啊，果皮要好啊，它不要裂果，它不然还要有光泽呀，还要抗病啊。所以我们这种育种呢，就导致了很多合成这种香气物质的一些基因呢、在选育的过程中呢就被丢掉的，或者说叫做表达比较弱，所以这品种这一块呢它就是有一个弱化。再就是一个种植方式，以前的种植啊追求产量，那么追求产量的过程中呢，那么可能就会把氮肥呀、施的多一些呀，相对于呢像钾肥呀、钙肥呀，这是中微量元素，甚至是有机肥，它这个就施的少一点了。这个东西施的少一点呢，它就会导致呢这个植株的产量很高，所以呢我们在种植过程中可能就是控水呀、这是有机肥呀，这些我们还要有待加强。再就一个呢是采收，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些番茄的果实啊，都是因为从田头收购到我们餐桌上面还存在一定的时间差，那为了这个长途运输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七八成熟或者是就是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它就采摘了。那么采摘之后它这个香气物质它是不会再增加的，这一部分又导致了这个风味又会变弱。再就是我们在长途的运输过程中啊，我们都是要冷链的，那么冷链呢就有低温，那个低温呢又会导致这个香气物质这个挥发，然后我们到了商超里面、超市里面，它也会放到那个冷藏的里面去销售嘛，它尾声的一个销售过程。对，
3: 所以说就是时代变了，不是味道变了，对不对？啊，是因为我们这个现在大家对这个商品的要求发生了变化，所以味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如果说大家现在又比如说走到了返璞归真的那一步，我们过去的那些味道还能回来吗？
4: 还能回来的。
3: 还能回来哈。
4: 对对对。
3: 那这个回来的话是不是就要付出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些代价，比如说不能长途运输了，产量不能高了，是有一个综合解决的能力了吗现在？
4: 对，因为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这个提高啊，我们在这个追求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嘛。因为我们以前是追求温饱问题，那么我可能现在可能更加的追重这个营养，追求这个好吃。我们现在很多育种家又重新把这个品质呢放在首位，现在也推出了很多口感性的番茄都有。
3: 好的，那除了我们大家关注的味道之外呢，就是最近我们在这个餐桌上包括这个商超里经常见到的就是叫水晶番茄是吧，有各种各样的小番茄，然后颜色越来越多，原来我们看可能绿色红色居多，现在黄色、紫色甚至黑色都有了，那这些是不是我们新育种出来的？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些品种？
4: 对，番茄它本来就是有很多种的颜色的，就跟那个我们通常看到那个水稻一样，它是也是有很多种的颜色。那么这个颜色呢，它只是说番茄的颜色它是由不同的什么叶绿素啊、类胡萝卜素啊、花青素啊等等不同的比例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日番茄，它其实说就是这个叶绿素，因为我们番茄的未成熟的时候都是绿色的，那么成熟之后它会产生不同颜色，那么日番茄就是叶绿素在成熟过程中它的降解受阻的，它就会成了一个叶绿素。你们我们还经常还看到白番茄啊，那白番茄它就是说它就什么内胡萝卜合成的通路被阻断的，它就成了一个白番茄。还有紫番茄等等这些颜色，它是自然界存在的一个颜色，只是说以前我们更多关注的是红色、黄色等等这些。
3: 那除了这个颜色和形状的变化，它在口感营养方面这种水晶番茄 也会有变化吗？市场价值也更高了，对吗？
4: 番茄的它的本身的营养价值，它就是不含维 C 呀、啊，不含。

0: 是不是就可以达到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因为它现在口感也很好了，营养也比较丰富。它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它可能是经过了一些这个基因的调整啊，或者是育种方面的调整啊，那会不会对身体带来一些其他的影响呢？
1: 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我们的小番茄基本上都还是传统的，就是没有转基因，我们都还是传统育种。只是说我们在育种的过程中，利用了这个基因筛选的手段，就是说我们发现有这个基因，那么它可能是抗病；有这个基因，可能某种这个物质含量好高。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把外面的基因加进去。在目前我们品种登记或者市面销售的番茄，基本上还是就是常规的育种，因为我们在品种登记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转基因检测的，所以说我们国家都会对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品种都要审计都还比较严格的，只要我们在市面上推售的都不是转基因的，对，这个还
0: 好
1: 是
0: 的，
1: 没问题。
0: 就您这样一说，就大家可能就更放心了哈。那像现在的话，这个我们感觉就是番茄的变化非常的多，这是不是和番茄它本身的这个植株的性状有关系呢？
1: 对，因为我们番茄现在大家看到的番茄品种现在很多，里面各种形状，圆的、椭的、小的。
0: 对，
1: 然后颜色
0: 花
1: 也各
0: 样
1: 种各样，
0: 百出哈。
1: 对，花样百出。那其实这种呢，就是就是我们番茄的这个种子资源，它是比较丰富的。番茄的起源是从南美洲那边过来的，就野生种，它有几十种，从小到大各种颜色都会存在。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控制番茄的形状的基因不多，可能就是某一个位点发生了变异，它的形状都会就立马就显现出来的。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的番茄它不像白菜或者胡萝卜，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在其他的番茄，在我们在品种选入过程中啊，有的人是专门把它驯化成大加工番茄，有的人把它驯化成大番茄，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些什么马蹄番茄呀等等呢，还有把它驯化成樱桃番茄等等，就是说我们在人工驯化过程中也会有大小啊形状，也会把它就是把它有多样性嘛，就多种因素的这个结果。
0: 对，那其实大家就特别关注我们广东哈，我们广东呢可能也是这个番茄大省哈，那么我们广东省农科院在这方面做了哪些攻关，又哪些技术是我们独有的，帮助哪些地方的果农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呢？
1: 我们广东农科院，因为我这里就是樱桃番茄的一个研究室，我们几个科研人员，近几年呢，我们也是在科技厅呐、农业厅呐等等一些科研项目的支持下，也培育了就是我们叫悦科达一系列的樱桃番茄品种。然后我们呢，也作为一个品种，也要讲究现代设施农业技术，我们品种配套技术。这两年呢，在我们广东省的粤东啊、粤西啊，包括贵州啊、云南等地啊，都建立了示范基地，有30多个了。然后我们的樱桃番茄的产品，就是和我们合作的这些企业的一些产品呢，在永辉超市啊、盒马呀等这些商超里面，都已经得到他们的认可。我们是优质的品种配套的这种设施栽培技术。它是非常适合高端的水果生产呐、科普教育呀、休闲采摘呀、三产融合的这种一种模式。比如我们在普宁地区啊，有个曹全园，他们在当地的番茄的这个龙纹雨采摘呀，已经做到了揭阳市的抖音榜的排行第一，
0: 哈哈，
1: 还是得
0: 是
1: 到了
0: 吧？
1: 大家的一个认可。
0: 那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对这个乡村振兴也是非常的有帮助。有没有特别的，就是我们帮扶的一些地方，也和我们介绍一下。
1: 在粤东地区，那就是普宁这边这个曹全园
0: 潮茄园。
1: 然后咱们讲像粤西地区的这个阳西这个塘口镇，塘口镇这个是中国电研集团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助阵帮扶点嘛，然后我也把我们这个技术引进过去，然后我们现在在国家有个东西部协作，广东省是帮扶的是贵州嘛，我们广州帮扶的是这个黔南州。我们在黔南州的龙井县把我们的这套品种和技术也引进过去，然后那边我们建立了大概40、50亩的这个樱桃番茄的就这种现代化生产基地，他们产品走向了西南市场，甚至我们这套魔术和技术，我们还走出了国外，到了老挝，我们把我们的品种和技术也推向了老挝去的。
0: 哇，好棒哈！您觉得这个作为一个农业专家，丰收节对您意味着什么？
1: 在我看来，会感觉非常的喜悦。每年的丰收节，因为我们农科院每年都会参加，看到就是我们农科院的很多的新品种、新技术都会在那里展示，都是和大家一起享，
0: 感受丰收的喜
1: 那个
0: 悦
1: 喜悦。
0: 哈，
1: 对，就每年都有新的东西出来。
0: 真的，我可以感受到您的开心。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我们来自于广东省农科院的聂俊给我们做的分享，谢谢聂主任，我们下次再见。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针。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潮起伶仃洋，琴澳展宏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自2021年9月17日正式挂牌，至今已经满5年。从昔日的朝林绿野到如今的高楼耸峙，5年来这片热土在伶仃洋畔书写了壮丽篇章。一组沉甸甸的数据印证着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2021年到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从454.63亿元稳步增长至547.05亿元。2026年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5%。四新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68%。
4: 珠海欧森斯传感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雅文说，落户横琴之后，我们短短时间从省级专精特新跃升到国家级，企业营收复合增长率超过90%。欧森斯的成长是合作区育苗培优计划结出的石果之一。一年前，这个计划启动，构建起覆盖企业成长全周期的梯度培育体系。首批89家育苗企业、18家培优企业入库。如今，这107颗种子正成长为一片产业森林。今年六月，首批培优企业广东真健康医疗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陆港交所，成为横琴首家本土上市公司。
3: 是的，咁澳门本土科技企业博维智慧创始人周家俊就坦言话，嚟到横琴之后，企业建设多个联合实验室，进军脑机接口前沿赛道。横琴最重要的价值是为澳门下一代年轻人提供博彩旅游之外的更多出路。数据显示，产业集聚的浪潮中，澳门元素正在持续提质增量。截至2026年8月，合作区已经有澳资企业超过8200户，较5年前增长超过76%。其中从事四新产业企业超过5700户，较5年前增长超过80%。澳门清创项目超过410家，较5年前增长超过130%。
4: 香港旅游发展局首度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近日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亮灯启幕，与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主办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一同举行。两项活动融合传统非遗手艺、本土特色及国际文化元素，摆设多组大型彩灯及装置，与广大市民同访港游客共贺中秋佳节。今年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世界彩灯大会，汇聚来自20个国家同地区的逾3000盏特色彩灯，同时国家级非遗南京秦淮灯彩团队为香港定制了4组巨型灯彩，其中高8米的主灯树影流光是首创的步入式作品。
3: 是的，除了静态观赏之外，现场还融入科技与民族互动。两款人工智能机器人分别展示了非遗彩线制作工艺和舞蹈表演。场内设有创意市集、猜灯谜、非遗编织展示及花灯扎作工作坊。中秋当晚还将会有大坑火龙舞入围园以及彩灯晚会演出。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表示，今年首次为传统中秋节注入世界各地文化元素，汇聚了国家级非遗南京秦淮灯彩、国际特色彩灯以及香港地道手扎花灯，展现古今中外文化交融。他期盼市民同海内外旅客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共享团圆。
4: 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林建岳表示，今年旅发局特别扩大中秋活动规模，打造只在香港才能体验到的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他指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融合国际文化和传统中秋特色，将香港独有的传统文化魅力转化为旅游吸引力。此外，香港将举行多项中秋主题活动，包括于9月24日至26日举行的大坑舞火龙等。香港旅游发展局整合全港多个商场及商户，在中秋期间推出应节活动及优惠，涵盖上灯打卡、美食活动等，吸引旅客感受香港中西汇聚、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节庆魅力。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 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0: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0: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的相关科技资讯。近日 AI 加链动新机2026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由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主办，南方日报南方产业智库支持，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和广东省数字经济学会数据要素与实数融合专委会承办。在会上，多位嘉宾共同探讨物理 AI 与大湾区机遇。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唐杰就表示，一座城市研发企业越多，细分企业越多，创新知识就越多，创新速度就越快，升级频道迭代速度就越快。
4: 大会举办期间发布了 AI 加联动新机2026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报告，对广东全省 AI 硬件发展状况、领先优势等进行系统分析。报告指出，2025年广东拥有11806家 AI 硬件制造存续企业，居全国首位 ；AI 硬件专利达32.45万件，同样居全国首位。其中核心领域专利达到26.88万件，占82.8%，专利领先幅度进一步放大了企业规模优势。报告称，市场表现方面，在七类代表性整机中，广东有6类出口规模居全国首位，其中无人机全国出口份额占93.3%，3D 打印设备占83.6%，数字影像设备达到50.9%，均断层领先，形成突出份额优势。
3: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市光明区出台人才高地2.0政策，推出系列务实举措，围绕科研攻关、就业创业、青年成长、安居服务等10大重点领域，打造覆盖人才、引、育、用、留全周期政策链条，为光明科学城集聚海内外人才提供有力支撑。作为支撑世界一流科学城建设的人才纲领，人才高地 2.0 进一步创新引才模式，推出光明马人才礼遇体系，加大柔性引才支持力度，针对顶尖科研人才实施一揽子定制化服务，项目负责人可申领最高100万元生活资助，充分保障科研人员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支配权，为科研攻关减负松绑。
4: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市场提前升温。9月20日，成真邮轮梦想号首次进驻粤港澳大湾区，以深圳蛇口邮轮母港为母港，开启系列航线运营。从一船游四国长航线到周末短途未到家，邮轮由凭借老少皆宜一张船票全搞定的特点，成为今年双节出游新热点。免签出国游、躺平式度假等消费新趋势加快显现。今年以来，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客流量近150万人次，同比增长9.75%。
3: 冇错嘅，蛇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赵卫东就表示，针对梦想号在蛇口邮轮母港的运营，该站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开足邮轮专用查验通道，应用便捷通关认证码，确保旅客靠港即下，好来快走。同时在后检区增派引导警力，设置咨询服务台，为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旅客提供便利，令旅客通关更安全、更顺畅、更暖心。从高频短线到跨国长航线，从年轻人打卡到全家老小出行，大湾区邮轮经济正以更加丰富的产品供给和日趋完善的母港服务能级，加快打造世界级滨海旅游和邮轮经济集聚区， 这个双节游轮游成为老少皆宜的出游新选择，亦折射出国民消费从走马观花向省心度假品质体验升级的新趋势。
4: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亦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国家林草局近日介绍，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节的20只朱鹮，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龙山放归自然。这个是迄今为止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为探索秦岭西段及西北地区朱鹮种群恢复路径积累经验，对推动我国朱鹮重返历史分布区、拓展野外生存空间、完善区域保护网络具有重要意义。
8: 小龙山是朱鹮的历史分布地，历史上朱鹮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后一度消失。2023年甘肃省启动朱鹮再引入项目，在小龙山龙门林场建设繁育基地，科学有序开展人工繁育、野化训练等工作。目前这里朱鹮种群规模达到50只，为开展野化放归、恢复当地野外种群奠定了基础。这次放归具体是如何进行的，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燕的报道。
9: 上午十点多，工作人员逐步打开放飞适应龙的大门，20只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质的朱鹮，迎来脱离人工饲养环境、直面自然的时刻。而放归的方式或许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股脑地把20只朱鹮直接放到野外，而是充分尊重他们的习性，循序渐进，各随其好。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种放归方式能够进一步提高朱鹮的成活率。
10: 如果说我们是直接释放，就是把朱鹮从网络里面抓出来，直接把它放到放归地，由于它受到人为的惊吓，它有可能四面八方飞，可能有些个体飞得很远，分散了，形成不了一个稳定的种群，生存风险就会增加。我们选择这种方式，就是在不要有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打开这个网笼，让它自然地飞出去，这样它会觉得哦，周边这个地方还可以有食物，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稳定一段时间，使它的生存成功率能够提高。
9: 不干预，不催促，让这些朱鹮遵从自己意愿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在食物投喂方式上做了一定的引导。笼内食物逐步减量，笼外则布设有6处固定投食点、10多个临时投食点，让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习惯风雨、人车声响，习惯有天敌活动的野外环境，从容解锁野外生存技能。甘肃省小龙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介绍，这20只朱鹮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分别是3对成鸟、3对亚成体和4对新生幼鸟。
10: 年龄结构就是老中青，都有老一点的鸟，把这个幼鸟带出去之后，对它的觅食啊、野外生存啊都有一定的好处。我们放飞前要对这个种群要进行一个筛选，也可以说是一个体检吧，主要是对它的身体状况、飞翔能力，一般就是比较健康一点的，体型比较优美，然后就是没有疾病的、没有受伤的，然后通过血型的化验对它的那个雌雄进行一个鉴定，10对朱鹮都已经配对好了。
9: 与此同时，系列科技手段也在护航他们的放归之路。 那守军表示，这些朱鹮当中的雄鸟后背上背着轻量化的卫星追踪器，由于朱鹮已经配对并有着一夫一妻制的习性，监测人员就可以实时看到十对朱鹮的所在位置，分析它们的活动范围和生活状态。同时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它们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也有一套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
11: 固定式的监控就是摄像头的监控，把信息就实时就发布到我们的后台上了。还有就是追踪器的定位、无人机的监测、人为的监测，可以说是全天性的24小时的监测，不是说是放飞出去就不管了。我们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在野外生存，我们装这个定位器，就是要知道朱鹮的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说这个朱鹮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在这个地方不动弹的话，说明这个朱鹮受伤或者受到了一定的外面的环境的影响，我们就要第一时间的把它能够救治，也是为了让它这个种群更好的复壮嘛。
7: 你的收听紧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今天的科技关键词为大家带来的是我国朱鹮野外种群重建迈出关键一步，20只人工繁育朱鹮在甘肃营尼野化放归。
8: 不单止是简单打开笼门放飞，更要建立适配它们生存繁衍的完整家园。好像这样的周密口粮小龙山还做了很多，针对马上到来的越冬季以及朱鹮涉禽的习性，一套朱鹮友好型生态系统已在当地落地。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飞出网笼野化放归后的朱鹮会拥有广阔的觅食天地，但林场也早早准备了保底方案。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副园长高新说，一旁利用荒地改造的50亩水稻田就是今年林场专门为朱鹮打造的觅食场所，里面的小鱼、小虾、田螺正是朱鹮偏爱的天然食源。
12: 朱鹮在它的陕西原生地是栖息在湿地和水稻田里头的，是我们这海拔较高，冬季会结冰，河道结冰以后它无法觅食，但我们的水稻田里头的水是为活水，我们将河道进行疏浚，疏浚的深度正好是5到10公分，刚好是朱鹮觅食的最佳深度，方便其觅食。
9: 水下有文章，山林里也有门道，朱鹮筑巢和夜宿都会选择高大的乔木，但如果林木过于稠密，会遮挡阳光，也会限制朱鹮的起飞着陆。高新说，因此林场专门进行了生态疏林，为朱鹮打通空中通道，而产生的木材也衍生出一整套绿色生态的循环发展模式。
12: 我们现在采取的模式叫做朱鹮友好型农林一体发展模式。朱鹮需要在林间休息，我们进行一个林地疏伐，疏伐完的废弃了，我们将其打造成菌棒进行木耳种植，木耳种植完了以后把剩余料再粉碎种蘑菇，蘑菇种植完的废余料我们直接回归林地，增长林地的一个腐殖质，不改变林地它原有的一个生长模式，增加了林下的经济收入。
9: 保护朱鹮不仅是来自人类对另一物种的守护之心，更通过散户效应带动周边整个生态系统持续向好。同时一场场生态研学活动也成为这里的日常，把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生命的珍视种在每一个孩子心间。
13: 还有红色的小脸蛋，有像镊子一样的嘴巴去捉鱼捉小虾。
14: 它一到9月份的时候它的那个羽毛是灰色的，后面

0: 时候它慢慢就变成白粉色了。
1: 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野化放归和再引入工程，在全国15个省市建立了朱鹮人工种群和野外种群。全国朱鹮保护行动方案2022至2035明确，将全面开展朱鹮野化放归，在不同地理区重建自然种群，最终推动朱鹮重现历史分布地。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万自明表示，自1981年我国在陕西洋县发现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到2024年朱鹮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在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设立，再到如今我国朱鹮野外种群重建又迈出关键一步，推进种群恢复的同时，我国朱鹮保护科研平台建设也持续加强。
2: 朱鹮国家保护研究中心重点开展科研、救护、繁育、放归和科普宣传等工作，为加强种源管理、优化野化放归布局、开展长期监测研究提供支撑，推动朱鹮保护由种群数量恢复向种群质量提升和历史分布区恢复深入拓展。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朱鹮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朱鹮种群数量已超过1万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
1: 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近年来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万自明表示，就地保护为主，迁地保护为辅，野化放归扩群，科技攻关支撑，政府社会协同，人鹮和谐共生，我国在朱鹮保护领域形成的一整套模式，也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贡献了中国经验。
2: 下一步，我们将综合运用卫星追踪、环质识别、红外相机和地面巡护等手段，坚持科学管护，持续监测朱鹮活动范围、觅食等情况，建立完整种群档案，及时发现和应对疫病、人为干扰等风险，动态优化保护措施，强化栖息地保护，以朱鹮保护带动区域野生动植物和整个生态系统保护，实现一鸟护万物。朱鹮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将围绕朱鹮在北方地区环境适应、野外繁殖、种群扩散和遗传交流等开展长期研究，为保护工作提供科技支撑。
3: 区块链、
4: 新零售、
3: 物联网、
4: 云计算、
3: 人工智能、
4: 无人驾驶、
3: 共享经济，
4: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3: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5: 大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生活嘅烦恼、日常嘅琐事，你愿唔愿意使15蚊讲俾一个陌生人听呢？最近一种叫做秒回师嘅服务悄然流行，陪你倾偈，听你吐槽，承诺秒回唔会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嚟计费。
6: 有人将佢当作情绪嘅出口，使几十蚊买1个钟嘅倾听，亦有人喺其中睇到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明码标价嘅生意。秒回师提供嘅系点样嘅服务？情绪陪伴嘅边界究竟该画喺边度？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李恒健、孙欣嘅报道。
7: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8: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他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7: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 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月月是其中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每小时15元，17点到20点每小时25元，20点后每小时35元。他表示，收费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入行则更多出于兴趣。
9: 其实我是挺喜欢跟别人聊天的，偶然看到有别人也发这个嘛，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也试一试，定价也就是自己定的，我感觉也就值这个价。
7: 在月月看来，秒回师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
9: 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吧，你说和上班是一样的，说秒回那就得秒回呀，你不能说让别人等个10分8分的，那也就不是秒回师了，不是吗？心里那些专业知识吧，我是觉得以后如果要是行的话可以学，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意向。
7: 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2年，在两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
10: 主要接的是情感和恋爱这方面，主要消费人群的话也是留学生比较多，因为他们有消费能力嘛。另外圈子都比较小，然后他就更想找一个人去聊聊天，聊聊他的感情经历或者生活中的八卦之类的。假如说你的价格起到了19块钱15分钟以上，接到的就可能就是易某欲啊、强迫啊这一类的咨询案例吧。然后他们主要是想通过咨询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嘛。
7: 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服务者未必有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
10: 很多的问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才能解决，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要健身去对抗这个情绪的消耗嘛。
11: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够疏解自己这些情绪吗？
10: 情感和恋爱问题还可以，如果要是易某欲啊或者是什么的那种啊，那种消极情绪太强了，要是接一单这样的话可能要平复一两天。
7: 齐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10: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就是以前不做这一个行业，通过做这个行业能挣取自己想要的一份收入嘛。那个培训课也报了不少，8000块钱持续学1年。
7: 从业者良莠不齐，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
12: 你有尝试过冥想或者是那种轻音乐，让自己这块整个身心这块去放松这种感觉吗？
11: 没有。
12: 没有啊，那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有一个半个小时的左右的，我们就你如果对这块感兴趣有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探讨的一个差不多。
7: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月介绍，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两者看似都在说话聊天，但实际有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边界。
13: 一方面呢叫做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那前者呢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就是避免孤独。消费者啊，他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干预的一些技术，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7: 于越进一步分析，秒回室内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13: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它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呢，它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他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啊，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7: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三条底线。
14: 第一个就是旅行内容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5: 好了，以上呢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啊！
6: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llo。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动态，第一环节是探世界快讯。回来之后会有乐游认靓型，今天继续同李欣一起去到意大利体验一下这里的佛罗伦萨的艺术，感受一下舌尖上的美味。
8: 嗯，没错了。哇，我真的一讲起佛罗伦萨，我即刻会想起他那里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个叫做真实的展。哇，那个画面感太强。
7: 你讲到这件事，因为最近我有朋友去意大利玩，应该是刚刚回来没多久，跟着他就因为跟他的搭子一起去玩的时候，他觉得搭子就不是很喜欢看这些艺术，跟着我的那个朋友就在大呼遗憾，我为什么要跟他一起去，跟着去那里每天就是在那里找中国菜式，找 outlet 去逛，跟着那些很重要的一些的、展品就看少了很多这样的。所以真的有些人可能你对于意大利是有自己不同的憧憬的，但可能更多人就会被他的一种艺术的韵味所吸引。但对于李欣来讲，他又会是被意大利的什么所吸引，稍后一起听听他的分享。
8: 没错啦，去到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当中，我们就会去跟大家讨论一下现在年轻人是喜欢住民宿还是喜欢住其他的一个特色的这个住宿的这个话题。
7: 是啦，我们稍后都会跟大家谈谈这个话题。咁多精彩内容咧，记得守候探世界啦。首先嚟到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离中秋就越来越近了，香港的湾仔利东街和南屋建筑群当中的中秋花灯会已经在近日全面亮灯了。过千盏的花灯就将湾仔的夜空点缀得更加温馨明亮，已经有不少市民游客来这里影相打卡了。
8: 没错，今年湾仔这里的节庆氛围非常浓厚的，有两大的赏灯热点。第一个就是利东街这里的庆祝活动是以彩灯迎月作为主题的，会有200米长的林荫大道，悬挂了800多盏的大红灯笼和创新的宫廷灯笼。这个宫廷灯笼是全新设计的，会有用黄橙紫、粉红和绿色这些温暖的色调，并且融入了传统剪纸工艺，是以细腻的线条去演绎好像嫦娥奔月等等这些中秋的神话，同时都会令到大家感受到这些节日的温馨。
7: 另一方面，临近的历史建筑南屋亦都迎来了连续第五年的中秋花灯节，适逢南屋建筑群活化10周年，在现场展示超过700个社区手绘灯笼，灯海延伸至石水渠街和兴云街一带，现场还有一些猜灯谜的游戏，令到现场那种本土人情味会更加浓厚。大家都可以去到那里去感受一下这个浓郁的节日气氛。讲到中秋佳节很快要到了，月饼作为一个中华的传统美食，在广东的多个地方也都迎来了出口的高峰。通过数据我们看到，当下广州、佛山、清远等地的企业是加急地赶制订单。广州海关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
8: 讲到呢个咧，其实真系一个好得意嘅现象。随住我哋呢一啲免签入境嘅游客越嚟越多之后咧，我发觉我哋办公室附近嘅我哋地口嘅每一年嘅传统飞位，咪就
7: 系
8: 收饼票嘅。我会见到一啲外国
7: 人喺嗰度买啊。
8: 系啊，我就哇，原来佢哋会中意我哋呢啲咁传统嘅美食嘅。咁啊，而家睇翻咧，我哋呢个出口嘅数据亦都系印证咗呢一点啦。咁例如见到佛山方面咧，亦都有做月饼嘅一间公司啦，佢就会将一批超过2000克嘅呢个流心奶黄月饼啦、绿豆蓉冰皮月饼啦等等，系发到去澳门地区嘅。咁啊，佢相关嘅负责人就表示话，今年其实公司已经出口月饼啊、萨其马呢一啲嘅产品，货值去到3000万元噶啦。咁好似今年佢哋推出个迪拜风味嘅开心果朱古力月饼啦，
7: 好红啊最近。
8: 系啊，仲有呢、這、一个鸭屎香茶嘅风味月饼啦，喺中东同埋港澳地区亦都非常之受欢迎、啊。
7: 朱古力月饼我真系未食过，即系好想知道究竟系个点样嘅口味同埋嗰种
8: 咁好奇口感啊，好食咯。
7: 可能即系啱好系适应外国人嘅一种口味咧，即系好似人哋话斋，即系好似中国咧好兴食呢、這个即系夏威夷披萨咁样。在入面加了菠萝的披萨，对于意大利人来讲也是
8: 很奇怪的
7: 很奇怪的一种体验、啊、但 是， 呢、就是我们看回确实现在出口月饼的货值相当之高，根据统计前八月佛山海关旅计监管出口月饼货值超过3800万元，销往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香港、澳门等地区、啊、广州方面就有一间食品公司介绍他们公司今年保留了双黄白莲用流心奶黄、火腿、五仁这些传统的口味，同时亦都推出了红豆沙蛋黄、椰蓉蛋黄等等的这种口味的月饼，满足海外市场多样化的需求。
8: 嗯，是的，今天继续看回广州最新的一个文旅消息了。我们的广州的啤酒厂1985项目今天是正式亮相了。它之前呢其实是我们1985年投产的一个啤酒的老厂房来的，是依托我们这些工业遗传保护性改造升级嚟嘅，成个项目咧系以城市醒域作为一个核心嘅定位，打造融合咗啤酒文化啦、青年潮流啦，同埋江岸社交于一体嘅个开放式嘅商业综合体啊。
7: 嗯，咁呢个项目咧就系喺珠江边啊，大家咧其实去到琶洲啦，基本上都会去到啤酒厂呢一个位置去打下卡嘅。咁而讲到最新开嘅呢一个项目咧，佢系打破咗一个封闭购物中心嘅边界，打造咗街区漫步加露台社交，再加天台休闲嘅多层级嘅濱江體驗、啊、再加上因為本身琶洲都很多互聯網企業聚集，所以這裡的青年客群會比較集中、啊、啤酒廠1985就重點引入了全國首店、華南首店、區域首店和特色品牌等等、啊、包括覆蓋了運動休閒、全時段餐飲、藝文生活等等多元的場景，大家都可以去那裡感受一下，趁著現在秋天到都挺舒服，行下江邊吹下江風去感受一下這種城市嘅潮流文化，亦都会系一个唔错嘅享受啊！
8: 嗯，冇错啦。咁我哋唞唞先啦，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旅游资讯啊！
4: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休息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9月27日是世界旅游日，记者日前从联合国旅游组织官网了解到，2026年世界旅游日的主题为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主活动就会在萨尔瓦多举办。
8: 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说，今年的世界旅游日不单止是庆祝旅游在文化交流和丰富生活当中的作用，还会去追问我们期待旅游业拥有怎样的未来。他就说，技术必须是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大家的一个出行方式、旅游业的运转模式和旅游体验设计方法等等，这个也对我们提出要求，就是要加大数字技术的投入，确保创新的成果可以惠及更多的游客，也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令到我哋可以共同去构建一个开放、包容、以人为本嘅旅游业数字未来。等人工智能技术咧，可以更加好咁样普及应用，亦都助推成个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啊！
7: 冇错啦，咁啊，其实讲到咧，而家成个旅游业咧系不断发展过程当中，亦都系需要人性化关怀嘅。嗱，关注到咧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啦，最近咧为咗进一步优化二安检嘅服务啦，新增加 B 一层嘅二安检专用通道，方便咧坐轨道交通到达嘅旅客就近使用。目前咧，国内出发旅客可以根据地面交通方式同埋出行习惯分别就近选择航站楼三层东同埋西两侧安检嘅入口，又或者系 B 一层安检入口二安检通道快速过检嘅。目前开放时间系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嘅八点，基本上系覆盖咗国内航班主要嘅运行时段噶啦吓。
8: 冇错啦，其实喺一啲高铁站嘅呢个地铁嘅安检咧，都会有呢一种即系相对于。其他的安检来讲更加便捷的更加容易的安检专用通道的。在机场也都见到了，我们也都非常开心见到有这样的一个创新了。大兴机场就提醒大家了，在航班前的这个48小时之内，大家首先可以通过支付宝去搜索二安检，这样就填写相关的信息，在线上实名预约之后才可以去到现场去享受这个二安检的快速过检服务。
7: 没错啦，过安检要注意你的充电宝有没有三 C 认证啊。最近充电宝也有一个新版的三 C 认证标准落地了。其实在市场监管局今年五月份已经发布了充电宝新版三 C 认证的实施规则。到现在为止，有关机构已经按照新版的实施规则发出了首批32张的三 C 认证证书。下年的3月31号之前，通过旧版三 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都还可以生产和销售。但是到下年的4月1号开始，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都必须是按照新版的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
8: 新版的这个 3C 认证呢，其实加强了一些国家级的标准是强制性的，例如在这个挤压、针刺、释离等等关键的安全指标的测试方面提出了更加高的要求，也是从源头上面降低了移动电源一个安全风险。
7: 是的，大家选购的时候都可以留意一下外包装盒上面的一些标识，判断一下自己的这个买回来的充电宝是不是通过新版的 3C 认证。即其实大家可以在一些的数字编码当中去看到这个的使用的年限，包括它是不是最新认证的这个充电宝。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必须是要有 3C 认证，因为现在其实都还是一个新旧阶段过渡的时期，无论是新定旧大家都还可以用的。但是最重要提醒大家，坐飞机过安检一定是要有 3C 认证的才可以过渡安检的。我讲了这么多，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会有乐游认靓认。今天我们会跟大家继续去行下意大利嘅，呢度充满咗艺术同埋浪漫嘅气息。今日我哋就会跟随住阿李欣一齐去感受一下佛罗伦萨嘅艺术之美啦，同埋舌尖上边嘅美味啊！我哋稍后就一齐嚟听听佢嘅分享啦。
11: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
12: Action！
1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中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3: 乐游迎你迎。
4: 再次来到我们的乐游
5: 迎你迎，
4: 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6: 我是很喜欢写作的卢振宇。
4: 今天留多一点时间给李欣发挥，因为上个星期只是讲了他对于整个意大利的感性的认识，对于几个包括有罗马、比萨和威尼斯一个很初步的介绍，就已經沒了大半個鐘了。今個星期呢留下多些時間跟李欣一起講講還有哪些的推薦，還有就是我自己更加關注的披薩究竟在意大利是不是就跟我們在廣州吃的不一樣。因為真的 我不講著這件事先，我想先問回你威尼斯的一些問題先。因為你上次呢有講到就說在威尼斯呢其實有些像麗江的，但是呢因為你知道，因為

0: 会有一啲点样唔一样嘅地方。
1: 最大嘅特点咪就系你会见到依水而建嗰啲屋仔咧，佢有好多嘅水渍咯，嗰啲就系
2: 水浸嘅时候会浸咗上嚟咯。
1: 涨潮嘅时候你
0: 会
1: 知道
0: 会
1: 哦，原来去到嗰个位嘅水位，咁而家佢潮退嘅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个差唔多半米嘅。
0: 咁佢嗰啲房又可以咁耐都一直保持住，原来
1: 咁样就系叻个人哋叻嘅地方咯。咁唔奇怪啊，嗱又举翻丽江啦，丽江都系啦，佢都有啲已经好多年。的歷史啦，咁咧即系其實咧，人類係好聰明嘅，佢會面對呢啲因為水漲水退嘅帶嚟嘅問題，佢總有辦法解決嘅。咁佢起得呢間屋仔咧，佢就一定係可以係撐得落去咯。即係我覺得人類係好聰明嘅，因為始終我哋唔係依水而生嘅人咧，咁我又冇去探究內裡嘅嗰啲細節同埋技巧啦。咁但係你會覺得係佢救得嚟係。OK， 但當然啦，我當時咧有朋友問話係咪仲有好臭啊？咁我就會話真係噶，真係
0: 佢嗰啲水係流動嘅，應該唔會臭吧？
1: 但係好多人覺得話威尼斯好臭咯，即係啲水好臭。咁我又我真係唔覺嘅，
2: 我覺得可能睇時間啦，
1: 係咯，即係我話至少話我嗰個時段唔係好臭咯。
2: 因為我覺得其實意大利咧本身佢係有兩個時期，可能係個文化比較輝煌，一個古羅馬時期，一個文藝復興嘅時期。咁而且歐洲嘅建築咧，佢同中國有唔同。同嘅地方咧，就係其實好多佢哋嘅古典建築都係用石頭嚟起嘅，咁所以就佢石頭嚟起，可能佢工期會更長啦，咁但係亦意味住佢可以保留得更耐，即係更加防火耐用咯。
0: 嗯，所以佢可以經受到咁多嘅水嘅沖刷。
1: 係啊，同埋佢淨係真係依住河道起嘅嗰啲屋仔啊，會有咁嘅問題啫。咁你真係城內咁樣，其實係還好嘛，佢都係起喺嗰啲好堅固嘅其實睇起身都似陸地噶啦，係咪？包括嗰個聖馬可廣場咁，你一大片咁，其實即係唔會話太大影響咗。當然啦，一直都會有咁嘅講法，唔知幾多年後啦，威尼斯係啦，就會俾人浸啊！我覺得我哋係睇唔到嘅。
2: 咁同埋佢可能即係屋即係損壞咗之後，其實佢自己都會去復建，即係只不過就係修舊如舊啫。
0: 咁喺嗰個城內入邊，其實仲有啲乜嘢好行嘅地方？即係除咗你睇水就冇咩其他嘅，就更加多就係
1: 聖馬可廣場啦，
0: 就係嗰啲廣場。我嘅意思就係話更加多就係去睇廣場啦，
1: 同埋睇啲鋪頭。
0: 有
1: 仔啊，食嘢啊，飲咖啡啊，咁樣咯，係咯。咁佢有間咖啡廳咧，就係好笑喎。佢隔離間咖啡賣嘅咖啡可能就係幾廿蚊杯，但係咧佢呢間咖啡廳嘅一杯咖啡可能要幾百蚊，就因為佢有支 live band 喺度唱歌咯，就係咁啦。
2: 幾廿蚊係指歐元咧，定係指人民幣？
1: 人民幣，我哋都換算咗俾大家㗎啦。
0: 所以其實你係去嗰度睇 band 嘅表演嘅，
1: 唔
0: 係
1: 即
0: 係
1: 睇你睇你要唔要聽嗰支 live band？ 係
0: 咁，當然你自己個人嘅揀擇啫。咁佢嗰只 band 可能亦都有佢嘅即係歷史嘅一啲故事係嘛？
1: 可能係啩，但係就
0: 你都冇去了解。
1: 是啊，因为真的
0: 你没看到
1: 我没坐低咯，咁我有影咗下嘅，咁但系就即系我宁愿将个时间去睇多啲小店咯，啲小店还挺好玩的。
0: 小店里面有买了一些什么东西吗？
1: 没有啊，因为你会发觉都系差唔多，但系你睇下又会觉得几好玩，咁啊睇下啲
2: 睇完之后跟住翻嚟买某宝落单啊！
0: 你有冇买啲乜嘢嘢先？
1: 我食嘢咯，饮下咖啡，食下雪糕。
2: 唔系，其实我同阿泽宇关心嘅就系有冇带呢一个手信俾
1: 我哋啫。我到时等阵打开呢个万能嘅某宝，
2: 系啊，跟住买几个冰箱贴过嚟啊！
1: 因为真系好多朋友都话都系来自义乌啊，
2: 系确实系
0: 唔一样噶。你喺嗰边带翻翻嚟，佢坐过飞机噶嘛？
1: 系系系，唔系即系，但系我意思即系话，即系来自强大嘅中国就真系会出味啦。你会发觉真系所有嘢都，
0: 所以更加多就用你自己双眼去带啦。
1: 系啊，唔系真系你会觉得喺国内都我都见过啦。中国而家太强大，佢个
2: 制造业系好强大，
1: 佢冇任何嘢令到我觉得哇眼前一亮，
0: 必
1: 须要带，真系冇，
0: 系就更加多就系当下嗰种体验，因为你去到嗰个地方啦，咁样去睇
2: 嗰
0: 个，
2: 嗰种系独一无二。
1: 系啊，我都系饮饮食食咯，我更多真系就系饮饮食食啦喺嗰度就。
0: 嗱，除咗我啱啱讲到嗰几个地方咧，仲有边啲嘅地方可以推荐下先？嗱，行完威尼斯。仲有去到意大利边个城市，亦都有啲点样特别嘅推荐。
1: 去咗佛罗伦萨咯，我又去即系话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噶啦，即系翡冷翠啊。咁去睇咗下都靓嘅，咁啊百花大教堂啊，又系即系其实去欧洲都系行教堂嘅。大家要有呢一个认识。
2: 即系好似嚟到中国就睇呢个佛寺
0: 一度。咁你嗰次其实你系因为你系一个亲子出行啊嘛，仲有你
1: 唔系成屋企人嘅，咁然之后
0: 仲有老人家，咁亦都有小朋友。 友咁樣。其實行呢啲，
1: 我帶過老人家又帶過小朋友咁。
0: 行呢啲行程。

0: 庭會唔會即係對於小朋友啊，或者係老人家嚟講，可能會攰嘅？小朋友會唔會覺得無聊咁樣咧？因為你始終係一個比較純文化嘅一個行
1: 程。佢睇啲新嘅嘢唔會覺得無聊嘅，係都會嗌熱，但係就都 OK 嘅。咁我即係包括老人家又好啊，或者係小朋友又好啊，即係我見因為全一齊行嘅嗰個團啦，即係跟住路線行嘅都有小朋友噶嘛，咁老人家都有係啦，咁就都 OK 嘅，大家都即係你會見到雖然都會嗌熱辛苦，咁但係即係總體嚟講，大家都會覺得啊，好得意，好有意思啊，好值得啊咁咯。
0: 嗯，咁我哋講到話佛羅倫山啦，除咗有咁多文化景觀之外啦嚇，仲有冇邊啲特別嘅推薦？再繼續補充一下先啦嚇。
1: 除咗教堂啦，頭先提到啦嚇，一定要係去感受一下啦，咁同埋都係廣場啦，其實都係咁噶。你去歐洲好多地方都係佢有一個大廣場，因為其實。我哋去後面好多城市佢都係嘅，因為佢哋自己就好鍾意，即係佢本地人啊，就好鍾意去佢哋自己呢個城市特別有代表性嘅廣場啦。週末嘅時候就去 hea 下啦，玩下啦，飲下咖啡，食下嘢，同埋佢哋有好多嘅活動都會喺呢啲廣場度舉辦啦。有時候可能啲音樂節啊，啲有啲相關嘅活動啊，擺嘅市集好咩，即係去廣場本身就係佢哋自己係會係本地人都會去聚集嘅地方。
0: 廣場嗰度係咪有好多嗰啲鴿噶？
1: 有啊，真係有噶。
0: 有冇人餵噶？
1: 唔會有人特登喂，佢會執你啲遊客可能攞住個雪糕啊，或者係有啲地方係
2: 爆谷啊，
1: 即係好知名嘅地方，即係薯條啊咁樣，都可能跌啲嘢落嚟，佢就會幫
0: 你。因為我知道好多人就話去到歐洲嗰邊，咪有好多廣場上面都有養呢一啲飛鴿嘅。
1: 應該唔使特登自己養哦。
0: 唔係，我嘅意思就話有好多人都會走去嗰度想睇下，因為佢哋本身係和平嘅象徵咁樣。
1: 唔
0: 係
1: 話梁朝偉特登飛過去，
0: 即係大家會對佢有一個好嘅印象就。话想去同佢互动一下，但其实咧，即系因为我上次去到嗰边之后咧，即系喺塞尔维亚嗰度，同样亦都系有咁样嘅情况，就系好多呢一啲鸽喺啲广场上边，但系佢哋当地人咧就话最好啊唔好轻易去喂，因为其实喺外国咧呢啲鸽咧，佢哋系即系自由飞行嘅，就是、野生嘅，因为佢哋系啲杂食类嘅物种嚟嘅，所以咧佢哋会系去一啲即系垃圾堆比较多嘅地方去揾食嘅，所以其实佢哋身上面嘅细菌系比较多嘅，咁就有啲人咧。话咩去掂一掂啦，即系喂一喂啦，又摸一摸佢啦。佢又好亲人啊嘛，因为佢知道你会喂嘢俾佢食，所以摸一摸佢咧就翻去就发高烧咁，烧到40度嘅。佢哋就相当于好似我哋喺中国见到嘅老鼠咁样，即系所以建议大家就去到外国嘅时候咧，就唔好轻易去喂呢一啲鸽。咁我当时就确实喺我系喺塞维亚嗰度玩啦，咁样就嗰次系真系见到系有好多流浪汉喺度喂佢哋嘅，即系当地嘅流浪汉。所以其實呢度就提醒翻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1: 咁我就冇去研究咁透徹嗰啲鴿乾唔乾淨，或者係佢哋啲飲食習慣。但係我自己確實亦都係冇主動去餵咯。咁同埋我記得印象中，我已經唔係好確定係邊個地方，佢係直情係話禁止去餵嘅，即係話當地嘅政府就可能真係唔想會令到啲鴿更加聚集喺呢度，
0: 冇錯冇錯，亦都係一個問題。
1: 普通嘅市民啊，或者影響到遊客嘅參觀咁樣咯。咁係有咁啊，其實呢啲建議都係我覺得就要提醒大家都係啱，即係盡量都係唔好。始終佢都係啲野生動物啦，
0: 冇錯，
1: 係養嘅定係真係話野生啦，即係。都無謂去，
2: 我覺得關鍵是了解翻當地的法例，因為其實有些地方佢確實係唔允許你去餵嘅，即係譬如好似香港有些地方是不允許你餵當地的馬騮嘅，馬來西亞都是一樣有，因為佢會驚就係、是、喂你餵開佢，佢可能就會過嚟搶嘢啊，會過嚟搞搞震噶啦。
0: 所以咧即係提醒一下大家去任何地方玩之前可能要先上網去做一啲嘢功課。咁而講翻意大利咧，其實會有好多美食嘅，咁啊同埋咧出行之前有啲點樣嘅需要注意嘅地方咧。我哋睇睇先啦，陣間翻嚟咧，一齊嚟繼續聽聽阿李欣嘅分享啦。
3: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7: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8: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哋嘅大本营。
0: 乐游型靓型，休息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的乐游型靓型。我是泽宇，
1: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2: 我很喜欢看书和写作的卢振宇。
0: 是啦，将开场的时候的问题留到现在再来问，意大利的披萨是不是间间店都这么好吃的？
1: 咁我又冇话间间店都食过啊嘛，只能够话
0: 咁当然你唔可能间间店去匀晒啦，你个肚都冇咁大。
1: 我食过嘅都
0: 系咪个体验系 OK 嘅？
1: 我应该咁讲，佢个底线好高，因为佢始终系 pizza 嘅发源地啦，
0: 冇咁容易踩雷。
1: 咁同埋好重要的一样嘢就系 pizza 嘅原料其实好简单嘅，佢冇咩太多，
0: 因为 pizza
1: 雷点。
0: 我知道咧，佢主要就系靠食佢嗰个原味，因为你本身个面粉咧佢系当地嘅，咁佢入边
1: 芝士咧好紧要，
0: 芝士亦都有啦。是啦，所以其实就是主要是还有它一个烤制的时候那个时间的控制和火候的控制啦。所以因为当地我知道在我们中国吃到很多披萨其实是做过一些改良的。
1: 是啊，
0: 但是
1: 我听他们说话，如果意大利人知道你真的将菠萝放入去会跟你死过。
0: 是啊，
1: 还有
2: 就是等于你吃肠粉放菠萝去。
0: 还有因为他们的披萨会相对烤得是窿一点的，就是你通常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样，他又确实是不健康的，你窿过头是有致癌物质的嘛。但他们就喜欢那种口感，
1: 它不是刀窿的都看的。
0: 所以我就想问下你，去到意大利那里吃到披萨是怎样？
1: 都有很多的披萨的品种给你选、你自己可以选一些你自己喜欢的口味啦、我觉得不是全部刀窿，真的没有、这些可能即某个地方可能拿不勒斯啊，或者怎样，即它可能喜欢某一种风味的披萨，但它不会说整个意大利都是这样。而且我们入得去的，它基本上的披萨都有很多的品种，不同的食材啊，或者口味啊，你可以揀自己喜歡。我覺得還好咯，即係冇咁咩。因為我自己本身又係我都喜歡食披薩，但又唔會話好喜歡。咁我覺得即係話試過我覺得 OK 啦，咁我又唔會餐餐食。咁即係我只能夠覺得你去到意大利一定要試。咁但係佢基本上唔會點踩雷，就好似你去桂林食桂林米粉，
0: 我發現你
1: 都唔會差得去。
0: 我發現你這個人的閱值真的是很高，就是沒有什麼東西是可以輕易打動得了你的。
1: 尤其在餐飲方面，因為我
0: 餐飲
1: 太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0: 餐飲方面有邊啲你自己印象，你覺得哇一定要推薦嘅咧？喺
1: 意大
0: 利
1: 係
0: 啊
1: ，pizza 我頭先講咗啦，就係咁啦。因為 pizza 係一種好平民化嘅食物，一种底线很高，但是
0: 天花板
1: 也不是很
0: 高的，
1: 没错。因为它的那个 range 它不会怎样踩雷，但它很难给到你怎样很惊艳你味蕾的这种体验，因为它是一种很常规，而且它很难会有很大突破和变化的一种食物。即它基本上你可以想象得到的天花板就是这样，它就是这样咯。
2: 其实我补充一下呢，关于 pizza 的一些小小的历史知识，因为其实 pizza 它最初就是拿破里的大家是一种很平民化，即等于好像我们广州人吃肠粉一样的一个这样的食品，
0: 新疆人吃的
1: 馕，
2: 是的，类似。实际上它真正发扬光大其实是这些意大利的移民去到美国之后，他们就再将这种家乡的食品做出来、结果美国那边其实那些人真的没什么好东西吃的，哇吃的哇这些好正啊。
0: 但是如果你是从这个角度去讲，任何一个美食其实都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的一个需要的。
1: 喂，那不是佛跳墙，它可以有很多的令你惊喜的空间。你桂林米粉，你真的很难，你要求它怎样去
0: 惊艳你的。所以你在意大利觉得，
1: 你
0: 觉得意大利披萨有什么好吃的品种呢？
1: 因為我自己好中意食芝士嘅，咁、我會覺得你可以揀啲即係話你自己感興趣嘅，配合埋芝士嘅嗰啲披薩咯。即係意大利有一隻嗰啲好似水披、水芝士嘅嗰只，咁我
0: 你
1: 就
0: 未見過喺中國呢邊，
1: 唔會呢邊好多
0: 水芝士、
1: 啊，好多
0: 水樣嘅芝士啊，
1: 唔係水樣，即係譬如佢係比較水質化啲啊，唔係好實淨，密度唔係太高，同埋佢有時都要
0: 軟淋啲嘅，
1: 係佢一嚿嚿咁，同埋佢哪怕係放嘅時候，你有時都會見到咧，因為嗰邊就好中意。芝士我自己都中意，咁啊好多嘅芝士咧，佢会系摆喺度，你自己切啦。咁嗰啲水嘅芝士咧，佢系本身就系要揾啲水去泡住佢嘅。咁、然之后我系好中意食呢一只芝士。咁、然之后你都可以去结合自己嘅口味，去将你自己中意嘅芝士加入到 pizza 度，会有少少惊喜。但系我都系嗰句，你唔可能要求呢个兰州拉面会玩出什么花啊？
0: 当然我唔系嗌你话嗌佢讲到要
1: 系啦，
0: 我的意思就是有什么特别一点的，就是让大家因为我上次去到翠榮亞很有意思，我當日晚黑九點幾，你知道我們在中國習慣了到半夜兩三點都成堆嘢食的嘛，你怎麼揀都揀到的嘛，外賣又得的嘛、因為那天晚黑我九點零鐘在城區裡面已經找不到吃飯的地方了、alcohol 飲酒的地方就酒吧就很多，但是呢就吃飯的地方就幾乎沒有那麼滯。跟住我很辛苦咁喺附近找到一間披薩店，哇！即係當地間網紅店，很多年輕人去那度咧、去吃嘅，而且佢個門店咧係得企位嘅啫，幾乎冇得坐的。
1: 嗰邊好多都係咁，因為鋪頭太細。
0: 係啦，好細。咁但係咧，就好多人排隊去食嘅。咁跟住佢嗰個披薩就好有意思。我第一次見到呢一種，即係佢就係得餅皮嘅啫。佢淨係不斷喺度出餅皮，出餅皮，出嚟之後咧就喺面前一大堆嘅醬。咁跟住你淋嗰啲醬上去，就有芝士醬啦、蘑菇醬啦、雞肉醬啦、牛肉醬啦，各種唔同嘅醬。咁跟住我以為咧就真係純牛肉，我諗住話要牛肉醬啦、雞肉醬啦，跟住放上去，我覺得都仲係。芝士可能撈咗少少雞肉同埋啲牛肉喺入邊嘅，咁你話好食咧，又唔係話好好食，因為佢就係得醬同埋披薩，但係我就覺得佢特別，因為
2: 食咯，
0: 係啊，因為佢個特別係在於咧，即係你第一次食披薩，原來可以咁樣食喺現場幫你加醬。
1: 唔係，我會覺得咧，澤宇唔可以將目光淨係放喺披薩，咩意大利
0: 啊，
1: 意大利仲有即係點解
0: 我
1: 話？
0: 我只係講一個我自己可以同你同頻嘅一個話題啫。
1: 仲有意面咧，意面都系意大利噶嘛，系啊 ，risotto。咁你意思即系
0: 仲有边啲咧？仲有边啲？
1: 即系好似呢啲都系建议大家去食下嘅。咁啊，佢开得嘅店咧，基本上唔会踩雷啊，我会觉得吓。咁就无论系话食意面啦，又或者系头先讲嘅佢哋嘅饭啦，咁其实基本上佢都
0: 焗饭系嘛，都系
1: 系啊。即系但系咧，就有啲人会佢哋嗰边会有啲夹生咧，有啲人可能食唔惯啦。咁啊，你都可以试下要求佢煮熟啲，但系未必OK
0: 啦。真系煮得熟。
1: 咁啊，我 risotto 我其实我一般般，因为我真系唔中意佢夹生嘅，我系即系好中国味啦。然之后同埋仲有就系嗰啲甜品咯，好似 tiramisu 啦，咁其实都系好经典，系即系大。
0: 會唔會好甜啊？
1: 嗰邊甜品實甜噶啦，咁、但係就你試下都要嘅。咁好似 Tiramisu 咪仲有個故事嘅 ，Tiramisu 其實就係叫做大愛酒吧，即係喺意大利文入邊，咁其實係即係都係有佢嘅文化底韻喺入邊嘅故事，就係即係譬如當時打仗啦，咁係嗰個屋企先生要準備上戰場啦，咁然之後太太係特登。做呢個俾佢，即係意思係當我哋陪住你，即係類似咁嘅故事有好多嚇，但係就亦都有話係年輕男女咁樣互相叫你上戰場要記得我啊，要翻嚟，即係各種各樣。係
0: 一種情感嘅寄託。
1: 冇錯，但係佢都係即係話一種即係話。
0: 你真係而家講我先知喎，我真係之前唔知呢個故事。
1: 係啊，所以就係即係話分享翻俾大家咯。咁嘅意思即係話其實對於我嚟講都係嘅，其實嗰啲味道係哪怕係都係 tiramisu 咧，唔同嘅鋪頭。做出嚟嘅都係唔一樣嘅，
0: 係因為每個人嘅口味唔一樣。
1: 冇錯，同埋佢都有自己所謂嘅配方。咁但係我就係覺得大家去到就
0: 多試咯，
1: 一定要試下咯。
0: 我有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即係你食咁多日會唔會厭啊？講真，我自己係唔排除日日食西餐嘅人，但係個中國胃咧始終會嗌。
1: 唔係，我同你講點解我會可能你見到我個樣就係點解你講起 pizza 咁樣就係嗱，我當時坐嗰個86日嘅遊輪咧，佢就係意大利嘅船嚟嘅。
0: 哦，
1: 我哋嗰陣時已經食咗86日 pizza， you know？ 所以你話點解你講起 pizza 咁嘅樣，我就話我好難唔敢嘅樣，因為咧你。自由輪就是一日午餐任食噶嘛，咁我哋
0: 冇得揀青菜。
1: 唔係，有時玩完翻嚟咧，佢晚上嗰餐咧就因為都係好正宗嘅，佢都係啲意大利好多嘅嗰啲廚房嘅小伙伴就係意大利人，咁所以就一定正宗咁，同埋都口味好多。咁我哋嘅宵夜就係基本上就係 pizza 同埋正宗嘅 pizza。所以你問我話點解 pizza 講起 pizza 你咁嘅樣係啦。

0: 所以我同你讲，我好难唔敢嘅样。
1: 所以你其实系即系意思系话，你其实日日食 pizza 都冇问题嘅，所以你就
0: 会
1: 去
0: 都
1: 會
0: 怕
1: 去嗰度都锻炼出嚟。
0: 系即系叫我唔咁，我都冇办法日日食，我之后都会转下口味。
1: 我嘅意思就系话，即系其实日日食西餐都冇问题，即系你需唔需要话好似中国胃？唔系中国胃咧，其实我当时去到即系喺嗰个塞尔维亚嗰度咧，我玩咗一个星期之后咧，冇一个星期，四五日啦，我就已经开始，因为你日日都系食西餐，譬如话西餐系有好多嘢，但系佢无非都系嗰几样嘢啫嘛，
0: 万变不离其宗就
1: 系
0: 咁嘅嘢，
1: 系啦，就
0: 系
1: 肉啦，
0: 我一定会
1: 肉啦，同埋饼啦，就系嗰啲嘢，
0: 我一
1: 千变万化嘅饼同埋千变万化嘅肉啦，系当然系会好多变化，但系就味道都差唔到，所以我去
0: 到瑞士已经喺超市买杯面啦，你谂到未啊？
1: 所以有冇？
0: 買的杯麵就是這個辣牛肉杯麵，
1: 我的意思有沒有在那邊吃過一些中餐？因為我真的專門去找了一餐中餐吃，
0: 很正常啊。我那時86的，就是因為86真的太久了，那個，我是特地去到舊金山，我特地去唐人街就吃了一個川菜，是很正常，中國胃一定是這樣。
1: 那邊的川菜都 OK 是吧？
0: 不是，我是說當時
1: 你是去，
0: 那我今次去半個月我就還好的，
1: 好
0: 我換著吃就，
1: 可以接受，
0: 還得上，不是有一天不是吃個杯麵去自
1: 己吃一餐，
0: 就是找個宵夜，我要這些中國味道，
1: 都是一个好提醒，就是说如果你即实在找不到唐人街，还有我最要讲的就是唐人街吃中国餐真的很贵。
0: 我跟大家说，我今年还去了埃及，我们找日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去埃及的时候，很多朋友是直接带了老干妈啦、榨菜啦、
1: 我
0: 当时一炸东西杯面啦。
1: 我去之前，因为我即係高估咗自己，我覺得我自己嘅接受度，嗰個胃咧，其實個接受度係好高嘅。但係去到嗰度之後，我發現我當時冇訂我坐嗰班飛機上邊嗰包榨菜，哇！我先知原來佢幾咁重。
0: 我又係啊！我連續嗱，無論係埃及好定係今次去非洲好，我就係將飛機餐嘅榨菜咧、辣椒醬啦，全部帶住，然之後不知幾搶手啊！
1: 好有用，好有用。所以呢個真係一個好絕佳嘅提醒俾到大家，榨菜。我可以帶翻啲。除此之外，仲有啲咩出行之前要注意的提醒先？
0: 睇天氣啦，因為有啲城市佢可能緯度唔同咧，温差會大啲啦。哪怕夏天去咧，咁你其實備多件薄外套咧就穩陣啲嘅，因為佢有啲地方咧，又係地中海嘅嗰個氣候咧，就係即係話早晚温差大啊。佢哪怕好熱嘅時候咧，你去到啲唔係太陽直曬嘅地方，樹蔭下咧，佢都會涼嘅。咁尤其早晚咧，咁就會更加咁就即係話同埋就常備藥就都大啲啦，因為真係熱到我都有少少好似中暑咁啊！我係靠藿香正氣丸活下來嘅，
1: 即
0: 係
1: 要睇天氣啦，
0: 係啊，即
1: 係
0: 常
1: 備
0: 藥
1: 啊，
0: 常備藥係要咯。咁就其餘還好啦。
1: 嗰邊嘅治安環境點樣啊？
0: 哦，呢樣嘢都要提醒大家。但係總之我就出去之前咧，有一次就係媒體一齊食飯咁樣咧，就每一位朋友都提醒我話。你一定要穿到呢令啲小偷都覺得你仲窮過佢啦，千祈唔好穿啲。
1: 事實上，
0: 係啦，會引起佢哋關注，覺得呢個人可能有錢有機會嘅咁樣，所以我真係真係哇！真係普通到不得了咁樣嘅出行啊！即係我未試過
2: 換曬你啲大牌嗰啲手袋啊！
0: 真係直情唔敢帶啦，有乜可能敢帶去啊？就即係完全冇任何 logo 嘅，咁同埋就係即係我未有一次試過旅行前咧，係從來唔揾衫嘅，我就係真係就執啲係最唔顯，因為真係好多人都係咁勸我。咁同埋就我孭背囊啦，背囊就基本上喺遊客多嘅地方咧，我一定係孭前面咁就係真係要小心咯。
1: 你去到嗰邊嘅嗰個治安環境，你自己個人嘅觀察會係咪真係會相
0: 對真係有好多小偷啊？你會有啲你甚至乎你都睇得出，你覺得佢哋就係因為佢哋咧人哋都教咗我哋咧，即係話佢哋嗰邊好多嘅吉普賽人係真係
1: 睇眼神就可以睇得出嚟。
0: 你就算唔睇眼神咧，佢哋成群結隊咁樣去一齊作案嘅，有兩個人去行埋你身邊，扮唔小心撞下你，另外一個人就會出手。即係所以就任何時候，第一你唔好引起佢哋嘅關注，覺得你。是他的獵物，其次就是你自己萬二分小心，我都會好啲。好像我哋咁，真係就第一唔帶任何貴重嘅嘢。咁我今次我真係連相機都冇帶，全程就係手機係咪影兩張就算啦。而最重要嘅就係即係如果你嘅包包一定要係護好佢咯，唔好放喺你視線以外嘅地方。我真係我都唔理好唔好睇啦，我係孭背囊啦。咁同埋就係去到真係玩人多嘅時候，我就係孭喺前面啦。
1: 我建議大家可以買個啲貼身嘅嗰種袋啦，喺自己個腰部。
0: 有人係咁教咁，但係
1: 可以放你嘅銀。 銀行卡，主要係同埋你有個護照。
0: 女仔又唔係好興嗱，同埋有人就話啦，即係護照同埋就係、是如果你唔帶出嚟，如果你放喺酒店，一定要放喺保險箱，千祈唔好就咁樣擺喺度。
1: 我就隨身帶住咯。咁總言之就係大家可以各取所需啦嚇，你自己適合嗰種方法，但確實係要注意一下，即係喺國外嘅一啲治安嘅環境，確實係同我哋喺國內唔一樣嘅。咁啊，大家要稍微小心一啲。咁啊，不過咧，即係聽咗咁多關於意大利嘅呢個推薦啦，其實我自己都好想試一下，即係去到當地嗰度感受一下嗰種
0: 食 pizza 啊嘛，
1: 係啦，嗰種氣温究竟有幾熱啊，同埋咧嗰度有個雪糕啊，同埋嗰度嘅醃麵有幾咁好食。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5: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今日嘅《叹世界》topic 咧，都会关注到呢个话题咧，就系、是、民宿究竟啊，对于年轻人嚟讲咧，仲有几大嘅吸引力？我记得之前我哋其实喺节目入边都有讲到过呢个话题咧，就系话而家咧酒店咧，其实系越嚟越多元啊。无论系佢嘅主题房咧，定系佢提供嘅各种服务咧，其实已经系俾到大家好多。好好的选择了，其实民宿可能慢慢呢会是成为了年轻人呢他们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了，在酒店之后的第二选择。
7: 因为见到一些社交平台都见到一些话题的讨论，就是说、现在的民宿越来越似了、又或者说、现在民宿越来越多了，多到呢你好像揀哪一个你都有点揀不落手，到最后选择困难症都是拿回一个很有标准化的一个酒店去兜个底了、即是现在目前来讲会见到越来越多的这些民宿开始闲置，以前很可能是一房难求的、尤其是在一些节假日我们会甚至见到
1: 黄金的时段，
7: 是啊，它的价格翻了几倍的民宿、现在在节假日它们是没有升价，甚至是有少少微调有降价的趋势、
1: 包括呢，即其实我自己在想紧下我自己以前出行的时候呢，都會去揀一些民宿的，那陣時咧講到話唔同的民宿有不同的呢啲主題啦，可能有一些是叫做咩蜜月房啊，有一些咧就叫做咩簡約房啊，有一些係咩時代房啊，即係可能有不同的裝修風格。但可能而家我就會覺得呢一種所謂的主題對於我嚟講已經不重要啊，甚至乎咧。唔係，同埋佢可能有一啲所謂嘅主題咧，即係佢冇乜嘢太實質性嘅內涵，即係只係做咗個外觀，令到你住入去嘅時候，反而你仲有一種覺得我好似住喺一個即係嗰啲旅遊景區嗰種感覺咁樣，我而唔係真係住喺一個有文化韻味，又或者真係令我舒服嘅一個環境入邊。咁呢個係第一個體驗咯，我自己嘅感受。第二個咧就係、前一期咧，我去肇慶嗰度咧，肇慶咪有個鼎湖嘅，鼎湖佢周邊咧一圈都係嗰啲好似酒吧街啊，或者餐飲食肆街嘅，佢好多嘅呢啲餐飲食肆咧，其實同時都係一個民宿嘅住房。咁跟住我當時去咧係呢個暑假期間啦，咁啱好係暑假嘅週末。基本上間間的嗰個民宿門口都會貼了今日有房，即係你會覺得佢啱啱你講到就係話嗰個黃金的時段，我想講話黃金的地段咧，亦都係已經開始冇以前咁熱門啦。暑假的週末，即係你會覺得可能第一個咧就係話啱啱我哋所講話一個係遊客對於民宿的嗰個所謂的主題或者嗰種多元化已經係產生了一定的厭倦。第二個就是說同質化的競爭真的太明顯了，因為間間民宿都是同一個風格，就是小花園再加上一些可能簡約的淺白色或者是粉紅色，無論是有顏色還是沒有顏色，即都大同小異。你不會覺得這個地方究竟吸引我去那裡的意義是什麼，還有在這些所謂的黃金地段還有一個最大的麻煩，就是 你自己揸車去冇訂停車，跟住出去玩嘅時候度度都係人，消費又貴，即係你嗰種體驗其實冇咁好，所以你點樣真正可以喺差異化上面打出自己嗰個即係特色嚟？可能真係對於民宿嚟講，而家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咯。
7: 嗯，因為我回想起我自己，我到而家為止我都仲係會去揀民宿嘅，但係咧，我會覺得我對民宿越嚟越挑啊。我覺得呢種挑咧，可能就係導致到話，即係而家越嚟越多嘅民宿會閒置，因為大家當你一覺得哦民宿呢件事係受大家歡迎嘅時候，就會一扎堆咁一窩蜂咁樣去起，咁起出嚟咧就會有一部分嘅民宿佢係注定閒置嘅，因為佢係抄人哋噶嘛。咁另外咧就係、是、我會覺得即係從我自己嗰個挑嘅個標準嚟講咧，我覺得我自己都對民宿嘅要求係越嚟越高嘅、以前我係覺得，只要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段，例如在山里面有一间、很舒服的民宿，那就 OK 的了。但是如果那个山里面出现了四五六间这样的民宿的话，我就会去选、啊、那间是不是有泳池，那间的早餐是不是好吃，那间的那个房间的空间是不是更加大，那间的民宿嘅民宿主有冇提供一啲特色嘅服務，例如小朋友嘅工作坊啦，例如帶佢哋去掃溪啦，例如帶佢哋摘荔枝啦，即係我就會去對比呢啲嘢，所以我就會覺得我越嚟越挑嘅同時，其實亦都係令到佢哋越嚟越要去提供好多好多嘅服務。咁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他们的价格又不可以说升得太高，因为升得太高的话隔壁就比了下来了。
1: 大家对于可能还有一种就是、传统的黑板印象，就觉得他应该是便宜的。
7: 他哪怕是精品民宿他都只是应该跟五星级的酒店是同价，他不要太高的那个日价、如果不是的话我就不想去定他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么多年我对于他的越来越挑，甚至我可能今年开始啦，我会又加咗一个，就系佢要养猫或者养狗咯。即系咁样嘅话，小朋友喺入边有阵时一啲闲置时间咧，有个猫有个狗过嚟，你仲可以摸下佢啊，同佢玩下，即系就会慢慢慢慢咁样令到好多个民宿就觉得哇好难服侍啊呢班游客咁样。另外一班咧就觉得哦，我实在系卷唔喐啦，我提供唔到咁多个服务俾佢啦，闲置就闲置啦，不如我转手啦。我觉得就会有咁样嘅一个现象出嚟。
1: 嗱，所以就会导致而家民宿咯，可能对于我哋游客嚟讲咧，对民宿嘅需求咧系五花八门嘅。但系呢种五花八门其实就系、是。對於呢個民宿嘅競爭嚟講咧，係提出咗更高嘅要求同埋難度，咁所以先會出現咗，誒點解而家佢又會少咗咧？我哋唞唞先啦嚇，我哋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5: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5: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嗱，啱啱我哋讲就话，而家年轻人对于民宿嘅呢一种预订嘅热情咧，可能比以往降低咗啦。一方面就系话，可能呢一种要求更高；另一方面咧，可能呢一种要求咧，酒店系可以承接得住嘅，所以酒店咧就会愿意即系喺。因为它本身有这样的规模和体量，它在加入这些新的服务或者满足大家需求的时候，它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去接得住。对于民宿来讲，可能即早期的时候更加多是一些规模或者体量比较小的一些经营者，他们在这个转的过程当中，或者去开拓自己所谓民宿家的这个服务的时候，其实是有困难的，能力是有不足的。所以即其实当下我真的会见到，包括我自己去选，我都会去选酒店先，因为我现在会发现酒店的种类真的相当之多，甚至乎可以有一些 我称之为有一些类民宿的那些酒店、因为之前我去过一些温泉酒店，他们可以做到本身那个房真的所谓的第一个就是大啦，即因为你本身对于民宿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它私隐性够足，即是它不会说有太多人与人之间那种打搅。跟着我去那间酒店，它本身那个区域就很大，有 ABCD 区，跟着它有别墅房，有花园房，别墅房 房就真係已經係獨立嘅一間房啦。入邊嗰間房咧有六七十平方，跟住張牀咧兩米大牀，跟住仲有個獨立嘅泡池，個泡池有三。

0: 四米咁阔嘅，咁跟住佢仲有一啲系小洋房，小洋房可能三层楼啦，但系其实住嘅都好少人，而且佢因为区域大咧，所以分布都好广。我住入去就真系有一种住民宿嘅感觉。佢嘅装修风格咧又系嗰种好简约嘅风格，即系你其实入到去系好放松嘅，人又少。又簡約，但係佢仲有好嘅一樣嘢係咩咧？佢嘅公共服務又好，因為佢嘅公共區域咧有嗰啲無邊泳池啊，跟住咧入邊有好多可以娛樂嘅項目啊，餐飲亦都提供得更加方便同埋快捷。你即係相當於你喺嗰度住兩日咧，你就唔使行去其他地方，喺呢度已經完全可以滿足曬你嘅要求啦。但係佢又喺離城市中心唔遠嘅地方，因為有陣時候你住民宿咧，可能真係仲要去到一啲山卡拉嘅位置，你先可以找到那種所謂的放鬆感，但它呢就離城市不是太遠，但是又是一個市中心的邊緣，所以你本身也都可以抬頭在晚上看到星空，那種感受價錢又抵，即佢其實對於民宿嚟講，呢啲酒店業對於民宿嚟講個衝擊力都係好大咯。
1: 嗯，係啊，所以其實即係從呢個角度嚟睇咧，我覺得唔理係酒店又好啊，定係民宿又好，佢一定要揸到就係我哋遊客作為我哋度假過程當中住宿嘅呢個需求究竟係乜嘢？即係我唔理你係做民宿又好定係做酒店又好，如果你可以令到我停留喺嗰度嘅時間好耐，唔理你係用你個房間嘅舒適度，一定係用你其他嘅一啲軟性嘅服務，一定係話你所在嘅呢個地方本身配套嘅呢個公共配套嘅設施夠多，即係唔理你用邊一種方式都好，你留得住人嘅，永遠都係大家係好想去定嘅，唔會去限制嘅。但係呢一件事好可能對於一個即係連鎖嘅酒店嚟講，或者品牌嘅酒店集團嚟講，佢因為有量喺度，佢去做呢種升級轉型，佢相對嚟講成本係低嘅。咁對於民宿嚟講咧，佢要花費好多嘅成本，佢嘅呢個回款嘅周期係長嘅。咁仲有一個咧，就係佢如果做好咗之後，可能周邊有好多人去複製佢咧，即係。我覺得對於呢一種升級轉型嚟講，民宿係有天然嘅門檻喺度嘅，咁所以就導致到話，而家越嚟越多嘅民宿咧，佢可能佢冇辦法去競爭得過呢啲已經轉型升級咗之後嘅酒店。但係呢個即係唔係佢自己本身嘅問題，好可能佢就需要去打啲差異化嘅一啲競爭力出嚟，先至可以吸引到。但係歸根到底就係你都係要去思考你想吸引怎樣的遊客，他們真正的需求是什麼。
0: 即其實我覺得民宿因為它體量小，反而它也都即因為船勢很掉頭，它可能會在一些獨特文化的主題的發掘、或者是互動性上來說，它可能可以做得更加有針對性，或者說沉浸感可以做得更加貼切一些。譬如說可能旁邊是現在秋季啦，可能有一片的稻田，你可以做一些工作坊，是帶著那些親子家庭一起去到稻田上面去認識這些農作物，甚至乎我去割稻草，跟住翻翻嚟自己煮一碗米饭吓，脱壳跟住自己去煮米饭，即系呢一种嘅体验，可能对于系啦，对于酒店嚟讲，可能佢就好难做得到啦。但我觉得而家其实民宿依然都仲有好多个机会，同埋我哋事实上亦都见到仲有好多优秀民宿啦，吸引住大家嘅关注嘅，有一啲嘅即系譬如话悬崖泳池啦，有一啲咩徒步啦，即系种种啦吓。只要你可以揾到自己嘅嗰个特色，并且加以去发掘。去打造的話，其實都仲有好大發展嘅。
1: 係，因為至少到而家為止，我首先都會去搜索特色民宿嘅，係啦。咁啊，以上咧就我哋呢一個環節嘅探世界 topic 啦。咁睇下時間咧，呢一期嘅探世界亦都係接近尾聲噶啦。提醒大家，聽日同樣時間會有我哋同大家一齊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0: 聽日再見，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非常之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换》。歌曲在编配方面很用心，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滴地铺开浪漫的氛围感，令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单于纯带来的《喂》。

刘凤瑶的歌呢从来都不会令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才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 Loving You。在这首歌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以及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之有律动感。而继续听到的是来自 Jay Sean 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歌单，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嗱呢首歌系融合咗雷鬼乐同 R&B 以及拉丁风情嘅曲风，系嚟自袁娅维同 Masca 联袂演唱嘅《She Runs》。呢首歌嘅听感咧好丰富，马斯卡直出利落嘅全声搭配袁娅维醇厚性感嘅声音，喺动感嘅节奏下，为我哋带嚟咗微醺嘅甜蜜感。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汪苏泷演唱嘅《棒棒》。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想要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李宇春的这首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啦。下个路口见当中的逗号是有特殊的含义的，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即将要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黑白画影》。

这个是属于二十世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Cici 林海伦和 No 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令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而跟着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新草莓乐队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靓嘅一首歌，系嚟自 Do Boy 同孟非旋演唱嘅《不过期的爱》。听呢首歌，我哋会沉浸喺 Do Boy 同孟非旋完美嘅声线当中，高音部分嘅声架声转换，令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嘅情景当中。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温岚演唱嘅《Can You Feel It》，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是来自曼尼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曼尼达是有些酷有些野，那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就会对他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意愿，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古典，曼尼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了，望下时间方面，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张杰演唱的 Perfume，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收听，我们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23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先。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橙。关注早前由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和曾小敏艺术工作室联合主办的《看世界在这里闪光》曾小敏粤歌创响会在深圳举办。曾小敏是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这场晚会既是朝向2026曾小敏粤歌创响季的圆满收官，而这场晚会亦都是朝向2026曾小敏粤歌创响季的圆满收官。所以今日同听日节目，我哋会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回顾翻，其实呢个不是小敏姐第一次创新的，早前佢都会有广东粤剧院啦，同埋广州大剧院合作的《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融入了时装、雕塑、流行歌等嘅创新元素的创新，会同大家一起嚟回顾下里面的精彩唱段。另外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先生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8集的内容。而节目的尾段，我哋会有越讲越过瘾。今日会同大家分享一本今年啱啱出版的新书，叫做《越读古文》。越咧就系粤语个越，粤剧个越。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国家一级演员、粤语讲古名家、朗诵名家李伟英老师会同我们演绎粤语配乐朗诵《滕王阁序》，名家之作，相当精彩，千万别错过。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好了，不说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了，首先来到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关注早前一个活动先。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经常会分享到的这位老师曾小敏，他是一级演员，粤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获得过梅花奖、文华奖和上海白玉兰表演艺术奖的主角奖，哇，相当之犀利。现在他是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看回最近，由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和曾小敏艺术工作室联合主办的《看世界在这里闪光》曾小敏粤歌创响会的活动，在深圳安托山公共文化中心音乐厅成功举办。而主题粤歌《看世界在这里闪光》是现场正式发布。看回这场晚会，既是朝向2026曾小敏粤歌创响季的圆满收官，亦都是放马过来首届曾小敏粤歌邀请赛的高光盘点。看回赛事，在今年的7月份在酷狗音乐平台正式启动，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广东省戏剧家协会担任指导单位，里面会有雷佳、莫华伦、林南、谢友顺等等的十几位文艺名家跨界担任粤歌推荐官，为粤歌跨界助力。而赛事自2026年今年的7月启动以来，设置了粤歌翻唱视频、粤歌原唱视频和 AI 粤歌创作这三大赛道，面向全网征集作品，累计收到了投稿作品超过1000件，
6: 单件作品最高人气票咧系突破110,000票，全网累计曝光量咧超过10,000次，而参赛群体从粤港澳延伸到全国，覆盖咗不同年龄段同埋音乐创作基础嘅爱好者群体。而随住粤歌创作实验室嘅持续推进啊，以及系更加之多跨界合作嘅展开，粤歌咧有望成为连接传统同现代、本土与国际嘅文化纽带。嗱，咩系粤歌咧吓？嗱，佢同粤语歌就一定区别嘅，系以首先系粤语为基础先啦。另外讲述嘅系岭南文化嘅故事，另外融入粤剧嘅唱腔嘅话，呢个系我对曾小敏老师佢嘅粤歌嘅理解。咁啊，佢希望咧等世界通过粤歌听见岭南，睇见大湾区，感受中国文化嘅时代光彩。期待粤歌呢种艺术形式咧，继续自在表达喺湾区绽放，喺世界闪光。嗱，今次嘅挑战赛嘅呢个主题名咧叫做《放马过来》，首届曾小敏粤歌邀请赛啊。咁所以下边呢个钟数，我哋听听阿小敏姐今年嘅呢首歌啊，《放马过来》嘅片段，一齐感受一下粤歌嘅魅力先。

好啦，呢首歌唔长啊，咁啊放马过来，咁啊亦都恭喜晒曾小敏老师佢嘅呢一个潮香2026曾小敏粤歌创响季圆满收官。

0: 嗱，其实呢个唔系阿小敏姐第一次咧，系去做搜证创新嘅内容噶啦。咁早年咧，佢有一个由广东粤剧院啦同埋广州大剧院合作嘅《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都好创新嘅。咁所以今日同听日嘅节目，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橙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一齐嚟回顾翻早年曾小敏老师嘅呢个经典尝试。咪事不宜迟，马上开始今日嘅专题节目。
1: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橙。
0: 系啦，粤韵茶督撑啊！咁啊，我哋头先都预告咗啦，今日要分享咧，今日同听日要分享呢个穿越时尚啊！嚟自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老师嘅曾经嘅一个粤剧经典演唱会，哇！广州大剧院，哇，好架势噃！
3: 系呢一个演唱会咧，亦都系穿越时尚曾小敏嘅粤剧经典演唱会。咁当晚啦，国家一级演员同埋白玉兰女主角奖嘅获得者曾小敏老师咧，就联同倪慧英老师、彭次权、彭庆华、文宇清、陈前、麦子杰等多位嘅唔同艺术种类嘅界别嘅艺术家啦，为现场嘅近千名嘅观众咧，奉上一场经典精彩嘅视觉盛宴。
0: 我记得当年明少亦都是跟踪采访过的，其实这个演唱会可能是 ending 来的，一开始的话好像是又有导赏，还有一开始的不知道是不是分享，其实这个过程是怎样，因为你之前跟我讲是要用一年的时间去筹备，个中会有些怎样的精彩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小敏姐她一直以来都是很喜欢用艺术和不同的吸收艺术不同的种类的文化的东西，所以她自己的根底里面的心呢，其实是希望粤剧同其他的艺术种类一起跨界结合，搞一系列的这一些的文化的活动。小敏姐亦都是策划筹备了这个的曾小敏的粤曲经典演唱会。咁当时小敏姐亦都是找了广东民众乐团啦，同埋是一系列的时装的设计师啦。
0: 屈定南老师是吧？
3: 没错没错。亦都是希望将全新的元素去让传统的粤剧观众呢可以欣赏到不同种类的这个的传统艺术文化。
0: 我觉得除了是现场之外的话，好像舞美方面都有所考量，还不单止是有粤剧演员去一起去分享，并且请来了流行曲的一位歌手一起来唱，麦子杰先生。不如我们听听先，当日呢会分开了三个乐章，第一个呢是粤剧女儿香的选段，第二个呢就是粤剧经典的曲目，第三个呢就是粤剧白蛇转情的选段。这个应该都是曾小敏老师很喜欢的作品作一个分享的。我们首先听听这一首开场的剑歌，来自曾小敏老师的独唱。

0: 冇錯啦，聽到呢一首咧就係劍歌啊。咁啊，呢一首歌咧，我之前係未聽嘅時候咧，我係聽到廣州粵劇院嘅吳非凡老師，佢係憑借粵劇《鴛鴦劍》啦，攞到咗佢自己嘅梅花獎。咁啊，佢嗰首主題曲咧，應該就係呢首劍歌啦。我以為咧，劍歌係出自於吳非凡老師佢嘅一個曲目嘅，但係原來呢個係出自於《女兒香》。聽聞好似呢部粵劇定係呢個曲咧，有成百幾年歷史㗎，係咪嚟？係
1: 誒，呢一個咧係著名嘅粵劇編劇家陳志強老師嘅手筆啦。咁當時咧，佢就寫咗呢個劇本之後咧，就俾阿魏慧英英姐去首演。咁然之後咧就。廣東粵劇院亦都係復排咗《女兒香》呢一部嘅粵劇，當中嘅劍歌咧亦都係收錄於《女兒香》嘅主題曲，咁亦都係由小敏姐去演唱呢一首嘅作品。
0: 我記得咧呢一部粵劇當中咧，《女兒香》嚇嗰兩個人物嘅名好容易記，一個叫超人嚇，一個叫暗香啊，
1: 係
0: 一個魏超人梅暗香，咁啊講嘅咧就係暗香啦，女扮男裝啦，代興從軍，即係有啲似木蘭啊喎
1: 嚇，
0: 咁啊最尾咧仲推薦翻自己嘅超人歌啦，做先锋，但最尾超人反而是后来娶了皇帝的女定系点样
1: 啦？
0: 抛弃咗梅暗香，最尾咧，魏超人系重伤，临终嘅时候先至向梅暗香咧忏悔。我睇个版本嘅时候咧，应该系吴非凡老师扮演梅暗香，咁仲有黎俊升老师咧系魏超人咁样。我睇到一个系嗰个版本啦。广东粤剧院嘅《女儿香》，明少睇过未咧？
1: 睇过选段。当时咧系由小敏姐同埋
0: 系
1: 彭庆华老师去上演嘅。
0: 点啊？觉得咁其实系咪？故事里面大体的成个框架都一样，并且成应该就是《鸳鸯剑》应该是算是改编自《女儿香》吧。
1: 其实是一个当时咧就是吴非凡老师去参加呢一个梅花奖之后竞演，所以改编咗呢一个嘅《女儿香》嘅版本，就是《鸳鸯剑》，而广东粤剧院嘅版本咧就是《女儿香》呢一个嘅版本。
0: 其实咧首唱应该是魏慧英老师嘅，咁之后咧曾小敏老师啦继续系用《女儿香》嘅角色去演唱，之后咧吴非凡老师嘅《鸳鸯剑》吓，因为呢首歌好上脑，我同明少应该背得出嚟噶嘛。
1: 其实是
0: 唱唔唱到啊？
1: 试试
0: 试试啊！你唱先啦。
1: 清霜剑配紫电，好一双。跟住就忘记咗歌词啦。
0: 清。

0: Santa 呢首歌真係繞梁三日啊，喺我脑海当中揮之不去。所以我不断咁样有时候都会同大家讲啦，我大概两三年前呢参与广东省文化馆嘅粤剧成人培训班啊，咁啊免费嘅，但系咧首先要考考你，睇下你有几多根底。我就系揾咗呢首《鸳鸯剑》咧，唱俾个老师听。
1: 个
0: 老师
1: 系入学嘅呢一个选曲。
0: 入学咧就系一个考试，你自己拣啊，你识得乜嘢唱咩都得，你唱首流行曲俾佢听都得，佢主要听听你嘅呢、這个可能歌喉啦，或者系自己嘅功底。咁、我唱完之后咧，嗰个系广东粤剧院一个做后勤嘅老师嚟考我嘅，佢话：你是我今日所见到嘅最有潜质嘅一位学员朋友咁样，我
1: 系
0: 非常之高兴啊！咁啊，所以呢一首歌咧，我去到边就唱到边啊！咁其实我哋揾魏岭南咧，都希望全唱全唱啊！希望我哋可以通过自己嘅声音啦，可以将佢唱俾你听啊！咁啊，我哋唱肯定系唱得一般般啦，都系听翻啦，曾小文老师唱埋下半段一齐欣赏。

0: 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音乐会。点解叫穿越时尚咧？明兆当时
1: 系因为咧，当时就系小敏姐揾咗唔同界别嘅范畴嘅一系列嘅设计师啦，同埋艺术家啦，去帮唔同嘅艺术融入于呢一个嘅演唱会当中，包括系舞美啦，或者系小敏姐嘅服装啦、头饰啦，同埋系呢一个音乐编配等等咧，全部系经过所有嘅艺术家一齐去雕琢、去琢成嘅呢一个嘅大型嘅演唱会嘅作品。
0: 冇错，所以我哋见到咧，演出嘅场地当然就系高大上嘅广州大剧院啦。咁啊，讲明大剧院啦，佢可能演歌剧啦，就音乐会居多啊。所以喺现场咧，我哋见到服装方面咧，就唔会话你话咁拘泥于咧，一定要唱一定要着粤剧嘅戏服噶。我见到啦，第二首呢个曲目系由曾小敏同埋彭庆华，头先咧明少都讲到咗啦，粤剧《女儿香》广东粤剧院嘅版本啦，女主角男主角齐唱咯。
1: 系
0: 阿华哥啦，仲着咗一套呢套算唔算系中山装定系点样啦？白色嘅，咁然之后曾小敏啊小敏姐咧着咗一集长裙，红色嘅露肩长裙啊，话睇落去嘅话咧，就真系好似两个主角啦，从女儿香穿越到嚟到我哋现代嘅广州大剧院度，唱呢首曲俾大家听。呢一首曲系咩曲咧？
1: 呢一首咧系《女儿香之剑誓》。
0: 剑誓啊！嗱，头先我哋都讲到咗啦，分开三个乐章嘅呢场演唱会，第一个乐章系粤剧《女儿香》嘅选段，剑歌唱完啦。嚟到劍誓，係咪以劍立誓？誓盟咧就係我哋情永舊咧啊，或者係我哋此生咧都不變遷咧，好似頭先嗰首劍歌咁樣，一齊聽聽彭慶華、曾小敏嘅劍誓。

0: 系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嗱，头先咧，我哋都听到咗啦，嚟自彭兴华、曾小敏老师啊。曾小敏老师咧，最近都有好多一啲作品啊，都有同华哥合作嘅，比如话《曹国夫人》啦。曾小敏老师系扮演嗰个冼太夫人，
1: 系
0: 咁啊。彭兴华老师咧扮演嗰个系咪由细个开始就好中意冼夫人嘅嗰位万儿啊？我记得好似咁样噶，
1: 冇错，
0: 攞住把大刀啦，好架势啊。
1: 小敏姐亦都系。加入咗好多唔同嘅藝術元素啦，咁可以喺我哋廣東粵劇院嘅系列嘅粵韻 online 嘅線上直播裏面咧，亦都係有好多嘅唔同嘅融入去粵劇裏面，同埋開一系列嘅粵曲演唱會，咁當中咧亦都係演唱咗一系列嘅呢一個嘅時尚流行曲啦，同埋係加入咗好多嘅唔同嘅藝術元素呈現喺裏面。
0: 係，我記得一場咧，好似係粵韻 online 咧，就係唱一個流行嘅經典啊，好多嘅粵劇演員咧，佢哋著住普通嘅服裝啦，喺舞台上邊咧唱一啲經典嘅粵語流行曲啦嚇。咁有一次咧，好似係粵劇同街舞相結合啦嚇。咁我記得阿蔣文端阿端姐咧，用英語、普通話同埋粵語是唱了一首融合了三首歌的作品所以都可能是源自于今次我们分享的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所以说真的经典呢它就会流传很多东西下来的以前的一些想法现在慢慢慢慢逐一实现当时这一场演唱会的第一乐章的第三首曲呢同样是女儿香的一个演绎来自曾小敏的独唱剑归来这一或者呢个片段讲嘅系乜嘢咧，明少？
1: 因为咧，佢当时呈现喺呢一个舞台上嘅系算系一个节选嘅版本。咁而呢个节选嘅版本咧，亦都系融合咗民众乐团，所以话系现场亦都系重新将呢一啲嘅曲词啦，或者乐章啦，重新编配呈现出嚟嘅呢一个嘅《剑归来》嘅版本。
0: 冇错，不如我哋一齐听听先。嗱，收翻嚟咧会呈现一个啦《女儿香》嘅音乐演奏版啊，究竟系咩？我哋听完呢首《剑归来》翻嚟之后，肥光明少再话你知吓。
2: 悲色人间。

大家好，我是向香港教七弦琴同埋粤曲及盲人弹唱广东话说唱的南音的唐建焕。我希望咧多啲人学习或者欣赏呢个盲人的说唱南音，咁使到佢传承落去。欢迎各位嚟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嗱，继续翻到嚟咧，我哋今日同听日啦，吓同大家关注翻啦，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老师啦，喺广州大剧院举办咗一个啦穿越时尚啦，曾小敏一个演唱会吓。
1: 系
0: 呢场演唱会咧，有时尚，有跨界，有穿越。咁啊，以下我哋讲到嘅第一乐章嘅过渡曲啦，系由广东民族乐团嚟演奏嘅，亦都系粤剧《女儿香》嘅出征呢、这个纯音乐演奏。我估计咧，可能中间会插一个纯音乐演奏咧，就系、是。俾阿小敏姐換衫係嘛？
1: 係
0: 換場景係嘛？當時會唔會星光熠熠咧嚟到現場嘅各位朋友？
1: 其實都會嘅，因為亦都係小敏姐邀請咗好多唔同藝術範疇嘅一啲嘅藝術名家啦，去參與到佢呢一個嘅作品演唱會當中。咁而廣東民族樂團嘅當時嘅呢個首席嘅指揮啦，張烈老師啦，亦都為呢一次嘅演唱會咧創作咗呢一個嘅出征嘅呢一首嘅民樂嘅作品。
0: 而家我哋听紧嘅就系啦，当时演唱会咧，仲邀请咗各界嘅一个艺术家啦，好似有屈丁南老师，佢系关于服装设计嘅，咁啊，仲有范华啦、何锦华啦、邱美恒等多位国际时尚前沿嘅艺术家都会加盟其中。服装设计啦、视觉设计啦，同埋造型设计都注重呢一场演唱会嘅主题穿越
1: 系
0: 时尚啊。咁穿越嘅话咧，有古有今啦。咁时尚嘅话咧，当然会有同潮流相关啦。当时最 update 嘅嘢啊，最潮流嘢、最前沿嘅嘢咧，都放喺其中。咁仲有咧，曾小敏老师亦都系同自己好多个同事一齐跨界啦，去融合啦，即系唱法方面都有跨界，即系唔单止粤剧嘅声腔啦，仲有美声。民族流行的唱法都是融入其中，仲有头先明少讲到了广东民族乐团八十几人的大乐队的伴奏，哇，犀唔犀利啦吓！现场咧仲有碰撞的啊！我哋听完呢一首出征之后的话咧，要嚟请出另外一位咧参与其中的艺术家，但是在请出呢位艺术家之前咧，我哋听听曾小敏老师的声音先啦。
1: 好，
0: 这个好像是当年明少采访曾小敏老师的时候留低的一段声音的记录，讲啲乜嘢嘅咧？
1: 当时咧，我系去到小敏姐的办公室啦，同佢去分享呢一个嘅演唱会的筹备情况。咁而小敏姐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呢一个演唱会，佢点解会用唔同嘅艺术元素融入去到大舞台里边？
0: 一齐听听。
2: 其实我哋呢个演唱会咧就系同多方面合作嘅，咁一个就系广州大剧院。咁一个就系广东民乐团啦，咁我哋粤剧院三方合作。今次演唱会嘅策划人员咧就会有比较当代嘅年轻艺术家咯，比如有广东省泛民基金会嘅副秘书长陈彦冰啦，国际知名嘅服装设计师啦，是个摄影艺术家啦。咁所以今次其实就系一个我觉得。即我自己認為是一個嶺南文化的一個聚會，點解會來源呢個晚會呢？大家有時在溝通嗰陣時啦，即比如我哋同唔同範疇嘅藝術門類，大家溝通起身嗰陣時，覺得不如我哋搞一個跨界嘅嘗試。我認為就是其實藝術門類之間，其實佢哋都有共通嘅地方，都有好多係互相可以借鑑同埋學習嘅。咁所以喺今次嘅演唱會咧，我哋會比較多嘅咁嘅表現嘅元素咯。咁我自己同即其他嘅藝術門類嘅藝術家都有經常溝通接觸。咁我覺得我好希望我哋能夠聯手做一樣嘢，用咗我嘅演唱會做咗載體咁樣咯。因為今次嘅主題突出時尚同埋穿越兩個字，咁咧，我覺得作為我哋後生呢一批嘅粵劇演員，我覺得。有我哋而家時代嘅一啲特質，即係我覺得我哋除咗古裝嘅演技方法之外，我哋仲有我哋好亮麗嘅一面，好青春嘅一面。我覺得我哋需要各方面去向觀眾展示。咁所以咧，整個晚會音樂元素好豐富啦，因為民樂團八十幾個人嘅樂隊，即係演唱嘉賓當中咧，亦都有民族唱法同埋美聲唱法嘅名家啦，陳前啦，咁亦都有而家廣州。流行音樂、流行歌手一個好好知名度好高嘅麥子傑啦，會同台演出咯。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跨界嘅嘗試，亦都係一種即係話互相溝通同埋學習嘅一個機會咯。
3: 大家好，我係廣東粵劇院嘅曾小敏，歡迎收聽《韻味嶺南》節目。其實而家有一大班嘅。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 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我哋《韵味岭南》节目，小弟肥光啊，
1: 我系明少。
0: 我哋今日要关注嘅咧就系早前啦喺广州大剧院举办嘅，系广东粤剧院同埋广州大剧院联合主办嘅《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啊！呢、這个《穿越时尚》非常之咧有古有今啦，有现代有潮流有传统嘅演唱会。
1: 系
0: 头先我哋话要请出一位大咖，呢位大咖系边个咧？
1: 呢位大咖咧系广东嘅本土著名音乐人麦子杰老师。
0: 麦子杰老师平时有冇？听过佢啲流行曲嘅作品啦，听闻好似系咪一位音乐嘅老师嚟噶嘛？
1: 系，麦子杰老师咧，亦都系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嘅教授。
0: 哇，犀利，鼓下掌先啊！
1: 系，冇错。
0: 谂唔到咧，一位流行音乐学院嘅教授咧，会唱《纷飞燕》。
1: 而且麦子杰老师亦都系我哋嘅同行嚟嘅。
0: 啊，咁犀利啊 ！DJ 嚟噶喎，喺边度做先？
1: 亦都喺呢一个广州台啦，做呢一个嘅音乐节目，系介绍音乐嘅故事。
0: 啊，咁啊，真系正啦！即系等于系预佢嘅理论，
1: 系
0: 于节目当中。
1: 沒錯，
0: 并且我做完呢个节目仲可以将 copy 翻去俾自己啲同学仔收听。喂，记得听我节目啊，等于上咗课噶啦。嗱，麦子杰老师咧，当时都同曾小敏老师咧，两个都着得应该都系晚礼服嚟嘅，唱咗一首《楼台会》，唱咗一首《纷飞燕》啊。我记得早嗰排咧系粤韵 online 广东粤剧院嘅线上直播音乐会啦，唱咗《楼台会》，我哋当时都分享过嘅。喂，不如今日我哋分享下《纷飞燕》啦，明少。
1: 好，
0: 你掂唔掂啊？
1: 唔系好掂，
0: 唔系好掂啊！
1: 我哋留翻俾，
0: 应该前面嗰两句都好掂嘅，
1: 系
0: 翻。

强忍辱罪情在眼，不深深别离情无限啊！应该咁唱嘅。咁究竟流行同我哋经典嘅粤剧点样结合唱到呢首《纷飞燕》呢？一齐嚟听听麦子杰同埋曾小敏老师嘅演绎。

0: 冇錯啦，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哋分享嘅係廣東粵劇院嘅曾小敏老師嘅《穿越時尚》曾小敏粵劇經典演唱會。雖然過咗幾年啦，但係而家聽嘅話啦，無論係音質或者係當時嘅策劃以及係演繹，我都覺得經得起歷史同埋時間嘅考驗啦。
1: 冇錯，冇錯。
0: 但係好可惜咧，就係呢一場演唱會好似係冇出任何嘅音像製品係嘛？
1: 冇
0: 嘅。係啊，咁啊呢個真係好可惜啊！如果有 DVD 啦，或者有 CD 啦，甚至係會有啲周邊嘅話，我真係肯定會去買嚇。咁希望大家多啲關注廣東粵劇院啦，了解一下佢哋最新嘅資訊。咁而今日我哋就係分享咗音樂會嘅一半嘅內容嘅啫。喺聽日嘅同樣時間，我哋繼續會帶嚟啦《穿越時尚》曾小敏粵劇經典演唱會嘅後半段啊，希望大家多多留意。
2: 大家好，我是廣東粵劇院嘅曾小敏，歡迎收聽《韻味嶺南》節目。其實而家有一大班嘅青年嘅粵劇人，好似我哋一樣，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3: 叉饺烧卖，
4: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5: 铁观音啦，照旧啦。
6: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一杯韵味岭南啦。
7: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9: 冇浸嘅。
6: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10: 凉风有。
6: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3: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5: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8集嘅内容，
16: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

0: 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嘅传奇一生。
1: 话说铁木真经过一场大战啊，打败咗乃蛮嘅首领太阳汗拜不花。呢一场仗铁木真之所以打赢呢，除咗因为佢指挥得当，部队英勇作战之外啊，对面拜不花嘅战略失误，同埋扎木合喺旁边猛咁炸乱歌病呢，都起咗唔少作用嘅。打败咗南乃蛮之后，铁木真喺草原上嘅对手呢就唔多啦。喺草原之上，除咗扎木合、不亦老黑同埋脱克脱亚几个首领之外啊，大部分嘅部族呢都已经投靠咗铁木真。而拜不花嗰只屈出轮呢，就真系契弟走得魔啦。铁木真嘅部队又揾极都揾佢唔到，佢系向西方走咗去。铁木真亦都冇再去追啦，而系将精力摆咗喺整顿同埋消化南乃蛮嘅军队里边。经过一番融合之后啊，南乃蛮俘虏翻嚟嘅人，有啲系做咗奴隶，有啲系做咗士兵，亦都有啲真系有能力嘅，亦都得到铁木真嘅重用。嗱，喺消灭咗黄汉嘅黑烈部同埋拜不花嘅南乃蛮之后啊，铁木真手头上嘅实力呢，可以讲系一时无两，成为草原上真正嘅霸主啦。嗱，呢个时候佢啲敌人呢，基本上冇乜还手之力嘅。但系铁木真自己嘅亲身经历话俾佢听啊，只要俾敌人一线生机，佢都随时有可能起死回生，甚至乎反败为胜嘅。所以对于自己嘅敌人啊，铁木真系采取赶尽杀绝嘅态度。呢个时候呢，佢又继续派兵去征讨曾经得罪过佢嘅灭儿黑部啦。咁大家如果好记性都记得啦，灭儿黑部嘅首领叫脱克脱亚啊嘛，当年啊曾经抢过铁木真个老婆嘅。咁自从嗰嘢之后呢，佢又冇啖好食，俾铁木真打到气都咳埋。不过佢呢份人呢又好硬净噶吓，虽然屡战屡败啊，但系屡败屡战系都要同铁木真作对嘅。今次铁木真派兵去讨伐灭儿黑人呢，佢又率领军队同铁木真系打咗一仗。咁当然啦，打就可以打，但系打唔赢嗰度弊咧。一如既往啊，呢个脱克脱亚呢又打场大败仗，带住少数手下呢又走咗去啦。啊，佢走佬啊真系几叻噶吧吓。嗱，咁呢位灭儿黑人嘅首领脱克脱亚咧，下属啊有三个部落嘅，咁其中一部呢叫做额娃斯堡，佢嘅首领啊叫做答翼额孙嘅。佢哋呢个部落跟住脱克脱亚咧，俾铁木真啊打到气都咳埋，次次都损失惨重嘅。呢、这个答翼额孙就揾埋部落里边嘅长老一齐商量啦，话喂，咁落去唔系办法噶噃，跟住呢个脱克脱亚大哥呢，次次都打败仗嘅。唉，不如我哋送个靓女过去俾铁木真，希望佢唔好再打我哋咧。佢部落嗰班长老呢，个个都俾铁木真打到怕晒噶啦。听到首领咁讲啊，梗系个个都拍手叫好啦。咁啊，答应阿孙又话啦：，咁你哋边个愿意送个女俾铁木真呢？呢个问题啊，真系问得好啊！嗰班长老个个都唔出声，个个都唔制喎。答应阿孙就懵啦：，喂，咁你哋个个都话好噶噃，咁个个都唔出声，算点啊？有一个长老啊，言言硬硬咁话：，哎呀，铁木真家史系草原霸主嚟噶嘛，咁犀利系嘛？我哋啲二打六啲队送俾佢咧，佢系睇唔上眼嘅。我哋呢个部落咧，真系送得出去嘅咧，就得一个嘅啫。啊，就系、是、首领大人你个女啦。原来啊，呢位答翼额孙咧有个女叫做忽兰，唔单止生得非常之美丽，而且聪慧过人嘅，喺佢哋部落里边啊，人尽皆知噶啦。答翼额孙当呢个宝贝女咧就掌上明珠咁嘅，家事嗰班长老要佢送自己个女出去咧，佢就发烂渣啦噃。岂有此理！我哋又唔系真系想投靠铁木真，家事用美人计啫嘛。你攞我个女过去，咁咪即系靠害啫。下边嗰啲长老啊，驳翻转头，喂，正所谓嫁出去个女就泼出去嘅水，你个女跟咗铁木真，分分钟就反水嘅咩？到期时佢见到铁木真咁威水啊，实会系真心跟随铁木真享尽荣华富贵嘅啫。到期时你同铁木真做埋亲戚，你话几好咧系嘛？答应阿孙啊，冇说话好讲啦，耷头耷脑啊，翻去自己嘅帐篷度，同个女啊商量啦噃。佢个女忽兰呢，果然系智慧与美貌并重噃。一听呢件事呢，就同个老豆讲：铁木真而家系草原上嘅霸主，我哋想过翻好日子呢。应该就同佢和好似系嘅，我愿意去侍奉佢。答翼额孙听到个女咁生性呢，就揞额头话：好啦，既然你自己愿意嘅，咁我就送你过去啦。以后发生咩事呢，唯有听天由命系啦。 嗱，咁答应阿孙决定咗送个女弗兰俾铁木真，咁但系呢样嘢唔系你话送就送噶噃。一来呢，铁木真四围咁征战，居无定所，你揾到佢咧唔系咁容易。二来呢，呢、這个时候铁木真嘅部队正喺周围咁追逐扫荡嗰啲失败嘅军队，草原上面周街都系战场嘅，你咁送个靓女出去，分分钟就俾人抢鬼咗去啦。所以答翼牙孙好不容易呢，先至联系上一支喺附近扫荡嘅铁木真军队，而领军嘅呢，就系当年因为释放塔里忽台而得到铁木真重用嘅纳牙亚。纳牙亚收到答翼牙孙送过嚟嘅信息，马上就派人通报铁木真，然之后呢，又同答翼牙孙讲：呢、這个时候兵荒马乱嘅呗，不如咁啦，你啊带个女过嚟我呢度住低先。然之后等过得一排冇咁多仗打啦，我再带佢去见大汗啦。答翼牙孙要求人帮忙，咁佢话乜就乜噶啦。于是将个女啊交咗俾纳拿亚，自己就走咗去啦。呢个纳拿亚呢，亦都系好老实噶吓，佢又将自己嘅帐篷让咗俾呢个靓女弗兰住。咁过咗几日之后呢，啊等到道路畅通啦，佢先带住弗兰啊启程去见铁木真。咁正所谓就英雄难过美人关，铁木真虽然有大大小小嘅老婆好多个，咁但系见到呢个弗兰咁靓女呢，都双眼放光流晒口水嘅。不过佢眼尾跟住一睄呢，就见到纳牙亚企喺弗兰旁边噃。铁木真当堂啊疑心大起啦，点解你哋咁迟先嚟噶？纳牙亚答话：诶，而家道路上就唔系咁太平。所以我叫弗兰呢住在我帐篷度先，所以今日先到咯。铁木真一听就把火啦，弗兰住咗喺你个帐篷度，咁你住边啊？纳牙亚见到铁木真忽然间发烂渣，先至醒起话：哎呀，系吧，大汗惊我先拔咗佢头筹呗。并嘣一声跪低就话：我一心侍奉大汗噶，得到敌人嘅美女同埋好马咧，一来都奉献俾大汗，从来都唔敢隐瞒，啊，从来都唔敢咧自己占先嘅。铁木真心谂你讲就梗系咁讲啦，点知你系真定假噶？于是叫人将纳牙亚运咗起身。咁呢一晚呢，铁木真就叫人将弗兰带到佢嘅帐篷里边，准备啊亲自检查下纳牙亚究竟有冇偷食啦噃。嗱，咁弗兰究竟能唔能够得到铁木真嘅宠爱？纳牙亚又可唔可以逃过一劫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0: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好啦，望一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一齐越讲越过瘾。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工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0: 齐讲讲，越讲越过瘾。
1: 今日的越讲越过瘾环节，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分享在2026年今年啱啱新鲜出版的一本新书，来自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阅读古文》。粤是粤语的粤。这本书精心选取了具有岭南特色或者是与岭南文化相关的经典古文，主要选自先秦至到明清的30多篇名篇，譬如涉学、劝学等等。每篇古文都包含原文和粤语拼音注音、难字音解和阅读赏析，是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意境、情感和文化内涵。这本书配有精美的插画，融合岭南建筑、自然风光等的元素，并且附以粤语朗诵音频，数码可以听到，营造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助力传承岭南文化。这本书的作者有两位，一位是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教授侯兴全博士，他主要研究的领域是粤方言与粤文化、数字人文、华文教育与汉语国际教育。另外一位作者是国家一级演员、广州市戏剧家协会的原副主席李伟英先生，同时他是粤语讲古和粤语朗诵的名家来的。听他的声音，上了年纪的朋友应该都记得，哇，这个不是讲陆小凤那位讲古佬啊？那是不是你认识那把声音呢？下面我们播放这本《阅读古文》当中由李伟英演绎的粤语配乐朗诵《滕王阁序》，来自黄渤的作品，一齐嚟听听佢嘅声音演绎啊！
2: 《滕王阁序》，黄渤。南昌故郡，洪都辛苦，星分翼轸，地接行路，襟三江而带五湖，控万京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除下尘凡之塔，洪州雾列，尽彩星驰，台王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道道严公之雅望，启激遥临，与民新州之义范，谦为暂住，十秦幽下，胜有余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中，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露出名区，童子何知，恭逢圣饯，时为九月，最属三秋，卤水尽而寒潭清，烟光盈而雾山紫，艳参飞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弟子之长洲，得天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学听符主，穷岛屿之盈回，贵殿难攻，列江峦之体势，披绣塔，虎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舒其骇瞩，雷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果栏微津，清着黄龙之族，云霄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遥襟虎唱，日兴犬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盈而白云压，岁月绿竹，气凌彭泽之津，叶水珠华，光照临川之北，四美具，衣难并，穷帝冕于中天，极余游于下人， 天高地迥，各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色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目吾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分而不见，逢宣室而何年？嗟乎！时运
1: 冇错啦，啱先听到嘅咧系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嘅粤语说书艺人李伟英先生，佢用粤语配乐朗诵形式为大家朗诵出呢一篇嘅，哇，好犀利嘅骈文啊！我哋叫吓，即系对仗得好犀利。《滕王阁序》嗱，《滕王阁序》系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嘅呢一篇文章，收录于《王子安集》。咁啊，创作嘅背景咧就系王勃赴交趾探望被贬嘅父亲，途经南昌。恰逢当时洪州都督严公咧喺新修成嘅滕王阁设宴，而佢受邀即席挥毫，顷刻而成《滕王阁序》，最尾满座皆惊吓。呢本阅读古文，主要目的就系用粤语同大家朗诵一啲经典古文。其实我采访过李伟英先生，佢话有好多古文咧，你用粤语去念，有时候你唔知佢咩意思，但系你会觉得好靓，意境好深。而《滕王阁序》就属于呢一个范畴噶啦。咁所以就算念完之后你唔系好明啊，都希望你可以背诵佢落嚟。咁所以咧，肥光仔都立咗个 flag 啦，希望今年下可唔可以背诵《滕王阁序》啊？当然系用粤语吓。好啦，咁啊嘅越讲越过瘾，同大家送上呢一本阅读古文。咁啊，趁住李伟英老师头先同大家朗诵嘅《滕王阁序》，我哋送上呢一首歌曲《滕王阁序》，以此为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作结。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今天的节目时间到，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6: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节目的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 六七五。那或者呢，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啊。那大家呢就可以在手机端来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了。
5: 咁样要收睇我哋节目咧，你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咧，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睇到我哋视频直播吓。每个交易日下午嘅4点到5点咧，我哋都会喺央视频同各位见面啊。
6: 没错。那么大家呢也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是这样的，近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份五年规划，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正式发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份香港的首份五年计划提及深圳还有港深、深港、前海、河套等等和深圳相关的表述超过了80次。那么与之对应的呢，今年5月出台的深圳15五规划纲要当中呢，也有超100处提及了香港。那今天的财智湾区呢，我们就将邀请嘉宾来一起看一看深港金融下一个5年如何协同发展。
5: 咁而稍后时间嘅股市扫描咧，亦都会邀请到专业嘅人士对今日 A 股、港股方面嘅表现咧进行点评分析嘅。
6: 是的。那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在评论互动区呢来进行留言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那今天的 A 股的市场是全天震荡调整，那么沪指以及深成指还有创业板指呢都出现了高开低走。那么截至到收盘，沪指呢是跌幅为0.39%，深成指跌幅为0.64%，创业板指跌幅0.6%。盘面上呢，我们看到 PCB 的概念走强 ，CRO 还有量子科技表现比较活跃。
5: 咁啊，关注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吓，到到今日收盘咧，港股亦都系延续翻中午嘅跌势嘅。恒生指数报收24,830.29，跌咗1.03%。国指系报收8,273.24，跌咗1.07%。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379.49，跌咗1.32%。咁而升幅居前嘅板块啦，包括有一啲嘅牙科相关嘅一啲板块，同埋租售同权、房地产，包括一啲嘅旅游酒店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升幅。而另一方面，看到今天的手机产业链，包括一些猪肉、大数据概念和一些消费农业的板块，就有一定程度的调整。
6: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内容，先来关注一下隔夜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51,863.69，跌幅0.36%；纳斯达克收报27,244.328，涨幅0.45%；标普白指数收报7,764.64，收盘那个涨幅为零。
5: 咁而欧洲市场方面吓，目前正在交易当中嘅英国富时100啦，叫紧10,749，升咗0.38%；德国 DAX 30啦，报紧25,598，微升系0.08%；而法国 CAC 啦系报8,194，升咗0.48%。
6: 好的，那指数情况就是这样哈。稍后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7: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9: 主要系赚几运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0: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财智湾区。

0: 湾区。
1: 好啦，进入到财智湾区嘅环节吓。近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份五年规划《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正式发布。咁值得注意嘅系，呢一份香港嘅第一份五年规划咧，提及深圳、港深、深港、前海、河套等等嘅深圳相关表述系超过咗80次。咁与之对应翻，今年5月出台嘅《深圳15/5规划纲要》当中咧，亦都系有超过100处咧系提及香港吓。
0: 嗯，是的，有把两份规划进行对比哈，未来五年的深港金融合作脉络呢，可以说是清晰可见。那么，香港五年规划重点提及了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前海联合交易中心、数字人民币、数据跨境金融科技以及跨境理财通等关键词，和深圳的相关表述呢，也是彼此呼应的。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林江先生，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深港金融下一个五年将会如何协同发展。你好，林教授。
1: 林教授你好。
2: 你好，两位主持。
1: 咁首先想问一问哈，香港嘅第一份五年规划啦，涉深嘅表述系超过咗110处嘅。咁啊，深圳15/5涉港嘅表述亦都系有130几处哈。过去30年，深港嘅合作都强调优势互补，但系咧呢一轮突出嘅现象就系两座城市将对方都写入到各自嘅发展主线，而唔系区域合作将自己配套嘅段落。咁呢一个现象咧，系标志住深港关系发生咗点样嘅变化咧？林教授，
2: 我認為這是標誌著深港協同，已經是從政策推動型的合作是正式進入了規劃互鎖型的協同的新的階段了。過去的30年呢，我認為深港合作是經歷過3個代際的。第一代呢就是前店後廠，就是說香港是承接國際訂單、轉口貿易和金融服務，而深圳呢是承接製造和出口配套。咁而第二代咧就係所謂嘅通道型開放啊。咁具體嚟講咧就係滬深港通啦、大段通啦、基金互認啦、跨境理財通嘅陸續推出啦啊咁樣嚇。咁仲有就係兩地市場咧就係通過特定嘅金融產品係實現咗有限嘅連接噶。咁嗱，第三代咧就係叫做平台型嘅合作啦。咁即係話，前海啊、河套啊、南沙啊、環球啊等等，都是承擔住規則試點和功能承載的。咁而呢一輪嘅兩份嘅五年規劃嘅高頻度嘅嗰個互引咧，其實就意味住深港合作係正在跨入第四代啊，就所謂嘅規劃互鎖型嘅協同啦。咁佢嘅根本區別係在於香港係第一次用五年規劃呢一個最高層級嘅政策工具。是将自身的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长、北部都会区的开发、国际金融中心的升级、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和深圳是绑定的。而深圳亦都是将联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共建前海河套、参与全球金融资源配置，是写入了15/5的产业体系、金融中心和区域协同協調的章節的架構之中，而這個並不是簡單的叫禮節性的援引，而是兩套的治理體系在目標函數上面的系統性的對齊。而這種對齊我認為是體現在3個維度的。第一個維度就是目標的對齊，就是香港的五年規劃5大主要的目標，是包括經濟發展取得新突破、北部都會區建設是加速提速效，咁仲有咧就係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係取得進展。咁而深圳嘅15/5咧係明確全球先進製造中心嘅建設，仲有咧就係產業科技創新中心、高能級嘅產業金融中心等等呢啲核心嘅定位。咁而兩地嘅目標啊，佢哋嘅交集就係喺深則生產力加金融開放加規則銜接呢一個複合型的命題上面啦。咁即係話香港嘅強化全球離岸金融中心，即係入尤其係離岸人民幣嘅業務嘅樞紐。咁而深圳咧就係建設產業金融中心啦。咁佢哋嘅目標就係喺功能上係實現互補嘅， 同埋咧喺路径上亦都系交汇嘅噃。咁第二方面咧就系空间嘅交接同埋对齐啊。咁即系话香港系叫做南金融北创科，咁而维港咧佢嘅都会区系巩固金融航运贸易，而北部都会区咧就系将河套、新田科技城、洪水桥系贴住深圳嘅一侧咧系展开噶。咁至于深圳咧，就系以前海河套同埋深港口岸经济带嘅系统咧系相对接。咁至于深港西部铁路咧，系力争喺2035年咧系同步开通。仲有就系新皇岗口岸系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咁仲有就系跨境基建系将两套嘅空间规划咧系钉住喺一齐啊。咁第三咧就系工具对齐啦。咁过去佢哋嘅合作系即系深港嘅合作系依赖会计记会议嘅纪要啊，同埋单项试点嘅批复咁样啊。咁而家咧就系转向咗指标化、平台化同埋度定化。咁香港规定香港嘅规划咧设定咗有105个可以量化嘅指标。咁至于深圳嘅规划咧就系设置咗37个专栏，前海古交专精特新嘅专版。入版的数量，跨境理财通的优化，数据跨境通道建设等等都被纳入了可以核查的规划语言，就是说是协同不再是模糊叙事，而是指标是不是可以达成一种硬约束来的。两位主持。
0: 好，谢谢林教授哈。刚才我们也分享到了，那这一轮的这个表述哈，它突出的一个现象是，深圳和香港呢是把对方写进了各自的发展主线。那怎么理解呢？那正如林教授所讲，它就标志着深港协同呢从政策推动型合作正式进入了规划互锁型协同的一个新的阶段啊。那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像随着这个债券通啊、基金互认呐、跨境理财通的陆续的推出，深圳和香港的市场呢是通过了特定的产品来进行了一个有限的连接。那么本轮的两份五年规划的高频互引呢，也正是意味着深港合作呢正在跨入第四代哈、就是刚才说到的规划互锁性协同。那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一份实现了哈、这样的一个对齐，一个呢就是目标对齐，第二个呢就是空间上的对齐，第三点呢就是工具上的对齐。
1: 咁香港规划咧系明确深化香港交易所同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对接合作。深圳都提出支持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打造企业赴港上市培育基地。想问下林教授吓，应该点样去理解港交所加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加前海联合交易中心咁样嘅一个组合嘅架构呢？
2: 好好个问题啊！嗱，我认为啊，呢一组嘅合乎呢个架构嘅本质咧，呢、这个组合架构嘅本质咧，就系将内地优质资产国际化同国际资本嘅配置内地产业呢两件事，系前置到深圳一侧咧，系去完成规范培育，再通过香港去完成全球嘅定价，从而啊形成一条完整嘅跨境資本的服務鏈條啊。咁即係話過去內地企業例如啦，去香港嘅上市通行嘅規則咧，就係或者嘅路徑啦，就係企業成長到一定規模之後咧，都去聘請國際嘅投行啊、律所啊、審計機構啊咁樣，係按照香港嘅上市規則去重組架構，再掛牌上市嘅。咁呢個模式冇錯係運行咗多年，但係是存在着两个结构性的短板的。第一个短板就是早期的培育环节是比较薄弱，即是大量 的专精特新的企业，还有硬科技公司、微盈利的生物科技企业，在股改、规范、知识产权确权、跨境数据合规、国际 ESG 的披露等等这些方面是准备是不足够的。到了申报阶段再去补货的话，就成本好高啊，而且周期系相当长噶。咁第二个短板咧，就系产业场景同埋资本定价之间系存在住理解嘅鸿沟啊。点理解咧？即系话香港国际市场咧，佢嘅投资者占比系比较高噶。 咁但係佢哋毫無疑問，對於深圳嘅產業鏈嘅運河邏輯、河套科研項目商業化嘅路徑、前海供應鏈金融資產底層風險嘅收益特徵，係缺乏本地化嘅信息中介去翻譯同埋傳遞噶。咁前海股權中交易中心如果被穩定咁樣係賦能，係作為赴香港上市嘅培育基地，咁佢嘅功能咧就超越咗作為區域性股權市場嘅一個傳統嘅掛牌展示嘅一個咁嘅功能啦。咁從而咧係進一步升級成為有四個層次嘅功能複合體啊。咁第一層咧就係企業規範層啦。咁即係話喺深圳一側咧係完成咗股改輔導、財務規範、知識產權資本化評估、數據資產入表試點等等嚇。咁第二層啦，就是跨境的銜接層啦。咁喺呢一層咧，就係引入咗香港上市規則嘅培訓啦、國際審計同埋法律嘅銜接咧，同埋好重要嘅就係 ESG 嘅披露輔導啊。咁至於第三層咧，就係資本對接層啦。咁即係話要令到創投公司QFLP 嘅基金啊、家族辦公室、國際投行等等，喺早期咧就介入咗啦，從而形成咗從培育投資到上市嘅一個資金嘅一個接力。咁至於第四層咧，就係我哋認為咧可以叫做轉板通道層啦。咁即係話喺前海嘅股交、新三板、深交所同埋港交所之間，係形成一個叫梯度遞進嘅機制。深圳十五規劃其實係俾出咗量化嘅指標嘅，咁即係話佢個目標就係到2030年係前海嘅股交專精特新嘅專版入版企業數量係達到5000家咁多嘅。咁而呢個數字係將培育池咧係做咗量化嘅謀定。咁而前海嘅股交咧將會成為深圳科創企業走向港交所嘅一個叫做準上市嘅訓練場啦。咁至於前海聯合交易中心方面咧，咁香港規劃咧就係提出咗透過前海聯合交易中心係繼續發展好大豆離岸現貨市場咁樣嘅一個目標。咁我哋國家係全球最大嘅大豆進口國，年進口量咧係超過9000万吨咁多。咁但係咧，在國際大宗商品定價體系當中，人民幣的定語話語權咧，同佢嘅進口規模係嚴重咁樣係不配嘅。咁為咗作出一個咁樣嘅應對咧，前海聯合交易中心嘅定位就係喺深圳呢一側咧，就去構建一個叫現貨交易、倉單管理、貿易背景核驗同埋交割物流嘅數據基礎設施。咁喺呢一方面嚟講咧，是香港可以提供離岸人民幣的流動性啊、國際交易者的網絡啊，同埋全球定價功能啊，咁呢兩方面的結合，就即係香港同埋深圳嘅結合啦，就真係有機會係形成咗實物喺灣區、倉單喺前海、定價喺香港、人民幣喺離岸市場嘅一個循環嘅，一個相當有規模嘅大宗商品金融新結構。而呢個咧係唔單止係關乎一個大豆嘅一個品種，更加係關乎我哋國家喺關鍵嘅大宗商品領域定價權嘅一個制度性突破啊。咁至於債券市場咧嘅協同咧，同樣係會構成一個閉環噶。咁即係話，深圳係提出支持企業發行離岸人民幣嘅債券、綠色債券，咁而香港咧就提出擴大離岸人民幣債券嘅發行規模。常態化的發行點深圳，優化債券的南向通啊，咁仲有咧就係供給端咧喺深圳，樞紐端啊喺香港，投資者端咧就喺全球啦。咁深圳十五規劃咧仲提出推動符合條件嘅粵港澳大灣區嘅港股企業喺深圳交易所上市，而呢個咧就係標誌住灣區嘅資本市場咧係從過去的單向出海，從而咧就係走向咗雙向掛牌同埋交叉上市啊！咁樣咧，即係兩地市場咧，就係從傳統嘅爭奪上市資源，係走向而家嘅灣區式嘅雙主板。咁我哋 再綜合嚟睇咧，港交所加前海。

0: 我们同样的来梳理的是在两份这个政策当中提到的关于金融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哈，如何理解港交所再加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加前海联合交易中心这样的一个组合架构哈。那总的来说呢，这个架构的本质呢是把内地的优质资产国际化以及国际资本配置内地产业这两件事儿，那前置到了深圳的一侧完成规划培育，然后呢再通过香港完成全球定价，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跨境资本服务链。那么可以说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了。总的来说呢，这样的一份架构呢，就是把大湾区的资本市场的服务链拆解成了四段。那一段呢是深圳产业端的创造资产，那另外的一端呢是前海平台端完成了规范和交易基础设施，香港端呢它是要完成国际定价，接下来呢第四步就是完成全球资本端去完成配置了。
1: 可以看得出两份的规划是共同推动数字人民币跨境理财通、数据跨境等的安排从试点走向常态化的。继续请教林教授，你认为深港金融基础设施下一个五年将会呈现怎样的形态呢？
2: 我认为这一轮的规划最核心的变化就是将过去几年陆续推出的跨境金融安排，就是说从跨境理财通、深港私募通、精信互通、数据跨境验证等等，是从单点突破，是纳突破性的这样的，是纳入了统筹推进的框架来的。而这些的安排不再是各自独立的试验，而是在同一套的规则逻辑之后呢之下是去协同去推进。这个框架生成怎样呢？我们可以将它规划为或者概括为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就是跨境资本互通走向成熟。跨境理财通其实呢我们大大话话都是完成了五年的了。其实是积累了相当可观的数据基础。由2026年的8月开始呢，大湾区内地九市办理资金跨境汇划汇是已经是达到 16.01 亿元了。深圳和港澳之间的往来的这个外汇的那个额度呢是去到 5.16 亿的，占比是 36%。而南向通的规模是持续这样是领先的。这个证明是内地居民配置港澳资本产品的需求是非常之殷切的。而下一步我们认为的睇点是什么呢？就是产品互认的框架的建立。具体来讲就是港澳中低风险资本产品和内地的合规产品之间是逐步去形成等效评估、投资者风险的等级、冷静期、销售行为的监管是实现互认。还有就是跨境投诉转办和纠纷的调解是形成一个制度的安排。如这些的机制一旦落地的话，北向通的产品供给就会显著丰富起身了。而港澳投资者去配置内地资产亦都会更加这样畅顺了。而这个呢，我认为是跨境资本市场真正走向双向活跃的关键一步。第二就是跨境数据验证是从通道建设是走向了场景的落地。前海建设深港数据跨境安全建设的通道，而香港是推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的应用，而这两个动作放在一起来看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就是说银行是做跨境理财的适当性的审核，它就可以验证客户在另一地的资产、税务和诉讼的记录。创投就是做跨境项目的尽职调查，就可以核验被投资企业他们的知识产权、海关信用和供应链的数据。至于保险公司，他们就可以做跨境的健康险，可以验证的病历和诊疗的记录等等。而这个场景一旦是走通了的话，跨境金融产品就能够从低风险的简单品种是走向结构化和定制化。至于跨境数据，或者我们讲叫调翻转讲叫数据跨境咧，就是从传得过去变成用得起身啦。这个就是整个大湾区 金融数字化的一个叫做底层的

0: 撐啊。咁呢個第二方面啦。咁第三個層面咧就係數字人民幣係從零售場景啊，係走向咗批發同埋產業嘅應用。香港係佢喺規劃裏邊咧，係將數字人民幣咧喺放喺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嘅定位當中。而呢個信號係好值得我哋關注嘅。短期嚟睇咧，零售支付體驗改善係最直觀嘅。但係啊，中期真正有想像空間嘅咧，其實係喺批發端啦。咁即係話前海嘅聯合交易中心嘅大豆啊、金屬現貨交易啊，係用數字人民幣去做跨境結算。咁至於河套嘅科研設施嘅採購啊，同埋跨境研發服務啊，係亦都可以考慮用入數字人民幣去做可以編程嘅支付。咁仲有咧，就係深圳嘅新能源車咧，儲能出口企業咧，係會同全球南方嘅買家之間係可以用入數字人民幣啊，去再加上貿易單據去做結算嘅。咁再走前一步啦。就咁即係話，如果貿易單據啊、倉單啊、綠色資產啊，係可以逐步實現代幣化嘅話啦，咁深港之間就可以探索批發端嘅數字人民幣結算。供應鏈金融資產上年前海聯合交易中心嘅倉單同香港嘅衍生品市場嘅連接，咁仲有就係河套科研項目收益權合規證券化等等啦。咁即係話香港係可以將金融科技嘅四大嘅重點咧，分別就係數據同埋支付基建啦、人工智能啦、韌性增強啦，同埋金融代幣化啦，咁樣係同深圳嘅密集嘅產業鏈嘅場景係相對接嘅。咁而呢啲嘅安排咧，就會從通道疊加，係會逐步咁樣生成叫做系統嘅互聯啦。咁我哋頭先所講嘅三個層面，如果能夠疊加喺一齊嘅話咧，咁我哋就好清楚啦，就是、下一個五年嘅深港金融基礎設施形態就出咗嚟㗎啦。咁係咩呢？就係、是、底層就係數據驗證同埋信用互認，中間咧就係產品互通同埋適當性嘅互認，上層咧就係數字人民幣同埋代幣化所帶嚟嘅可編程嘅結算。嗱，呢個咧正正就係從零到一搭建一套跨境金融運行嘅叫做新型嘅技術框架。咁到咗2030年嚟睇咧，呢個時間咧，如果我哋再睇翻到咗2030年嘅，再睇翻今日呢啲咁樣嘅跨境金融安排，正正就係大灣區金融基礎設施嘅一個初型啦。兩位主持。
1: 咁前海咧系被赋予科技金融、香港工程制度试点、专业服务业引进等嘅功能。咁而河套咧亦都系被赋予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之下人员、物资、资金、数据高效流动同埋科研规则趋同嘅功能。咁两个平台咧同样都系深港规则衔接嘅一个核心载体吓。咁啊，林教授，你觉得喺下一个五年，佢哋将会分别承担点样嘅一个角色呢？
0: 前海同埋河套咧，其實佢係分別係可以概括為規則接口啊，同埋資本入口，咁同埋咧係科創要素同埋資產孵化路啊。咁我認為呢兩者咧，其實係前後台嘅關係啦。咁前海佢個系統功能係體現喺三個層次嘅。咁第一層咧就係專業服務嘅入境。咁香港嘅建築設計財税會計。法律服務、仲裁調解，他們是可以通過前海去進入內地市場，是將普通法的傳統和國際的標準認證是轉化成為內地可以執行的規則模範。第二層就是國際資本入境，還有 QFLP 的一個這樣的機制。前海聯合交易中心數據跨境流通是構成了境外資金、前海合規和深圳產業的資本入口。咁第三層咧就係內地資產出境啦。咁前海股交咧係做赴香港嘅上市嘅培育啦。前海聯交中心亦都可以做大宗商品嘅離岸現貨啊。咁就將香港嘅金融規則係翻譯成為內地可以操作嘅制度模範。咁而河套嘅功能同樣係三層嘅，但係其實方向係有啲唔同。咁第一層咧佢係科技要素嘅流動、人員、物資、資金、數據在深港兩個園區安全高效的流動，其實是一切功能的前提。第二層就是科研規則的趨同， 在知识产权保护人类遗传资源的跨境科研数据流动设备免税进口等等的领域是探索第三套可以国际认证的认可的科研治理的规则。第三层就是科创资产的创造了。河套最终是可以产出可以资本化的资产专利化专利池中市产能临床管线机器人的样机 AI 模型的权重等等。而这些资产如果进入了前海股交深圳创投和香港市场就可以完成从科技到金融的闭环。而这两者的正向协同的逻辑亦都是相当清晰的。即是说前海是将国际资本是送入了产业体系，河套是将科创的成果是送入了全球价值链。咁冇前海啊，河套嘅科研成果就会缺乏国际资本嘅配套嘅支援。咁而冇河套嘅话咧，前海嘅金融创新亦都缺乏咗真实嘅科技场景啊。咁而喺空间上面，香港嘅南金融北科创同深圳嘅西前海北河套全市域嘅先进制造业就形成咗一个叫环状嘅咬合啦。咁到咗2030年啦，我认为深港就唔再系两城嘅协作，而系一个跨境嘅一个都市区内部唔同嘅功能区啊！两位主持，
1: 咁最后咧都想请阿林教授同我哋简单咁样展望一下吓，企喺两份五年规划嘅起点往前去望咧，深港金融合作嘅未来会有住点样嘅发展前景咧？
0: 到咗2030年咧，我哋认为咧，深港金融合作其实最清晰嘅情景啊，其实系两个城市。是从各做各的做法呢就走向一个跨境金融体内部的不同的功能区。而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譬如离岸人民币的枢纽呢资产管理风险管理普通化的传统呢就可以同全球的投资者的网络再同深圳的产业金融科技金融供应链金融数字基础设施的优势是在前海河套这两个平台之上是完成所谓的叫做深度对接啊，咁而前海啦，就是可以将国际资本同埋专业服务引入嚟，咁将内地嘅企业送出去。咁至于河套啦，就可以将香港嘅科研要素同埋国际创新嘅规则系引入咗大湾区，将深圳嘅中市量产同埋科创资产系送出去。咁而资产喺深圳同埋河套系被创造出嚟，喺前海系被规范培育。在香港是被国际定价在全球会被这个配置。那就是说资本和资产在同一个循环里面是可以运转起身。那这个呢就是再是单向的叫做通道开了有关关了又开的问题了。而是一个连续运转的一个系统来的。那再往前一步啦数字人民币的角色亦都会被重新去定义。我们今天市场所探讨的其实是很多是大停留在这个叫做零售支付啊和跨境消费这个层面。但是啊到了2030年其实啦我们可以有更加多的想象空间更加大的一个空间去探讨它的批发端即是说前海联合交易中心的仓单结算啦河套的跨境研发服务的可编程的支付啦深圳新能源车的出口的交易的贸易融资啊綠色債券啊，同埋碳金融產品嘅底層證券等等，咁仲有啦，就係數字人民幣係已經係從一個支付工具係變成咗大灣區嘅產業金融運行嘅一個底層嘅帳戶層啦。咁樣咧就會俾離岸人民幣市場係增加一層可以編程嘅結算基礎設施。如果呢一件事行得通嘅話咧，深港之間嘅資金流動就唔再係依賴。传统的代理行的体系而是多了一层更高效更透明和更有可穿透的监管数字化的通道。那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看回今天的这两份的五年规划那他们的意义就可能不再是开了几多条通道啊设了几多个平台啊这样啦而是在于为这上述的前景是提供了制度的土壤。咁深港金融下一个五年最值得我哋期待嘅其实係两个城市真正係生成咗一国两制之下全球罕见嘅跨境金融嘅运行体。咁即係话 同一个系统、两种制度优势、同一个市场突然双向开放，这个呢唔系存量嘅资源嘅重新分配或者配置，而系增量空间嘅全面打开。两位主持。
1: 咁时间关系呢，今日嘅财智湾区先同林教授倾到呢一度。再次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光教授嘅分析解读。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林教授，拜拜。
0: 多谢晒，拜拜。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好，接下来呢，谈股论金为您带来的是股市扫描的环节啊，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把投资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的是深圳弘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少波先生，您好，于董。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今天呢，这个市场呢，应该说也是有一点点的小特殊哈。我们也先请于董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 A 股的一个盘面的特点。
5: 今天这个我们看到指数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上证指数呢微跌了0.39%，深证成指呢也是微跌0.64%。那么创业板呢微跌0.6%，就各指数是一个小幅震荡调整和回调这样的走势。那么上涨的家数呢是不到2000只，回调的家数呢是3500只左右。那么今天成交量呢是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萎缩，今天只有1.78万亿，较昨天萎缩了3700亿左右。那么今天涨幅靠前的主要就是一些像非金属材料、复合铜箔、房地产、PCB、CPO、存储芯片，像那个电路板、半导体这一类，就是偏科技类的。当然这个非科技的地产股今天也还是延续了早几天的走势比较活跃。那么回调居前呢，主要就是昨天前天走的比较强的像 AI 营销、广告营销、游戏、短剧、水产品也包括这个地面冰装这些农林牧渔这一类的就在这个跌幅榜的前列。那么今天这个走势呢，总体概括呢就是呢，一个小幅震荡，然后这个回踩，这样的一个走势。主持人，
2: 是不是在每年的小长假的前夕，我们都会出现这种比较典型的这种节前缩量呢？
5: 是的，在很多的小长假，比如说这个五一，或者说像这个春节，或者说国庆。这类当然包括清明这类的小假期或者小长假之前一般呢很多这个国民朋友都会有这个清仓观望或者说不太想交易这样的一个心理，然后呢也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小长假之前一般来说的是成交清淡这个就会大幅缩量，那就说明呢这个交投是没那么活跃的，而且指数呢它这个震荡的幅度呢也会明显的减小。我们看到今天指数波动的幅度比昨天前天是要缩小了很多，而且成交量的萎缩的幅度也很大，今天少了这个较昨日少了3700亿。那就是说在节前大家呢普遍都会选择这个谨慎交易和观望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一个大幅缩量指数呢这个小幅震荡大部分个股呢这个迅速的这个缩量调整这样的一个走势。主持人，
2: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一旦的这个小长假结束之后那 A 股的这个调整呢就会迅速的出现呢？
5: 一般是这样的，小长假结束以后，那么我们知道今年的这个很特殊哈，这个就是，过了 中秋很快就到国庆了，
2: 是。
5: 那么国庆它又是一个长假，而且比这个中秋的这三天要长。
2: 嗯。
5: 那么在国庆节前呢，也有可能呢，

0: 一个交投相对清淡，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其实我一直有提醒大家，有可能比较好的走势会在国庆节以后，因为每年的这个秋季，进入十月嘛，就是一个金秋时节。每年的秋季呢，在第四季度，我们知道机构它要这个去盘点，一年的涨幅多少，然后呢，也是呢。 在这个年底之前，资金回笼之前，很多呢，这个个股它也会有个小幅的一个上涨，或者说机构的一些排位等等，各种的这个诉求在里面啊，所以，每年的这个第四季度秋季，刚刚这个进入十月份，或者十月的中下旬，一般呢，这个指数呢都会有个相对活跃的一个阶段。 时间呢都不会很长，因为我们知道到了十一月的这个中旬左右，往往呢很多机构可能它就不怎么做了，就开始呢这个休养生息或者资金回笼或者是稳定它一年的这个把这个收益落袋为安。所以呢，我预计呢在节前指数可能相对还是会比较清淡，那么在这个过节以后，就国庆以后，有可能指数呢会相对比较活跃了，甚至呢在十月份有可能指数会冲击4000点以上的位置，那么成交量呢也会重新放大，然后呢不少个股也会呢这个趋于活跃，那么会有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短线的一个交易的小周期，大家呢不妨可以去。 好好的去把握这个时间点，当然就是，我说的是个小周期，它不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像那个主升浪一样的这个周期，那大家呢可以呢在有把握的情况下，这个以低吸高抛为主，那好好的去把握这个小周期。
1: 主持人，那刚才于董其实您说到的是关于时间上的一个大致的安排哈，但是我想可能大家呢近期也在讨论，就是有关于内容上的，因为大家说呢说这个三季度呢是有可能会成为全产业链的这个盈利改善的一个实质性的起涨点啊，也就是说四季度呢将会迎来一个比较好的反弹的行情哈，那您是不是同意这样的一种预判呢？
0: 我觉得这个。 在股票上、结构上，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但是在产业上呢，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性呢，相对比较低。我们知道，比如说今年，其实从这个大盘和板块的走势，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答案。你看这个去年到今年的上半年，6月底，7月初。 我们都知道，就是机构抱团的票，全是科技类的存储芯片、半导体，CPO、PCB 都是这一类的票在抱团。那么结果我们看到，中报一公布，这一类的票业绩都是增长的这个幅度非常的大，因为整个行业呢，从前年就进入了这个拐点，那么进入到了一个产品，这个供求紧张。 价格持续上涨，那么上市公司业绩呢持续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正循环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很多个股，出现了非常大的涨幅，甚至有些个股达到了10倍以上。那么其实它就是整个行业景气度的一个充分的体现，体现在了股价上。但是与此相反呢，我们看到很多的个股。 出现了持续的回调，那么在科技股大幅上涨的时候，很多个股呢，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甚至有些个股呢创出了近几年的一个新低。那么这就说明了两极分化是很明显的。那么在为什么刚才我说呢，在结构性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在产业上比较难呢？因为产业上比较难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它目前处于非景气赛道的这些板块或者产业，它不大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进入了整个景气的行业，因为它是需要一个调整的时间的。比如说有些行业刚刚开始呢，比如说是从行业的拐点 这个进入了向下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趋势，它不可能。

0: 立刻就会重新进入个上升趋势，所以这里需要时间需要周期去消化。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结构性的这个行情它是会有的，那就第四季度。为什么呢？原来景气的这个行业和赛道目前依然景气，比如说科技类啊，那么科技类未来一到两年像存储芯片半导体一些像这类的公司，它应该还是会在这个人工智能啊算力啊巨大的这个需求之下还是能够维持景气度的，只是可能增速会有所放缓，但是依然是可以景气。但是呢这个其他的这些行业虽然它的这个景气度可能是没有那么快就迅速的得到一个恢复，但是因为股票的调整幅度已经是比较大了，或者说非常大的，那么很多股票已经跌不动了，那么这类的股票呢它就有可能在第四季度就是跟随科技股一样走出这种修复性的行情。也就是说行业还没有进入景气度，但是股票因为超跌了就会出现这种超跌反弹的结构性行情。那所以呢刚才主持人问到的我觉得行业方面呢可能比较难，就是目前不是说非常这个热门的这个赛道或者景气度目前还不太够的这些行业不会立刻就恢复一个这个就是很好的景气度。但是呢股票因为严重超跌了和这个金秋行情要到来，那么到在第四季度有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行情，特别是上半年严重这个超跌的那或者回调幅度相对比较大估值已经偏低的个股，虽然它的这个行业目前不是在景气度上，但是呢股价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这个吸引力或者具备了反弹的条件，所以呢有可能在第四季度会出现这种呢超跌的个股和景气度高的个股联袂上涨这样的一个走势，大家是可以去把握里面的机会的，主持人。
1: 对，大家呢也可以再近一段时间呢去研究一下盘面的哈，看看在这个小长假之后呢，我们的 A 股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而且我们也期待着四季度能够出现一波大的反弹哈。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呢这个 A 股连线呢就到这儿哈，再一次感谢深圳弘洋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少波先生带来的分析和解读，谢谢一董，再见。
0: 好，再见。

0: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 哇，
0: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好啦，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吓，跟住嚟啦，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亦都请出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3: 主持你好。
2: 咁我见到今日港股三大指数系集体下跌嘅吓，咁啊去到收盘啦，恒指跌咗1.01%，恒生科技指数跌咗1.33%，国指咧跌1.06%吓。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成日嘅市场表现啦。
3: 睇住港股嚟紧咧，收盘嚟紧咧就即系跌咗253点啦，咁啊失守25000点嘅。咁啊，当然啦，本身嚟睇，我哋都见到市场有几个情况咧，就值得留意，因为始终嚟讲咧。在雙節前來講，投資者的佈局來講就出現比較謹慎一些，還有本身來講現在那個環球市場來講都是有一定風雲情緒的，當然有地緣因素也都有國際一個關係，基本上來看我們見到來講投資者來講都是有一定的一個就是篩選性在這裡，還有本身來講我們今天見到一些科網股今天有個比較即明顯的跌勢，其他的板塊來講其實都是升跌互見喺度，咁但係當中嚟睇啦，你見到咧有幾個因素都值得留意嘅，例如地產類品嚟講，今日嘅表現唔錯啦，同埋 PCB 概念嚟講都唔錯嘅。咁當然呢個同埋一個企業嘅一個所謂微觀信息啊，同埋嘅政策個預期嚟講有定關聯性喺度嘅，咁所以呢方面都係對投資者嚟講有一定嘅個所謂參考價值喺度嘅。
2: 咁啊嚟到呢、這個節前嘅呢幾個剩翻幾個交易日當中啊，有冇話邊一啲嘅地方咧可以對大家俾一啲建議啊？
3: 我覺得有幾個因素嘅，就係話喺即係節前啦，或者雙節期間嚟講咧，咁港股嗰個交易日咧就相對較多嘅，對比起內地股市啦。咁啊，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咧，嗰、那個市場嗰個交易嗰個情緒嚟講咧，都係會比較即係明顯嘅喺呢樣嘢。當然，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講亦都見到就係話南海資金啊，或者係喺內地假期嘅時候咧，究竟嗰、那個作為即係唯一呢、這個預常買賣嘅港股市場咧，呢、這個就係中國嘅一個買賣嘅一個港股市場嚟講，究竟係個交易嗰方面嚟睇，嗰、那個成交量會唔會比較收窄一啲咧？咁如果收窄嘅話咧，咁嗰個所謂嗰個成交嘅一個所謂嘅一個波動性嚟講咧，可能會相對較強。咁呢個第一點啦。咁但係整體上而言咧，大家投資者咧，我對呢個國際關係嘅方面嚟睇咧，都係有一個比較正面嘅預期嘅。我自己覺得而家現有市場嘅一個所謂情景嚟講咧，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即係熱田嘅一個所謂佈局嘅啫。咁啊，外圍嗰方面嘅市場啊，嗰方面其實就氣氛嚟講就唔係話咁差嘅。咁同埋本身嚟睇咧，外圍嗰個加息嗰個力度係唔係存在咧？咁呢方面都係有一定嘅不確定性喺度，咁所以呢方面都係值得留意嘅。
2: 咁我哋关注下今日盘面嘅情况吓，见到啦，今日逆势上升嘅，包括呢、這个头先都提到话内房股啦吓，今日升幅都居前嘅，特别系好似呢个融信中国啦吓，收盘都升超22%吓，点样看待内房股咁样嘅表现，同埋佢后续嘅走势咧？
3: 我觉得内房股嚟讲咧，其实就大家都有一定嘅政策预期喺度啦，例如市场都好多唔同嘅信息啊，关于银行嘅一啲所谓融资嘅一个政策嘅。一個揣測啦，或者喺呢方面，咁另外方面嚟睇咧，似乎投資者嚟講都係對呢、這個即係、月底前啊，或者係整體上嘅咁第三、第四季度就係即將啟動第四季度啦，咁就見嗰、那個國策上嚟講對內房嘅支持嚟講，係咪會繼續加碼或者同穩定一個所謂市場方面，係咪有更加多政策出台咧？咁呢個大家都有一個正面預期喺度嘅。咁所以從政策端嚟講咧，都係有一個比較強嘅一個因素啦。咁另外一方面嚟睇，喺呢個跌前啊或者各方面，可能市場都係對一個銷售嗰方面嚟講都有一啲積極嘅預期喺度啦。咁所以呢方面都係值得大家投資者嚟講作一個所謂短線嘅觀察嘅。
2: 咁啊，除咗内房股咧，见到今日 PCB 概念都系逆势走强啊，好似呢个建滔积层板啦，都升超11%吓。咁啊，对于 PCB 嚟讲咧，特别系呢一啲嘅积层板啦，其实长期嚟睇啊，市场嘅需求都系比较大嘅。咁系咪话中长线系都睇好？咁而短线之内咧，点样看待佢呢种升幅啊？
3: 我觉得中长线嘅方面，或者短线嘅方面，当然我哋见到有部分嘅即系金融机构嚟讲，就提升咗呢个 PCB 个股嘅一个所谓投資評級啦，咁呢個第一點啦。咁另外一方面嚟睇咧，其實資產塊經歷過之前嘅一個即係高位回落，而家就所謂價格上嚟講，亦都係穩定回升。咁所以呢方面嚟睇，都係值得即係留意嘅。同埋本身嚟講咧 ，PCB 板塊嚟講都面對一個比較強嘅一個所謂嘅剛性需求啦。板塊上嚟睇 AI 啊，或者各方面都有一定嘅一個正面嘅預期喺度。咁加埋。市場都有一定嘅一啲報告啦，隨住個 PCB 佢嘅原材料嘅一個所謂提價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個所謂漲價嘅空間喺度嘅。咁喺呢方面嚟講，都係對成個板塊嚟講咧有一定的預期啦。咁但係個板塊上咧依然係有細分一啲所謂龍頭或者非龍頭嘅，咁所以變咗嚟講，我啲個人嚟睇咧，都投資者都要留意翻嗰個個股上啦，可能係基本面作一個判斷，同埋一個銷售數據同埋一個發展上。同埋一個所謂財務上嚟講，做一個篩選嘅。
2: 咁啊，仲關注到咧呢個今日嘅好似一啲嘅旅遊酒店啦，啊，同埋相關嘅好似航空啦，啊，受到呢個出行嘅需求同埋油價下跌嘅影響，都有一個唔錯嘅都喺度上升嘅嚇。咁啊，點樣關注翻呢一啲同節假日可能會相關一啲嘅板塊咧？
3: 當然啦，本身嚟睇喺即係中秋國慶期間嚟講咧，都係個出行嘅一個旺季啦。咁所以變咗。相關的概念咧，喺一個節前嚟講進行相關的佈局嚟講咧，呢個都係喺市場上嚟講都係常見的情況嘅。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相關嘅一個所謂數據上嘅一個出行啊、旅運啊嗰方面嚟睇，係咪真係有一個比較強嘅一個所謂經濟或者係預期上嚟講，會唔會有一啲唔同嘅一個更加強嘅一個情況，或者係從一個出行上嚟講會有所減弱咧？咁其實強弱之間咧，其實大家投資者嚟講都要繼續觀察，因為好多時候咧，出行板塊嚟講咧，去到節前嚟講咧，都可能會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回調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啦，中秋已經係即將到來啦，咁但係國慶嘅假期嚟講，我相信更加值得投資者嗰個所謂期待同埋觀察嘅。
2: 咁對於聽日嘅市場行情咧，會點樣預測咧？
3: 港股今日嚟講咧，就即係咗即係穿咗25,000點啦。咁呢個行情嗰方面睇都係比較貼近翻中秋啦。咁我啲個人覺得都係以上落觀望為主，因為始終假期前一個流動性啦，同埋一個外圍嘅地緣同埋一個國際關係嚟講咧，都有比較多嘅變數啦。我覺得係現水平有一定嘅支持啊。咁但係你話要回上翻25,000點或者以上咧，即係都要值得留意嗰個變數都係存在嘅，特別個觀望情緒都比較濃厚嘅。
2: 唔该晒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分析下，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咯，拜拜。
3: 好，再见。
1: 好了，那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冰雪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 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魏星。
0: 各位下午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点识多点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
1: 没错，首先是乐享中国文学作家港澳校园行活动，就在港澳地区举行。
0: 今天呢是秋分节气啊，大家都知道秋分节气有怎样的气象变化，又有哪些风俗习惯吗？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和秋分有关，这就是聊一聊你家乡的秋分风俗。各位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大湾区之声，在视频直播间当中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实时互动了。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1: 走起。
4: 哇，这里好靓啊，
5: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啊，
6: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1: 是的，首先这个乐享中国文学作家港澳校园行系列活动呢，在20号到22号的时候在港澳地区举行。活动邀请内地作家蔡崇达黑学走入到港澳四所的中小学，开展多场文学讲座和面对面的互动交流活动。
0: 此次活动累计覆盖了2000多名的港澳青少年，以文学为纽带，搭起内地文学与港澳青少年心灵相通的文化桥梁。
1: 是的，这次活动分别落地香港培侨书院、香港创知中学、香港九龙真光中学、澳门培正中学的小学部。其中蔡崇达以其著作《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为蓝本，围绕阅读价值、少年成长、友情、代际理解和写作创作去展开分享。他就讲到，文学与阅读是可以对抗孤独，照亮人的内心。在这个技术飞速迭代的时代，文学能够补足技术无法回应的内心命题。
0: 是的，那么黑鹤这位作家，我们听他的名字啊，就知道一定和草原有关系。他也是扎根北方草原进行自然文学创作的一位作家，结合自身童年在草原的成长往事和动物相伴的经历，他和同学们呢畅谈了自然、生命、善良与梦想。讲座现场，黑鹤还即兴演奏了口弦琴、冒顿潮耳，分享了他在草原生活的见闻，勉励少年们心怀梦想，保持对世界的好奇与体察。
1: 是的，参与活动的师生表示，能够近距离地聆听内地作家分享，收获了很多阅读和写作的启发，亦通过文字和故事看见祖国广袤土地上多样的人文风貌。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到澳门啊。近日有一些网友呢就发帖称，澳门的机场有一粒米啊，这个一粒米是打引号的。很多人就好奇啊，说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很快评论区里呢就有澳门的网友给出了答案。这个一粒米呢原本是澳门的一个小岛，现在呢是澳门机场塔台所在的位置。
1: 是啦，还有网友直接晒图啊，从图片上面我们看到呢，澳门机场塔台所在地呢几乎是占据了一粒米的大部分面积。还有网友直接科普了从一粒米到国际机场的这个发展历程。
0: 如果我们翻开古地图呢，就会发现最初的澳门半岛像一朵莲花地，荡仔岛、路环岛和澳门半岛呢隔海相望，其中荡仔岛呢又分为大荡、小荡和一粒米三个区。
1: 是的，没错。澳门国际机场规划建设的时候，为了建设3公里长的平坦跑道，提出了移山填海的方案，连通这座被称为一粒米的小岛，并且通过打桩的方式兴建2条连接跑道岛和停机坪的桥梁。一粒米在机场的整体建设当中得以保留，并且它的上面建设了澳门国际机场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工作人员是日复一日在这个一粒米上面守护着澳门国际机场每一架航班的平安起降和每一位旅客的安全出行。所以说一粒米是真的见证了澳门从无到有实现蓝天梦的过往，也见证着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精情。有网友就说了，现在一粒米已经煮成一锅饭了。
0: 从茫茫大海上的一粒米到关乎澳门发展的一碗饭，背后呢折射出的是在祖国支持之下，澳门不断优化城市机理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那下次大家如果去澳门旅游的时候，不妨去看看这个一粒米。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朱朱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咁我哋嘅视线咧，从港澳咧就飞到去上海睇睇啦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日开始正式比拼，未来5日时间里边，嚟自全球68个国家同地区嘅总共1385名选手，喺呢场全球最高层级嘅职业技能赛事当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1: 本届大赛呢，设有健康和社会照护、酒店接待等多个项目。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当中啊，选手要在模拟医院、家庭等场景当中完成照护实践。在酒店接待项目当中呢，选手要在全真模拟的繁忙酒店当中应对突发状况。
0: 是啦，咁呢两个项目呢，一个喺病床前，一个喺酒店大堂，睇落系隔行嘅，咁但其实都系回答紧同一个问题，就系你可唔可以真正睇得到人、理解人同埋服务人呢？咁赛前咧，我哋记者嚟到呢个世赛集训基地，为你揭秘误差厘米级服务系世界级系点样实现噶？嚟听总台记者车丽、黄殿甲、张正嘅报道。
2: 走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海健康医学院，选手敏思达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训练，演练完全对标试赛标准，全程英文交流，选手要限时完成评估、制定照护计划、实操等任务。基地搭建起医院、家庭、日间照护中心、长期照护四类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组长徐淑琴说，
3: 今年的比赛呢，主要的难点有两方面嘛。一方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47届的原则，就是盲盒啊。对赛题我们不是很确定它的方向和范围。
2: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2022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铜牌获得者吴怡欣说，除了赛题未知之外，各环节时长也没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备赛难度。
4: 不同案例是不一样的，有些案例它里面涉及的操作点、知识点、技术点是特别的多的，在有限时间内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所取舍，现场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决策能力。
2: 这个项目考核覆盖沟通、评估、计划、实施、宣教、改进六大能力，兼顾服务对象身体、心理与社会健康的照护。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3: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你教了他一切的东西，但是最后鼻导管没有挂上去，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挂这个鼻导管。所以你整个吸氧的任务相当于没完成。我们希望选手要做到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
2: 同样充满不确定性考验的还有酒店接待项目。很多人误以为这项比赛只是简单接待，实际上试赛比拼的是真实酒店全天候复杂服务。比赛没有标准答案，突发状况才是常态。酒店接待项目，上海教练组教练、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师丁延芳说，
5: 我现在目前扮演的是一个凌晨1:30要入住的客人。那么我入住的话，因为他的系统里面找不到我的预订信息，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入住，但是我也带着我的家人，所以说我现在给他这样一个难度，让他看看他如何解决。
2: 这只是最基础的需求，实际比赛中除了入住、退房、处理投诉，还有后台公文和邮件写作等项目，是对选手专业素质与心理素质双重考验。酒店接待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胡晓介绍，
6: 整个比赛的设计是虚拟一个繁忙酒店的4天的工作。技能大赛当中呢，酒店接待项目呢分作4大模块：前厅模块、小组模块、竞速模块以及后台模块。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酒店接待赛项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有3大难点。第一个叫做预判，我们的选手他需要去预判将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说叫补救， 当服务出现了不完美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怎么来补救这些客人。赛项的难点永恒不变，就是不可预测性。
2: 赛场上有近20名专业演员扮演客人，全真模拟。今年还选择了一个潮流年轻的酒店品牌，允许选手穿黑色 T 恤服务，考验个性化表达。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介绍，
7: 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是从这个选手要备赛，可能从100位、50位、30位，最后遴选成大概是3到5位的备选选手，将他一层一层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选拔，到最后因为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1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培养是一批人，重点就是一语言，第二就是这个意志力，还有性格和态度。
2: 酒店接待项目集训细化到每日每小时，春节不停训，选手到国际品牌酒店顶岗实践，行业导师随叫随到，上戏导演教表演，心理老师解压力，把虚拟仿真课程做成国家级一流课程，教材推向全国上百所院校，用竞赛这个小切口撬动职业发展的大市场。从健康照护到酒店接待，一个照护病床前的生命，一个服务旅途上的行者，虽然赛道不同，但是内核相通。这些练兵场上淬炼出的过硬本领，让世赛竞赛标准融入职业课堂，也推动社会服务向着更精细、更有温度的方向不断前行。

0: 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朱朱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嘅。今日咧系秋分噃，秋分系二十四节气当中嘅第十六个节气啊吓。
3: 那么秋分都有哪些气候特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通过一段音响了解一下。
4: 秋分当日，太阳直射赤道，白天和黑夜平分二十四小时，全球所有地区都是昼夜等长。过了秋分，太阳直射点逐渐向南半球移动，因此北半球的白天会逐渐变短，黑夜逐渐变长，南半球则相反。秋分之后，可以明显感受到气温逐渐降低，昼夜温差加大。数据上来看，日均气温基本都降到了22摄氏度以下。无论是天凉好个秋，还是秋风秋雨愁煞人，都是天气转冷的标志，需要注意保暖，避免着凉。秋分时节，全国各地都在忙着秋收和冬种，这时候华北地区已经在播种冬小麦了，而长江流域及华南广大地区正忙着晚稻的收割和油菜播种。农事上的争分夺秒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此时连阴雨天气发生的概率较高，过多雨水会使成熟的作物倒伏霉烂或发芽，造成严重损失，因此必须抢在坏天气到来前尽快收割。另一方面，秋分时节降温显著，为了避免霜冻的危害，农民们要尽早播种冬作物，为其争取更多热量，以安全越冬。
2: 啱先听到秋分咧，就系呢个太阳直射呢个赤道啦，大家会玩一种竖蛋嘅游戏。咁啊，文燕就话啦，秋分到蛋儿跳啊，游戏方式好简单，将个鸡蛋慢慢咁喺个平面度竖起身，跟住松开你只手，个鸡蛋唔跌倒咧，就视为你成功啦。
3: 秋分当天呢，还有一种时令的吃食叫做秋菜，这个是生长在岭南地区的一种野苋菜啊，也叫秋碧蒿。适逢秋分，采来新鲜嫩绿的秋菜和鱼片煮汤，叫做秋汤。之前在广州的时候吃过吗？
2: 未食过，我哋
3: 没吃过。
2: 广州人最紧要系过呢个中秋，秋分反而系其次啊，就是因为广州根本就没有入秋那种感觉，所以呢，
3: 那倒也是，
2: 就是最明显的是那月光光变圆了，团圆了，所以呢，中秋节更重要。那中秋节的时候，各种瓜果呀、月饼呀，还有那个炒田螺呀，炒田螺特别好食啊。那在现在就很少了，大家可能直接上网买了啊，都是啊。
3: 那今天是秋分啊，同时呢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刚才呢倪生也提到了这个中秋时节这个时候的美食啊，因为秋分离中秋就很近了嘛，没两天了。这个时候呢，像清甜的梅州蜜柚啊，饱满的风开油栗，还有鲜美的南沙青蟹，都下来了。广东在这个秋天呢，再次迎来了山海丰收。
2: 对对对，没错啊。那我采访了，最感兴趣采访那个南沙青海，就我们平常说的黄油蟹，它是南沙定了一个团体标准，就是呢，那个蟹膏最多的叫全油，就全身都是那个膏油，然后呢还有头手，就只有头跟手有油。那最低级呢叫膏油，就是普通的它那个蟹线那里有油。那么大家的中秋的时候很喜欢吃这个黄油蟹，它现在呢通过高科技就让那个黄油蟹的转化率提高了好多，是这样的。对，
3: 刚才提到的是螃蟹，的确是大家都知道到了中秋时节是正好吃这个螃蟹的好时节啊，相信很多人现在都已经纷纷下单了。那说到这个丰收的第一棒呢，要交给一种水果，这就是柚子。那全国每五个柚子当中呢，就有一个来自于梅州。白露节气一过，梅州的蜜柚呢率先开采，等到霜降节气前后，大名鼎鼎的梅州金柚就登场了。吃完了柚子，这个柚子皮啊别扔啊，削青焯水再浸糖，这样就可以做成柚皮糖，这个是客家人代代相传的一种巧思。
2: 那我来介绍一下广州人怎么做啊。那广州人吃柚都是吃沙田柚的，都只认那个梅州的沙田。

0: 甜肉啊，就系好甜。咁咧啲油碌柚皮咧，真系可以攞嚟咧晒，即系话放咗第日之后咧，跟住攞嚟浸浸咗之后咧，就攞嚟煮菜炒菜的。它会把那个酱汁全吸收进去。哦，我们说这过隔夜的那个柚子皮胜晒狗肉，这小时候有这种说法。
1: 就是直接要柚子皮的话也要吃掉，
0: 柚子皮把它泡的去苦，然后怎么消青啊什么的，反正不苦了、然后呢让它就炒着焖，把那个酱料啊什么东西全都放进去，然后最后出来就像一块肉一样了、它实际上是个柚子皮，但你吃上去就像是个块肉一样，好神奇的。这里
1: 就单独的一道菜就是炒柚子皮，
0: 是啦，没错啦，碌柚皮啊，没错的。
1: 哎，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那种素食荤做的那种做法。
0: 有点这个意思。小时候不理解，说有点苦的，有什么好吃，但是他过了几晚上以后，吸收那味道以后，哇，真好正啊。
1: 就你们家里面也会经常的做这个，
0: 广州人都会做，对，没错
1: 啊。那说完了这个水果柚子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在山货的队伍当中呢，就少不了栗子。肇庆封开的油栗，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每年中秋前后呢会集中上市。它的这个油啊写在壳上，就果壳呢非常的油亮光滑，色皮你一剥就掉了。这个还能够生啃啊，生啃一颗据说是清甜爽脆，有一种水果的口感，或者呢是配合这个鸡啊焖一包，粉糯干香，满屋子都是秋天的味道。
0: 哎呀啊，栗子焖鸡嘛，栗子焖鸡是我们广州的一道名菜来的。
1: 所以这个原料一定要好。
0: 哎呀，
1: 你看这个栗子焖鸡，我都能想象得到，这个栗子一定要特别的
0: 黄澄澄的，
1: 糯才行，因为它炖烂了之后的话，你要放在嘴里之后是那样的一种绵沙的感觉哈。
0: 没错哈。
1: 这个栗子焖鸡我倒是没吃，但是今年秋天一到，前一段时间我倒是做了栗子的糖水。
0: 哦，可以。都可以，可以
1: 把这个栗子啊，然后还有这个莲子，还有葡萄干，放一点葡萄干，因为它可以能稍微的起一点甜的味道。然后还放了一点这个巴旦木啊，有一些坚果，其实核桃仁啊什么的都可以放进去。然后呢，煮的时间长一点，哇，那个但是栗子一定要好。
0: 对，
1: 我那天的那个栗子的话，就没有选这个叫什么肇庆封开的油栗，所以下节目之后的话呢，来看一看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应该口感会更好一些。
0: 自己做有个好处，就是自己想加什么就加什么。对，这几个的配方啊，就我也是这样的，在上网看到一个配方，一个怎么煲汤或怎么炒菜，那我看是看了，我是会学，但是我自己会按照自己的口味或厨房现成有什么我就加点什么，跟它不完全一样。那时候就有感觉，就是说我做饭是我最自由的感的时候，我可以掌控，我可以自己决定，然后我自己吃完以后做完以后看着别人吃或自己吃都很有收获感。这举反那种感觉，那种情绪价值就这样油然而生。对，
1: 是，其实我最近还真的是有一种体会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你是自由的感觉。我最近是在厨房当中体会到了一种叫做放松的感觉，就是纯放空。因为比如说一天你早饭弄完了之后，因为前一段休假嘛，早饭弄完了之后，然后你刷完了碗之后，你发现没过多久你又要开始准备中午饭了，然后又开始洗菜呀，然后做啊，做完了之后你又要去刷碗，这一个碗一个碗在刷的过程当中，因为你不用说话的嘛，但是手是一直在动的，脑子其实是没有动的，然后我就突然一个瞬间我就意识到，哇，怎么这么喜欢这个感觉呢？因为我发现脑子的话得到了休息，因为就是手忙，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心闲了下来，
0: 就是换换脑子的感觉。
1: 对，就是它是好像开启了另外的一种我们的身体的机能的系统，就手忙心闲嘛。因为你如果要是说心很累，但你坐在那里一直不停的思考，虽然你没有动，但其实你也是很累的。
0: 对，很内耗。
1: 那反倒是你让身体累起来，心闲下来，这就是一种休息的方式。
0: 哎，真的是这最自己自身的体会最难得啊。
1: 对，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啊，赶紧买这个各种柚子啊、栗子啊，包起来。
0: 真的很难得，就是说如果家就是说一位不管是先生还是女士在家里面，就是说从早到晚三餐不停的买菜做饭，最后洗碗的话，就大多数人可能会感觉哇好累啊，我这个为这个家付出好多，但你从中感受到了你的得意的话，真的很难得，很有智慧，真的是。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一日三餐，如果通常要是由一个人来负责，并且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话，
0: 那不得了，
1: 这的确是很辛苦的一 一件事情，因为它不光是体力上的累，就主要你要琢磨今天做什么，这个事情很难，
0: 没错，
1: 你知道吗？
0: 去到市场大家都说靓仔又来了，靓仔买我的，我就说我还没想好买什么。
1: 对，就是你脑子当中首先你要有一个一系列的菜谱，
0: 对
1: 吧？
0: 而且不能够跟前几天重复，
1: 对，起码得有那么几十样吧。然后你周一到周五，周六周日就算出去吃休息的话，你周一到周五的这样安排下来，这个轮回的过程当中也不能有重复。所以就是你先要有一个这个菜谱的打底，然后其次的话呢，再保证说每一个菜你可以相对熟练的去操作，你就不会觉得累。
0: 多做几遍，多做几遍。
1: 但如果说这个首先菜谱不没有那么丰厚的这个准备，然后其次的话每个菜又不是太熟，你在小红书上现学一遍，然后再边学边做的话，这个其实前期还是有点辛苦
0: 啊，会找家人试菜。谢谢家人的捧场包容。
1: 但是之后题外话，我倒是觉得就不管我们下厨的这个人的水平如何，
0: 你有心就好。
1: 你吃饭的人真的一定要捧场。为什么？就你想你要提供情绪价值啊，他开心了他才会继续做呀，是不是？
0: 那跟我女儿跟儿子说，那叫他们吃饭三五遍还不来。
1: 当然一方面可能是菜品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小朋友贪玩，这个可以理解。
0: 贪玩。
1: 但我觉得就是说家人之间就这个爱要让他流动起来。对，怎么能流动起来？其实就是我们要向为这个家庭付出劳动的人说一声谢谢，要感恩，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恩。
0: 这个说的特别好。
1: 不能说菜上来之后人家辛辛苦做，即便是不好吃，咱也不能说啊，你这个菜应该怎么样，你那个菜应该怎么样。我觉得这种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
0: 对，而且在大家在外面都很不容易了，回到家里大家互相就是说在以前有种夸夸群嘛，就拼命的夸嘛，就有甚至有点过分浮夸也没关系，家里人嘛，甜腻一点也没关系。
1: 我觉得真的是要这样，就其实是大家一个大家都讲就情绪价值，就家人之间，
0: 对，
1: 我们互相彼此提供情绪价值的过程当中，这个爱就流动起来。
0: 对，没错，
1: 这每个人就会很开心，然后你为这个家庭付出你也不会觉得很辛劳。
0: 比如说我夸我太太
1: 心甘情愿，
0: 比如说我夸我太太，她可能嘴上说哎呀说什么呢，乱说什么呢，她可能心里面是美滋滋的啊，是吧，是这个意思啊。
1: 那肯定啊，谁不愿意听开心的夸奖呢，是吧。当然我们说远了啊，下一个要介绍的这个时令的菜品啊，就是山里还有一位新同学叫翠蜜。哦，这个我真没听过哎。你知道是什么吗？
0: 翠蜜就最近新闻播了嘛，就是把龙眼跟荔枝杂交出来的新品种，是今年是第一年元年，就之前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1: 一种新的水果，
0: 它是新，可以说是一种龙眼，但是有荔枝味的龙眼。对，是这么回事。
1: 这个是据说从2022年开始培育成功啊，到今年才上市试卖。
0: 对，
1: 如今这个品种在广州啊、清远、连州啊、潮州等地推广种植，而且说这个长势还非常好。广东的丰收名录，还在不断添上新名字。
0: 对，所以今年的中秋节
1: 可以
0: 试
1: 吃一下，
0: 增加一道那个水果。对，
1: 大家可以试吃一下。
0: 刚我们的话题没有离题，因为中秋就团圆就家人，我们都没有离开这个主题啊。
1: 是的。所以今年的中秋我们一起啊夸夸你的家人，
0: 对，
1: 是吧，
0: 互相夸夸。 对，
1: 对。
0: 对，
1: 在山的另一边呢就要说到海，这个海呢也迎来了丰收。8月16号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结束了，上万艘的渔船呢他们就开始鸣笛起航，分批出海。那么开渔1个多月过去了啊，正是这个渔获最丰富滋味也最饱满的时候。
0: 是啦，开渔的头啖先，很多人留给刚才讲的这个海的，广州南沙养出了南沙青蟹了。我之前也采访过了，这个家族当中的顶流黄油蟹就因为这个蟹膏转化成金黄色的油脂而得名的。你轻轻掀开个蟹壳就见到金灿灿的蟹黄，入口带着独特的咸甜鲜香，不得了啊，真的啊，这一啖下去。
1: 其实说到这个9月份吃蟹，很多人可能都会就大多数的人，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啊。
0: 对。
1: 那我就不知道这个大闸蟹和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黄油蟹，你都吃过吗？他们有什么区别？
0: 我都吃过，然后我也采访过，我知道了，就是说大闸蟹是中华那个叫什么熬龙蟹、然后呢青蟹呢就我们广州人叫肉蟹，或者是就叫肉蟹以前，然后呢它相对来说呢就没有大闸蟹那么完备的一个系统， 然后呢它的养殖呢现在目前正在构建一个科学的体系，以后呢他我采访的是那科研人员，他说他们就是向大闸蟹学习的，然后各个团队一起攻坚克难，把它从那育种到那个养殖饲料配料到那个病害的防害到最后的那个收，都是向大闸蟹学习怎么建立起一个整个那个体系，其中一个就在广州南沙，那还有呢就是广东的湛江徐闻，那还有其他地方包括呢福建都有然后呢这个青蟹呢是全世界包括东南亚的越南菲律宾都有，然后这个科学家们南沙的科学家们就去各个地方。

0: 包括国内国外的采集这种数据，然后呢就通过基因标记基因组编辑的方式、
1: 嗯、
0: 知道了哪一种基因这个蟹会长得快，哪一种基因这个蟹会肥，哪一种基因这个蟹会多高、
1: 嗯、
0: 再配合这种科学的那个生物营养学环境学的那个技术呢，最后出来的现在那个百分百可以变成黄油蟹，百分百是有黄油的，现在是
1: 啊，黄油的话
0: 是指高，
1: 黄
0: 油
1: 就
0: 有膏，有膏、
1: 啊，
0: 就脂蟹里面有
1: 膏，它那个膏是黄色的，
0: 黄色的，对，没错、
1: 啊、所以这个南沙青蟹，就这个黄油蟹是海蟹，
0: 它是这是海蟹，没错。以往呢没有科学种植的时候呢，每年大家那个养殖户只能去海上捕捞，把那个、
1: 嗯、
0: 种从海上捕回来，所以那个种子资源的那个质量不均一，而且呢、
1: 嗯、
0: 不一定呢能够有统一的评价，有可能遇到台风啊什么风浪可能就捕不到，就保证不了它的种子资源、
1: 嗯、
0: 所以从开始就不能够有个科学的一个饲养。现在呢通过科学技术呢就已经是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了，可以这样说。所以我们现在买到的黄油蟹可能会越来越便宜，越来越普遍，就是百分百
1: 质量越来越好，
0: 对，质量越来越好、嗯、百分百有黄油，但只不过是它是到底是第一层的那个全油还是头手、
1: 嗯、
0: 还是说普通的那个高油而已。
1: 嗯，
0: 嗯，对。
1: 所以刚才你提到了，就是这个黄油蟹它主要是它是一种肉蟹，那它主要是既吃膏又吃肉是吗？
0: 对，没错。
1: 这个大小的话和
0: 做法有很多，有很多大小，大小啊，它应该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好像
1: 大
0: 一点，大
1: 一
0: 点，
1: 大
0: 一
1: 点。
0: 我们怎么呢？会炒啊，炒花蟹呀、啊，姜葱炒花蟹啊、
1: 嗯，
0: 然后避风塘炒蟹啊，香港名菜啊，就用那个蒜、
1: 哦、
0: 蒜末炸的蟹金黄，然后跟那个炒蟹、
1: 嗯、
0: 那个蟹虾一起炒啊、
1: 嗯，
0: 出来那个蟹就炸过的，上面堆了一层那个毛茸茸的金沙一样的碎末，那个、
1: 嗯、
0: 蒜末。是吧，那个就避风塘炒蟹，那还有就是可能就蒸了，直接蒸吃那个膏呢也可以啊，对啊、
1: 嗯、
0: 还有潮汕人最喜欢吃的砂锅粥虾蟹粥，我最喜欢的了、
1: 啊、对
0: 对
1: 对对对，是的。这个砂锅粥的灵魂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里边的这个海鲜的
0: 原
1: 料、
0: 那个、对，
1: 一定要特别的鲜才行。
0: 那科学上就是游离氨基酸的味道，
1: 游离氨基酸的味道，
0: 对，
1: 就是我们吃到的那个鲜
0: 味、那个、鲜
1: 味
0: 就
1: 啊，
0: 对对对，
1: 高级了高级了，这期节目的科技含量很高啊。
0: 同时还兼做了科技节目，也刚好讲到了丰收节，讲到了青蟹、
1: 哦、
0: 对，没错。
1: 好，说到这个，说完了青蟹，我们再来看看山海丰收的底气。刚才呢其实这个倪生已经帮我们科普了很多啊，现在这个科技赋能、
0: 嗯、
1: 啊，它是一个支撑。比如说在广州增城，年过八旬的泥腿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带领团队呢就建起了一个无人农场。这里呢不见传统农民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取而代之的是技术人员在指婚中心清点屏幕啊，远程就可以操作操控这个耕种管收全流程的一个作业。那么无人农场呢如今已经铺到了全国各地，种植作物呢也从水稻拓展到了小麦、玉米、花生等等一些主要的农作物，让农民不用下田也能够种田，还能够种好田啊，这样的一个愿景、
0: 嗯、
1: 在大江南北呢都进入到了现实。
0: 是的、
1: 哎、太好了，我觉得
0: 是的。我采访过也是增城的这其中一位沈艳芬，她是专门做农机具的，现在是无人驾驶的那农机插秧机爬田机。然后呢罗希文院士我也引用了他的音响，就是说呢现在这种地这个事儿，农业已经进入到新时代了，是科学种地、
1: 嗯、
0: 将来呢就等于是白领的工作一样，就坐在办公室远程操控所有的农机具，包括无人机无人驾驶的那个农机，怎么拖拉机什么之类的，就完全就是远距离，甚至是异地。比如说现在他跟我说有个新闻，就北京的团队在北京操控长沙的沟机去挖掘挖泥土，是这样的，以后就完全是另外一幅图景呢，非常棒的图景。所以我们呢以后的粮食作物的产量会增加，成本会降低，然后人员的那个会更科学。那我问他呢，现在要入这一行的话要怎么样呢，他就说现在年轻人首先需要有一个好学的态度，就是说学习能力强啊，然后杂科什么都知道，然后呢另外一个还是种地这个事情还是要沉下心来，虽然他有高科技的加持，但他还是要等半年一年才能出成果的，不能够就说有浮躁的那种心。那他跟我讲了以后呢，他就是说有一帮年轻人就很快上手了，无人驾驶的机具就来了这里，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已经熟练的去掌握怎么使用了。那我跟他说可能以后这个你说的是需要就沉下心来的人去从事这个职业，我反过来说我们城市人现在好多人都渴望自己心能沉下来，可能很多人就去周末啊去业余去做这个操控这个无人机具去

0: 帮你种田了，你可以开发一个什么体验的一个文旅项目，就让大家来体验一下这个科学种田的那种感觉，然后体验一下就是说科技加持大自然的那种很和谐那种感觉了。
1: 就跟现在我们可以到郊区去体验那个叫什么采摘，
0: 就你平常去只是玩会采摘只是收获，但你可以体验去付出，去那里去耕耘耕作到最后收成，
1: 而且还是高科技的这个工作，
0: 高科技的最先进的，对，没错。
1: 我觉得刚才说到这一段的时候特别开心的一点就是会有很多的新农人，就是我们现在不是说有很多的这种青年返乡，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有了这样的科技的加持的话，真的有很多的青年人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就可以有很好的这个大展前途的机会，
2: 是
1: 吧，不用再过着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样的重复的农业的生活，完全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0: 对，
1: 有了更多可以大展抱负的这样的机会，
0: 对，没错，科技真的是让生活会更美好啊，这是这样的，对，
1: 是。而大海之上呢还有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啊，比如说湛江湾一号，展现会自己跑能自己养鱼的全链条 AI 智慧养殖系统，今年初在湛江湾一号投放的大约38万斤的赤嘴免鱼苗啊，目前呢已经分批次开始起捕了，就开始捕捞了。生产加工的鱼类产品呢陆续上线电商，走进了高端的餐饮市场。
0: 冇错嘅，喺广东嘅深蓝牧场上咧，新玩法一个接住一个嘅。咁另外喺呢个阳江嘅远海海域啦，矗立住全球第一台嘅风鱼一体化智能装备，叫明鱼一号啊。咁海面上咧就系风机转住咁发电啦，海面下边嘅网箱即系养紧鱼，一片海有两种收成噃吓。咁另外珠海海域咧有革盛一号咧，就被称为呢个深海养殖工厂，我都采访过嘅。咁正喺度用呢个科技咧重新定义养鱼呢件事，从望天打鱼咧到呢个耕海牧鱼啊，广东人将丰收嘅边界咧推到去肉眼睇唔到嘅深蓝之外啊吓。
1: 总有人调侃说呢，广东一年只有夏天和更热的夏天，连秋天呢都要靠日历来提醒。那真正的广东人都知道，岭南的秋呢从来不写在树叶上，而是摆在了餐桌上。广东人善用本味对待时令好物，讲究不时不食啊，丰收呢就是最好的佐料。广东把秋天藏在了每一口应季风物的味道里。我们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啊，这就是大家可以聊一聊秋分时节，你的故乡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风俗习惯？我们看到龙马精神1996在说，二月里来耕田忙。晒秋啊，晒秋的确是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地方都有这个特别是一些古村子，我记得应该是黄岭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江西黄岭的那个古村的晒秋非常有名，
0: 它是就是一个圆盘一个圆盘晒不同颜色的五谷，
1: 对，
0: 然后
1: 所以非常的漂亮，
0: 拍一个照片特别好看，
1: 对，没错，而很多人的话就专门把这个晒秋当做自己旅游的一个打卡地，这个11马上要到了，这个地方的高铁票一抢而空，
0: 已经抢空了，现在说都晚了，已经
1: 是就是开始抢回来的票了，今天应该是抢7号的票，
0: 对对，
1: 不知道大家抢到了没有，
0: 没错，
1: 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
0: 好了，秋分这个时候瓜果飘香就是稻谷归仓的，处处都铺开这个秋收的画卷，一派热闹的丰收图景。丰收就是光阴给每一位新劳者最好的回归了。下面跟随着总台记者朱敏一起走入这个秋粮主产区，听听田间的丰收之歌。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往年秋收天气晴好，地块干爽，常规轮式农机就能满足作业需求，而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既耽误秋收进度，也增加田间碾压和粮食损耗。 针对今年的田间伤情，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这种机型接地面积大，接地压强小，防线防滑，能够在泥泞的稻田里稳定作业。
2: 我们结合今年秋雨偏多，田间泥泞的实际情况，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3: 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地势管理区种植户李鹏说，履带式农机投入作业后，不需要长时间晾地等待，秋收周期明显压缩。
4: 用履带式收割机呢，它不欠车，作业稳，收获损耗低，全程机械化，作业效率高又省心。我们呢有信心交出一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
3: 东北大粮仓找到了下泥泞地的好帮手，另一处秋粮主产区黄淮海则找到了更多应对灾害的药方。今年秋粮成熟收获期，安徽阜阳先后遭遇阶段性洪涝、台风、大风、病虫害等多重考验，在水稻运穗灌浆的关键生长期，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田块出现积水自涝。面对汛情，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农业防灾应急响应，组织120多名农机人员包保到村，下沉田块，按照先排涝、后填管、防病虫草的步骤指导农户。阜阳阜南县种粮大户刘维全说，
5: 前一段时间天气不太好，田里有积水，大家心里呢也都很着急，县里跟乡里一些农地人员当天就过来给我们指导排水工作，开通排水渠道，水退了以后又教我们怎么施肥、怎么打药，现场管理呢很到位，估计呢亩产不比往年差。
3: 目前阜阳县44万亩水稻整体灌浆饱满，长势均衡，预计10月上旬就能大面积开镰收割。在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6: 过去种玉米最怕灌浆期刮大风，一场风下来倒一大片，机收困难，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净杆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今年夏种期间，临泉县依托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项目，在全县建设了多个高产创建示范片，重点推广矮、抗、密、籽粒脱水快的适宜机收品种，两种覆盖率保持在98%以上。同时，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此刻活动现场五谷丰登，桃李芳香，锣鼓欢腾，烟火浓郁，舞台联欢，农产展销，非遗与农机成果展示轮番上演，农民欢聚庆丰收。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在宜昌当阳市庙前镇的一处稻田里，3台收割机正在来回作业。和以往靠打电话找农机不同，今年当地用上了农机调度一张图。当阳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站长陈雪松介绍，在这个数字化平台上，每台收割机的位置、作业状态一目了然，哪里稻子熟了，哪里缺农机，平台实时调度，收割效率大大提升。
8: 往年农忙高峰期，经常出现局部区域农机扎堆，部分偏远地块收割机找不到、等不来的情况。这个农机调度数字化平台，通过前期收集 本地外地在册的收割机、植包、无人机全部纳入一张图管理。
3: 今年湖北省中稻种植面积超过3000万亩，收获已过40%，玉米收获过70%，大豆收获近70%。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

0: 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早，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1: 今天是属于亿万农民的节日，成片庄稼已然成熟，沉甸甸的果实默默见证着耕耘的汗水，大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共庆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国。

0: 好，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也和各位分享，这就是今天是秋分，那么你的故乡啊有什么样的节气，节气的一些风俗习惯，可以在视频的评论区和我们聊聊看。各位可以用手机呢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
1: 嗯，没错的。那么秋分呢是天地均分的节点，也是丰收可期的这个时节啊。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跟这个秋分有关的。那就是秋分冷暖最为舒适，又是一种平衡。颜色的分布也是恰如其分的，构成一幅这个浑然天成的熟秋画卷、
0: 是的。那么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秋分，说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啊，这个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古人7000多年前啊，先民看到的稻穗长什么样子呢？我们接下来啊，就通过这个河姆渡文化稻穗文盆、一只陶盆来揭秘一下。
1: 好的哈。在这个古朴厚重的这个陶盆上，一从水稻站在丝位，在秋日的微风当中向上生长，沉甸甸的稻穗就向两边自然地垂落，粒粒饱满，仿佛有清新的稻香传来。旁边还有一只猪仔就刚好路过。
0: 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呢留下的这幅涂鸦，写实生动，独具美感，让我们得以窥见先民生活的一角。那个时候的他们呢，已经开始较为稳定和成熟的稻作农业生产了。在这个遗址当中呢，有大量的碳化稻谷的出土和颗粒完整的米粒啊都被发现，这说明呢，当时的先民他们就是以稻米为主食的。
1: 是啦，咁啊呢个稻穗文盘同其他嘅实物遗存啦，共同反映咗长江流域早期嘅农耕形态，为研究新石器时代嘅稻作农业提供咗好重要嘅实物证据啊。
0: 那么作为独一无二的纯手工制品，陶盆的色号呢，也有着这个，也是由这个先民啊，他们精心挑选的。
1: 嗯、
0: 啊，这种。叫做加碳黑陶，它是河姆渡陶器当中的主打产品啊。陶胎当中呢布满了大量碳的颗粒，颜色墨黑，外表呢看起来就是大气沉稳。在制作这个陶器的时候呢，先民会在陶泥当中掺入像稻壳以及稻的茎叶这些碎末。那么这样的一个专属配方呢，不仅可以给器物上色，还可以减少制作过程当中因为干燥收缩而导致的开裂。可见呢，古人就地取材，精细制陶的智慧。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件文物稻穗文盆，也是由此呢成为了史前手工业发展的一个见证。
1: 是啦，咁啊呢个稻穗文盆咧嚟自河姆渡文化嘅，佢今约7000年到5000年。是中国长江流域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是我们中国史前文明的这个突出代表。而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等我们可以回望远古时期的江南水乡。
0: 一从水稻，一只陶盆，7000年时光呢就一晃而过了。来自远古江南的那缕稻香，让我们看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力。刚才呢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了这个陶盆当中啊，它用的这个一种材质啊，就是加碳黑陶，这个也是黑姆渡陶器当中的一个主打产品了。同时我觉得我们从这个陶器它的使用角度上能够看得出来，当时人们这个生活水平其实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提高。不仅如此，在上面的一些花纹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原料的选择上，它还放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稻壳呀、茎啊、叶啊、碎末啊，这个各种各样的配方哈。我觉得还有一些图案啊、颜色啊，就是能够看得出来老祖宗真的非常的浪漫。
1: 是的，那是5000到7000年前。那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那个建盏，宋代的建盏呢，有一款呢，就是在那个杯底下放一块叶子，它就烧陶的时候有一块叶子，烧出来就有那个叶的脉络、叶脉的那纹络。所以呢，就网那个网格以后呢，是人是做不出来的，所以只能够把一片叶子埋在这个那个瓷土里面一起烧制，出来以后就是自然而然有一片叶子在你的茶底下，在杯子底下。
0: 我们看到的话会觉得非常的很完美的很精美的这样的一个巧思，但是我试着猜想一下，有可能当时的话
1: 是个偶然是吧，
0: 对，就是
1: 飘下去的，
0: 底下就沾了一片叶子，然后烧完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会是这样，然后发现还不错啊，
1: 对，
0: 然后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哈，变成了一种审美啊，
1: 对，没错。
0: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听多滴拾多滴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宁生猪猪代表本期责编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许欣。今日是9月23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4: 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将于10月下旬举办。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日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4: 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将进一步推广燃料电池汽车。
3: 美伊联大期间举行间接会谈，伊朗再提重开海峡条件。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9月23日下午，

0: 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来听报道。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亦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和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当前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力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6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这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咁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白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仔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亦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 去年底，国家十三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

0: 孔、心理、骨骼、喉腔五大维度，将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司长傅卫
1: 将五健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幼稚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将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据介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无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高中阶段无入学率达 92%， 中小学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两小时，课间十五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五年下降。我国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6: 国务院新闻办今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部长李常观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兜底民生保障全面加强。常态化保障3936万名低保对象，488万名特困人员，57万名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残疾人两项补贴惠及1198万名困难残疾人和1675万名重度残疾人，养老服务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全面建立，5300多万名老年人享受老年人补贴。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达到39.5万个，专项社会服务能力稳步增强，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群众办事便利度显著提升。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加强动态监测和分层分类救助帮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健全监管机制，引导社会组织更好发挥积极作用。
5: 记者今日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了解到，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外交学会作为主办单位，正在与河北省、雄安新区等密切协作，紧锣密鼓推进论坛筹备工作。
6: 当前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揸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火粒居仓。嚟听报道，
7: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幽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幽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这类农机的扣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四川水稻种植幽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道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全省幽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东北地区水稻亦开始收获。在黑龙江铜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当前全市90,000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粟米陆续成熟，河南滑县的1,900多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粟米收割之后，加紧抢控，全县48处粮食控干点全力运转，确保火粒归仓。
5: 今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对外发布了中国国别项目组合评价报告。这项国别项目组合评价由新开发银行独立评价局开展，涵盖2015年7月至2024年12月期间批准的27个项目。报告综合评定认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中国的合作整体成效为成功，其在华贷款组合是银行全球规模最大的国别业务板块之一。在人民币本币融资、项目落地效率、可持续技术创新、项目合规利约四大维度形成突出优势，为多边开发机构服务新兴经济体打造高影响力、可持续、包容性基建项目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6: 2016年9月25日，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启用。9月22日至24日 ，FAST 落成10周年学术交流会在贵州省平塘县举办。记者从本次学术交流会上了解到 ，FAST 启用至今已取得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均取得多项成就。在脉冲星、中性氢星系、快充射电部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在地域空间目标探测、脉冲星时间基准以及小行星防御等应用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服务于国家空天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截至目前，基于 FAST 观测数据，科学家们已累计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和自然》主刊发表论文13篇，相关成果两次入选科学评选的10大科学突破，一次入选自然评选的10大科学发现，10次荣膺中国科学10大进展、中国10大科技进展新闻等国内权威科技评选。
5: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今年8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16.0万个，同比增长19.5%，额定总功率达2.62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50.69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906.3万个，同比增长46.3%。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63亿千伏安。
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日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据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共运行的旅客列车890列左右。
5: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将于今晚黄金时段在 CCTV1 综合频道、CCTV17 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本场晚会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聚焦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设置大国粮仓、五谷满仓庆丰收，郁野新篇、自耕郁土底气足，和美家园、烟火滋味岁岁甜三大篇章，以实地探访形式呈现时代乡土风貌，记录基层实干故事，带领观众走进热气腾腾、生机勃勃的丰收中国崭新画卷。
6: 在今日上午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依婷、蒋昭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在射击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由姜艳卿、姚千寻和沈艳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在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江依婷夺得金牌。在射击女子十米气手枪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沈奕瑶夺得银牌，姜艳卿获得铜牌。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选手石星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个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亦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在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姜允雁获得铜牌。在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在武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在武术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在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由兰星宇、周敬源、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这个亦是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余依婷夺得金牌，张雨霏夺得亚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促进都市更新领导小组首次会议昨日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主持会议时表示，要切实加强跨部门沟通与协作，齐心协力，集思广益，加快进度推动澳门都市更新。岑浩辉指出，需立足澳门实际并借鉴海内外经验，探索完善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因区制宜综合利用重建及活化与片区开发相结合的一整套都市更新模式。岑浩辉表示，澳门特区三五规划以专章形式对加快都市更新进行了全局性、针对性顶层设计与部署，致力完善都市更新的制度机制，重点推进对大三巴一带的保护性更新活化，加快推动右汉群楼等旧区旧楼整体更新，全面落实都市更新各项安排。他指出，做好都市更新工作，要与城市安全、改善民生、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文化传承、科学施政有机结合，推动澳门都市更新取得高质量、实质性的新发展。社区是都市更新工作的重要一环，亦都是基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推进都市更新，需加强与社团居民沟通协调，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要有底线思维，认清风险、难点、痛点，做足预案，确保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增强居民的参与感和满意度。
6: 大湾区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工作部署会昨日在广州召开。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将在四年试点期内推广应用燃料电池汽车 1.6 万辆，新建加氢站100座。今年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三部委联合批复，原则同意大湾区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这次工作部署会的召开，标志着城市群试点工作加快转入落地实施阶段。据了解，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由粤、闽、鄂、湘、琼五省11市共同组建，联动三个配合城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协同共建。
5: 记者今日从惠州统计部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惠州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增速比一至七月提高0.8%。而家一产业较快增长，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长4.8%，石化能源新材料行业增长14.1%，生命健康制造业增长2.2%。新动能产业加速壮大，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7%，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62.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9%，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40.8%。全社会用电量增长11.0%，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10.7%。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惠州市外贸进出口总额3222.05亿元，同比增长16.6%，增速比一至七月提高1.2%。其中，外贸出口总额1859.08亿元，增长16.3%；进口总额1362.97亿元，增长16.9%。
6: 管瑞锂电池海运出口一箱制合作，暨东莞锂电池出口一件事签约启动仪式。

0: 旅游周活动讯息。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板块，文旅中山展区集中呈现香山古城、村民西路步行街、中山温泉旅游度假区等资源，发布秋季精品旅游线路。据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初步测算，今年一月至八月，中山市接待游客1936.1万人次，同比增长9.6%，其中接待过夜游客667.9万人次，同比增长5.0%，旅游花费200.8亿元，同比增长12.7%。
1: 肇庆港封开港区长江作业区公用综合码头一期项目建设近日取得关键进展，6号至8号泊位、水工主体结构及皮带基枕桥施工全部完成，标志住项目核心水工建设任务顺利收官，为项目整体投运筑牢关键根基。据介绍，作为广东省重点内河航运工程，该码头坐落于肇庆市封开县西江多乐滩河段左岸。设计年货物吞吐量超4183万吨，是肇庆市大型现代化内河公用码头。
0: 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正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活动将持续到27号。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以团圆为主题，融合传统与创新、本地与国际元素，让公众从一盏盏艺术的彩灯入面了解世界各地的民族风情与节庆文化。本次彩灯盛会有超过3000盏来自亚洲、欧洲等20个国家同地区的特色彩灯展出，吸引大批市民同旅客到场上灯打卡。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剑刚：
2: 中秋佳节期间，香港大街小巷充满节日气氛，彩灯盛会非常美丽，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国际彩灯文化的魅力，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今年香港经济发展稳定，民众有十足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香港工商界人士苏永安：
3: 今年中秋的彩灯盛会传统氛围很浓，彩灯很有节日味道，同时融入了其他国家地区的彩灯，也寓意香港作为国际都会，汇集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共享佳节团圆喜悦。中秋节和国庆节双节来临，香港沉浸在喜悦之中。
0: 内地旅客蔡女士：
4: 我是专门从内地过来香港这边看这个彩灯的，我觉得来到现场以后特别激动，因为环境特别好，这个彩灯确实特别好看，很高兴看到这么好的彩灯。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当日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这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这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与伊朗官员当日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了解，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这次会谈。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日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 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

0: 嘅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呢个令人感到羞耻。马克龙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个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他认为那些声称以色列为保安全必须侵犯所有邻国主权的人，实际上正在削弱以色列的安全，从长远看更是在度威胁以色列的安全。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 报告预计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短期通胀压力将有所上升，但将在2027年逐步缓解。20个集团经济体整体通胀率预计从2026年的 4.1% 降至2027年的 3.6%。 发达经济体核心通胀率同期预计从 2.7% 降至 2.5%。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25到30度；澳门晴天，26到30度；广州雷阵雨，24到3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珠海多云转晴，27到31度；佛山雷阵雨，26到34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东莞雷阵雨，25到33度；中山多云，24到33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肇庆雷阵雨转晴，25到33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0到27度；纽约阴天，19到11度；旧金山晴天，24到14度。
1: 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今日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丰收节继续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开展丰富多彩的惠民服务和庆祝活动。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湖北襄阳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各地以农民为主体，组织开展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内容。近年来，我国农业实现跨越发展，粮食生产年年丰收，中国饭碗端得更稳。丰产丰收的背后离不开科技力量的加持。上个星期，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举办，三日会期汇聚30多个国际组织、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参会代表，围绕着粮食安全、绿色低碳、 AI 农业、营养健康等前沿议题深入研讨，亦展现出我国加快农业科创平台建设、推动生物育种、智慧农业成果落地的强劲势头。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傅文国、
8: 中国呢 AI 发展速度非常快，在生产和养殖各个环节都在广泛的尝试使用，外国朋友特别感兴趣，我们共同合作，我们共同解决问题。
7: 同样在北京，上个星期六，中国农业科学院36个研究所的560几项最新科研成果集中面向社会公众亮相。在果蔬成果展区有特别好喝的红萝卜汁，科研人员通过调节不同品种红萝卜的收获时间和栽培模式，培育出口感更甜更细腻的品种，以及有减糖版红萝卜。试过胡萝卜汁的小朋友跟记者讲话，
9: 好喝，比普通吃的胡萝卜要甜。
7: 在机械展区，各种新型农用机器人集体亮相，其中一台农业转运机器人能够负重100公斤以上在幽灵山区上奔跑。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龚庆石，
10: 它现在展示的一个动作是可以进行左右横移，我们在这种狭窄的田间环境中，我可以实现一个快速的换行，然后也可以实现一个全向运动的一个原地掉头的一个能力。
7: 没多前，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举办，一大批粮油新装备粮食智能检测数字化平台集中亮相，智慧农机与数字技术持续为粮食生产、仓储安全、保价护航。放眼全国，农业科技石果累累，而在粤港澳大湾区，一场属于岭南土地的农业科技变革也都正在度悄然发生。增城拥有中国丝苗米之乡的美誉，是广州最大的农业生产基地，去年以131.24亿元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位列全市第一，亦是粤港澳大湾区第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广州增城近年来紧紧揸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聚焦总业创新、核心技术攻关、关键装备研发以及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等关键环节，以保链条、强龙头、轻业态、树品牌为路径，全力推动传统丝苗米产业朝着科技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咁目前，增城已经建成广东领先、年育秧能力10,000亩的智能化水稻育秧工厂，采用水稻暗室叠盘育秧、多层立体育秧等技术，实现丝苗米产业园100%集中育秧，育秧效率提高25%。丝苗米全产业链示范区内的自动控温吹芽室与传统育秧相比，可节省60%的人力成本和20%的能源消耗。在今年，深圳宝安区万庭大厦的一座蘑菇方舱火了，成为宝安中心区的新晋网红打卡地。蘑菇方舱是一种新型设施农业载体，采用集装箱式模块化设计，集成了 AI 智能环境管控、无菌化种植、自动化管理等多项先进技术。舱内可实现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等参数的全天候精准调控，摆脱了传统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实现全年365日不间断稳定产出，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数据种田的根本性转变。咁同传统种植相比，蘑菇方舱采用咗先进嘅模块化设计，整个种植过程无需土壤，亦都唔会产生任何污染。咁舱内嘅 AI 系统会根据唔同菌菇嘅生长习性，自动调节环境参数，确保蘑菇喺最适宜嘅条件下生长，真正实现咗绿色环保、高效节能。咁如今喺深圳唔使去郊区农场，喺市中心嘅写字楼旁边就可以亲手采摘新鲜蘑菇啦。这种小而美、精而致的农业新业态，丰富了城市的产业形态，成为深圳科技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从珠海现代农业示范园到佛山打造全省淡水养殖智慧转型标杆，从东莞 AI 荔枝产业到中山特色精品农业，今时今日的大湾区正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重塑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打造智慧农业新高地。咁接落嚟，我哋将连线湾区新农人同水产育种专家，探访大湾区智慧农业实践，围绕无人驾驶插秧农机应用、南沙青蟹良种选育等科创成果，解读大湾区农业丰收嘅密码。咁我哋首先连线90后新农人，广州增城升级农机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沈燕芬，睇睇广东人钟爱嘅增城丝苗米究竟收埋住边啲高科技。沈燕芬理事长你好， 咁而家你哋用上咗无人驾驶插秧机，咁我哋首先想知道呢套设备实际系点样作业嘅？对比过去传统人工插秧，最大嘅差别喺边度？
11: 我哋之前咧就系、是、即系以前系人工插噶嘛，后尾咧我哋升级咗，就有嗰个高速插秧机。咁咧一日嘅话，一台插秧机我哋可以插大概30-50亩嘅效率。跟住咧，呢两年嘅话，我哋亦都尝试咗无人驾驶系统。今年我哋亦都安装咗我哋嘅插秧机同埋爬田机嗰上面。咁咧变咗，我哋而家插秧机同埋爬田机啊，我哋都可以使用无人驾驶系统嚟去操作啦。即系意思就系话，我哋而家插秧咧，我只需要一个人喺后边放嗰个秧苗就可以啦。即系佢会自动，你只要设置嗰个 A B 点之后咧，佢就会自动去直线行驶，同埋咧转弯嘅，而且咧插出嚟嘅嗰个效果咧非常之直嘅。系啊，佢会比人工开插秧机插秧嘅嗰个直线啊，会直好多。而且咧，佢亦都比较悭人工啦，因为之前咧，我哋一般插秧机嘅话，佢上面会有两个人，一个咧就系机手，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农事员，即系佢喺后边放嗰个秧苗嘅。咁而家我哋一个机手就已经完成咗啦。
7: 咁操作方唔方便呢？新手上手快唔快啊？
11: 或者我哋年轻人都可以好快上手，就好似今年我哋有几个大学生过咗嚟我哋呢边实践啦，跟住佢哋完全系零基础起步嘅，咁咧佢哋去咗田间地头之后咧，佢哋喺简单学习咗下嗰个无人操作系统啦，跟住佢亦都可以自己嚟操作呢个无人插秧机啦。所以咧，对于年轻人新一代嘅农机人嚟讲嘅话，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渠道，即系对我哋年轻人会更加友好。
7: 好，咁呢套无人驾驶系统仲将会运用到边啲农业生产过程中呢？
11: 咁以后，咁我哋逐步可以将一啲小田并大田，系一个大田作业嘅情况咧，咁我哋嘅呢个无人驾驶系统啦，同埋我哋农机化作业啦，呢个优势可以好大咁体现到出嚟，而且咧，我哋每一个环节咧都可以使用呢套无人驾驶系统嘅。你包括我哋嘅插秧啦，我哋嘅呢个无人机啦，仲有我哋嘅呢个收割机，跟住仲有爬田机，呢啲全部我哋都系可以安装呢个无人驾驶系统嘅。未来嘅话，即系如果真正我哋未来南方呢边嘅田块可以集约化、规模化去经营嘅情况下咧，随住我哋嘅技术嘅更新迭代嘅话，我相信未来我哋甚至我哋呢班农机手，我哋呢班新农人系可以坐喺呢个操控室入边嚟操控我哋嘅呢啲农机具，发送指令，等农机自动落田去作业，完成作业，然之后返回。咁咧就同我哋而家嚟比咧，就轻松好多啦，就好似相当于白领一样。系啊，呢个就系我哋未来嘅一个场景。
7: 系嘅，嗱，咁6-7年前咧，你哋就已经尝试用无人机开展植保作业。咁经过呢几年嘅实践，无人机植保而家有边啲新进展？
11: 呢几年嘅话，无人机发展都好快。咁从以前最啱啱出嚟嗰时候咧，佢就只系能够呢个打药，即系喷洒打药。咁但系呢几年咧，我哋慢慢咁样，我哋延伸到我哋无人机播种、无人机施肥、无人机吊运，呢啲都可以通过植保无人机嚟操作嘅。咁另外咧就系佢哋即系而家无人机嘅迭代更新亦都比较快，佢嘅性能方面咧会非常之稳定，即系比以前相对于一代、二代、三代啊，前几年嚟讲嘅话，佢嘅稳定性会更加高，兼容性会更加强，未来嘅应用场景亦都会更加大。
7: 好嘅，咁企喺一线生产者嘅角度啊，智能农机俾农业生产带嚟嘅最大改变系咩呢？
11: 会越嚟越悭人工、悭人力，亦都会更加高效、精准、科学。即系我哋一直喺度讲嘅科学种田，系嘛？通过呢几年嘅呢个我哋嘅农机装备嘅不断嘅呢个更新啦，咁而家我哋可以讲得上系叫科学种田啦。就同我哋以前老辈嗰个种田系完全唔一样，以前更多系一个凭经验嚟种植。 咁而家咧，我哋慢慢會用上更多嘅高科技嘅啲技術啦、裝備啦，同埋我哋嘅呢個 AI 係嘛，嚟幫我哋判斷點樣嚟種植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去種植。而且咧，而家農民而家包

0: 括未来，佢会越嚟越简单，越嚟越冇咁辛苦啦。系啊。
1: 咁你哋所种植嘅增科1号丝苗米，佢嘅品种优势系咩啊？
0: 系我哋真诚嘅拳头产品，主推嘅金奖丝苗米，系最能代表住真诚丝苗米呢个金漆招牌嘅。佢最大嘅优势咧，就系个口感好，呢个系佢最大嘅特点。佢亦都参加咗全国嘅首届全国食味品鉴品种嘅呢个咩食味评分，综合评分系去到93.7分嘅。咁咧就亦都系全国嘅呢个先导嘅金奖，所以我哋咧就嗌佢叫金奖米。今年咧我亦都带咗上去北京参加全国两会，我亦都希望等全国嘅朋友，同埋尤其系北方嘅呢个朋友咧，可以好好咁认识下我哋南方嘅呢种咁细长、咁苗条嘅呢个丝苗米。
1: 嗱，咁呢个金像米背后有边啲高科技嘅加持呢？
0: 有赖于我哋科研专家、科研人员嘅呢个努力啦，即系如果冇佢哋嘅努力，佢亦都冇呢粒米嘅培育选优。系啊，呢个一个系品种选育方面啦，呢个就系我哋嘅科技人员喺度好多代人喺度努力嘅。咁第二一个咧就系我哋而家喺种植方面咧，亦都系针对呢一粒米嘅种植嚟制定翻相应嘅呢个种植规程，对应嘅呢个我哋嘅。包括我哋嘅施肥嘅用量啊，病虫害嘅管控啊，同埋我哋嘅作业方面嘅规范啊，等等，我哋全部都系会有一套标准，叫做5统1。我哋通过呢个我哋真诚嘅丝苗米产业联盟统一嚟去统筹，统一嚟种植，统一嘅规程，跟住由我哋农科所嘅专家咧全程技术指导，就确保呢一粒米出到去之后咧系会确保呢个品质啊各方面嘅。
1: 好啦，咁作为大湾区嘅90后新农人啊，你对科技赋能农业有点样嘅期待？
0: 期待嘅话，我觉得未来我对于农业嘅科技化、机械化嘅一个发展咧系充满希望嘅。点解咁讲咧？因为我翻咗嚟就系短短几年嘅时间，我就经历咗我哋农业农机嘅好多代嘅呢个更新啦。我就发现，以前啱翻嚟嗰时候嘅农机同埋而家嘅农机嘅嗰个使用操作方面嘅嗰个高效、便捷方面咧，有咗好大嘅提升。跟住我相信未来嘅话，好快喺不久嘅将来咧，呢、这个农业嘅现代化同埋呢个便捷性、高效咧，会体现得越嚟越明显。系啊，所以以后真系好快，我哋就可以实现喺办公室度，或者喺我哋嘅操控台嗰度上边咧，就可以操控我哋嘅农机嚟出去田间作业。我前两日睇咗个新闻啦，就系佢哋而家直接系喺北京嗰度，人喺北京，跟住作业咧就喺长沙定边度啊？跟住直接喺北京嘅操控台度操控嗰个钩机作业，喺长沙嗰度作业。咁未来嘅话，咁我哋农业亦都系一样，我哋可能喺办公室，我哋可以操控到我哋好多台农机喺真诚各个基地上边嚟作业。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嗱，过两日就中秋佳节，又到咗食蟹嘅时候咯噃。咁生满蟹膏嘅黄油蟹，大家一定中意啦。咁但系点样提高青蟹当中黄油蟹嘅出产率呢？我哋嚟连线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吴坤先生，了解黄油蟹嘅科技含金量。吴教授您好，您的团队为什么会选择青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比较棘手的难题？
4: 我们团队主要是围绕青蟹产业链上的几个关键的环节来开展研究。总的来说就是种质资源、苗种的繁育、营养饲料、病害防控以及高值化利用。比如在前端，我们要解决青蟹从哪里来，怎么样的种质更好， 中间环节我们要解决，人工的育苗啊，养殖的营养啊，疾病的防控啊，再有后端就是我们要研究像比如像黄油蟹这样高价值的产品，怎么样实现更稳定，更标准化的生产，这个是我们主要研究的方向。那么当初我为什么选择青蟹？它实际上跟我们平常吃的大闸蟹啊，就是所谓的中华绒毛蟹，它在风味上啊，包括品质上，其实是有区别的，个头也很大。我们认为它很有潜力。然后一方面呢，它是我们华南沿海、广东啊、福建这一片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特色养殖品种，它跟广东渔业的发展呐、沿海农民的增收啊联系都非常紧密。另一方面，这个产业看起来比较传统，但实际上它还有很多的基础问题，实际上是没有解决的。比如它的种子资源的问题啊，苗种依赖海捕，饲料成本很高，甚至都没有非常合适的饲料，病害也比较复杂，所以它是既有一定的产业规模，但是也有很强的这种研究的需求，所以我们希望能无论是从产业还是从研究的角度，能解决一些这种当前的产业问题，希望能实现这个农民的增收啊，以及海洋渔业的发展。最棘手的痛点，我们认为还是苗种，它没有很好的一个苗种的来源，它是依然依靠海捕，就是每年这个养殖户养的蟹，其实上它的苗是来源于海洋捕捞的，90%甚至90%以上，所以这个会导致它的苗的质量啊不均一啊，而且会靠天吃饭，有时候万一台风或者是天气很反常，那年可能苗种就会很贵，那成本就会高。这个是一个主要问题，然后还包括它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配合饲料，养殖病害问题都比较多，这些都是比较棘手的一个痛点。
1: 嗯，好的。那您的团队前往多地收集青蟹种质资源，那么实地采样调研是怎样的过程？建好这套种质资源库，对于青蟹育种产业有着怎样的意义？
4: 因为种子资源调查实际上是一项很笨的工作，但是又必须要做。这个种子资源并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我们去市场上买几只蟹回来啊，分析一下，对吧？我们希望是要尽可能的覆盖不同的产区、不同生态环境、不同的群体，记录它的像产地信息啊，把它的形态学啊、营养学啊、遗传学啊等等，就是做一系列的分析。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已经开展了好几年了，今年应该第3年，我们累计去到了22个这个青蟹产区、主产区。国内的就不用说了，国内的广东光广东就几个点，然后福建呢有好几个点，开展了调查，还包括东南亚的，像越南啊、菲律宾啊这些地方都有，会尽量的把它的样本收集，然后带回来，有一些呢就会去分析，有一些呢会把它好的品种，我们就把它养起来、保存起来，建立这个资源库。为什么一定要建这个资源库呢？因为我们可以把种子资源库理解成青蟹育种的这种一个种子银行啊，或者说一个基因档案馆。那么你育种必须要有这种材料，哪个地方的青蟹它长得快呀？哪个地方青蟹它可能肉质好啊？哪个地方的青蟹它的营养价值或者 DHA 含量高啊？抗逆性啊？这些，如果你没有这个基因档案馆，你是不清楚的，也谈不上后面的这个选育。所以我们要对这个资源，进行一个挖掘，进行一个发现，去不同产比较啊，不同产地的青蟹在遗传营养品质上的一个实际上的差异。比如我们南沙的青蟹，在色泽啊，在 DHA 啊，在PC 氨基酸方面，其实就有一些优势。当然，其他地方的青蟹有其他的优势。所以我们建这个资源库，不是说我们像收藏家一样把它收藏起来，我们是为了以后去筛选优良的亲本。甚至保护地方的种质，一直到我们培养新的品系、培养新的品种，甚至开展产地的溯源，提供基础。所以对这个产业来说，只有把这个家底、把这个基因档案馆这个资料摸清楚，我们后期的良种的选育、资源的保护才是有意义的，才是这个工作才好开展。
1: 嗯，那吴教授，您的科研项目当中会用到基因组测序、分子标记这类技术。借助这些技术啊，我们在青蟹育种上可以实现哪些传统方式做不到的事情？
4: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基因组理解成青蟹的生命的说明书。同样是青蟹，你看有的长得快，有的抗病性强， 有的肉质好，

0: 对吧？它各有特点。这些因素，它除了环境的影响啊，比如你喂它吃什么，或者当地的海水的盐度、温度等等之外，很有一部分影响是体在它的遗传信息里面。那过去我们育种啊，最传统的就是看外表啊，比如我一批蟹里呢，我就挑个头大的。鱼的育种也是这样，我挑个头大的，然后大的再去生娃，我把它养大，再挑大的，就每一代我都挑最大的。那么经过这几代的这个选育，那么大概率它的后代都是那种个头大的，不是长得快的啊，每次都拿个头大、长得快的做亲本，一代一代这样下去。但是这样呢，效率很低，对吧？因为你蟹的生长、鱼的生长，它有周期，这样好几代下来的话，至少是几年时间，而且有很多性状，好的性状，长速的快慢你还能看出来，但是有些好的性状，比如它的抗病呢、啊，或者有一些性状你是看不出来的，在小时候。那么我们现在通过基因组的测序、几化的分析，或者是这个分子标记，我们就希望找到这种跟速生啊、抗逆啊或者品质等性状相关的遗传标记，我们把它给找出来，然后构建不同的亲戚的家系，结合这些技术找到这些关键的位点，然后就相当于以后我就不用再靠这种看外表去筛选了，我有这种分子标记，我就相当于是我可以去检测它的这个遗传信息，我就提前在它很小的时候我就能知道哦，这个蟹它的生长潜力很大，那么我就用它来育种，就不用说要等它长大了我才知道，它小时候我就知道，哎，它肯定会长得很快。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分子标记术，能提前看到它这个能力档案，完整的育种变得更精准、更高效，可以把以前的几年的时间，我们可能可以缩短到一两年就能搞定，能筛选出提前筛选出这样的优良性状，更有针对性的保留下来。
1: 好的，那据了解，您的团队针对青蟹俗称的脓蟹病开展研究，那开展相关研究能给养殖户带来哪些防控方面的启发？
0: 我们亲戚当中的病害研究实际上是非常的滞后的，它很多病，它甚至都不知道病因，甚至都没有一个名字。这个脓蟹病也就是我们就是给它通俗上这么叫脓蟹病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正有一篇研究，想把这个病定义一个名字啊。这个病得了这个病的蟹，它有个显著特征啊。首先，病蟹肯定是这种状态很差啊，半死不活的。然后它的肌肉啊，有一种倾向于肌肉溶解的一种症状，它不像我们正健康性，它你吃它的肉，它是有一点弹性的，它这个肉就是已经弥散了，吃起来面面的这种感觉啊。然后这个蟹，但是得了这个病呢，最头疼的地方，对养殖户来最头疼的地方是得了这个病，它不一定说马上死亡，它会严重的影响肌肉组织，可能辛辛苦苦的你养了半年，养了几个月，蟹收起来啊，全是这种病蟹。我们实际上是通过发现它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细菌病，发现它是一种微孢子虫啊，或者你把它理解成一种真菌病。你找到这个源头，你才能对症下药。而且这个病它实际上对你的维生素 E、维 E，我们知道甲壳动物这种蟹啊、虾、甲壳动物，它实际上它很多时候自身的一个免疫防控啊，是靠这个维 C、维 E 来抵抗的很多病。那么它实际上对你这个维 E 的系统破坏比较大，所以你要从两个方面可以去治疗这个病，一个是治疗真菌方面，一个是提高自身的免疫，就是从补充维 E 啊，或者是从增强它维 E 的这个通路方面去着手，就可以很好的显著性的去降低这个患病的这个风险。
1: 好的，那么在自然环境里面呢，等级最高的全游黄游蟹十分罕见。您的团队都开展了哪些研究工作，提升蟹的品质？
0: 首先，黄游蟹实际上它是分很多等级的，很多报道中很多人说的黄游蟹自然什么千分之几、千分之三或者千分之一，它实际上指的是最顶级的，叫做全游黄游蟹，这个是很低的，这个是很低的。然后还有除此之外还有头首和高游，所以我们之前就是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把这个黄游蟹的一个质量等级啊，它的一个鉴定啊，它的这样一个建立这个标准。就是为这个市场啊，为这个消费者提供一个指导，我们团队牵头制定了黄游蟹质量等级评定规则团体标准，对全游、头首、高游的黄游蟹进行了分类和指标规范， 所以为这个市场黄鳝蟹的鉴定呢和评估啊提供了一个标准。全游，你把它理解成全游，就是全身都是游，头手就是头和手里面就部分的区域有游，高游就是仅仅是它的高啊，它的这个生殖性腺里面有游，很多。不光是我们，包括有很多研究机构，他说啊，黄蟹它的产率提高到百分之多少，实际上大部分人或者所有人都指的实际上是这个高油黄蟹，高油黄蟹最顶级的这种全油黄蟹，它的目前的产率还是比较低的。我们现在高油黄蟹，我们可以实际上在实验条件下，我们可以做到100%，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已经相当于摸清楚的这个黄蟹它的一个成因。黄蟹它在过去最大的问题，它是可遇不可求嘛，自然条件下形成比例很低，而且大家说法都不一样，有的说是因为哪个地方的苗容易出黄蟹，有的地方就认为哦，我这里的水怎么样，我有的地方怎么形成，怎么稳定，怎么诱导，就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过去的工作呢，我们是更多的从机理方面去搞清楚它是什么原因，那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样一个因素，所以找到这个因素之后，那么至于它怎么样转化成功率多少？这就很简单了，那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一套从环境的营养、生物学机制方面几个层面一起的呀，这样一套方法，可以大幅度提高它的一个转化率。
1: 好的，感谢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吴坤先生的分享。从实验室里边嘅良种选育到田间地头无人驾驶农机穿梭，从寸草难生嘅滨海荒滩变身金色稻浪，再到城市楼宇间长出新鲜菌菇，大湾区嘅丰收唔单止嚟自阳光雨露，更嚟自种业公关装备革新，嚟自新农人嘅实干与科研工作者嘅坚守。科技正喺度改写岭南农业嘅模样，令丰收更有底气，令乡村振兴嘅道路越走越阔朗。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0: 日前，2026海峡客家中秋文艺交流活动喺客家祖地福建龙岩举行，请听总台记者彩制嘅录音报道。两岸乡亲聚祖地，客家艺韵迎中秋。
1: 我哋仲将为你播出录音报道，两岸珍贵史料档案，印证两岸同根同脉。
0: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下集。
1: 有声乐器一齐步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了解佢背后嘅故事。
0: 马上嚟开始今日嘅节目。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日前，2026海峡客家中秋文艺交流活动在客家祖地福建龙岩举行，两岸乡亲齐聚一堂，在热烈的交流互动当中提前迎接中秋佳节。来听总台记者梁佳乐、梁恒的报道，两岸乡亲聚祖地，客家艺韵迎中秋。
2: 此次活动以两岸客家亲、中华新年新为主题，紧扣客家文化根脉与中秋团圆的主题，以两岸同歌月共圆、山海情牵心相连、同心筑梦向未来三个篇章为主线，由两岸客家艺术团体联袂演绎，凝聚了上百位两岸客家乡亲参与节目观赏和互动交流。

0: 活动在30位客家孩童稚嫩的歌声中拉开序幕，一首客家娃瞬间把两岸客家乡亲的思绪带回儿时对中秋节的期待，一词一曲都在诉说着远方游子望月怀远的思乡情。
1: 孩子们，咱们去分月饼吧。
0: 歌曲结尾伴随着中秋快乐、团圆快乐的祝福声，孩子们跑下台为现场观众分发月饼，立刻拉近了两岸客家乡亲的心。文艺表演涵盖舞蹈、歌曲、朗诵等丰富多元的形式，如舞蹈《月满扇影》、诗朗诵《乡愁》、中秋的月，歌曲《月光守望》、我们心连心等，篇章设计层层递进，从追溯客家文化同根同源，到展现两岸客家乡亲的深厚情谊，再到共会同心筑梦的美好愿景，让两岸客家乡亲在熟悉的乡音与故事里找到心灵的共鸣。
2: 岁时节，双手还是买岁岁的邮票，爱吹里头，阿妹吹街头。
3: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0: 客家人从中原南迁一路走来，把故乡揣在心里，把明月顶在头上，无论身处何处，只要抬头看到月亮，就知道家并不遥远。一轮明月照见归途，也照亮了台湾游子回家的方向，而回家的路纵然跨越山海，也永远心之所向。

0: 一声客语，四海同心。当不同地方的客家人用同一种方言唱出同一首歌，那种力量直抵人心。曾辉斌，广东梅州客家人，林瑶欣，福建龙岩客家人，陈伟如和罗浩元是台湾苗栗客家人，四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客家歌手用不同的腔调唱出了客家歌曲《我们心连心，共同的乡情》。歌曲主创曾辉斌向记者分享，
1: 这首歌爱丢哈嘎发狗还爱丢心连心，就是我们心连心嘛，因为客家人就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自嘎你，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把我们客家人凝聚在一起，让大家通过歌声传递到更多更远的地方，让所有客家人心怀故土，心怀家乡。
0: 陈伟如激动地说，
2: 其实我非常兴奋，非常感动，其实像我家人都是从梅州从闽西过来，借由音乐借由客家我们就结成一起了，很开心。

0: 中秋节快乐。
1: 在现场互动环节，两岸乡亲一起观看了近年来龙台两地文化搭桥、体育结缘的生动纪录片。镜头画面浓缩了两岸温暖的双向奔赴，从文脉同源的文化相融，到赛场并肩的青春同心，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靠近，每一场相遇都是一份团圆。随后，两位来自台湾的闽超球员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张旭阳，来自台湾台南。
3: 大家好，我叫卢文伟，来自台湾屏东。
4: 从台湾来到龙岩踢球啊，在训练比赛的过程中，让你们觉得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这边的球迷非常好，都很关心我们，让我们很安心，像家一样。
3: 我觉得这球迷很热情之外，龙岩真的很美，然后客家菜也很好吃。
5: 哎，那你们两位打算在龙岩怎么过中秋？
2: 这个中秋我会跟一些要好的队友一起烤肉，一起吃月饼，一起看月亮。我们想祝大家
6: 中秋快乐，
5: 掌声鼓励。
4: 谢谢。

0: 载歌载舞，品茶吃月饼，猜谜语，念童谣，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两岸客家乡亲在温馨的氛围中感受到了团圆的喜悦。台湾客家乡亲赖俊豪分享，
1: 在这边大家一起吃月饼，然后载歌载舞的这个氛围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此刻的心情就是但愿能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台湾苗栗县副县长赖香林分享，
2: 我自己本身就是客家人，听到客家乡音，那我看到现场这么多的我们的亲友好朋友们，很开心很感动。

最后两岸一家亲的旋律响起，全体演员携手登台共唱团圆之歌。这场跨越海峡的中秋之约，不仅是文化的盛宴，更是心灵的对话，以共同的血脉情缘助推两岸客属地区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化，续写着两岸客家亲中华心连心的时代新篇。

0: 古老嘅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嘅篇章。文化瑰宝喺传承中焕彩出新。呢度系根脉中华。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2: 大家好，我是嘉欣。咁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福建是台胞重要祖籍地，历史上大批福建先民跨越海峡赴台托垦安家，留低大量的族谱、家书、契约、老照片等迁台记忆档案文献。
2: 这些民间档案记录低先民渡海迁徙、落地生根的真实历程，是两岸血脉相连、同根同源的鲜活物证。接着来请听报道，两岸珍贵史料档案，印证两岸同根同脉。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黄文龙先生来谈一谈这些档案文件。由总台记者张少瑞采制。
3: 岁月留痕，档案为证。明清以来，福建居民大规模迁居台湾，在闽台往来过程中，形成了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迁台记忆档案文献。这些档案文献直接印证两岸历史渊源，承载中华民族记忆，是海峡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宗、同属一个中国的重要历史见证。如今，这些同源史料分别保存在两岸不同馆藏机构。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了去中国化，不断借课纲舆论大肆扭曲历史叙事，企图切断两岸文脉，弱化中华认同。这些原始档案恰恰成为还原历史本貌最坚实的物证，为两岸民众正确认识理解两岸的历史渊源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印证。
4: 可能有许多的听众会觉得，档案就是锁在库房里面那些老旧的纸本文物，跟普通人的生活其实离得很远。但是我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这么多年，其实对于档案有很深的感触。台湾的故宫博物院以及档案管理局等等，收录了许多明清以来的资料，还有手稿。大陆这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闽台原博物馆等等，都保存着许多明清官府垦殖的契约、道光年间的台批家书等。这些还包括了1945年那个时候台湾公会堂的受降档案。单单翻阅某一方的材料，就只能得到来自单一方面的认识。实际上，两岸的史料必须并合才能完整，两岸的历史脉络也才能清晰，犹如两岸必须统一才能够金瓯无缺一般。历史研究讲究互相对照，少了其中一方的材料，事实就很难讲得周全。
3: 这些大量反映历史文化、承载两岸记忆的档案，既包括文书、信件、契约、族谱等，也包括书画、匾额、碑刻、录音、录像等，是两岸民众共同拥有的宝贵历史财富。加强这些原始档案的保护利用，对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促进两岸同胞心灵相通，具有重要意义。
4: 档案开放到什么程度，大众才能够看到更多更完整的历史呢？这一点我过去也曾经多次的公开表达过看法，希望积极地公开资料，促进民众利用，增进民众对于历史的掌握与了解。教科书的文字可以修改删减，网络上的说法可以刻意引导，但是留存百年的原始文书、民间家书、旧老契约都是没有办法被篡改。现在台湾岛内的许多青年，他们的历史教育有一块很大的短板，课本中曾经被提及过的历史，比如说以卫保台的一个抗争记录、台湾义勇队在大陆抗日的故事、台湾光复的史实等等， 在台湾当局的课纲改变之后遭到大幅的压缩。不少青年其实搞不清楚台湾光复是抗战胜利带来的

0: 成果，更是不会知道日据时期有大批的台胞，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跨过海峡回到大陆，投身于抗战的英勇事迹。历史学最基础的方法就是多重史料的互证。年轻人若只是长期的接触那些遭到筛选以及扭曲的历史叙事，就很难建立客观完整的历史认知，这样就很可能会被操弄。
1: 受现实因素制约，两岸官方层面开展大规模史料互通尚有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文史交流就成为弥合隔阂的重要补充。当前，两岸档案界正积极探索依托数字化手段整合闽台族谱、方志、民间文书等资源，推动联合编研与线上共享，为两岸同胞共同守护历史记忆，增进情感连结，提供便利。
0: 当前，民间文史的团体就已经开始启动，透过族谱影印交换、档案数位化抄录、民间家书线上联展等等方式。这一些动作其实门槛都不高，先让民间史料流动起来，着手打破人为制造的资讯壁垒。有人可能会对共享史料、共写史书产生误解，以为这句话就是要求两岸的学者必须得出一模一样的结论。而实际上，史学研究本来就允许不同的观察角度。两岸的成长环境背景有点不太一样，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自然会产生不太一样的看法，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真正共识的底线是大家讨论历史，不能抛开原始资料，不能刻意隐匿、裁剪关键史料，更不可能凭空创造、编造、割裂两岸血脉的叙事。我参与了这么多两岸史学的交流，深有体会。只要大家都拿出档案原始的文件来做讨论的基础，大部分的分歧其实都可以用理性沟通来化解。数位化是接下来一定要深耕努力的方向。我们要把涉台档案高清扫描起来，搭配规范的线上检索平台，可以从根本降低查阅的门槛。
1: 档案数字化解决了史料保存的问题，而把档案从库房推向大众，做好活化传播，才能真正释放它的价值。从民间文献的流转互鉴，到档案数字化的建设落地，再到面向青年群体做好历史普及，多条路径正在努力冲破人为设置的讯息壁垒，这些被屏蔽的历史记忆有望重新回归公众视野，出现断裂的历史认知也能够逐步得到修补。
0: 档案也不能够一直锁在库房里，不能够只应就在专业论文里，要转化成通俗的讲座、线上的云展览、青年研学活动等等。历史学者的工作不光是要撰写专业的论文跟研究，更应该把这一些艰涩的历史转化为丰富的故事，让更多的人能从中纵贯古今，见往知来。
1: 史料互通注定是一个长期过程，但真实的档案物证必然不会因为民进党当局人为政治操弄而消失，两岸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血脉更不会被斩断。这些原始档案蕴含着两岸密切联系的文化符号和情感密码，它一头连着台湾，一头连着祖国大陆，是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见证。文献中所记录的历史虽尘封已久，但激活这些属于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能够进一步唤醒两岸同胞对同宗同源血脉亲情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0: 完整真实的历史记忆对于两岸的年轻人来说格外的重要，人为的遮蔽只能模糊一时的认知，只要有人不断地在整理、传播、研究这些原始的档案，一代代的年轻人终究可以自己透过卷宗来看清自己的来世。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系嘉欣。
1: 丝绸系中国嘅特产，中国古人发明种桑养蚕同苏丝织绸。今日我哋聚焦近年嚟丝绸考古重大发现同多学科研究成果，系统梳理从发现五千几年前嘅家蚕丝残留到汉代织锦嘅发展历程，生动呈现蚕同丝织物共同勾勒出中华先民对天地人关系嘅深刻理解。
2: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下集。
3: 在考古发现中，不仅有描绘蚕的艺术品，还出土了蚕蛹形状的食物。2019年到2021年，山西夏县石村遗址出土了五枚蚕蛹状石雕和一枚蚕蛹状陶雕。这些器物使用简洁的刻画纹勾勒出蚕蛹的头部和尾部，形态酷似现代的家蚕蛹。这一发现为仰韶文化早期的蚕桑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4: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扬：
5: 蚕它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20多天，但是它经历过四个迥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小小的卵代表生命的一个源头，然后呢孵化成幼虫吃吃睡睡呢，最后呢到老了又作茧自缚，然后它突然又化蛹成蝶。先民们就观察这个小小的昆虫，觉得好像跟自己心目中生死的

0: 这个想象好像很匹配。
1: 有学者认为，蚕能沟通天地，是古人眼中的天虫。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写道：“蛹，一名浑。蛹是旧躯之死，破茧成蛾，凌空而去，便是魂归之处，是生命往复轮回最生动的图腾。”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最后就是人们觉得用蚕的丝裹了自己死后的那个身体，自己的身体也能像蛹一样，在作茧自缚之后能够破茧化蛾，这样升天再生。
1: 既然蚕的生命轮回被看得如此神奇，那么孕育它的桑林自然也被奉为神圣之地。这种神圣体现在古人生活的两个重要层面，一是生命的繁衍，二是与上天的沟通。上古时期，茂密的桑林常常是男女幽会的场所。《诗经·桑中》写道：“栖我乎桑中，邀我乎上宫。”描绘的正是青年男女在桑林相会、祭祀婚恋之神的场景。另一方面，桑林也是古人祭天求雨的重要地点。《吕氏春秋》记载，商汤时天下大旱，汤王便亲自来到桑林，以身为祭，祈求上天降下甘霖。
3: 人们最初的进行一些祭祀等等一些活动的话，都会在桑林里面进行，所以我们在古文献里面都可以看到桑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1: 正因桑林如此重要，古人便将它想象成通往天上的神树扶桑。在神话里，扶桑树是太阳栖息与升起的地方，它那连接大地与苍穹的枝干被视为沟通天地的重要途径。如今我们依然能在许多出土文物上看到这棵神圣之树的身影。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高达数米，枝干盘曲，九只神鸟栖息其间，被公认为扶桑树的具象化身。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木衣箱盖上，则绘有一幅更为写实的扶桑图。朱漆绘就的扶桑树挺拔而立，金屋立于树梢，将太阳与神树的关联刻画得清晰明了。正是中国人对生命的独特理解，点燃了驯化野桑蚕的动力和热情。
4: 这些珍贵的文物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景，中华先民将蚕的生命轮回视作通天的神迹。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或者正是因为这缕丝线凝聚了日月的光华、大地的韧性，它来自凡尘，却仿佛能编织通往未知世界的桥梁。
5: 然而要织就感受，就必须获得优质、稳定、丰产的蚕丝，于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驯化革命就此开启。
1: 史记记载，传说中的皇帝曾纯化鸟兽虫蛾，讲述的是古人驯化鸟兽与蚕的智慧。在漫长的陪伴与观察中，古人敏锐地发现，有些蚕结的茧更大，丝更亮，更易抽枝，它们的后代也格外温顺，更能适应人工饲养的环境。
2: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0: 所以人们就把它野桑蚕就慢慢的驯化，驯化成代表了什么呢？354个基因位点发生了变化，代表了它的生物学性状变化，它的基因才

0: 那个突变，它已经可以耐高密度饲养了，它的茧子就会变得非常大。野桑蚕茧就这么小，真正的蚕茧可以烧出800米到1000米的丝。
1: 但古人迈出了将野蚕驯化为家蚕的关键一步，他们就不再是桑树林中的被动采集者，而是成为了主动的育种家。蚕的野性逐渐褪去，这个驯化过程是人类干预生物演化的一次突破。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在世界范围内，那只有桑蚕是真正的传播的，而野桑蚕呢，它是很难传播。当我们称丝绸的时候，或者称真丝绸的时候，就是指的是桑蚕丝。当我们讨论丝绸的起源、养蚕的起源的时候，对，那我们指的就是桑蚕丝跟桑蚕茧的这个起源。
1: 家蚕的成功驯化，为丝绸的诞生奠定了物种基石。从此，养蚕、缫丝、织造，一套完整的生产体系逐步建立。中国的丝绸文明就此展开了它延绵数千年的辉煌篇章。
2: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0: 把野桑蚕驯化成家蚕，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并且非常艰难的过程。没有这些驯化的过程，没有那么多优质的稳定的蚕茧，我们丝绸是没有办法形成产业化、批量化和标准化的。
1: 根据汪沟遗址和青苔遗址出土的丝织物，一些学者做出这样的推测：智齿在约5600年前，古人不仅完成了家蚕驯化，更已掌握了从缫丝到织造的完整技术。在郑州地区，考古工作者已在双槐树、青苔、弯沟、楚湾四处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丝绸遗迹。这些丝绸多数都保留着清晰的经纬结构，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原大地，丝绸的织造与使用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顾万发，
4: 在当时的郑州全域境内，可以说都生产丝绸，都在驯化养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时的郑洛地区，或者说河洛地带，丝绸产业已经是蒸蒸日上，遍地开花。
1: 自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半枚蚕茧后，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寻找蚕文化的相关遗存。
2: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田建文，
5: 2019到2021年，在这个山西夏县石村发现了5枚石雕蚕俑和1枚陶雕的。在2022年6月5号，我主持的那个山西文喜盛国工地又发现了1枚，那个太漂亮了。
1: 在此之前，山西多地出土了有关蚕蛹的文物。2019至2021年，山西夏县石村遗址出土了5枚石雕蚕蛹与1枚陶蚕蛹，将这一实物证据推至距今约6000年前。2025年，山西河津古垛遗址再次出土6枚陶石蚕蛹，年代标定在距今5500年前左右。近一个世纪的追寻，让西阴村那枚蚕茧不再孤独。这些发现勾勒出距今6000年前后的晋南地区古人与蚕相伴共生的生动轨迹。

0: 涣散丝织技术体系的形成与扩散，是早期中国异常深刻的技术革命。日益成熟的纺织技艺，为丝绸文明插上了腾飞之翼。不仅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丝绸技术也在发展。距今约5300年的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已现丝绸踪影。4000多年前的浙江湖州前山样遗址，出土了清晰的绢片。溯江而上，3000多年前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同样留下了丝绸的遗迹。从黄河到长江，从仰韶文化到良渚文化，丝绸的精微在时光中交织，成为一道绵延不绝的文明印记。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2: 野商城真正把它驯化成了一个家城，能够家养、大规模家养的这么一个的一种产业，这个事情只有中国才有。所以我们说研究丝绸或者研究丝绸起源，在对中国人来说，它不光是一个科学的学术的价值，另外有自己的文化的精神层面的这个价值。
0: 5000多年前，古人从一只野蚕身上读懂了生命的奥秘，他们不靠蛮力征服自然，而以耐心驯化，以智慧织造，将蚕的轮回化为人的重生。这份智慧让一缕丝线承载起天地的秩序与生命的哲思。丝绸不仅是技术的结晶，更是中国人道法自然的文明基因。
3: 从野生桑蚕到纯化家蚕，从偶然利用到规模纺织，丝绸的起源与发展同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密切相关。从养蚕到缩丝织锦，不单只是技术的发明精进，更是中国人将自然规律融入生命哲学的体现。
4: 蚕的轮回、桑的神圣、丝的织造，共同勾勒出中华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深刻理解。一缕丝从此缠绕住历史的经纬，织就了永不褪色的文明感受。

0: 姚生，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3: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3: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7: 大家好，我系嘉欣。
6: 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以嚟，影片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影片讲述嘅系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喺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中华美食烟火升腾，异国食客接踵而至。一份中国味，抚慰世界味。只但系战争突发，佢哋都系被迫卷入其中，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
7: 影片冇宏大嘅战争场面，镜头一直喺一间中东小餐馆入边。出国打工嘅厨师徐福，原本只系想安稳煮饭赚钱，但当战争骤然降临，佢同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咁用一道道地道嘅中餐。在乱世入边撑起一处温暖角落，小餐馆在炮火中坚持营业，成为平民和孩童的避风港。
6: 等我们跟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导演、编剧文牧野一起步入影片，了解他背后的故事。
8: 影片中，为了还债养家，
9: 东北厨师徐福离开家中的母亲和女儿，远赴中东，成为当地龙餐馆的主厨。餐馆生意红火，各国食客往来不断。徐福最初只求安稳开店谋生，可骤然爆发的战火将他强行拽入战争。
10: 像徐福这样的中国人，对他来说，刚开始战争离他是很远的，他看到的可能是具体的受伤的人，被炸毁的街道和炸毁的楼。直到他在战争里面被卷进去，他才发现战争的像一个漩涡一样，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参战的，借着战争机会挣钱的，像他这样开餐馆的等等，这种人到最后都会被吸进去。
11: 中国美食。
12: 最近我在中东开了一个中餐馆。
9: 前期的徐福满心只会赚钱还债，有着普通人的小私心与小算计。历经战火洗礼，见证离别与死亡后，他挺身而出，用一餐一饭为孩子们提供温暖的庇护。饰演徐福的演员沈腾，在导演编剧文牧野看来，特别符合角色状态。
10: 这个人是一个尽量趋利避害的人，其实内里是很善良的。陈哥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上，他的幽默感，他整个人呈现出的那种松弛的气质，都很像徐福这个人。
13: 武魂怎么样嘛？
10: 那由于他前边很松软，那最后这一下突然一紧的时候，那个爆发力就会很强。那腾哥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9: 另一个核心角色大堂经理马俊生，通晓当地语言，中文、英文、阿拉伯语都非常流利。他深谙世故，处事圆滑，心底却保有善良。那份不自知的勇敢深深影响并改变着徐福。
10: 小蒋在原天赋以及表演能力上展现出了非常大的跟这个马俊生契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很有快速的融入一个陌生环境的能力，很会与人沟通，看似胆量不大，但其实是电影里面最勇敢的。大多数情况下都像一只小猫一样，但其实会在一瞬间变成豹子，然后它又会很快的变回猫。蒋勋明也有这样的爆发力。
14: 你拉肚子怎么办？
9: 少年赛夫则是充满希望的缩影， 在龙餐馆的烟火熏陶下，他苦练厨艺，也学会了善良与坚守。为还原阿拉伯地区真实的人文风貌，剧组奔赴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海外报名人数超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位埃及本土演员加盟拍摄。其中埃及青少年演员奥马尔·谢里夫出演赛夫，母语演绎加上原生神态的表达，让角色更加真实饱满。
10: 我们大概在确定赛夫之后培训了他将近半年，练厨艺，练语言，练表演，有一个厨艺老师，有一个中文老师，有一个表演老师，就跟着他全套的，他每天都要来。我们眼看着他从一个我认为表演还有点生涩，厨艺完全不会，语言只会学的一个小孩，变成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中国通了。
1: 闻嘴传去。
9: 徐福与餐馆经理马俊生、少年赛夫彼此依靠，一群有温度、有缺点、不断成长的普通人，一起拼凑出一个温暖的小家，共同构筑起乱世之下的众生图景。一道道热气腾腾的家常菜，抚慰着动荡时代里人们内心的惶恐与绝望，也让影片处处透着真实鲜活的质感与温情。
10: 它像是一个安全岛一样，因为这里有美食，这里有温暖的环境，这里提供任何种族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好好用餐的机会。那这就是龙餐馆的意义。中餐在这部电影里面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和平的象征。中国人无论是圆桌吃饭啊，一家人在一起吃饭，还是筷子的这些意象，都比较符合一个和平的概念。
9: 在影片中，美食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点缀，更是一种重要的叙事工具。从徐福临行前在酸菜缸捞起酸菜剁馅儿包出的饺子，到直径2米的铁锅里东北铁锅炖碰上中东烤鱼的婚宴硬菜，每一道菜都成为塑造人物、推动剧情、传递文化温度的核心载体。贯穿全片的烩饭是徐福带着孩子们逃离武装分子的控制，沿途收集各式食材烹制而成的。硝烟废墟之间，这一锅简陋的吃食深深烙印在战乱幸存孩童的记忆里。20年后，长大成人的赛夫接手餐馆，将这道食物郑重写入菜单，命名为徐福烩饭。
10: 食材都是从当地最朴素的老百姓的那个手里边化缘化来的，什么已经干瘪的土豆啊、胡萝卜呀、然后很脏很脏的那个松露啊，最后还摘了一小段这个蜂蜜，最原始最朴素，取材于当地，而且最能体现徐福当时经历了那么多之后作为一个厨师最温暖的一刻。就是我记得剧本里有句话我们写的，就那一刻徐福终于知道了做饭的真谛是什么，就是能让吃自己饭的人在最饿的时候吃到一个最满意的状态。最后这顿饭后来成为了徐福找回自己和唤醒这么多年的回忆的重要的一道菜。
9: 中华美食象征着温暖与幸福，而战争意味着破碎与悲伤。早在2017年，导演文牧野就萌生创作一部美食加反战题材影片的想法。当时他在新闻中看到中东地区中国餐馆的故事，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触动。为拍好这部电影，主创团队多次前往西亚、北非采风，走访中餐馆经营者与战争亲历者，那些真实的故事被一点点放进了电影里。
10: 我第一次去采风的时候是2019年去的约旦，我们还去过难民营，包括采访一些当年在第一次、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在那里的中国人，就很多，包括开餐馆的人，我们都采访过。基本上采访下来，就只有一个感受，就是，战争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极大的摧残。还有我去采访的难民营里的小孩也是一样的，他们从出生开始就经历了这些。
6: 当一个故事涉及战争，似乎好难唔沉重。但沉重之下，欢迎来龙餐馆又是一个异常温柔的故事。这种的温柔在于它没有定义绝对的命运。电影里面的蔡夫，那个被讲成是天生的恐怖分子的那个细路，那个原本要走向战场成为炮灰的细路，被徐福和马俊生一次次拉了回来，也被中华美食和中国人的善意一次次拉了回来， 最终在战争和炮火和灶台的烟火之间选择了后者。
7: 欢迎来龙餐馆其实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一个人最大的希望就是你原来很相信的一件事情，中间你怀疑过，到最后他又被印证了。在电影里面，那个印证的点就是蔡夫这个小朋友。不只是生命得到了拯救，灵魂亦都没有滑入黑暗。
6: 电影最后，徐福时隔20年再次踏入龙餐馆，看到蔡夫做大厨的背影，阳光洒满落嚟。那一刻，很多观众和徐福一起流了眼泪，因为戏里戏外的人都知道龙餐馆和平的精神还在，希望还在。而这部电影里面所有的温柔、希望、和平都有一个具象的载体，那就是美食。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收听，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llo。
8: 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会有乐游认靓型啊，今日咧继续同阿李欣一起去到意大利啦，体验一下呢一度嘅佛罗伦萨嘅艺术啦，感受一下舌尖上的美味啊吓。
9: 嗯，冇错啦，哇，我真系一讲起佛罗伦萨，我即刻会想起佢嗰度好多文艺复兴时期嘅嗰个叫做真实嘅展。哇，那個畫面感太強
8: 了。你講到這件事，因為最近我有朋友去意大利玩，應該是剛剛回來沒多久，然後他就因為跟他的搭子一起去玩的時候，他覺得搭子就不是很喜歡看這些藝術，然後我的那個朋友就在大呼遺憾，我為什麼要跟他一起去，然後呢去那裡每天就是在那裡找中國菜式，找 outlet 去逛，然後那些很重要的一些的、展品就看少了很多這樣的。所以真的呢，有些人可能你对于意大利是有自己不同的憧憬的，但可能更多人就会被他有一种艺术的韵味所吸引。但对于李欣来讲，他又会是被意大利的什么所吸引，稍后一起听听他的分享。
9: 没错啦，去到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就会去跟大家讨论一下，现在年轻人是喜欢住民宿还是喜欢住其他的一个特色的这个住宿的这个话题。
8: 是啦，我们稍后都会跟大家谈谈这个话题的。咁多精彩内容咧，记得守候探世界啦。首先嚟到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离中秋就越来越近了，香港的湾仔利东街和南屋建筑群当中的中秋花灯会已经在近日全面亮灯了，过千盏的花灯就将湾仔的夜空是点缀得更加温馨明亮，已经有不少市民游客来这里影相打卡了。
9: 没错，今年湾仔这里的节庆氛围非常浓厚的，有两大的

0: 上灯热点啊。第一个就是利东街呢度嘅庆祝活动咧，系以彩灯迎月作为主题嘅，会有200米长嘅呢个林荫大道啦，悬挂咗800多盏嘅大红灯笼，同埋创新嘅宫廷灯笼嘅。咁啊，呢一个宫廷灯笼咧亦都全新设计嘅，会有用黄橙、紫、粉红同埋绿色呢啲温暖嘅色调，并且融入咗传统剪纸工艺啦，系以细腻嘅线条去演绎好似嫦娥奔月啦等等呢一啲中秋嘅神话，咁同时咧都会令到大家咧系感受到呢啲节日嘅温馨啊。
1: 另一方面啦，临近嘅历史建筑南屋咧，亦都迎嚟咗连续第五年嘅中秋花灯节啦。适逢南屋建筑群活化10周年，咁喺现场咧展示超过700个社区手绘灯笼。灯海延伸至石水渠街和庆云街一带，现场还有一些猜灯谜的游戏，令到现场那种本土人情味会更加浓厚，大家都可以去到那里去感受一下这个浓郁的节日气氛。讲到中秋佳节很快要到了，月饼作为一个中华的传统美食，在广东的多个地方也都迎来了出口的高峰。通过数据我们看到当下广州、佛山、清远等地的企业是加急地赶制订单。广州海关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
0: 讲到这个其实真的一个很得意的现象，随着我们这些免签入境的游客越来越多之后，我发觉我们办公室附近的我们地口的每一年的传统非遗不是收饼票的，我会见到一些外国
1: 人在那里买啊。
0: 是啊，我就哇，原来他们会喜欢我们这些传统的美食的。咁啊，而家睇翻咧，我哋呢個出口嘅數據亦都係印證咗呢一點啦。咁例如見到佛山方面咧，亦都有做月餅嘅一間公司啦，佢就會將一批超過2000克嘅呢個流心奶黃月餅啦、綠豆蓉冰皮月餅啦等等，係發到去澳門地區嘅。咁啊，佢相關嘅負責人就表示話，今年其實公司已經出口月餅啊、薩其馬啊呢一啲嘅產品，貨值去到3000万元噶啦。咁好似今年佢哋推出一個迪拜風味嘅開心果朱古力月餅啦，
1: 好紅啊最近。
0: 係啊，仲有呢一個鴨屎香茶嘅風味月餅啦，喺中東同埋港澳地區亦都非常之受歡迎。
1: 朱古力月餅我真係未食過，即係好想知道究竟係個點樣嘅口味同埋嗰種
0: 咁好奇口感啊，好食咯。
1: 可能即係啱好係適應外國人嘅嗰種口味咧，即係好似人哋話齋，即係好似中國咧好興食呢個即係夏威夷披薩咁樣。在入面加了菠蘿的披薩，對於意大利人來說也都是
0: 很奇怪
1: 的很奇怪的一種體驗啊。但是呢，即我們見回確實現在出口月餅的貨值相當之高，根據統計前8月佛山海關累計監管出口月餅貨值超過3800万元，銷往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和香港、澳門等地區啊。廣州方面呢，就有一間食品公司介紹說，他們公司今年保留了雙黃百年用流心奶黄、火腿、五仁这些传统的口味，同时亦都推出了红豆沙蛋黄、椰蓉蛋黄等等的这种口味的月饼，满足海外市场多样化的需求。
0: 是的，今天继续看回广州最新的一个文旅消息。我们的广州的啤酒厂1985项目今天是正式亮相了。它之前其实是我们1985年投产的一个啤酒的老厂房来的，是依托我们这些工业遗传保护性改造升级嚟嘅，成个项目咧系以城市醒域作为一个核心嘅定位，打造融合咗啤酒文化啦、青年潮流啦，同埋江岸社交于一体嘅个开放式嘅商业综合体啊。
1: 咁呢个项目咧就系喺珠江边啊，大家咧其实去到琶洲啦，基本上都会去到啤酒厂呢一个位置去打下卡嘅。咁而讲到最新开嘅呢一个项目咧，佢系打破咗一个封闭购物中心嘅边界，打造咗街区漫步加露台社交，再加天台休闲嘅多层级嘅濱江體驗啊。再加上因為本身琶洲都好多呢啲互聯網企業聚集啦，所以呢一度嘅青年客群會比較集中啊。啤酒廠1985咧就重點引入咗全國首店、華南首店、區域首店同埋特色品牌等等啊，包括覆蓋咗運動、休閒、全時段餐飲、藝文生活等等多元嘅場景。咁大家都可以去嗰度感受一下，趁住而家咧秋天到都幾舒服嚇，行下江邊，吹下江風啦，去感受一下呢種城市嘅潮流文化，亦都会系一个唔错嘅享受啊！
0: 冇错啦，咁我哋唞唞先啦，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旅游资讯啊！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9月27日系世界旅游日啦。咁啊，记者日前从联合国旅游组织官网了解到，2026年世界旅游日嘅主题为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主活动咧就会喺萨尔瓦多举办。
0: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就說，今年的世界旅遊日不單止是慶祝旅遊在文化交流和豐富生活當中的作用，還會去追問我們期待旅遊業擁有怎樣的未來。他就說，技術必須是以人為本的，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大家的一个出行方式、旅游业的运转模式和旅游体验设计方法等等。这个也对我们提出要求，就是要加大数字技术的投入，确保创新的成果可以惠及更多的游客，也都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令到我们可以共同去构建一个开放、包容、以人为本的旅游业数字未来，等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更加好地普及应用，也都助推整个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1: 没错，其实讲到现在整个旅游业在不断发展过程当中，也都是需要人性化关怀的。关注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最近为了进一步优化二安检的服务，新增加 B 一层的二安检专用通道，方便坐轨道交通到达的旅客就近使用。目前国内出发旅客可以根据地面交通方式和出行习惯，分别就近选择航站楼三层东和西两侧安检的入口，又或者是 B 一层安检入口二安检通道快速过检的。目前开放时间是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的8点，基本上覆盖了国内航班主要的运行时段的了。
0: 没错，其实在一些高铁站的这个地铁的安检都会有这种相对于其他的安检来讲更加便捷的、更加容易的安检专用通道的。在机场也都见到了，我们也都非常开心见到有这样的一个创新了。大兴机场就提醒大家了，在航班前的这个48小时之内，大家首先可以通过支付宝去搜索二安检，这样就填写相关的信息，在线上实名预约之后才可以去到现场去享受这个二安检的快速过检服务。
1: 没错，过安检要注意你的充电宝有没有3C 认证。最近充电宝也有一个新版的3C 认证标准落地了。其实在市场监管局今年5月已经发布了充电宝新版3C 认证的实施规则，到现在为止有关机构已经按照新版的实施规则发出了首批32张的3C 认证证书，下年的3月31日之前通过旧版3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都还可以生产和销售，但是到下年的4月1日开始，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都必须是按照新版的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
0: 新版的这个 3C 认证其实加强了一些国家级的标准是强制性的，例如在这个挤压、针刺、释离等等关键的安全指标的测试方面提出了更加高的要求，也都是从源头上面降低了移动电源一个安全风险。
1: 是的，大家选购的时候都可以留意一下外包装盒上面的一些标识，判断一下自己的这个买回来的充电宝是不是通过新版的 3C 认证。即其实大家可以在一些的数字编码当中去看到这个的使用的年限，包括它是不是最新认证的这个充电宝，但是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必须是要有 3C 认证，因为现在其实都还是一个新旧阶段过渡的时期，无论是新定旧大家都还可以用的，但最重要提醒大家坐飞机过安检一定是要有 3C 认证的才可以过渡安检的。我讲了这么多，先休息一下，回来会有乐游认靓认。今天我们会跟大家继续去行下意大利，这里充满了艺术和浪漫的气息。今天我们就会跟随着李欣一起去感受一下佛罗伦萨的艺术之美和舌尖上面的美味。我们稍后就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4: Action！
5: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3: 乐游迎你迎。
4: 再次嚟到我哋嘅乐游，
5: 迎靓迎，
4: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6: 我系好中意写作嘅卢振宇，
4: 系啦，今日留多啲嘅时间咧，俾阿李欣发挥啦，因为咧上个星期咧只系讲咗下佢对于成个意大利嘅感性嘅认识啦，对于几个包括有罗马啦、比萨啦、同埋威尼斯啦一个好初步嘅介绍啦吓。就已經冇咗大半個鐘啦，咁啊今個星期咧留翻多啲嘅時間啦，同阿李英一齊講講，仲有邊啲嘅推薦，同埋咧就是、我自己更加關注嘅披薩，究竟喺意大利係咪就同我哋喺廣州食嘅唔一樣？因為真係我唔講住呢樣嘢先，我想先問翻你威尼斯嘅一啲問題先，因為你上次咧有講到就話喺威尼斯咧其實有啲似麗江嘅，咁、但係咧因為你知啦，因為威尼斯佢出名於就係在於佢自己本身嗰個當地嗰種文化嘅內涵，同埋因為我都去過一啲即係歐洲嘅，我當時去塞爾維亞，我第一次對於呢種歐洲嘅國家啦嘅理解就係、是、佢真係好舊，即係佢所有嘅所謂嘅文化嘅呢一種氣質就係嚟源於佢咁多年嚟都冇變過。咁、而威尼斯咧，佢又一個作為水城啦，其實佢應該係動態變化嘅，我嘅理解。應該是因為它有水嘛，水會流動嘛，
0: 咁流動是水啫，啲建築唔流嘅喎。
4: 佢會帶動到當地嘅人，係咪會通過水路啊，會有一啲點樣嘅變化？即係我想知嘅，佢係咪亦都咁多年嚟從嚟

0: 都冇變過嘅，或者會唔會因為有水，因為佢可能會有潮漲潮落啊，佢會令到當地會有一啲點樣唔一樣嘅地方。
1: 最大嘅特點咪就係你會見到依水而建嗰啲屋仔咧，佢有好多嘅水漬咯，嗰啲就係
2: 水浸嘅時候會浸咗上嚟咯。
1: 漲潮嘅時候你
0: 會
1: 知道，
0: 會
1: 會哦，原來去到嗰個位嘅水位，咁而家佢潮退嘅時候，你會發覺有一個差唔多半米嘅一啲好明顯
0: 效果嘅位。咁佢嗰啲房又可以咁耐都一直保持住，原來
1: 咁樣就係叻個樣。人哋叻嘅地方咯，咁唔奇怪啊！嗱，又舉翻麗江啦，麗江都係啦，佢都有啲已經好多年嘅歷史啦。咁即係其實咧，人類係好聰明嘅，佢會面對呢啲因為水漲水退嘅帶嚟嘅問題，佢總有辦法解決嘅。咁佢起得呢間屋仔咧，佢就一定係可以係撐得落去咯。即係我覺得人類係好聰明嘅，因為始終我哋唔係依水而生嘅人咧，咁我又冇去探究內裡嘅嗰啲細節同埋技巧啦。咁但係你會覺得係佢救得嚟係。OK， 但當然啦，我當時咧有朋友問話係咪仲好臭啊？咁我就會話真係噶，真係
0: 佢嗰啲水係流動嘅，應該唔會臭吧？
1: 但係好多人覺得話威尼斯好臭咯，即係啲水好臭。咁我又我真係唔覺嘅，
2: 我覺得可能睇時間啦，
1: 係咯，即係我話至少話我嗰個時段唔係好臭咯。
2: 因為我覺得其實意大利咧本身佢係有兩個時期，可能係個文化比較輝煌，一個古羅馬時期，一個文藝復興嘅時期。咁而且歐洲嘅建築咧，佢同中國有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其實好多佢哋嘅古典建築都係用石頭嚟起嘅，咁所以就佢石頭嚟起，可能佢工期會更長啦，咁但係亦意味住佢可以保留得更耐，即係更加防火耐用咯。
0: 嗯，所以佢可以經受到咁多嘅水嘅沖刷。
1: 係啊，同埋佢淨係真係依住河道起嘅嗰啲屋仔啊，會有咁嘅問題啫。咁你真係城內咁樣，其實係還好嘛，佢都係起喺嗰啲好堅固嘅其實睇起身都似陸地噶啦，係咪？包括嗰個聖馬可廣場咁，你一大片咁，其實即係唔會話太大影響咗。當然啦，一直都會有咁嘅講法，唔知幾多年後啦，威尼斯係啦，就會俾人浸啊！我覺得我哋係睇唔到嘅。
2: 咁同埋佢可能即係屋即係損壞咗之後，其實佢自己都會去復建，即係只不過就係修舊如舊啫。
0: 咁喺嗰個城內入邊，其實仲有啲乜嘢好行嘅地方？即係除咗你睇水，就冇咩其他嘅，就更加多就係
1: 聖馬可廣場啦，
0: 就係嗰啲廣場。我嘅意思就係話更加多就係去睇廣場啦，
1: 同埋睇啲鋪頭。
0: 有
1: 仔啊，食嘢啊，飲咖啡啊，咁樣咯，係咯。咁佢有間咖啡廳咧，就係好笑喎。佢隔離間咖啡賣嘅咖啡可能就係幾廿蚊杯，但係咧佢呢間咖啡廳嘅一杯咖啡可能要幾百蚊，就因為佢有支 live band 喺度唱歌咯，就係咁啦。
2: 幾廿蚊係指歐元咧，定係指人民幣？
1: 人民幣，我哋都換算咗俾大家㗎啦。
0: 所以其實你係去嗰度睇 band 嘅表演嘅，
1: 唔
0: 係
1: 即係睇你要唔要聽嗰支 live band？ 係
0: 咁，當然你自己個人嘅揀擇啫。咁佢嗰只 band 可能亦都有佢嘅即係歷史嘅一啲故事係嘛？
1: 可能係啩，但係就
0: 你都冇去了解。
1: 是啊，因為即係
0: 你冇睇到，
1: 我冇坐低咯。咁我有影咗下嘅，咁但係就即係我寧願將個時間去睇多啲小店咯。啲小店係挺好玩的。
0: 小店裡面有買了一些什麼東西嗎？
1: 沒有啊，因為你會發覺都係差唔多，但係你睇下又會覺得幾好玩咁啊！睇下啲
2: 睇完之後跟住翻嚟買係咪好補落單啊？
0: 你有冇買啲乜嘢嘢先？
1: 我食嘢咯，飲下咖啡，食下雪糕。
2: 唔係，其實我同阿澤宇關心嘅就係有冇帶呢一個手信俾
1: 我哋啫。我到時等陣打開呢個萬能嘅某寶，
2: 係啊，跟住買幾個冰箱貼過嚟啊！
1: 因為真係好多朋友都話都係來自義烏啊，
2: 係確實係
0: 唔一樣噶。你喺嗰邊帶翻翻嚟，佢坐過飛機噶嘛？
1: 係係係，唔係即係，但係我意思即係話，即係來自強大嘅中國就真係會出味啦。你會發覺真係所有嘢都
0: 所以更加多就用你自己雙眼去帶啦。
1: 係啊，唔係真係你會覺得喺國內都我都見過啦。中國而家太強大，佢
2: 個製造業係好強大，
1: 佢冇任何嘢令到我覺得哇眼前一亮，真係冇
0: 係。就更加多就係當下嗰種體驗，因為你去到嗰個地方啦，咁樣去睇嗰個
2: 嗰種
1: 係
2: 獨一無二。
1: 係啊，我都係飲飲食食咯，我更多真係就係飲飲食食啦喺嗰度就。
0: 嗱，除咗我啱啱講到嗰幾個地方咧，仲有邊啲嘅地方可以推薦下先？嗱，行完威尼斯。仲有去到意大利邊個城市，亦都有啲點樣特別嘅推薦。
1: 去咗佛羅倫薩咯，我又去即係話大家應該都有印象噶啦，即係翡冷翠啊。咁去睇咗下都靚嘅，咁啊百花大教堂啊，又係即係其實去歐洲都係行教堂嘅。大家要有呢一個認識。
2: 即係好似嚟到中國就睇呢個佛寺喺度。
0: 咁你嗰次其實你係因為你係一個親子出行啊嘛，仲有你
1: 唔係成屋企人

0: 文化景观之外啦，仲有冇边啲特别嘅推荐？再继续补充一下先啦，吓。
1: 除了教堂啦，头先提到啦，一定要系去感受一下啦，同埋都系广场啦，其实都系咁噶。你去欧洲好多地方都系，佢有一个大广场，因为其实我哋去后面好多城市佢都系嘅，因为佢哋自己就好中意，即系佢本地人啊，就好中意去佢哋自己呢个城市特别有代表性嘅广场啦。周末嘅时候就去 hea 下啦，玩下啦，吓饮下咖啡，食下嘢，同埋佢哋有好多嘅活动都会喺。这些广场度举办啦，有时候可能啲音乐节啊，啲有啲相关嘅活动啊，摆嘅市集又好咩，即系去广场本身就系佢哋自己系会系本地人都会去聚集嘅地方。
0: 广场嗰度系咪有好多嗰啲鸽噶？
1: 有啊，真系有噶。
0: 有冇人喂噶？
1: 唔会有人特登喂，佢会执你啲游客可能系攞住个雪糕啊，或者系有啲地方系
2: 爆谷啊，
1: 即系好知名嘅地方，即系薯条啊咁样，都可能跌啲嘢落嚟，佢就会
0: 因为我知道好多人就话去到欧洲嗰边咪有好多广场上面都有养呢啲飞鸽嘅，
1: 应该唔使特登自己养哦。
0: 唔系，我嘅意思就话有好多人都会走去嗰度想睇下，因为佢哋本身系和平嘅象征咁样。
1: 唔系
0: 话
1: 梁朝伟
0: 有啲人就
1: 周末
0: 系啦，即系大家会对佢有一个好嘅印象就。话想去同佢互动一下，但其实咧，即系因为我上次去到嗰边之后咧，即系喺塞尔维亚嗰度，同样亦都系有咁样嘅情况，就系好多呢一啲鸽喺啲广场上边，但系佢哋当地人咧就话最好啊唔好轻易去喂，因为其实喺外国咧呢啲鸽咧，佢哋系即系自由飞行嘅，就是、野生嘅，因为佢哋系啲杂食类嘅物种嚟嘅，所以咧佢哋会系去一啲即系垃圾堆比较多嘅地方去揾食嘅，所以其实佢哋身上面嘅细菌系比较多嘅，咁就有啲人咧。话咩去掂一掂啦，即系喂一喂啦，又摸一摸佢啦。佢系好亲人啊嘛，因为佢知道你会喂嘢俾佢食，所以摸一摸佢咧就翻去就发高烧咁样烧到四十度嘅。佢哋就相当于好似我哋喺中国见到嘅老鼠咁样，即系所以建议大家就去到外国嘅时候咧，就唔好轻易去喂呢啲鸽。咁我当时就确实喺我系喺塞尔维亚嗰度玩啦，咁样就嗰次系真系见到系有好多流浪汉喺度喂佢哋嘅，即系当地嘅流浪汉。所以其實呢度就提醒翻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1: 咁我就冇去研究咁透徹嗰啲鴿乾唔乾淨，或者係佢哋啲飲食習慣。但係我自己確實亦都係冇主動去喂咯。咁同埋我記得印象中，我已經唔係好確定係邊個地方，佢係直情係話禁止去喂嘅，即係話當地嘅政府就可能真係唔想會令到啲鴿更加聚集喺呢度，
0: 冇錯冇錯，
1: 亦都係一個問題。普通嘅市民啊，或者影響到遊客嘅參觀咁樣咯。咁係有咁啊，其實呢啲建議都係我覺得就要提醒大家都係啱，即係盡量都係唔好。始終佢都係啲野生動物啦，
0: 冇錯，
1: 係養嘅定係真係話野生啦，即係都無謂去。
2: 我覺得關鍵係了解翻當地嘅法例咯，因為其實有啲地方佢確實係唔允許你去。喂嘅，即係譬如好似香港有啲地方係唔允許你喂當地啲馬騮嘅，馬來西亞都係一樣有，因為佢會驚就係、是、喂你喂開佢，佢可能就會過嚟搶嘢啊，會過嚟搞搞震噶啦。
0: 所以咧即係提醒一下大家去任何地方玩之前可能要先上網去做一啲嘢功課。咁而講翻意大利咧，其實會有好多美食嘅，咁啊同埋咧出行之前有啲點樣嘅需要注意嘅地方咧我哋睇睇先啦，陣間翻嚟咧一齊嚟繼續聽聽阿李欣嘅分享啦。
3: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

0: 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1: 乐游2020。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乐游
3: 型靓型睇书同埋写作嘅卢振宇。
2: 系啦，将开场嘅时候嗰个问，开场嘅时候嗰个问题留到而家再嚟问啦吓。意大利啲，开场嘅时候嗰个问题留到而家再嚟问啦吓。意大利啲，开场嘅时候嗰个问题留到而家再嚟问啦吓。意大利啲，开场嘅时候嗰个问题留到而家再嚟问啦吓。意大利啲，开场嘅时候嗰个问题留到而家再嚟问啦吓。意大利啲披萨咧系咪即系间间店都咁好食噶？
4: 咁我又冇话间间店都食过啊嘛，只能够话
2: 咁当然你唔可能间间店去匀晒啦，你个肚都冇咁大。
4: 我食过嘅都
2: 系咪个体验系 OK？
4: 佢冇咩太多，
2: 因为 pizza
4: 雷点，
2: 我知道咧，佢主要就系靠食佢嗰个原味，因为你本身个面粉咧，佢系当地嘅，咁佢入边
4: 芝士咧好紧要，
2: 芝士亦都有啦，系啦，所以其实就系主要系仲有佢一个烤制嘅时候嗰个时间嘅控制啦，同埋火候嘅控制啦咁样，咁所以因为当地我知道咧喺我哋中国咧食到好多 pizza， 其实系做过一啲改良嘅，
4: 系啊，
2: 但
4: 系我听佢哋讲话，如果意大利人知道你真系将菠萝放入去，会同你死过，
2: 系啊，同埋
4: 仲听讲过。
3: 等於你食腸粉放菠蘿去啊！
2: 同埋因為佢哋嘅 pizza 咧會相對烤得係燶啲嘅，即係你通常中國人都會覺得啊咁樣，佢又確實係唔健康嘅，你燶嗰頭係有致癌物質噶嘛。但係佢哋就中意嗰種口感。
4: 佢唔係都燶噶，都睇。
2: 所以我就想話問下你去到意大利嗰度食到 pizza 係點樣？
4: 都有好多嘅 pizza 嘅品種俾你揀，你自己可以揀啲你自己中意嘅口味啦。咁樣咁，我覺得唔係全部都燶喎，真係冇喎。呢啲可能即係某個地方可能不勒斯啊，或者點樣，即係佢可能會中意某一種風味嘅 pizza， 但係佢唔會話整個意大利都係咁咯。而且我哋入得去嘅，佢基本上個 pizza 都有好多嘅品種啊，唔同嘅食材啊，或者口味啊，咁你可以揀自己中意。我覺得還好咯，即係冇咁樣。因為我自己本身又係我都中意食 pizza， 但係又唔會話好中意。咁啊，我覺得即係話試過我覺得 OK 啦，咁我又唔會餐餐食，咁即係我只能夠覺得你去到意大利一定要試，咁但係佢基本上唔會點踩雷，就好似你去桂林食桂林米粉，
2: 我發現你
4: 都唔會差得去。
2: 我發現你這個人的閱值真的是很高，就是沒有什麼東西是可以輕易打動得了你的。
4: 尤其在餐飲方面，因為我
2: 餐飲
4: 太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2: 餐飲方面有邊啲你自己印象你覺得哇一定要推薦嘅咧？係
4: 意大
2: 利
4: 係啊，pizza 啊頭先講咗啦，就係咁啦，因為 pizza 係一種好平民化嘅食物，一種底線好高，但係
2: 天花板亦都唔
4: 係好
2: 高嘅，
4: 冇錯啦。因為即係佢嘅嗰個 range 啊，即係佢唔會點踩雷，但係佢好難俾到你點樣好驚豔你味蕾嘅呢一種體驗，因為佢係一種好常規，同埋佢好難會有好大突破同變化的一種食物。即係佢基本上你可以想象得到嘅天花板就係咁，佢就係咁咯。
3: 其實我補充一下咧，關於 pizza 嘅一啲少少嘅歷史知識啦，因為其實 pizza 佢最初就係拿破里嗰邊。大家是一種很平民化，即等於好像我們廣州人吃腸粉一樣的一個這樣的食品，
2: 新疆人吃的
4: 冷
3: 是的類似，實際上它真正發揚光大其實是這些意大利的移民去到美國之後，他們就再將這種家鄉的食品做出來，結果美國那邊其實人真的沒什麼好東西吃的，哇吃就哇這些好正啊，
2: 但是如果你是從這個角度去講任何一個美食，其實都是來源於我們日常的一個需要的。
4: 喂，那不是佛跳牆它可以有很多的令你驚喜的空間，你桂林米粉你真的很難，你要求它怎樣去
2: 驚豔你的，所以你在
4: 意大利
2: 覺得，你覺得意大利披薩有什麼好吃的品種呢？
4: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芝士的，我會覺得你可以選一些即是你自己感興趣的配合埋芝士的那些披薩，例如意大利有一隻那些好像水芝士的那隻，那我
2: 你
4: 就
2: 沒見過在中國這邊？
4: 不會，這邊很多的
2: 水芝士，
4: 很多
2: 水樣的芝士、
4: 不是水樣，即譬如它是比較水質化一點、不是很實淨，密度不是太高，還有它有時都要
2: 軟淋一點的，
4: 是它一嚿嚿，還有它哪怕是放的時候你有時都會見到，因為那邊就很喜歡食芝士，我自己都中意。咁啊，好多嘅芝士咧，佢会系摆喺度，你自己切啦。咁嗰啲水嘅芝士咧，佢系本身就系要搵啲水去泡住佢嘅。咁然之后，我系好中意食呢一只芝士。咁然之后，你都可以去结合自己嘅口味，去将你自己中意嘅芝士加入到 pizza 度，会有少少惊喜。但系我都系嗰句，你唔可能要求呢个兰州拉面会玩出什么花啊？
2: 当然我唔系嗌你话嗌佢讲到要
4: 系啦，
2: 我的意思就是有什么特别一点的，就是让大家。 因為我上次去到塞爾維亞咧，好有意思。我當日晚黑咧，即係九點幾，你知啦，即係我哋喺中國習慣咗啊，到半夜咧兩三點都成堆嘢食噶嘛，你點揀都揀到噶嘛，外賣又得噶嘛。因為嗰日晚黑咧，我九點零鐘咧喺城區入邊已經揾唔到食飯嘅地方，飲alcohol 飲酒嘅地方就酒吧就好多，但係咧就食飯嘅地方咧就幾乎冇咁滯。跟住咧，我好辛苦咁樣喺附近咧揾到一間披薩店，哇！即係當地間網紅店，好多年青人去嗰度咧去食嘅，而且佢個門店咧係得企位嘅啫，幾乎冇得坐的。
4: 嗰邊好多都係咁，因為鋪頭太細。係
2: 啦，好細。咁但係咧，就好多人排隊去食嘅。咁跟住佢嗰個披薩就好有意思。我第一次見到呢一種，即係佢就係得餅皮嘅啫。佢淨係不斷喺度出餅皮，出餅皮出嚟之後咧，就喺面前一大堆嘅醬。咁跟住你淋嗰啲醬上去，就有芝士醬啦、蘑菇醬啦、雞肉醬啦、牛肉醬啦，各種唔同嘅醬。咁跟住我以為咧就真係純牛肉，我諗住話要牛肉醬啦、雞肉醬啦，跟住放上去，我覺得都仲係。是芝士，可能撈了少少雞肉和啲牛肉在入邊嘅。咁你話好食呢又唔係話好好食，因為佢就係得醬同埋披薩，但係我就覺得佢特別，因為
3: 食咯，
2: 係啊，因為佢個特別係在於咧，即係你第一次食披薩，原來可以咁樣食喺現場幫你加醬。
4: 唔係，我會覺得咧，澤宇唔可以將目光淨係放喺披薩。咩意大利
2: 啊？
4: 意大利仲有即係點解話？
2: 我只係講一個我自己可以同你同頻嘅一個話題啫。
4: 仲有意面咧，意面都系意大利噶嘛？系啊 ，risotto 咁意思就
2: 是仲有边啲咧？仲有边啲？
4: 即好似呢啲都系建议大家去食下嘅。咁啊，佢开得嘅店咧，基本上唔会踩雷嘅，我会觉得吓。咁就无论系话食意面啦，或者系头先讲嘅佢哋嘅饭啦，咁其实基本上佢
2: 焗饭系咪都系？
4: 系啊，即系但系咧就有啲人会佢哋嗰边会有啲夹生咧，有啲人可能食唔惯啦。咁啊你都可以试下要求佢煮熟啲，但系未必OK 啦。所以其实咁啊，我 risotto 我其实我一般般，因为我真系唔中意佢夹生嘅，我系即系好中国味啦。然之后同埋仲有一样就佢啲甜品啦，好似 tiramisu 啦，咁其实都系好经典，系即系大。
2: 會唔會好甜啊？
4: 嗰邊甜品實甜噶啦，咁但係就你試下都要嘅。咁好似 Tiramisu 咪仲有個故事嘅 ，Tiramisu 其實就係叫做大我酒吧，即係喺意大利文入邊。咁其實係即係都係有佢嘅文化底韻喺入邊嘅故事，就係即係譬如當時打仗啦，咁係嗰個屋企先生要準備上戰場啦，咁然之後太太係特登。做呢個俾佢，即係先話當我哋陪住你，即係類似咧，類似咁嘅故事有好多嚇，但係就亦都有話係年輕男女咁樣互相叫你上戰場要記得我啊，要翻嚟，即係各種各樣，係
2: 一種情感嘅寄託。
4: 冇錯，但係佢都係即係話一種即係話
2: 你真係而家講我先知道，我真係之前唔知呢個故事。
4: 係啊，所以就係即係話分享翻俾大家咯。咁嘅意思即係話其實對於我嚟講都係嘅，其實嗰啲味道係哪怕係都係 tiramisu 咧，唔同嘅鋪頭。做出嚟嘅都係唔一樣嘅，
2: 係因為每個人嘅口味唔一樣。
4: 冇錯，同埋佢都有自己所謂嘅配方。咁但係我就係覺得大家去到就
2: 多試咯，
4: 一定要試下咯。
2: 我有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即係你食咁多日會唔會厭啊？講真，我自己係唔排除日日食西餐嘅人，但係個中國胃咧始終會嗌。
4: 唔係，我同你講點解我會可能你見到我個樣就係點解你講起 pizza 咁樣就係嗱，我當時坐嗰個八十六日嘅遊輪咧，佢就係意大利嘅船嚟嘅。
2: 哦，
4: 我哋嗰陣時已經食咗八十六日 pizza， you know？ 所以你話點解你講起 pizza 咁嘅樣，我就話我好難唔敢嘅樣，因為咧你。自由輪就是一日午餐任食噶嘛，咁我哋
2: 冇得揀青菜，
4: 唔係有時玩完翻嚟咧，佢晚上嗰餐咧就因為都係好正宗嘅，佢都係啲意大利好多嘅嗰啲廚房嘅小伙伴就係意大利人，咁所以就一定正宗咁，同埋都口味好多。咁我哋嘅宵夜就係基本上就係 pizza， 同埋正宗嘅 pizza。所以你問我話點解 pizza 講起 pizza 你咁嘅樣，係啦，我同你講我好難唔敢嘅樣。
2: 所以你其實係即係意思係話你其實日日食 pizza 都冇問題嘅，所以你就
4: 會
2: 去到嗰度锻炼出嚟，
4: 系即叫我唔咁，我都冇办法日日食，我之后都会转埋口味。
2: 我嘅意思就系话，即系其实日日食西餐都冇问题，即系你需唔需要话好似中国胃？
3: 唔
2: 系中国胃咧，其实我当时去到即系喺嗰个塞尔维亚嗰度咧，我玩咗一个星期之后咧，冇一个星期，四五日啦，我就已经开始，因为你日日都系食西餐，譬如话西餐系有好多嘢，但系佢无非都系嗰几样嘢啫嘛，
4: 万变不离其宗就
2: 系
4: 咁嘅嘢，
2: 系啦，就是、肉啦，
4: 我一定会
2: 肉啦，同埋饼啦，就系嗰啲嘢。 千變萬化嘅餅同千變萬化嘅肉啦，係當然係會好多變化，但係就味道都差唔多。所以我去
4: 到瑞士已經喺超市買杯麵啦。你諗到未啊？
2: 所以有冇？
4: 買的杯麵就是這個辣牛肉杯麵，
2: 我的意思有沒有在那邊吃過一些中餐？因為我真的專門去找了一餐中餐吃，
4: 很正常啊。我那時八十六就因為八十六真的太久了、那個、我是特登去到舊金山，我特登去唐人街就吃了一個川菜、是很正常，中國胃一定會這
2: 樣。那邊的川菜都 OK 是吧、就是、
4: 不是，我是說當時
2: 當時你是去、
4: 我今次去半個月我就還好的，
2: 就還好，
4: 我換著吃就、
2: 可以接受，
4: 還頂得順，不是有一天就吃個杯麵去自
2: 己就 OK 了，
4: 就是找個宵夜、我要這些中國味道，
2: 都是一个好提醒，就是说如果你即实在找不到唐人街，还有我最要讲的就是唐人街吃中国餐真的很贵。
4: 我跟大家说，我今年还去了埃及、我们找日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去埃及的时候，很多朋友是直接带了老干巴啦、榨菜啦
2: 我当时
4: 一炸东西杯面啦，
2: 我去之前因为我即係高估咗自己，我覺得我自己嘅接受度，嗰個胃咧，其實個接受度係好高嘅。但係去到嗰度之後，我發現我當時冇訂我坐嗰班飛機上邊嗰包榨菜，哇！我先知原來佢幾咁重。
4: 我又係啊！我連續嗱，無論係埃及好定係今次去非洲好，我就係將飛機餐嘅榨菜咧、辣椒醬啦，全部帶住，然之後不知幾搶手啊！
2: 好有用，好有用。所以呢個真係一個好絕佳嘅提醒俾到大家，榨菜。可以帶翻啲。除此之外，仲有啲咩出行之前要注意嘅提醒先？
4: 睇天氣啦，因為有啲城市佢可能緯度唔同咧，温差會大啲啦。哪怕夏天去咧，咁你其實備多件薄外套咧就穩陣啲嘅，因為佢有啲地方咧，又係地中海嘅嗰個氣候咧，就係即係話早晚温差大啊。佢哪怕好熱嘅時候咧，你去到啲唔係太陽直曬嘅地方，樹蔭下咧，佢都會涼嘅。咁尤其早晚咧，咁就會更加咁就即係話同埋就常備藥就都帶啲啦，因為真係熱到我都有少少。好似中暑咁啊！我係靠藿香正氣丸活下來
2: 即
4: 係
2: 要睇天氣啦，
4: 係啊，即
2: 係
4: 常備
2: 藥
4: 啊，常備藥係要咯。咁就其餘還好啦。
2: 嗰邊嘅治安環境點樣啊？
4: 哦，呢樣嘢都要提醒大家。但總之我就出去之前咧，有一次就係媒體一齊食飯咁樣咧，就每一位朋友都提醒我話。你一定要穿到呢令啲小偷都覺得你仲窮過佢啦，千祈唔好穿啲。
2: 事實上，
4: 係啦，會引起佢哋關注，覺得呢個人可能有錢有機會嘅咁樣，所以我真係真係係哇，真係。普通到不得了咁樣嘅出行啊！即係我未試過
3: 換曬你啲大牌啲手袋啊！
4: 真係直情唔敢戴啦，有乜可能敢戴去啊？就即係完全冇任何 logo 嘅，咁同埋就係即係我未有一次試過旅行前咧，係從來唔揾衫嘅，我就係真係就執啲係最唔顯，因為真係好多人都係咁勸我。咁同埋就我孭背囊啦，背囊就基本上喺遊客多嘅地方咧，我一定係孭前面啦。咁就係真係
2: 事實上，你去到嗰邊嘅。那個治安環境，你自己個人的觀察會係咪真係會相對
4: 真係有好多小偷啊！你會有啲甚至乎你都睇得出，你覺得佢哋就係、因為佢哋咧人哋都教咗我哋咧，即係話佢哋嗰邊好多嘅吉普賽人係真係
2: 睇眼神就可以睇得出嚟。
4: 你就算唔睇眼神咧，佢哋成群結隊咁樣去一齊作案嘅，有兩個人去行埋你身邊，扮唔小心撞下你，另外一個人就會出手。即係所以就任何時候，第一你唔好引起佢哋嘅關注，覺得你。是他的獵物，其次就是你自己萬二分小心，我都會好啲。好似我哋咁，真係就第一唔帶任何貴重嘅嘢。咁我今次我真係連相機都冇帶，全程就係手機係咪影兩張就算啦。而最重要嘅就係、即係如果你嘅包一定要係護好佢咯，唔好放喺你視線以外的地方。我真係我都唔理好唔好睇啦，我係孭背囊啦。咁同埋就係、去到真係玩人多嘅時候，我就係孭喺前面咯。
2: 我建議大家可以買個啲貼身嘅一種袋啦，嚇喺自己個腰部。
4: 有人係咁教咁，但係
2: 可以放你嘅銀行卡，主要係同埋
4: 女仔又唔係好興嗱，同埋有人就話啦，即係護照同埋就係、如果你唔帶出嚟，如果你放喺酒店，一定要放喺保險箱，千祈唔好就咁樣擺喺。
2: 我就隨身帶住咯。咁總言之就係大家可以各取所需啦嚇，你自己適合嗰種方法，但確實係要注意一下，即係喺國外嘅一啲治安嘅環境，確實係同我哋喺國內唔一樣嘅。咁啊，大家要稍微小心一啲。咁啊，不過咧，即係聽咗咁多關於意大利嘅呢個推薦啦，其實我自己都好想試一下，即係去到當地嗰度感受一下嗰種
4: 食披薩啊嘛，
2: 係啦，嗰種氣温究竟有幾熱啊，同埋咧嗰度有一個雪糕啊，同埋嗰度嘅燕麵有幾咁好食。
5: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6: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7: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咧，都会关注到呢个话题咧，就系民宿究竟啊，对于年青人嚟讲咧，仲有几大嘅吸引力？我记得之前我哋其实喺节目入边都有讲到过呢个话题咧，就系话而家咧酒店咧，其实系越嚟越多元啊。无论系佢嘅主题房咧，定系佢提供嘅各种服务咧，其实已经系俾到大家好多好好嘅选择啦。其实民宿可能慢慢咧，会是成为了年轻人呢他们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在酒店之后的第二选择。
4: 因为见到一些社交平台都见到一些话题的讨论，就是说、现在的民宿越来越像了、又或者说、现在的民宿越来越多了，多到呢你好像揀哪一个你都有点揀不落手，到最后选择困难症都是拿回一个很有标准化的一个酒店去兜个底啦、样。咁即係而家目前嚟講，會見到越嚟越多嘅呢一啲民宿開始閒置。以前好可能係即係一房難求嘅、尤其是喺啲節假日啦，我哋會甚至見到係啊，佢嘅價格翻多幾倍嗰啲民宿，而家喺節假日佢哋係冇升價，甚至係有少少微調有降價嘅趨勢。
2: 包括咧，即係其實我自己喺度諗緊下，我自己以前出行嘅時候咧。都會去揀一些民宿的，那時候講到不同的民宿有不同的主題，可能、有一些是叫做什麼蜜月房、有一些就叫做什麼簡約房、有一些是什麼時代房、即可能有不同的裝修風格，但可能現在我就會覺得、這種所謂的主題對於我來說已經不重要了，甚至乎呢唔係，同埋佢可能有一啲所謂嘅主題咧，即係佢冇乜嘢太實質性嘅內涵，即係只係做咗個外觀，令到你住入去嘅時候，反而你仲有一種覺得我好似住喺一個即係嗰啲旅遊景區嗰種感覺咁樣，我而唔係真係住喺一個有文化韻味，又或者真係令我舒服嘅一個環境入邊。咁呢個係第一個體驗咯，我自己嘅感受。第二個咧就係、前一期咧，我去肇慶嗰度咧，肇慶咪有個鼎湖嘅，鼎湖佢周邊咧一圈都係嗰啲好似酒吧街啊，或者餐飲食肆街嘅。佢好多嘅呢啲餐飲食肆咧，其實同時都係一個民宿嘅住房。咁跟住我當時去咧係呢個暑假期間啦，咁啱好係暑假嘅週末。基本上間間嘅嗰個民宿門口都會貼咗今日有房，即係你會覺得佢啱啱你講到就係話嗰個黃金嘅時段，我想講話黃金嘅地段咧，亦都係已經開始冇以前咁熱門啦。暑假嘅週末，即係你會覺得可能第一個咧就係話啱啱我哋所講話一個係遊客對於民宿嘅嗰個所謂嘅主題或者嗰種多元化已經係產生咗一定嘅厭倦。第二個就係話同質化競爭真係太明顯啦，因為間間民宿都係同一個風格，就係、小花園，再加上一啲可能簡約嘅淺白色或者係粉紅色，無論係有顏色定冇顏色，即係都大同小異。你唔會覺得呢個地方究竟吸引我去嗰度嘅意義係乜嘢？同埋咧喺呢啲所謂嘅黃金地段，仲有一個最大嘅麻煩就係、你自己揸車去冇定停車，跟住出去玩嘅時候，度度都係人，消費又貴，即係你嗰種體驗其實冇咁好，所以你點樣真正可以喺差異化上面打出自己嗰、那個即係特色嚟？可能真係對於民宿嚟講，而家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咯。
4: 因為我回想起我自己，我到而家為止，我都仲係會去揀民宿嘅，但係咧，我會覺得我對民宿越嚟越挑啊。我覺得呢種挑咧，可能就係、是。
9: 導致到話，即係而家越嚟越多嘅民宿會閒置，因為大家當你一覺得哦民宿呢件事係受大家歡迎嘅時候，就會一扎堆咁一窩蜂咁樣去起，咁起出嚟咧就會有一部分嘅民宿佢係注定閒置嘅，因為佢係抄人哋噶嘛，咁。另外呢就是我會覺得即從我自己的挑的個標準來講呢，我覺得我自己都對民宿的要求是越來越高的、以前我是覺得只要在這個地方那個地段，例如在山裡面有一間、很舒服的民宿就 OK 的了，但是如果那個山裡面出現了四五六間這樣的民宿的話，我就會去選、那間是不是有泳池，那間的早餐是不是好吃，那間的那個房間的空間是不是更加大，那間的民宿嘅民宿主有冇提供一啲特色嘅服務，例如小朋友嘅工作坊啦，例如帶佢哋去掃溪啦，例如帶佢哋摘荔枝啦，即係我就會去對比呢啲嘢，所以我就會覺得我越嚟越挑嘅同時，其實亦都係令到佢哋越嚟越要去提供好多好多嘅服務。咁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他们的价格又不可以说升得太高，因为升得太高的话隔壁就比了下来了。
2: 民宿可能还有一种传统的黑板印象，就觉得他应该是便宜的。
9: 他哪怕是精品民宿他都只是应该跟五星级的酒店是同价。
2: 同
9: 价。他不要太高的那个日价，如果不是的话我就不想去定他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么多年我对于他的越来越挑呢，甚至我可能今年开始啦，我会又加咗一个，就是佢要养猫或者养狗咯。即系咁样嘅话，小朋友喺入边有阵时一啲闲置时间咧，有个猫有个狗过嚟，你仲可以摸下佢啊，同佢玩下，即系就会慢慢慢慢咁样令到好多个民宿就觉得哇好难服侍啊呢班游客咁样。另外一班咧就觉得哦，我实在系卷唔喐啦，我提供唔到咁多个服务俾佢啦，闲置就闲置啦，不如我转手啦。我觉得就会有咁样嘅一个现象出嚟。
2: 嗱，所以就会导致而家民宿咯，可能对于我哋游客嚟讲咧，对民宿嘅需求咧系五花八门嘅。但系呢种五花八门其实就系对于呢个民宿嘅竞争嚟讲咧，系提出咗更高嘅要求同埋难度。咁所以先会出现咗，诶，点解而家佢又会少咗咧？我哋唞唞先啦吓，我哋阵间翻嚟继续倾过。
7: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5: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7: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啱啱我哋讲就话，而家年轻人对于民宿嘅呢一种预订嘅热情咧，可能比以往降低咗啦。一方面就系话，可能呢一种要求更高；另一方面咧，可能呢一种要求咧，酒店系可以承接得住嘅，所以酒店咧就会愿意即系喺。因为它本身有这样的规模和体量，它在加入这些新的服务或者满足大家需求的时候，它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去接得住。对于民宿来说，可能即早期的时候更加多是一些规模或者体量比较小的一些经营者，他们在这个转的过程当中或者去开拓自己所谓民宿家的这个服务的时候，其实是有困难的，能力是有不足的。所以即其实当下我真的会见到，包括我自己去选，我都会去选酒店先，因为我现在会发现酒店的种类真的相当之多，甚至乎可以有一些 我称之为有些像类民宿的酒店、因为之前我去过一些温泉酒店，他们可以做到本身那个房呢真的所谓的第一个就是大啦，即因为你本身对于民宿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它私隐性够足，即它不会有太多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打搅。跟着我去那间酒店，它本身那个区域就很大， ABCD 区，跟着它有别墅房，有花园房，别睡房就真的已经是独立的一间房了，入面那间房有六七十平方，跟住张床咧两米大床，跟住仲有个独立的泡池，个泡池有三四米咁阔嘅，咁跟住佢仲有一啲系小洋房，小洋房可能三层楼啦，但其实住的都很少人，而且它因为区域大，所以分布都很广，我住入去就真的有一种住民宿的感觉。
9: 它
2: 的装修风格呢又是、那种很简约的风格，即是你其实入到去是很放松的，人又少， 又簡約，但係佢仲有好嘅一樣嘢係咩咧？佢嘅公共服務又好，因為佢嘅公共區域咧有嗰啲無邊泳池啊，跟住咧入邊有好多可以娛樂嘅項目啊，餐飲亦都提供得更加方便同埋快捷。你即係相當於你喺嗰度住兩日咧，你就唔使行去其他地方，喺呢度已經完全可以滿足曬你嘅要求啦。但係佢又喺離城市中心唔遠嘅地方，因為有陣時你住民宿咧，可能真係仲要去到一啲山卡拉嘅位置，你先可以找到那種所謂的放鬆感，但它呢就離城市不是太遠，但是又是一個市中心的邊緣，所以你本身也可以抬頭在晚上看到星空，那種感受價錢又抵，即佢其實對於民宿嚟講，呢啲酒店業對於民宿嚟講個衝擊力都係好大咯。
9: 嗯，係啊，所以其實即係從呢個角度嚟睇咧，我覺得唔理係酒店又好啊，定係民宿又好，佢一定要揸到就係我哋遊客作為我哋度假過程當中住宿嘅呢個需求究竟係乜嘢？
2: 嗯，
9: 即係我唔理你係做民宿又好定係做酒店又好，如果你可以令到我停留喺嗰度嘅時間好耐，唔理你係用你嘅房間嘅舒適度，一定係用你其他嘅一啲軟性嘅服務，一定係話你所在嘅呢個地方本身配套嘅呢個公共配套嘅設施夠多，即係唔理你用邊一種方式都好，你留得住人嘅，永遠都係大家係好想去定嘅，唔會去限制嘅。但係呢一件事好可能對於一個即係連鎖嘅酒店嚟講，或者品牌嘅酒店集團嚟講，佢因為有量喺度，佢去做呢種升級轉型，佢相對嚟講成本係低嘅。咁對於民宿嚟講咧，佢要花費好多嘅成本，佢嘅呢個回款嘅周期係長嘅。咁仲有一個咧，就係佢如果做好咗之後，可能周邊有好多人去複製佢咧。即係我覺得對於呢一種升級轉型嚟講，民宿係有天然嘅門檻喺度嘅。咁所以就導致到話，而家越嚟越多嘅民宿咧，佢可能佢冇辦法去競爭得過呢啲已經轉型升級咗之後嘅酒店，但呢個即係唔係佢自己本身嘅問題，好可能佢就需要去打啲差異化嘅一啲競爭力出嚟，先至可以去吸引到。但歸根到底就係你都係要去思考你想吸引點樣嘅遊客，佢哋真正嘅需求係乜嘢咯？
2: 即係其實我覺得民宿因為佢體量細嘅，反而咧佢亦都即係因為船細好掉頭啊，佢可能會喺一啲嘅獨特文化嘅主題嘅發掘啊，或者係互動性上邊嚟講咧，佢可能可以做得更加有針對性，或者講沉浸感可以做得更加貼切一啲。譬如話可能旁邊係而家秋季啦，咁啊可能有一片嘅稻田，你可以做一啲嘅工作坊，係帶住嗰啲親子家庭一齊去到稻田上邊去認識呢一啲農作物，甚至乎我去割稻草，跟住翻翻嚟自己煮一碗米飯嚇脱殼，跟住自己去煮米飯，即係呢一種嘅體驗，可能對係啦，對於酒店嚟講，可能佢就好難做得到啦。但我覺得而家其實民宿依然都仲有好多個機會，同埋我哋事實上亦都見到仲有好多優秀民宿啦，吸引住大家嘅關注嘅，有一啲嘅即係譬如話懸崖泳池啦，有一啲咩徒步啦，即係種種啦嚇。只要你可以揾到自己嘅一個特色，並且加以去發掘。去打造的話，其實都仲有好大發展嘅。
9: 係，因為至少到而家為止，我首先都會去搜索特色民宿嘅，係啦。咁以上咧就是我哋呢一個環節嘅探世界 topic 啦。咁睇下時間咧，呢一期嘅探世界亦都係接近尾聲噶啦。提醒大家，聽日同樣時間會有我哋同大家一齊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2: 聽日再見，
9: 拜拜。
10: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吧。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9: 我是何艺。
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同时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2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和体会同你进行分享的。
1: 好了，话不多说，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登机入境。
9: 这个当中有一些专有名词在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当中会有些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1: 首先来听对话。
9: 麻烦李小姐，请问 CA102次现在可以办理登机手续吗？
1: 可以的，请您把托运行李放在传送带上，您给我机票、身份证和回乡证。
9: 我随身带了一个手提包，不用托运。可以给我一个走廊位置吗？最好是靠前面一点的。
1: 对不起，今天前几排都有旅行团订去了，不过有 H 排走廊位是比较靠前的，您看可以吗？
9: 可以，谢谢你。
1: 不客气，这是您的回乡证、身份证和机票，您带好，现在可以进关办理离境手续了，在10号门登机。
9: 好的，谢谢你，再见。
1: 刚才这段对话当中，如果用粤语表达会有什么不同吗？
9: 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比如说放在什么上，粤语表达会说放在什么上面，又或者是放上什么什么。还有呢，你给我机票，粤语表达是你给机票我。不客气，粤语表达是不用客气。进关，粤语表达是入关。可以什么什么吗？粤语表达是可不可以。有旅行团订去了，粤语的表达是被旅行团订咗啦。不用托运，粤语表达是唔使托运。
1: 好的，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登机，
9: 登机。
1: 手续，
9: 手续。
1: 行李，
9: 行李。
1: 身份证，
9: 身份证。
1: 回乡证，
9: 回乡证。
1: 走廊，
9: 走廊。
1: 旅行，
9: 旅行。
1: 离境，
9: 离境。
1: 好，我们再把下面的粤语句式改为普通话表达。
9: 现在可以办理登机手续没啊？
1: 现在可以办理登机手续了吗？
9: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走廊位，最好是靠前面一点的。
1: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走廊位，最好是靠前面一点的。好，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9: 麻烦李小姐，请问 CA102 次现在可以办理登机手续吗？
1: 可以的，请您把托运行李放在传送带上，您给我机票、身份证和回乡证。
9: 我随身带了一个手提包，不用托运。可以给我一个走廊位置吗？最好是靠前面一点的。
1: 对不起，今天前几排都有旅行团订去了，不过有 H 排走廊位是比较靠前的，您看可以吗？
9: 可以，谢谢你。
1: 不客气，这是您的回乡证、身份证和机票，您带好，现在可以进关办理离境手续了，在十号门登机。
9: 好的，谢谢你，再见。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7: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3: 前途似海，
14: 来日方长，
15: 美在
1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7: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1: 欢迎来到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香港马鞍山林良小学的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听他们带来的《点绛唇·金气秋分》。

0: 越吹越舒服，白天和黑夜刚好一样长，咱们就来到了秋分。老祖宗观察秋分这段时间有三个小变化：第一，打雷越来越少；第二，土里的小虫子开始堵洞口，准备过冬；第三，河里的水位慢慢降下来，暑气彻底退场，天高云淡，满城桂香。这首宋词既有我们触手可及的人间秋色，也藏着浪漫的月宫遐想，我们一起来品读。
1: 今气秋分，风清露冷秋七半，秋天已经过了一半了，晚上的风凉凉的，特别舒服。早上草里会冒出一丁点的小露珠，闻起来特别清爽。
2: 凉蝉光满，桂子飘香远。凉蝉就是圆圆的月亮，晚上月亮又亮又圆，桂花一开，甜甜的香味飘得到处都是。
0: 过了秋分，白天会越来越短，晚上越来越长，田野里庄稼熟了，果子也挂满枝头，到处都是丰收的味道。古时候大家会玩树鸡蛋，吃秋菜，都是古人顺应时节，感恩大自然的小习俗。
3: 素练宽衣，仙杖明妃冠，离常乱，银桥人散。诗人想象月亮上面，仙女们穿着漂亮的衣服，热热闹闹地在开派对，特别梦幻。
4: 吹彻朝华馆，美妙的音乐结束，热闹的派对就散场了。生活就是这样，有开心热闹的时候，也需要静下心来沉淀自己。
0: 立秋是秋天正式登场，白露是秋意慢慢变浓，而秋分就是秋天刚刚好的状态。一边是人间烟火，桂花月色，实实在在的秋日美好；一边是古人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千年前的文字放到今天，依然能打动我们。愿大家接住这份平分秋色的浪漫，日子有奔赴的热忱，也有驻足赏秋的闲心，冷暖相宜，万事从容。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的多音字。多音字是指一个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读音，不同的读音表意不同，用法不同，词性也往往不同。读音有区别词性和词义的作用，根据使用情况不同，读音也不同，读音有区别做法的作用。在下面的颂游中国当中，我们将为大家详细的介绍这部分知识。今天我们将会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去秦淮漫步。
4: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普通话当中的多音字，之后会给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一看大家能不能够答案的。
5: 乌衣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朗朗上口的《乌衣巷》是唐朝诗人刘禹锡所作的一首著名的七言绝句。这首诗句句写景，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一幅荒凉冷落的黄昏景色。乌衣巷、朱雀桥还有王谢古居，这些古老的建筑现在依然矗立在南京的土地上。
4: 咁呢啲地方呢，系咪就系刘禹锡诗中所提及嘅场景呢？咁而诗中所写嘅王谢又系咩人呢？小小飞燕又承载住刘禹锡点样样嘅思绪呢？下边我哋同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董玲一齐走入刘禹锡笔下嘅桥边巷口、堂前屋内，探寻佢心中嘅故都变迁。
6: 大家知道这个桥叫现在叫什么桥？
7: 郑淮桥。
6: 嗯，郑淮桥。嗯，那么它的大致的位置呢，就是六朝时期的朱雀桥。的确，在今天南京的离这不远的长干路上啊，有一个标朱雀桥的一座桥。
7: 对，
6: 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我简单说吧。按照这个文化地理上来说呢，那个地方是后人发思古之幽情啊，在那边重修了一个朱雀桥。而今天这个郑淮桥呢，是比较接近于六朝时候的朱雀桥。这个桥架到现在也是在秦淮河的上面。
8: 书本旅行团沿着镇淮桥往东北方向行走了十几分钟，便来到了乌衣巷。
6: 我问问你啊，这个《三国演义》电视剧里面东吴的将士周瑜啊，他们穿的是什么颜色的铠甲？
9: 我记得周瑜和他的手下穿的都是白色的铠甲。
7: 哦，
6: 很好。这里面呢，其实就涉及到一点历史和文学的差别。那么《三国演义》电视剧里面呢，为了凸显这个周瑜啊、陆逊啊，这个江东的子弟比较帅，都穿的是白铠。
7: 嗯。
6: 但是实际呢，在三国时期驻守在这儿的东吴的部队穿的是黑色的衣服。那么黑呢，就是古文里面就同乌。
7: 嗯。
6: 黑衣呢，就是乌衣。所以他们的这个巷子叫乌衣巷。
8: 六朝时期乌衣巷的具体位置，在刘禹锡所处的中唐时代就已经无法确认。关于乌衣巷的来历，《世说新语·雅亮·刘孝标注《引山迁之丹阳记》中这样写道：“乌衣之起，吴时乌衣营处所也，江所出立，琅琊诸王所居。”那么，这里所说的琅琊诸王，是否就是诗中所写的王谢呢？
3: 刚才片中出现了很多多音字，首先六朝的朝字，它就是一个多音字，它有两个读音啊。第一个音呢是朝，意思有朝廷、朝代、朝见，还有面对着、向的意思。同时呢，它也表示动作的方向，比如说朝南开门、朝学校走去，它还是一个姓啊，也读朝。第二个音呢是读朝，有两个意思，一个呢是早晨的意思，朝阳，朝令夕改；第二个意思呢是日天的意思，比如说今朝，一朝有事也好有个照应。哎，这个字呢是一个多音字，有两个音。还有一个字呢是差别的差字， 它也是一个多音字啊，它的读音就比较多了。比如说呢，首先呢，它读叉啊，这个音呢有好几个意思，有失当、错误、不相同、不相符、两数相减的余数，还是一个副词，相当于稍微、大略的意思。这些意思呢，都读叉这个音。第二个音呢是四声叉，它的意思有不相合、有错误、不好、不合标准、欠缺、短少等等哈。第三个音呢是差，意思有派遣、被派遣做某些事的人、职务、被派遣所干的事。比如说出差就是这个字这个音啊。还有一个音呢是差，这个意思呢是一个书面语哈，意思是病愈，这个音呢用的相对少一些。还有一个音呢是呲，参差不齐的呲啊，它的意思呢是等级的意思。
4: 好了，下面我们继续来中游中国。
6: 王谢呢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两个家族姓氏的一个并称，也就是王氏和谢氏并称为王谢。那这里面呢分别最有名的就是王导和谢安。
8: 在南京夫子庙对岸眼前的这片房屋，就是晚清时期复建的乌衣巷和王谢古居。在这座古居的院子里，书本旅行团被眼前的一个东西吸引了目光，这会是什么呢？
10: 我猜测这应该是某条河流的缩小图吧。
6: 这个呢是根据曲水流觞复建的一个缩小版的模型。曲水流觞呢这个呢是出自兰亭序。具体来讲呢，曲水流觞发生的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山阴啊，山阴呢大致是我们今天的绍兴市。曲水流觞当时在山阴的时候，参加的这个曲水流觞活动的士大夫文人，弯曲的小溪上面啊放了一个酒杯，到谁面前呢谁就要接住上一个人的诗句，这在后来文学史上这叫年句。
8: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3月初3，王羲之携亲朋在兰亭祭祀后，利用曲水流觞的形式举行饮酒赋诗的活动，被引为千古佳话，自此逐渐发展成为文人墨客诗酒唱和的一种雅事。
6: 王羲之呢在往上推，他是琅琊王氏。那么这个琅琊王氏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王谢故居的第一个字王啊，王氏家族。
8: 原来书圣王羲之和其子王献之都曾居住在乌衣巷。在六朝时期，这里相继走出了王羲之父子、谢道韫、谢灵运等文才艳绝一时的大家。除了他们自身的天赋和努力，却也离不开他们背后强大的王谢两个家族的栽培和熏陶。他们两个家族又是如何成为六朝世家的代表呢？
3: 这一段片中啊，依然也是有很多的多音字啊，我们来找一找。首先，曲水流觞的曲字，它就是一个多音字，它有两个读音。第一个音呢，就是曲水流觞的曲一声，它的意思有弯曲啊，比如说曲线、曲尺、弯腰曲背，还有使弯曲的意思，弯曲的地方何曲，还有不公正、无理、是非、曲直。它还是一个姓，读姓的时候呢也是要读一声曲。第二个音呢就是读曲，哎，这是我们都最熟悉的一个音了，歌曲的曲，小曲儿、戏曲都是这个音。还有一个字呢，模型的模字，它也是一个多音字，有两个读音。第一个音呢是模，它的意思有法式、规范、标准，比如说模型、模式、楷模，还有仿效的意思，模仿、模拟，还有模范的意思，劳模、平模，它也是一个姓，读姓的时候呢也要读模。还有一个音呢是模，模字啊，同模是这个模的音，这个字呢也是有两个读音。
4: 好了，我们继续。

0: 汉族的政权。这件事情的意义呢，传统史书常常有一个六个字叫王与马共天下。
1: 西晋在历经八王之乱以后，政权已难以维持，以王导和他的兄长王敦为代表的渡江名士便支持晋室南迁，开创了东晋一百年的基业。东晋第一位皇帝司马睿登基后，王导成为了东晋王朝的首任宰相。这期间，王氏兄弟也扶摇直上，掌握着东晋军政实权，所以“王与马共天下”一说在当时并非虚言。那么，在乌衣巷中居住的另外一个谢氏家族的谢安又是什么人呢？
0: 那么谢安呢，可以说在时间上是在王导之后另一个很有名的丞相。公元383年，在这个时间点上呢，北方的分裂啊，被一个政权所统一了，就是氐人的这个前秦政权统一了。他统一之后呢，就想率兵南下，把全国全部统一。那么整个东晋朝廷是非常紧张，这时候只有一个人出来是主战，这个主导者就是谢安。
1: 谢安出身名门士族，因少时才华出众，便得到开国宰相王导的器重。谢安以淡泊名利而闻名，虽然钟情于山水间，却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心系天下的情怀。在后来的淝水之战中，谢安作为东晋一方的总指挥，以80,000兵力打败了号称100,000的前秦军队，为东晋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谢安官拜宰相后，使谢氏成为乌衣巷内与王氏家族齐名的另一大家族。杜牧通过薄情怀抒发了对历史的反思，留下了警示之语。刘禹锡用丰富的想象巧妙地以旧时之雁穿越时空，飞到今天，成为历史盛衰兴替的见证。秦淮河边，古桥野草，黄昏落日，旧时的燕子，寻常的人家，无不透露出两位诗人对朝代的更替与今昔改变的感叹。
2: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刘禹锡写的《乌衣巷》这首诗的名字，你知道哪个字是多音字吗？对了，就是巷字，它有两个读音，一个读音呢就是巷，意思呢是较窄的街道，比如说深巷、一条小巷、街头巷尾，都是这个巷的音，它同时呢也是一个姓。另外还有一个读音啊，是巷，和昂巷，就是巷道的意思。那其实在读巷道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误读为巷道，那其实是不对的，我们要记住它还有另外一个读音呢，就是巷，巷道。好，你答对了吗？宋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故事，长假旅行。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长假旅行当中的长字，它是一个多音字，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我们先来听故事。
5: 长假旅行。
6: 看看我制定的长假计划，第一天嘛，安排自驾。第二天登山。第三天烧烤。当天晚上野营。怎么样，计划不错吧？
7: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准备。
8: 快递。
6: 啊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9: 收件人是围裙妈妈。
6: 啊哈！
9: 货到付款。
6: 哎呀！
9: 啊？
7: 还有我的防晒霜，大头儿子的尿不湿。
6: 我觉得背包装不下这么多吧。
7: 出门在外要做好各种准备啊！
6: 真正的户外旅行家要完全依赖大自然的。
7: 不行，告诉你一样都不能少。
5: 你们别吵了，你们来一次比赛，谁赢了就听谁的。
6: 怎么比？
5: 你们在花园里练习野营，我喜欢谁的就算谁赢。
6: 嘿嘿，一言为定。真正的旅行家讲究的是简约自然啊！
7: 少吹牛，我就不信你带那点东西就能野营了。
5: 嘿，预备，开始。哎呦！我先跟爸爸出去玩了。
7: 哼，你们等着瞧吧，看谁笑到最后。
6: 这是蒲公英。可以吃的，
5: 嗯，
6: 这是花生线，也可以吃。
5: 嘿，已经采了这么多了。
6: 要记住，真正的旅行家要利用大自然一切能吃的东西活下去。
5: 我饿了。
6: 别急，再采一点吧。
7: 我看你们能坚持多久。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谁想吃香喷喷的鸡腿呀？嗯。来呀，好吃的鸡腿啊，香喷喷的，
5: 想吃。
6: 儿子要坚强，
7: 再不来就没有了。
5: 嗯，真好吃。小头爸爸对不起了，野菜都是你的了。
6: 大头儿子，
7: 根据游戏规则你可不能越界哟。
6: 哈，我跟你说，真正的旅行家是不会服输的。
7: 去看看你爸爸在干什么呢。
5: 小头爸爸，你在干什么呢？
6: 我这叫打火石。
5: 亏没打着火呀，还是用打火机吧。
6: 儿子，很久很久以前是没有火柴和打火机的，要是打火机的油用完了，咱们怎么办呢？咱们的祖先就是用这个来生火的，这叫钻木取火。
5: 太好了，有火了，可是这要花很长时间的。
7: 用这个点火怎么样？
6: 不准越界。
5: 妈妈晚上好无聊啊。
7: 那就早点睡觉嘛。
5: 可睡不着啊。
6: 美丽的夜色多深情，草原上留下
5: 我要去找爸爸。
7: 我说大头儿子， 你要是不回来，一会儿可就没有帐篷睡了。
5: 哈，妈妈，你看，这有好多萤火虫，你快过来吧。
6: 月结了，如
7: 意。哼，我才不稀罕呢。
6: 是为牛的缘。
5: 小头爸爸，我们明天再接着玩吧。
6: 哎，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7: 大头儿子，现在投票，你支持谁？
5: 爸爸那儿好玩，妈妈那儿舒服，要不你们合伙野营吧？
6: 可是我感冒了，感冒了。
5: 嗯，没关系，你就在花园里野营吧，还省得搬东西了呢。
6: 谢。
5: 松鼠出没。小兔爸爸，我回来啦。
6: 棉花糖家好玩吗？
5: 好玩，他家养了。
6: 谢谢。哎，第三班了，第三班了。谢谢，很乖啊。我另外一只鞋踢到哪儿去了？
5: 给。
6: 大头儿子，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5: 小头爸爸，我有一个愿望，我想养，想养仓鼠。
6: 不行不行，养动物又脏又乱，先把自己养好。
5: 这可是小仓鼠，很可爱的，一点都不闹，还会站在别人手上吃东西呢。
7: 我也很喜欢那种羊鼓鼓的小东西，多可爱呀，就给它买吧。
6: 不会吧，你也喜欢？难道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5: 哎，围裙妈妈万岁。
8: 大头哥哥，听说小头爸爸也给你买了。
5: 快看，它叫松松。
8: 哎，这好像不是仓鼠呀。
5: 没错，仓鼠太小了，也就给女生玩，我们男子还当然要养个大个的。它是金花鼠，看它多神气。
8: 它好像很想到外面去玩。
5: 有东西吃它就不想了。
8: 大头哥哥，松鼠能像仓鼠那样站在手上吃东西吗？
5: 当然能啦。吃吧，
8: 吃
5: 吧。
8: 啊！
7: 来吃水果。
6: 这你俩怎么回事？也不给我开门了。你们想把我怎么样啊？
7: 什么怎么样啊？松松造反了，净捣乱，就是不回笼子里去。
5: 厨房，厨房，
7: 没事，窗户关着呢，他跑不了。上，
5: 不要，
6: 让开，让我来吃吃它。
5: 不要，松松太可怜了。
6: 我才可怜呢，大晚上居然家里闹耗子。
5: 松松不是耗子，
7: 你们听，不好，太阳在下面做窝了。不准破坏我的沙发和地板，
6: 干脆把沙发垫掀了。大头儿子，我跟他拼了。
7: 一
6: 二三，
10: 实在是抓不动了。
6: 依我看，还是明天买个鼠夹吧。
5: 不许伤害松松，你不许买老鼠夹子伤害他。
10: 哎呀，你要是有其他的办法逮着他也行。
5: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6: 累死了，今天先睡吧，明天再想办法。
10: 昨晚总是好像听见磨牙声，一晚上都没睡好。
6: 我也是。
7: 有人在我的毛巾上拉拉拉拉拉粑粑。
6: 你看报纸，报纸也被咬烂了。
7: 谁干的？
6: 谁干的？
7: 谁干的呀？谁干的？
5: 松松来过。
6: 松松，这下可有你好看的。 我的侦察设备怎么样？
5: 你们答应过我，只是抓住宋宋，不会伤害他的。
11: 放心吧，一定能抓住他。
8: 他好像很想到外面去玩。
11: 来了，
12: 进去，
5: 快进去。

0: 怎么回事？
1: 祖松，祝你过得开心。
2: 听的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长假旅行中的长字是一个多音字，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长有两个读音，一个是长，就是长假旅行的长，它有空间、时间、距离大的意思，和短相反，比如说长短、长发。它还有两端的距离、尺寸的意思，比如长度、身长。它还有优点、专长、本事的意思，比如说特长、长处。第四个意思呢，是擅长、善于的意思，比如说长于画画、长于写作。这是长的读音。第二个读音是长，它也有几个意思。首先它有发育、生出、成长的意思，比如说长大、长高。第二呢，它还有增多、增加的意思，比如说长见识、长胖了。第三个意思呢，是辈分大、排行第一的意思，比如说长辈。第四个意思是负责人、领头人的意思，比如说校长、首长。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来听的是古诗新唱《宿建德江》。这里依然有一个问题要问问大家，《宿建德江》中的“宿”字也是一个多音字，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我们先来听古诗。
3: 《宿建德江》，唐·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

0: 低树，江清月近人。
1: 公元730年，诗人孟浩然离开家乡，赶赴洛阳。在吴越地区漫游时，夹杂着思乡之情，孟浩然在建德江畔写下了这首《宿建德江》。这首诗一隐一现，虚实相间，两相映衬，互为补充，构成一个特殊的意境。诗中只有一个愁字，却借历历在目的秋景，把内心的忧愁刻画得淋漓尽致。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的《宿建德江》，由当代诗人汪国真谱曲。汪国真从2000年起开始为中国经典古诗词谱曲，直到2015年去世，他完成了几百首古诗词的谱曲创作。

0: 歌曲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素见得江的素字，它是一个多音字。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它有三个读音。首先第一个音啊，就是素见得江的素这个音，它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过夜暂住的意思，比如说住宿、寄宿。第二个意思是素来就有的，比如说夙愿、夙疾。第三个意思是资历深、年老资深，比如说素降、名素、素如。同时它还是一个姓氏。好，第二个读音呢是朽，这是一个量词，专门用来指夜晚，也是一种口语的表达。我们经常说一宿，就是一夜的意思。第三个读音呢是宿，是古代天上星群啊都叫宿，也是天文学的一个专用，比如说星宿、二十八宿、新宿、景宿等等。你答对了吗？
1: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倾听
2: 倾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鉴赏倾听。
3: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登幽州台歌。
4: 七言古诗登幽州台歌，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3: 往前不见古代骄贤的圣君，向后不见后世求才的明君，只有那个苍茫天地悠悠无限，止不住满怀悲伤，热泪纷纷。
0: 《登幽州台歌》是唐代诗人陈子昂的诗作，此诗通过描写登楼远眺、平津吊古所引起的无限感慨，抒发了诗人抑郁已久的悲愤之情，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那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遭受压抑的境遇，表达了他们在理想破灭时孤寂郁闷的心情，具有深刻的典型社会意义。全诗语言苍劲奔放，富有感染力，结构紧凑连贯，又留有充分的空间。前两句俯仰古今，写出时间漫长，第三句登楼眺望，写出空间辽阔，在广阔无垠的时空背景中，第四句描绘了诗人孤独寂寞苦闷的情绪，两相映照，分外动人，读来酣畅淋漓，又余音缭绕。
3: 公元六九六年，契丹人攻陷瀛州，武由儀率军征讨，陈子昂随军任参谋。次年兵败，子昂就请率万人作前驱击敌，武不准，稍后又向武进言，咁不听，反而将子昂降为咗军曹。诗人报国无门，就登上咗幽州台慷慨悲歌，写低咗呢一首嘅千古名篇。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是历来很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历，所以此诗是能够广泛地引起共鸣，经久传颂不衰。
0: 最后呢，我们也为大家出一道题，来巩固一下

今天学习的普通话的多音字，诗中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当中，你知道哪个字是多音字吗？答案是“怆”，它的主要读音呢是四声 ch u ang 怆，表示伤感难过的样子。比如说诗中所用的“独怆然而涕下”，然而这个“怆”字啊，它还有其他的读音，比如一声“怆”。痴汪疮表示悲痛凄疮的意思，因此在这个语境当中，疮是一个多音字。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欢迎收听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佳啊，嚟到星期三咧，咁又到我哋关注湾区青年发展嘅大板块吓，咁所以咧会有湾区 EDU 咧，以及系我哋好多年青人都关心嘅体育话题吓，咁会有体育朋友圈嘅。咁今日咧湾区 EDU 咧，我哋就会将目光咧就投向广州南沙，咁啊大家知啦，喺广州南沙呢一度咧就有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啦，咁而就在冇几耐之前咧，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对面吓，又多咗一个咧创新平台。咁系一个点样嘅平台呢？稍后时间咧就会同大家一起关注下。咁而体育朋友圈咧，咁亦都系会同大家关心咧，就系啱啱开幕嘅亚运会吓。咁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阿 Kit 咧，就会同大家咧一起关注亚运方面嘅一啲情况嘅。好啦，咁事不宜迟啊，即刻进入到今日嘅湾区 EDU 先。
9: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8: 嚟到我哋今日嘅湾区 EDU， 咁啊，啱先讲咗啦，早几日吓，就系九月十五号嘅时候咧，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咁就喺南沙嘅粤港云谷正式揭牌。咁呢一个中心咧就系由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同埋广州嘅越秀集团三方共建嘅，咁就由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负责运营。咁喺揭牌仪式现场咧就同步发布咗穗港越秀制造生态场景、穗港 BioConnect 生命健康共创计划，仲有系穗港 Co-ideation 联合孵化计划，咁并且咧集中展示咗入驻企业以及系团队嘅成果嘅。咁我哋喺现场咧亦都系采访到香港科技大学主管研究及发展方向嘅副校长郑光庭郑校长嘅。
10: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我想提到的这个香港科技大学在过去在广州就已经有相当大的投入，一个是这个傅英东研究院，还有我们广州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校区，但是两边真正在创新创业完全的对接，以三方香港科技园、越秀集团跟香港科技大学这个三个体有互补的这个功能，我想刚刚有提到资金、人才、空间，还有不同的资源结合在一起，然后有一个香港中心跟广州中心的互补，真正达到引进来走出去，然后吸引国际人才，然后从早源头的基础科研成果一直能够到企业对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总结就是把三方不同的资源、互补的资源，再加上两地，一个平台、两个中心的这样子一个理念，真正执行下去。所以我个人对于未来的发展，觉得是将会是对创新创业再往前走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8: 嗱，一个平台、两个中心当中嘅平台咧，就系指穗港联动科创平台。咁而两个中心就系指当日揭牌嘅广州中心，以及咧就系今年三月已经喺香港科学园开幕嘅香港中心啦。咁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咧，就系穗港联动科创平台喺一平台两中心模式之下设喺内地嘅第一个中心嚟嘅。咁至此啊，三方共建嘅平台咧就系正式实现咗两地中心全面联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系产业化发展啦。嗱，咁呢两个中心系点样联动嘅呢？一平台两中心佢嘅最初嘅设想又系点样样嘅咧？我哋采访到香港科技园公司创新发展总监简依文。
11: 呢个中心咧系我

0: 我哋穗港，我哋三方香港科技園公司、科大、港科大同埋越秀集團咧，三方共建嘅一個穗港啊產業與融合嘅合作平台。咁其實最主要嘅目的咧，就係希望咧，我哋用兩中心嘅模式，一平台兩中心嘅模式咧，係將我哋咧廣州同埋香港嘅企業咧都可以連動起來，因為香港係非常優秀去做依個基礎研發啦。咁廣州依一邊咧係好多產業同埋一個醫院嘅資源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透過依個中心咧，可以幫助兩地嘅企業咧可以互相融合。
1: 嗱，咁呢一個廣州中心啊，就位於南沙方案三大先行啟動區之一嘅慶盛樞紐啦。咁喺呢一度咧就有廣深廣高鐵，大約40分鐘左右咧就會去到香港西九龍站噶啦。咁再疊加埋35稅收優惠等等呢一啲政策紅利啦。同時亦都係比鄰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咁可以話咧就係大灣區要素流動嘅一個關鍵節點，亦都係穗港協同創新嘅一個核心承載區。咁廣州呢個中心揀咗喺呢一度，正正咧亦都係睇啱咗啱先提到嘅一啲地利以及係人和嘅。
0: 第一點解要揀呢個地方呢，就係頭先都講咗，我哋依個平台咧係越秀集團啦。港科大啦，同埋香港科技園公司合建嘅，咁依個中心正正就喺科大對面，咁所以依個就成為咗一個非常優秀嘅地點咧，等到啲學生啦，亦都我哋喺香港非常靠近南沙，一個小時就已經可以嚟到嘅地方咧，咁所以俾到嘅企業嘅便利啦，咁所以點解我哋會揀依個地方啦？咁同埋同時就係依個地方係越秀集團底下嘅一個 iPark 園區。其實廣州咧，最主要咧，政府發揮到咧，就係佢點樣可以連動起廣州市嘅公司可以發布場景。咁現時啦，企業最需要嘅一係錢，一係生意。咁而廣州企業咧，可以幫助發布場景，可以令到我哋咧啲企業咧可以參與其中。
2: 揾食大灣區，灣區 EDU。
1: 嗱，咁廣州中心嘅定位咧，就係穗港科技成果轉化與產業孵化嘅前沿平台，重點聚焦生物醫藥、人工智能、微電子、新能源等等領域，致力於打造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與產業融合發展嘅示範標杆。咁中心嘅揭牌當然就肯定唔淨只係掛張牌咁簡單啦。咁喺揭牌儀式上面啦，三方亦都係同步發布咗三個專項計劃嘅。咁而呢一啲計劃咧，可以話係各具側重，互相銜接，同首批入駐企業咧共同構成咗中心啟動嘅第一份成績單，亦都為粵港兩地創業公司提供咗更加多維度嘅支持網絡。咁我哋一齊嚟睇下咧，發布咗啲乜嘢嘅場景下。咁第一个咧就系穗港越秀制造生态场景，依托10亿元创投基金、八大园区载体，开放金融、交通、地产、食品等多元嘅应用场景，推动更加多嘅创新成果喺穗港科创走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第二个计划咧就系穗港 BioConnect 生命健康共创计划啦。咁透过两地联合招募同埋评审，为生命健康企业配对香港嘅研发以及系国际化资源，仲有咧就系广州南沙嘅临床以及产业，仲有咧就系应用场景嘅。咁第三个咧就系穗港 Co-ideation 联合孵化计划啦，连接香港科技园公司嘅孵化经验同埋广州高校科研及创业团队，透过联合招募、评审、导师支持以及市场验证，推动早期科技构想形成最少可行产品，并且提供孵化同产业转化机会嘅。三个计划里面场景就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那这些具体的应用场景其实对于初创企业来讲有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听一下郑光庭校长怎么说。
3: 就非常高的意义，上中下游的结合，尤其在开始做科研的时候就了解应用场景，事实上对科研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以前的科研是先做出一个锤子来，然后做完以后再开始做技术转移，再开始看看钉子在哪里可以钉。这个时候常常锤子跟钉子的配合度是非常不完美的。 可是如果应用场景能够在科研早期开始做之前就能配合起来的话，也就是把钉子将来要敲的钉子每一个都看过了以后，你再开始做锤子，那锤子不仅做得扎实，同时它可以钉所有它想要钉的钉子，那这个时候对于技术转移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赋能。所以我觉得科大的理念就是如何跟企业界在做科研之前就有密切的联系，那这个理念事实上从创校开始就有了，这也事实上证明为什么科大有这么多的这个独角兽新创公司一路能够走得出来。
1: 那截至目前，穗港联动科创平台已经完成了四批次的项目评审，推动了超过20个的项目进驻或者是衔接两个地方的中心了。而揭牌的当日，一批入驻的企业和团队亦都是集中向我们展示了成果的。咁佢当中有港科大背景的机器人团队啦，亦都有一些由香港科学园走进广州的科创企业。首先我们就来认识一家机器人公司。
4: 大家好，我叫蔡耀邦，是 Cynthia Technology 造物有数的一个联合创始人加 COO。 我们的企业愿景呢是让机器人走出实验室，真正的到产线上落地，并且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一个公司。我们的产品主要是用在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领域，包括的一些现在很多做本体的机器人，他们会有一些机械臂，他们可以结合我们的数据采集设备去迁移到他们自己的机器人本体上，然后获得一个产线落地的一个能力。因为现在机器人很大一个问题是无法在产线落地，由于缺少一些真实产线的数据，或者说一些硬件上的缺陷吧。然后我们主要补齐的是一块数据飞轮，还有一个工业大脑的这一块。而我们的主要一个理想模式是做一个 Cynthia 的 Apple Store 的一个衍生物吧，就是我们可以让其他机器人本体的公司像下载 APP 一样下载我们的技能包，来衍生到他们的本体，就获得我们的技能包的技能。就以后可能你买机械臂你都不需要开发，你只需要下载我们的技能包，然后结合你们的产线就可以立刻或者说比较快速的投入应用。不同行业领域的话可以拓展到比如说养老的一些机器人，或者说产业上产线上的一些工业机械臂上的拓展。因为人形嘛，它可以在产线上，也可以在医疗或者说服务行业，就是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无本体素材的设备去迁移。
1: 嗱，佢哋呢一个模式吓，即系好似下载 app 咁样嚟帮机器人下载技能包吓，听起身好似好轻巧，但系事实上咧背后啲硬功夫一啲都唔少噶。咁而呢一个团队又凭咩做到出嚟呢？或者我哋可以从佢哋嘅团队履历里边咧揾到答案吓。
4: 对，我们的联合创始人和团队的很多核心成员都是港科大的，然后还有一些也是香港其他高校的一个教育背景的。现在的注册地是在广州，然后我们香港的主体公司也在同步注册当中，后续的话就会形成一个香港研发然后广州产业落地的一个格局。因为我们是想依托港企，然后结合我们自有工厂以及全球市场的一个布局，来做到一个出海的目的。
1: 那咁从香港研发团队到广州注册落地，初创企业进驻到中心最实际的帮助又是什么呢？
4: 中心首先在我们政策扶持上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们是一个初创公司嘛，刚开始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没有场地，或者说政策的一些情况了解不清楚。中心在这一块的话就可以让我们快速的部署我们的办公室，还有我们的实验室，包括人员，还有一些政策的支持，然后我们也可以快速的落地，包括一些产业的资源中心也有帮我们对接。比如说我们无本体素材是需要结合产业的真实数据的，中心也有帮我们拉通，就是不同产业我们也可以获得不同产业的一些真实数据，也有利于我们的产品的迭代开发以及加速我们的产品的一个落地。
1: 除了发展内地市场，他们下一步还有出海的计划。
4: 出海目标的话是偏向东南亚的一些高校，我们的设备也可以给高校提供相应的课程，就是我们首要目标是给境外高校提供一些机器人学相关的课程，或者说境外一些产业的产线落地吧。目前我们有2个国际的企业，还有3个国内的高校都有对应的落地。
1: 嗱，企业咧要走出去吓，咁平台又可以帮手做啲咩咧？关于呢个问题，我哋亦都系揾到咗香港科技园公司创新发展总监简依文。
0: 这个就是我们、香港科技园发挥这个最大的作用，因为、香港是出海的第一站，而我们香港科技园已经、做了很多的、配套的、项目啦，帮助我们园区的企业出海，包括我们会有一个 Global Connect 的平台啦，连接全世界的海外资源啦，另外就我们也会带我们的企业呢出海去探索究竟每一个国家的一个特性啦，咁同埋政有效嘅對接一啲consulate 政府嘅資源啊、商會嘅資源啊，依啲等等都係我哋每一日做嘅工作。咁所以咧，企業咧可以透過呢個平台咧，了解究竟香港可以點樣幫助佢去揀選合適嘅國家出海啦，又或者佢已經出到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賦能啦？譬如喺個專業服務方面啦，或者喺一個生態合作夥伴對接嘅方面，我哋都會產生一個最大嘅效果俾到佢。
1: 一边就是企业出海的愿望，一边就是平台已经搭好的桥梁，而在入驻的企业里面还有一支由香港科学园走出来的团队，而他们的目光更加是投向了一个非常硬核的领域，就是焊接。他们同样都是一个机器人公司，不过就是做焊接机器人的。
5: 大家好，我们的公司是做焊接机器人的，我们的焊接机器人不同于传统的焊机装备，我们的机器人可以替代高级焊工的工作，它是通过视觉捕捉，然后到独立运算，然后独立完成工作，与以往的用激光来追踪焊缝的这些焊机是有很大程度的不一样的。我们的科研背景也是出身于国家重点的焊接实验室，然后由香港科技园孵化，我们也是香港科技园 incubation 的企业，然后也是通过科学园然后来到了广州。因为我们是其实是需要很多大工业的推广和应用的，广州是可以对接很多大工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船舶类的企业、建造类的企业，包括能源类的企业，所以我们其实是把科研中心和应用场景做了划分，那广州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
1: 进驻到广州中心又会为这个企业带来一些怎样的效果呢？多的不用说，就在揭牌活动当天，他们就说已经获得了一些对接的机会了。
5: 像今天的会议上，其实我们已经也联系到了一些其他的应用场景，那在开这个大会之前，我们也已经跟广传的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也有聊到我们的设备的应用的情况，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很大限度、很大效、很高的效率的提高他们至少30%的现有的制造效率。其实我们依托这边广州的中心，我们可以更大限度的推广，让大家知道已经有像我们这样的焊机装备了。那其实传统的装备在使用上，然后在效率上可能没有那么精确，然后也无法做到彻底的无人化。那在这个焊工平均年龄已经到达50岁的今天，其实这个工种是有人员稀缺，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补足在这一方面。其实传统的高级焊工的话，它一次性焊接率可能可以达到60%，就属于我们很好的技能工人了。但是我们的设备可以做到一次性成型率达到99%，一方面是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其实我们焊工都是高危的工种，它可以避免到人员的伤害。
1: 但我们知道呢，焊接这个工序可以说呢场景呢千差万别的，那一台机器人是不是可以适应不同的施工环境的状况呢？
5: 我们对接不同的应用场景，像现在这边这个焊机装备它其实是用的磁吸滚轮的，那如果我们换到了其他的场景，我们只需要更换我们的配件，我们也可以是4足、6足或者是机械手臂以及轨道的，其实都是可以调整的，以适应于不同的场景。
2: 稳食大湾区，湾区 EDU。
1: 大家都知道有不同的这些创新中心，背后的运营方可以说是这个中心是不是可以成功运作的一个关键。今次揭牌的这个中心就是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负责去运营，而大家知道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也是香港科技大学面向内地最重要的一个创新技术研发以及技术成果转化的平台。其实在此之前研究院已经是持续 做運營了粵港澳國際青年創新工場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創新成果轉移轉化基地的。在穗港科賽平台運營方面呢，更加有非常之豐富的經驗。研究院未來亦都將會充分發揮深耕穗港合作的經驗優勢，為中心的高效運營和持續發展提供堅實的保障。而未來穗港兩地中心分工互補，一方面協助大灣區的內地企業透過香港開拓國際市場，同時亦都是支持香港的科技企業進入到廣州乃至就是整個內地市場。中心將會持續集聚穗港兩地創新資源，深化協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貢獻力量。從揭牌到入駐，從場景發布到出海服務，一邊是香港的科研、金融和國際化，而一邊就是廣州的產業場景以及就是市場腹地。這一場的雙向奔赴到底底氣是在哪裡呢？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鄭光庭反覆強調的就是香港和廣州互補這兩個字。
3: 我想南沙這個整個廣州這個的企业是相当多的，我想整个香港的大学科研能力很强，香港是个金融中心，广州这么多的企业，它也需要新的科技让它赋能往高端这个高值的生产力走，所以我觉得两边的互补然后互相刺激，因为一定要有需求新创公司才能往前走。我觉得广州这个地方有对于新创公司能够往企业方向走有相当大的动力。那另一方面，香港呢自己本身也有相当大的动力，要将它的经济从服务型的经济转到这个知识型的经济。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我一再强调就是互补的这个特质，而不是很相似的把它变成两倍。那这种互补的这个功能事实上是非常的有吸引力。那我也相信我们如果运作上很有效的话，一定能够吸引两个，第一个企业能新创企业能进来，更重要的是人才能进来，然后第三个需要资金能进来。新创公司就是三项，人才、资金、数据。如果这两个地方能够把两地的互补的这三方面的资源结合在一起，这个再加上广州，回到这广州，我觉得就是企业基础非常的扎实，那这个是香港非常需要的。
1: 从香港科学园到广州南沙庆城，一张一平台两中心的科创网络已经是铺开了。当香港的科研、金融和国际化资源和广州的产业腹地和应用场景摆在一起，可以预期未来将会有更加多的故事从这里开启。咁我哋今日嘅湾区 EDU 咧，亦都系同大家关注咗咧呢个中心嘅起点啦。未来有咩新故事，当然亦都系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嘅。好啦，咁啊非常欢迎大家咧，亦都系同我哋多啲互动吓。咁欢迎下载咧我哋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云听。咁喺上面咧就可以随时重温我哋嘅节目内容啦吓。咁我哋嘅名称“搵食大湾区”可以直接喺云听嘅搜寻栏嗰度搜索咧，就会搵得到我哋吓。除此之外仲有非常大量的声音产品，大家可以在云听那里就是自己喜欢听什么就听什么，非常多的选择的。除此之外仲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我们的央视频客户端，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及到的内容很多都可以在央视频上看到我们配套制作的短视频产品的。央视频上面除了有短视频看之外，仲有非常多的中长视频，都是制作非常精良的一些专题片纪录片等等系列节目都非常好看。还有很多的海量资源，包括就是直播资源，好像现在进行的亚运会，想看亚运赛事肯定就少不到用央视频。讲到亚运，我们搵食大湾区来到星期三，当然也要跟大家跟贴一点，稍后时间就会将个麦交给我们的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跟大家一起去围观下亚运。
6: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我叫黄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7: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8: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6: 黄天北负责森林，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嘅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9: 啊，都没想过让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6: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棚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8: 讲起我哋嘅农场，呢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6: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现出嚟嘅一个效果系最佳嘅一个模板，我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
10: 位于肇庆大畴顶嘅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嘅主理人余威都会喺呢度同员工一齐尝试新嘅茶叶品种。
11: 3年几其实系可以嘅，而家开始闻落去有啲药味。
1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

0: 毅然选择嚟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1: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如果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好事嚟嘅呢啲。
2: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3: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4: 熟悉嘅版头过后，进入到今日嘅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最近体育迷应该亦都系咧，就非常之忙碌啦，因为第20届亚洲运动会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咧，喺9月19日就已经正式系开幕噶啦。咁今次赛事咧就由日本爱之县以及名古屋市咧就共同承办，名古屋亦都成为咗日本继东京同埋广岛之后咧第三个举办咧就亚运会嘅城市。咁当然我哋都继续关注翻咧就中国香港以及咧就中国澳门代表队嘅选手嘅参赛情况。咁而喺9月20日，亦即系赛事正式开始嘅第一日咧，中国澳门代表团咧就传嚟咗好成绩嘅武术套路队咧就喺一日之内斩获咧就系2块嘅奖牌，当然亦都系嚟自于同一个项目嘅，就系男子长拳套路嘅一个比赛啊。22岁嘅邝子谦以及咧佢嘅师兄宋子君啊，喺决赛当中都系表现出色噶。邝子谦最终获得咗咧就系9.723分，而宋子君咧就获得咗9.720分啊。佢哋两位分别获得咗冠军同埋咧就系亚军。值得留意咧就系邝子谦系第二次参加亚运会嘅，喺杭州亚运会上面咧，邝子谦当时只有咧就19岁。最终佢咧就系收获经验，但系排名咧就仅仅排名12嘅啫。通过3年时间嘅一个沉淀啊，同时喺咧就今年7月啊，佢参加武术套路世界杯，亦都获得咗男子枪术嘅金牌。赛前佢话自己所制定嘅目标咧就系唔好失误，打出自己嘅风格。结果佢表现得非常之出色，成功咧就系夺冠。同时佢都话咧就系喺亚运会嘅表现咧系远超自己嘅预期，接住落嚟自己会继续努力备战咧就系明年嘅世锦赛噶。咁而至于师兄嘅宋子君啊，喺杭州亚运会就攞到铜牌，今次再进一步攞到银牌。佢都提及到咧，就自己喺赛前咧就系受伤嘅，呢个星期先至可以咧完整咁打完一整个套路。佢话自己未能够发挥到最完美嘅水准，不过已经非常之满意。值得留意就系中国澳门代表团喺之前嘅亚运会上面，总共只系攞到3块金牌，都系嚟自于武术项目噶噃。咁而咧就今次喺亚运会当中咧，亦都系佢哋第一次咧包揽一个项目嘅金银牌噶。咁其实喺亚运会开赛之前咧，我哋都系采访咗咧就中国澳门武术代表队嘅总教练咧就尤俊贤嘅。我哋同佢倾倾偈啊，睇睇佢哋系点样准备今次嘅亚运会。
5: 我哋而家咧整体嘅备战工作咧，亦都已经去到赛前嘅最关键嘅时候。今次我哋武术套路队咧系会派出7名嘅运动员啦，我哋嘅套路嘅一啲创编或者系难度动作成型啊等等咧，都做咗好多嘅训练嘅准备啦。咁啊喺我哋第一季度都会有啲即系检视啦。我哋再做一啲调整之后呢，在今次的世界杯比赛上面呢都悉数是即能够发挥到出来。但当然啦，即成绩是满意的，但是我们同时间都看到我们有一些项目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技术呢，现在距离一些亚洲其他的选手呢都还有不是距离，大家还有一个可以竞争的空间。 啊，即係講我哋冇十足嘅把握話一定係贏緊人哋。嚟緊咧，我哋咧亦都會咧去內地咧進行一啲封閉式嘅集訓，長達係40日。都會去雲南昆明，因為呢個地方本身都是高海拔，亞運會上邊參加的項目不是特別多，大部分運動員都可能一日就完成曬，但是我哋需要在嗰1分20秒入邊要展示出咁多複雜的動作，而且要求的體能是相當之大的時候，我哋一定要在賽前要充足的儲備，所以我哋都係選擇咗喺雲南昆明呢個地方。我哋首先一定要保證獎牌先啦，咁至少唔好有扣分嘅機會先。我只要冇扣分嘅機會，我哋距離成功就有好近啦。
4: 我同游俊贤教练就认识咗好耐噶啦，其实咧佢一直以嚟啦，就亦都系好主张啦，就系将澳门嘅运动员咧带到嚟内地呢一边咧，就系接受训练嚟啊，呢一边咧就系集训，通过集训咧就喺短期之内咧可以提升运动员嘅一个能力，同埋咧游俊贤教练咧，因为佢系深耕啦，就系武术呢个领域啦，非常之多年啊，咁亦都咧积累咗好多嘅一啲人脉嘅资源。通過咧就係以武術會友啦，咁所以其實佢喺內地啦擁有非常之多嘅一啲咧就圈內嘅朋友嘅，咁每次嚟到內地啦，佢唔單止係話咧就係齋課咧就訓練，同時之間咧亦都會邀請啦非常之多優秀嘅一啲內地嘅理療師啦，就幫助運動員咧就去恢復一啲咧就傷患啦，恢復佢哋嘅一個身體啦，能夠幫運動員咧盡可能調整到最佳狀態啦，出現喺大賽當中嘅。今次邝子轩能夠奪冠，咁而咧就宋子君能夠咧就獲得亞軍，游俊贤以及咧就佢所組建嘅團隊咧，絕對係功不可沒噶。好啦，我哋呢一 part 或者傾住咁多先啊，我哋稍微唞唞啊，轉頭翻嚟啦，我哋繼續咧同大家咧就關注中國澳門武術套路代表隊
3: 體育朋友圈。
2: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招长期，
6: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2: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7: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2: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8: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9: 我是潘鸿辉，我来自香港，在2018年和几个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我们这个项目主要就是生产一些生物医药里面最关键的原材料，细胞株和培养基。
10: 病毒感染的话是用
11: 什么？对，这个可以用
9: 基因治疗，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细胞培养这个技术的。我哋剛剛嚟到嘅時候，第一句就係我哋要做培養基。培養基普通話係培養基啊嘛。我哋其實去好多其他嘅城市嘅時候，佢哋會話：為什麼要培養基啊？基做農業對嘛？但係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呢個係用嚟做細胞培養嘅。其實已經開始問一啲比較技術性嘅問題。我講真，其實我哋係非常順風順水今次生意。最困難是籌備的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都是那句天時地利人和。有一個很好的目標，就是你第一步就是做到中山第一先，第二就是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中國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0: 位於肇慶大頭頂的新江茶場，海拔超過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 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2: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到一些药味。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1: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的，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有工作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2: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3: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4: 反头我继续翻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嘅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嘅。嗱，今次咧就系中国澳门武术代表队啦，一定系咧就是、二路大新噶。而讲起咧就系、是、中国澳门武术嘅老将嘅话咧，相信大家一定会记得一个名字，就系、是、咧王俊华。王俊华咧早喺2014年咧已经有参加到咧就仁川嘅亚运会噶啦。咁当时咧攞到男子南拳南棍嘅全能呢一个项目嘅银牌噶。咁而四年之后喺雅加达咧佢就实现咗咧就系夺金噶。咁当时咧亦都系获得咗咧就系男子南拳南棍全能嘅金牌。咁而去到咧就係杭州亞運會，係佢第三次咧就係參加亞運會啦。佢依然都能夠咧保持好良好嘅狀態啊，成功企上領獎台攞到銅牌嘅一個成績噶。當時其實喺杭州亞運會結束之後啦，佢已經表達咗咧可能會係咧就淡出比賽舞台，係會退役噶，因為實在有太多嘅傷患咧影響到佢嘅一個表現啦。咁但係坚持又多一年，坚持又多一年，到今年呢佢係第四次呢就征战亚运会啦。喺赛前佢亦都讲到话呢就第四次征战亚运会现阶段对于佢嚟讲係职业生涯嘅尾声。佢就係希望唔好留低呢就遗憾，希望喺最后一场嘅大型赛事当中呢尽力去展现澳门运动员嘅风采㗎。值得留意呢就係过去嗰一年因为伤患嘅原因呢佢缺席咗所有嘅国际赛事，直至到去年嘅11月啦先至重启恢复训练，经过大半年嘅调整，凭藉住6月澳门邀请赛嘅稳定发挥啦，佢係攞到咗亚运会嘅参赛资格㗎。咁作为前辈啊，佢亦都向好多个年轻队员分享咗佢嘅备战心法，就係、是、无论参加过几多嘅大小型赛事，每一次备战就係、是、要维持一个呢就係、是、新人第一次参加比赛嘅嗰种呢就係、是、冲劲。咁我哋喺呢就係、是、亚运会之前亦都同呢就王俊华呢就係倾咗下偈㗎喎。听下佢係点讲嘅。
13: 係我第四次参加亚运会啦，咁一个心态啦，即系虽然我第四次参加比赛啦，但系我每一次嘅比赛嘅准备同埋拼搏都系斗志咧，都系同啱啱开始即系啱啱出嚟去面对比赛嘅嗰种冲劲系一样嘅，即系唔好服输咯，即系一定要喺赛场上去坚持去自己将自己最好嘅表现展现出嚟，唔好留遗憾。
4: 唔该晒啦，就系王俊华噶。咁讲起啦，就系王俊华啦，作为啦就系老将，当然咧就系中国澳门武术套路代表队啦，亦都有新人噶。咁讲紧嘅就系黄心妍啦。咁啊，黄心妍啦，今次将会系佢第一次咧就参加亚运会嘅。咁但系其实佢喺2023年喺四川成都世大运当中啦，已经系攞过啦就系南拳嘅冠军噶啦。 心妍其实由八岁开始咧就系练武术嘅，咁佢每日都会咧就系练基本功啦，所以经过长年嘅累积啦，同埋刻苦嘅训练啦，好细个佢已经咧就系初露锋芒噶啦。

0: 同時咧，黃心妍讀書亦都非常之叻嘅。咁啊，2019年啦，佢就考入咗咧就澳門大學，並且係攞到咧就獎學金，可以話係咧就文武兼備。咁今次第一次參加咧就係亞運會，佢又會有點樣嘅心態呢？我哋一齊聽聽佢點講。
1: 自己非常之高興啦，因為其實係第一次參加亞運會。依家我哋啱啱賽完一個比賽，翻嚟總結翻自己係上場有啲乜嘢嘅不足咁。另外一樣就係難度嘅套路，我自己總結咗就可能有啲不足咁，我都會可能稍微改一改個套路，攞一個更加有衝擊性嘅套路。自己最希望就係賽場嗰度，首先要兩套全穩。咁我哋先會有呢個機會去爭呢個三甲，就可以有衝擊到獎牌嘅呢個機會啦。
0: 同黃心妍傾完偈之後啦，咁我哋咧亦都係同大家咧就係翻翻轉頭。嗱，邝子轩咧已經係成功獲得咗啦，就係男子長拳嘅冠軍嘅。咁其實佢喺賽前咧亦都接受咗啦，就係我哋嘅採訪噶。聽聽邝子轩喺參加咧亞運會之前，佢又係用點樣嘅心態去備戰今次嘅亞運會啊？
2: 今次是我第二次参加亚运啦，喺世界杯呢面金牌咁，绝对系一支强心针。因为啱比完赛啦，咁我哋嚟紧会去集训嘅，咁相信密集式嘅集训，对技术啊、心态同埋一啲比赛前嘅准备，系啦，都会有好大提升。今届亚运打好自己，冇失误。最好就企到颁奖台。
0: 在三年前咧，当时喺杭州啦，其实我系喺武术套路比赛嘅现场咧，都采访过咧，就系邝子轩嘅。咁当时佢仲系啦，系好细个啦，19岁啦。咁啊，比较咧就系胆怯嘅。咁同佢倾偈咧，其实佢亦都系咧比较紧张啦。经历咗咧就三年参加啦，就唔同嘅一啲大赛，更加喺一啲大赛当中获得咗咧就优秀嘅成绩之后咧，你会见到咧就邝子轩再次面对住咧就记者嘅一个采访啦，面对住镜头啦，面对住啦就系麦克风啦，其实佢系有信心咗好多，咁亦都一切如佢所愿啦，希望可以企上领奖台。今次仲要唔单止真系企咗上去咁简单，仲要企咗上去最高嘅领奖台。喺呢一度亦都系恭喜晒啦，就系邝子轩，亦都恭喜晒啦，就系中国澳门武术套路代表队噶。好啦，同大家关注咧，就系中国澳门武术套路代表队，我哋就倾住咁多先啦。我哋稍为唞唞，转头翻嚟仲有下一拍嘅体育朋友圈，大家唔好行开。
3: 体育朋友圈。
4: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5: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6: 好开心啦、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4: 校长许振龙，
7: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4: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8: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9: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4: 校长伍焕杰，
10: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4: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1: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2: 睇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4: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3: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也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4: 找到多个结果，你要打一个，
15: 第一个。
14: 好的。
16: 我是何国涛，来自澳门，而家喺珠海横琴呢边创业，我哋嘅核心技术就系基于人工智能嘅语音识别、语言理解，特别喺金融智能客服导航。
14: 全程3.4公里。
16: 2009年我哋就自己出嚟创业啦，当时嘅战略重点都喺北京嗰度，真正我哋翻嚟就系横琴创新创业大赛，当时非常非常之幸运，就攞咗第一名。当攞咗第一名之后，政府系将好多资源喺背后支持我哋。
17: 我想去横琴口岸，
14: 准备出发。
16: 横琴是一个

0: 非常非常之好嘅創業嘅地方，好支持高科技發展，好多高科技企業成長起嚟嘅。我希望我哋公司變成大灣區嘅人工智能，特別係人機交互嘅一個龍頭企業，變成一個港澳青年嚟內地生活工作嘅一個平台。
1: 揾食係一門社會學問，揾食係一種生存技能。探尋灣區機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灣區，
2: 揾食大灣區。
3: 揾食大灣區體育朋友圈，
4: 版頭哥繼續翻返嚟揾食大灣區嘅體育朋友圈，我係譚其川嘅，咁啊同大家關注一下咧，即係亞運會現代五項啊呢一項賽事啦，咁啊其實亦都產生咗啦，就係金牌噶啦。咁首先介紹一下啦，就係現代五項啦，其實係由現代奧林匹克之父咧顧拜旦啊創立嘅一個綜合性嘅奧運項目嚟嘅。咁傳統嘅五項咧就包括有擊劍啦，有游泳啦，有馬術啦，同埋咧就係激光跑，咁啊由咧就係跑步同埋咧就射擊組成嘅，所以咧大家就稱之為現代五項。咁其實去到咧就係近年咧，現代五項係進行咗一啲咧就係變革嘅，咁就由障礙跑咧就代替咗馬術，咁啊將會喺咧就2028年嘅洛杉磯奧運會咧就開始以咁樣嘅方式咧嚟角逐咧就現代五項嘅冠軍。咁所以喺今屆亞運會咧，亦都係咧就係用障礙賽咧取代咗咧就係馬術噶。咁我哋睇翻今屆亞運會啦，咁啊經過咗半決賽角逐之後咧，中國隊嘅四名運動員咧都全部躋身到咧就係現代五項嘅決賽。其中咧就係張明旭啦，已經係亞運會現代五項女子個人兩連冠噶啦。可以話係經驗豐富嘅。決賽前一日咧，咁啊全隊亦都進行咗咧就周密嘅準備。考慮到咧就目前世界排名第二嘅韓國名將成成文啊，咁啊可以話佢個勢頭非常之強勁。喺個人項目上邊咧，其實係難以超越噶啦。所以咧，中國女子代表隊咧就將重點放咗喺咧就團體金牌角逐上邊。咁而決賽第一個項目咧，亦都係韓國隊更加擅長嘅擊劍。比賽前大家亦都針對呢一場比賽咧，進行咗足足兩個半鐘頭嘅討論，逐一分析咧就對手嘅特點噶。我哋就呢一樣嘢亦都採訪咗咧，就中國現代五項運動協會主席張斌噶，聽聽佢係點講。
5: 擊劍呢，就是說這個，因為我不是我們的優勢項目，是韓國的優勢項目，所以我們也對於每一個運動員、每一個對手都進行了認真的分析，也讓每一個運動員都談談他們的想法。给我们的对手去画像，他们是什么一种状态，我们怎么去用什么战术去打。
4: 咁我哋再嚟听听啦，就系运动员孟音系点讲嘅。
6: 就大家都发表自己的意见，觉得针对每个人的选手应该做些什么。然后我觉得其实都研究得挺细的，然后教练也给我们鼓了很多劲儿。
4: 孟音咧就喺呢一场决赛当中咧就系率先出场嘅。佢表现冷静兼果断啊，一上嚟就以5-0啦击败咗韩国选手。咁呢一个表现咧，亦都系鼓舞咗全队嘅士气嘅。我哋再嚟听听孟音当时系点样嘅一个心情啊！
6: 我要去拼他，因为韩国队也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嘛。加上一点点狠心吧，在这片土地上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4: 而之后出场嘅吴希瑶同埋咧就张明旭啦，亦都各自发挥稳定，保证咗团体分有一个咧良好嘅开局啊！听听张明旭系点讲嘅，
7: 发挥了我全部的训练实力了。我觉得，不失误，不出重大的失误，能顺利的比下来，就对于比赛就是交上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
4: 嚟到障碍跑环节啦，中国队全部0-5完赛表现抢眼，其中傅政更加以27.39秒啦排名单项第一。中国队点解会喺障碍跑有咁明显嘅优势呢？呢一个同开展训练组咧系密不可分噶。自从国际现代五项联盟确定将障碍跑代替马术之后，国家队就开始咗对新项目嘅适应同埋咧就系摸索。我哋再嚟听听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主席张斌系点讲嘅。
5: 就是说，我们从障碍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练得比较早，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一个长板。 所以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呢，我们努力补短板加长板。
4: 在游泳项目结束之后呢，中国队的团体总成绩已经领先五十几分了，金牌更在咫尺的。团体成绩是由每支队伍前三名的队员的成绩相加就是得出的。当然在这个时候，韩国名将成成文个人排名处于第一。中国想要就是拿金牌的话，就要缩小和成成文之间的一个差距，又要拉大和后面其他韩国选手的距离。比赛进入到中段，张明玉和吴希瑶的体能就下降，他们两位在射击项目都出现了失误，耽误了一定的时间。好在之后他们及时调整，又在跑步项目当中将时间追了回来。我们听听吴希瑶是怎么说。
7: 第一次参加这种综合性比赛，然后心里总是会很紧张，然后在射击的话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4: 对于第一次参赛的吴希瑶就说出现了小问题，而对于就是连续两届亚运会已经赢得冠军的张明玉来讲，又会是怎样评价自己的表现呢？
7: 我觉得我射击应该是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又打了一组14-5发，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应该出现的，然后我可能也是紧张是肯定有的，然后有一些没收住精力，有点分散了。
4: 比赛最终结果，盛盛文毫无悬念咁率先嚟到咗终点，张明玉、吴希瑶同埋孟欣分别排喺第二、第三同埋第五位，三位中国选手组成嘅团队总成绩最终领先韩国队47分，排名第一，如愿收获咗名古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而呢一块金牌唔单止检验咗队伍喺过去一年里边嘅训练效果，亦为佢哋两年之后征战洛杉矶奥运会注入咗信心。我哋听听张明玉系点讲噶。
7: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的努力，然后如果仅靠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才取得这枚宝贵的金牌，所以我觉得这个的金牌会比个人的金牌分量更重，意义更重大。
4: 孟欣是作为替补运动员最终获得了参赛资格，她的感触特别多。
8: 我也是第一次来比，说实话我也是替补位，我想着我能来参加我已经很高兴了，已经能来这种大型赛事上来展现一下自己的水平。
4: 再来听听吴希瑶的赛后感言。
7: 首先回去先给自己好好放一个假吧，备战了，其实从去年亚锦赛开始也备战了整整一年多了，然后一直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面，应该我觉得稍微要好好给自己放松放松。
4: 恭喜啦，就是中国女子现代五项队。同时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都邀请啦，就是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主席张斌来总结发言。
5: 我们是苦练内功，因为呢在五项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这五个项目除了击剑是个交手项目，其他四个项目呢都是个人实力的体现，所以说因为说经过这个不断的努力啊，今天这个比赛的成绩就是我们训练结果的体现。我想呢通过这次亚运会嘛，我们取得这个女子团体的金牌吧，为下一步备战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打下一个好的基础，我们继续努力。
4: 非常之感谢大家收听今期的搵食大湾区体育跑圈，我是谭其川。亚运会一路会延续去到呢就是国庆黄金周期间的，在这段时间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关注亚运会的情况。约实大家下期再见，拜拜。
9: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10: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0: 日前，2026海峡客家中秋文艺交流活动喺客家祖地福建龙岩举行，请听总台记者采制嘅录音报道。两岸乡亲聚祖地，客家艺韵迎中秋。
1: 我哋仲将为你播出录音报道，两岸珍贵史料档案，印证两岸同根同脉。
0: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下集。
1: 有声乐器一齐步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了解佢背后嘅故事。
0: 马上嚟开始今日嘅节目。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日前，2026海峡客家中秋文艺交流活动在客家祖地福建龙岩举行。两岸乡亲齐聚一堂，在热烈的交流互动当中，提前迎接中秋佳节。来听总台记者梁佳乐、梁恒的报道。两岸乡亲聚祖地，客家艺韵迎中秋。
3: 此次活动以两岸客家亲、中华新年新为主题，紧扣客家文化根脉与中秋团圆的主题，以两岸同歌月共圆、山海情牵心相连、同心筑梦向未来三个篇章为主线，由两岸客家艺术团体联袂演绎，凝聚了上百位两岸客家乡亲参与节目观赏和互动交流。

0: 活动在30位客家孩童稚嫩的歌声中拉开序幕，一首客家娃瞬间把两岸客家乡亲的思绪带回儿时对中秋节的期待，一词一曲都在诉说着远方游子望月怀远的思乡情。
1: 孩子们，咱们去分月饼吧！
0: 歌曲结尾伴随着中秋快乐、团圆快乐的祝福声，孩子们跑下台为现场观众分发月饼，立刻拉近了两岸客家乡亲的心。文艺表演涵盖舞蹈、歌曲、朗诵等丰富多元的形式，如舞蹈《月满扇影》、诗朗诵《乡愁》、中秋的月，歌曲《月光守望》、我们心连心等，篇章设计层层递进，从追溯客家文化同根同源，到展现两岸客家乡亲的深厚情谊，再到共会同心筑梦的美好愿景，让两岸客家乡亲在熟悉的乡音与故事里找到心灵的共鸣。
2: 细时节，双手还是买细细的邮票，爱吹里头，阿妹吹街头。
3: 小时候

0: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1: 客家人从中原南迁一路走来，把故乡揣在心里，把明月顶在头上。无论身处何处，只要抬头看到月亮，就知道家并不遥远。一轮明月照见归途，也照亮了台湾游子回家的方向。而回家的路，纵然跨越山海，也永远心之所向。

0: 一声客语，四海同心。当不同地方的客家人用同一种方言唱出同一首歌，那种力量直抵人心。曾辉斌，广东梅州客家人，林瑶欣，福建龙岩客家人，陈伟如和罗浩元是台湾苗栗客家人，四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客家歌手用不同的腔调唱出了客家歌曲《我们心连心，共同的乡情》。歌曲主创曾辉斌向记者分享，
1: 这首歌我的客家话讲是我的心连心，就是我们心连心嘛，因为客家人就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自家人，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把我们客家人凝聚在一起，让大家通过歌声传递到更多更远的地方，让所有客家人心怀故土，心怀家乡。
0: 陈伟如激动地说，
2: 其实我非常兴奋，非常感动，其实像我家人都是从梅州从闽西过来，借由音乐借由客家我们就结成一起了，很开心。

0: 中秋节快乐！
1: 在现场互动环节，两岸乡亲一起观看了近年来龙台两地文化搭桥、体育结缘的生动纪录片。镜头画面浓缩了两岸温暖的双向奔赴，从文脉同源的文化相融，到赛场并肩的青春同心。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靠近，每一场相遇都是一份团圆。随后，两位来自台湾的闽超球员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张旭阳，来自台湾台南。
3: 大家好，我叫卢文伟，来自台湾屏东。
4: 从台湾来到龙岩踢球啊，在训练比赛的过程中，让你们觉得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这边的球迷非常好，都很关心我们，让我们很安心，像家一样。
3: 我觉得这球迷很热情之外，龙岩真的很美，然后客家菜也很好吃。
5: 哎，那你们两位打算在龙岩怎么过中秋？
2: 这个中秋我会跟一些要好的队友一起烤肉，一起吃月饼，一起看月亮。我们想祝大家
6: 中秋快乐。
5: 掌声鼓励。
4: 谢谢。

0: 载歌载舞，品茶吃月饼，猜谜语念童谣，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两岸客家乡亲在温馨的氛围中感受到了团圆的喜悦。台湾客家乡亲赖俊豪分享，
1: 在这边大家一起吃月饼，然后载歌载舞的这个氛围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此刻的心情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台湾苗栗县副县长赖香林分享，
2: 我自己本身就是客家人，听到客家乡音，那我看到现场这么多的我们的亲友好朋友们，很开心很感动。

最后两岸一家亲的旋律响起，全体演员携手登台共唱团圆之歌。这场跨越海峡的中秋之约不仅是文化的盛宴，更是心灵的对话，以共同的血脉情缘助推两岸客属地区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化，续写着两岸客家亲中华心连心的时代新篇。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嘉欣。咁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福建是台胞重要祖籍地，历史上大批福建先民跨越海峡赴台托垦安家，留低大量的族谱、家书、契约、老照片等迁台记忆档案文献。
2: 这些民间档案记录低先民渡海迁徙、落地生根的真实历程，是两岸血脉相连、同根同源的鲜活物证。接着下来请听报道，两岸珍贵史料档案，印证两岸同根同脉。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黄文龙先生来谈一谈这些档案文件。由总台记者张少瑞采制。
3: 岁月留痕，档案为证。明清以来，福建居民大规模迁居台湾，在闽台往来过程中形成了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迁台记忆档案文献。这些档案文献直接印证两岸历史渊源，承载中华民族记忆，是海峡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宗、同属一个中国的重要历史见证。如今这些同源史料分别保存在两岸不同馆藏机构。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了去中国化，不断借课纲舆论大肆扭曲历史叙事，企图切断两岸文脉，弱化中华认同。这些原始档案恰恰成为还原历史本貌最坚实的物证，为两岸民众正确认识理解两岸的历史渊源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印证。
4: 可能有许多的听众会觉得，档案就是锁在库房里面那些老旧的纸本文物，跟普通人的生活其实离得很远。但是我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这么多年，其实对于档案有很深的感触。台湾的故宫博物院以及档案管理局等等，收录了许多明清以来的资料，还有手稿。大陆这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闽台原博物馆等等，都保存着许多明清官府垦殖的契约、道光年间的台批家书等。这些还包括了1945年那个时候台湾公会堂的受降档案。单单翻阅某一方的材料，就只能得到来自单一方面的认识。实际上，两岸的史料必须并合才能完整，两岸的历史脉络也才能清晰，犹如两岸必须统一才能够金瓯无缺一般。历史研究讲究互相对照，少了其中一方的材料，事实就很难讲得周全。
3: 这些大量反映历史文化、承载两岸记忆的档案，既包括文书、信件、契约、族谱等，也包括书画、匾额、碑刻、录音、录像等，是两岸民众共同拥有的宝贵历史财富。加强这些原始档案的保护利用，对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促进两岸同胞心灵相通具有重要意义。
4: 档案开放到什么程度，大众才能够看到更多更完整的历史呢？这一点我过去也曾经多次的公开表达过看法，希望积极地公开资料，促进民众利用，增进民众对于历史的掌握与了解。教科书的文字可以修改删减，网络上的说法可以刻意引导，但是留存百年的原始文书、民间家书、旧老契约都是没有办法被篡改。现在台湾岛内的许多青年，他们的历史教育有一块很大的短板，课本中曾经被提及过的历史，比如说以卫保台的一个抗争记录、台湾义勇队在大陆抗日的故事、台湾光复的史实等等， 在台湾当局的课纲改变之后遭到大幅的压缩。不少青年其实搞不清楚台湾光复是抗战胜利带来的成果，更是不会知道日据时期有大批的台胞，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跨过海峡回到大陆，投身于抗战的英勇事迹。历史学最基础的方法就是多重史料的互证。年轻人若只是长期的接触那些遭到筛选以及扭曲的历史叙事，就很难建立客观完整的历史认知，这样就很可能会被操弄。
3: 受现实因素制约，两岸官方层面开展大规模史料互通尚有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文史交流就成为弥合隔阂的重要补充。当前两岸档案界正积极探索依托数字化手段整合闽台族谱、方志、民间文书等资源，推动联合编研与线上共享，为两岸同胞共同守护历史记忆，增进情感连结，提供便利。
4: 当前民间文史的团体就已经开始启动，透过族谱影印交换、档案数位化抄录、民间家书线上联展等等方式，这些动作其实门槛都不高，先让民间史料流动起来，着手打破人为制造的资讯壁垒。有人可能会对共享史料、共写史书产生误解，以为这句话就是要求两岸的学者必须得出一模一样的结论，而实际上史学研究本来就允许不同的观察角度。两岸的成长环境背景有点不太一样，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自然会产生不太一样的看法，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真正共识的底线是大家讨论历史不能抛开原始资料，不能刻意隐匿裁剪关键史料，更不可能凭空创造、编造、割裂两岸血脉的叙事。我参与了这么多两岸史学的交流，深有体会，只要大家都拿出档案原始的文件来做讨论的基础，大部分的分歧其实都可以用理性沟通来化解。数位化是接下来一定要深耕努力的方向，我们要把涉台档案高清扫描起来，搭配规范的线上检索平台，可以从根本降低查阅的门槛。
3: 档案数字化解决了史料保存的问题，而把档案从库房推向大众，做好活化传播，才能真正释放它的价值。从民间文献的流转互鉴，到档案数字化的建设落地，再到面向青年群体做好历史普及，多条路径正在努力冲破人为设置的讯息壁垒，这些被屏蔽的历史记忆有望重新回归公众视野，出现断裂的历史认知也能够逐步得到。

0: 要修补。
1: 档案也不能够一直锁在库房里，不能够只应就在专业论文里，要转化成通俗的讲座、线上的云展览、青年研学活动等等。历史学者的工作不光是要撰写专业的论文跟研究，更应该把这一些艰涩的历史转化为丰富的故事，让更多的人能从中纵贯古今，见往知来。
0: 史料互通注定是一个长期过程，但真实的档案物证必然不会因为民进党当局人为政治操弄而消失，两岸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血脉更不会被斩断。这些原始档案蕴含着两岸密切联系的文化符号和情感密码，它一头连着台湾，一头连着祖国大陆，是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见证。文献中所记录的历史虽尘封已久，但激活这些属于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能够进一步唤醒两岸同胞对同宗同源血脉亲情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1: 完整真实的历史记忆对于两岸的年轻人来说格外的重要，人为的遮蔽只能模糊一时的认知，只要有人不断地在整理、传播、研究这些原始的档案，一代代的年轻人终究可以自己透过卷宗来看清自己的来时路，依托档案对话历史，才是拉近两岸心灵距离最扎实的一条路径。

0: 苏丝织绸。今日我哋聚焦近年嚟丝绸考古重大发现同多学科研究成果，系统梳理从发现五千几年前嘅家蚕丝残留到汉代织锦嘅发展历程，生动呈现蚕同丝织物共同勾勒出中华先民对天地人关系嘅深刻理解。
1: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下集。
2: 在考古发现中，不仅有描绘蚕的艺术品，还出土了蚕蛹形状的食物。2019年到2021年，山西夏县施村遗址出土了五枚蚕蛹状石雕和一枚蚕蛹状陶雕。这些器物使用简洁的刻画纹，勾勒出蚕蛹的头部和尾部，形态酷似现代的家蚕蛹。这一发现为仰韶文化早期的蚕桑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3: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4: 蚕，它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20多天，但是它经历过4个迥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小小的卵代表生命的一个源头，然后呢孵化成幼虫吃吃睡睡呢，最后呢到老了又作茧自缚，然后它突然又化蛹成蝶。先民们就观察这个小小的昆虫，觉得好像跟自己心目中生死的这个想象好像很匹配。
2: 有学者认为蚕能沟通天地，是古人眼中的天虫。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写道：蛹，一名魂。蛹是旧躯之死，破茧成蛾，凌空而去，便是魂归之处，是生命往复轮回最生动的图腾。
3: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最后就是人们觉得用蚕的丝裹了自己死后的那个身体，自己的身体也能像蛹一样在作茧自缚之后能够破茧化蛾，这样升天再生。
2: 既然蚕的生命轮回被看得如此神奇，那么孕育它的桑林自然也被奉为神圣之地。这种神圣体现在古人生活的两个重要层面，一是生命的繁衍，二是与上天的沟通。上古时期，茂密的桑林常常是男女幽会的场所。诗经《桑中》写道：栖我乎桑中，邀我乎上宫，描绘的正是青年男女在桑林相会祭祀婚恋之神的场景。另一方面，桑林也是古人祭天求雨的重要地点。《吕氏春秋》记载，商汤时天下大旱，汤王便亲自来到桑林，以身为祭，祈求上天降下甘霖。
5: 人们最初的进行一些祭祀等等一些活动的话，都会在桑林里面进行，所以我们在古文献里面都可以看到桑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2: 正因桑林如此重要，古人便将它想象成通往天上的神树扶桑。在神话里，扶桑树是太阳栖息与升起的地方，它那连接大地与苍穹的枝干被视为沟通天地的重要途径。如今我们依然能在许多出土文物上看到这棵神圣之树的身影。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高达数米，枝干盘曲，九只神鸟栖息其间，被公认为扶桑树的具象化身。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七木衣箱盖上 则会有一幅更为写

0: 写实的扶桑图，朱漆绘就的扶桑树挺拔而立，金屋立于树梢，将太阳与神树的关联刻画得清晰明了。正是中国人对生命的独特理解，点燃了驯化野桑蚕的动力和热情。
1: 这些珍贵的文物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景，中华先民将蚕的生命轮回视作通天的神迹，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或者正是因为这缕丝线凝聚了日月的光华，大地的韧性，它来自凡尘，却仿佛能编织通往未知世界的桥梁。
2: 然而要织就感受，就必须获得优质、稳定、丰产的蚕丝，于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驯化革命就此开启。
0: 《史记》记载，传说中的皇帝曾纯化鸟兽虫蛾，讲述的是古人驯化鸟兽与蚕的智慧。在漫长的陪伴与观察中，古人敏锐地发现，有些蚕结的茧更大，丝更亮，更易抽枝，他们的后代也格外温顺，更能适应人工饲养的环境。
3: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4: 所以人们就把它野桑蚕就慢慢的驯化，驯化成代表什么呢？354个基因位点发生的变化，代表了它的生物学性状变化，它的基因产生突变，它已经可以耐高密度饲养了，它的茧子就会变得非常大。野桑蚕茧就这么小，真正的蚕茧可以烧出800米到1000米的丝。
0: 但古人迈出了将野蚕驯化为家蚕的关键一步，他们就不再是桑树林中的被动采集者，而是成为了主动的育种家。蚕的野性逐渐褪去，这个驯化过程是人类干预生物演化的一次突破。
3: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在世界范围内，那只有桑蚕是真正的传播的，而野桑蚕呢，它是很难传播。当我们称丝绸的时候，或者称真丝绸的时候，就是指的是桑蚕丝。当我们讨论丝绸的起源、养蚕的起源的时候，对，那我们指的就是桑蚕丝跟桑蚕茧的这个起源。
0: 家蚕的成功驯化，为丝绸的诞生奠定了物种基石。从此，养蚕、缫丝、织造，一套完整的生产体系逐步建立。中国的丝绸文明就此展开了它延绵数千年的辉煌篇章。
3: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4: 把野桑蚕驯化成家蚕，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并且非常艰难的过程。没有这些驯化的过程，没有那么多优质的稳定的蚕茧，我们丝绸是没有办法形成产业化、批量化和标准化的。
0: 根据汪沟遗址和青苔遗址出土的丝织物，一些学者做出这样的推测：制池在约5600年前，古人不仅完成了家蚕驯化，更已掌握了从缫丝到织造的完整技术。如今在郑州地区，考古工作者已在双槐树、青苔、弯沟、楚湾四处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丝绸遗迹，这些丝绸多数都保留着清晰的经纬结构，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原大地，丝绸的织造与使用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顾万发，
6: 在当时的郑州全域境内，可以说都生产丝绸，都在驯化养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时的郑洛地区或者说河洛地带，丝绸产业已经是 蒸蒸日上，遍地开花。
0: 自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半枚残茧后，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寻找残文化的相关遗存。
3: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田建文，
7: 2019到2021年，在这个山西夏县石村发现了5枚石雕胎和1枚陶雕的。在2022年6月5号，我主持的那个山西文献圣国工地又发现了1枚，那个太漂亮了。
0: 在此之前，山西多地出土了有关蚕蛹的文物。2019至2021年，山西夏县石村遗址出土了5枚石雕蚕蛹与1枚陶蚕蛹，将这一实物证据推至距今约6000年前。2025年，山西河津古垛遗址再次出土6枚陶石蚕蛹，年代标定在距今5500年前左右。近一个世纪的追寻，让西阴村那枚残茧不再孤独。这些发现勾勒出距今6000年前后的晋南地区古人与蚕相伴共生的生动轨迹。蚕桑丝织技术体系的形成与扩散，是早期中国异常深刻的技术革命。日益成熟的纺织技艺为丝绸文明插上了腾飞之翼。不仅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丝绸技术也在发展。距今约5300年的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已现丝绸踪影。4000多年前的浙江湖州前山样遗址出土了清晰的绢片。溯江而上，3000多年前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同样留下了丝绸的遗迹。从黄河到长江，从仰韶文化到良渚文化，丝绸的精微在时光中交织，成为一道绵延不绝的文明印记。
3: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野商城真正把它驯化成了一个家城，能够家养大规模家养的这么一个的一种产业，这个事情只有中国才有。所以我们说研究丝绸或者研究丝绸起源，在中对中国人来说，它不光是一个科学的学术的价值，另外有自己的文化的精神层面的这个价值。
0: 5000多年前，古人从一只野蚕身上读懂了生命的奥秘。他们不靠蛮力征服自然，而以耐心驯化，以智慧织造，将蚕的轮回化为人的重生。这份智慧让一缕丝线承载起天地的秩序与生命的哲思。丝绸不仅是技术的结晶，更是中国人道法自然的文明基因。
1: 从野生桑蚕到纯化家蚕，从偶然利用到规模纺织，丝绸的起源与发展同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密切相关。从养蚕到缫丝织锦，不单只是技术的发明精进，更是中国人将自然规律融入生命哲学的体现。
2: 蚕的轮回，桑的神圣，丝的织造，共同勾勒出中华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深刻理解。一缕丝从此缠绕住历史的经纬，织就了永不褪色的文明感受。

0: 火车，催火车！
1: 姚声，
2: 你不要怕。
3: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姚黑。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5: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6: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4: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1: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4: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1: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4: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7: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8: 大家好，我系嘉欣。
7: 反战加美食题材。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以来，影片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影片讲述的是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中华美食烟火升腾，异国食客接踵而至，一份中国味抚慰世界味。只但是战争突发，他们都是被迫卷入其中，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
1: 影片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一直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面。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只是想安稳煮饭赚钱，但当战争骤然降临，他和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面撑起一处温暖角落。小餐馆在炮火中坚持营业，成为平民和孩童的避风港。
0: 等我们跟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导演、编剧文牧野一起步入影片，了解他背后的故事。
2: 上班！
3: 影片中为了还债养家，东北厨师徐福离开家中的母亲和女儿，远赴中东，成为当地龙餐馆的主厨。餐馆生意红火，各国食客往来不断。徐福最初只求安稳开店谋生，可骤然爆发的战火将他强行拽入战争。
4: 像徐福这样的中国人，对他来说，刚开始战争离他是很远的，他看到的可能是具体的受伤的人，被炸毁的街道和炸毁的楼。直到他在战争里面被卷进去，他才发现战争的像一个漩涡一样，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参战的，借着战争的机会挣钱的，像他这样开餐馆的等等，这种人到最后都会被吸进去。
5: 中国美食，最近我在中东开了一个中餐馆。
3: 前期的徐福满心只会赚钱还债，有着普通人的小私心与小算计。历经战火洗礼，见证离别与死亡后，他挺身而出，用一餐一饭为孩子们提供温暖的庇护。饰演徐福的演员沈腾，在导演编剧文牧野看来，特别符合角色状态。
4: 这个人是一个尽量趋利避害的人，其实内里是很善良的。
6: 怕糖就怕糖，
4: 陈哥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上，他的幽默感，他整个人呈现出的那种松弛的气质，都很像徐福这个人。
6: 武魂怎么样嘛？
4: 那由于他前边很松软，那最后这一下突然一紧的时候，那个爆发力就会很强。那腾哥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3: 另一个核心角色大堂经理马俊生，通晓当地语言，中文、英文、阿拉伯语都非常流利。他深谙世故，处事圆滑，心底却保有善良。那份不自知的勇敢，深深影响并改变着徐福。
4: 小蒋在语言天赋以及表演能力上展现出了非常大的跟这个马俊生契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很有快速的融入一个陌生环境的能力，很会与人沟通，看似胆量不大，但其实是电影里面最勇敢的。大多数情况下都像一只小猫一样，但其实会在一瞬间变成豹子，然后它又会很快的变回猫。杨明也有这样的爆发力。
3: 少年赛夫则是充满希望的缩影，在龙餐馆的烟火熏陶下，他苦练厨艺，也学会了善良与坚守。为还原阿拉伯地区真实的人文风貌，剧组奔赴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海外报名人数超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位埃及本土演员加盟拍摄。其中埃及青少年演员奥马尔·谢里夫出演赛夫，母语演绎加上原生神态的表达，让角色更加真实饱满。
4: 我们大概在确定赛夫之后培训了他将近半年，练厨艺，练语言，练表演，有一个厨艺老师，有一个中文老师，有一个表演老师，就跟着他全套的，他每天都要来。我们眼看着他从一个我认为表演还有点生涩，厨艺完全不会，语言只会学的一个小孩，变成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中国通了。
6: 闻嘴船。
3: 徐福与餐馆经理马俊生、少年赛夫彼此依靠，一群有温度、有缺点、不断成长的普通人，一起拼凑出一个温暖的小家，共同构筑起乱世之下的众生图景。 一道道热气腾腾的家常菜，抚慰着动荡时代里人们内心的惶恐与绝望，也让影片处处透着真实鲜活的质感与温情。
4: 它像是一个安全岛一样，因为这里有美食，这里有温暖的环境，这里提供任何种族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好好用餐的机会。那这就是中餐馆的意义。中餐在这部电影里面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和平的象征。中国人无论是圆桌吃饭啊，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啊，还是筷子的这些意象都比较符合一个和平的概念。
3: 在影片中，美食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点缀，更是一种重要的叙事工具。从徐福临行前在酸菜缸捞起酸菜剁馅儿包出的饺子，到直径两米的铁锅里东北铁锅炖碰上中东烤鱼的婚宴硬菜，每一道菜都成为塑造人物、推动剧情、传递文化温度的核心载体。贯穿全片的烩饭是徐福带着孩子们逃离武装分子的控制，沿途收集各式食材烹制而成的。硝烟废墟之间，这一锅简陋的吃食深深烙印在战乱幸存孩童的记忆里。20年后，长大成人的赛夫接手餐馆，将这道食物郑重写入菜单，命名为徐福烩饭。
4: 食材都是从当地最朴素的老百姓的那个手里边化缘化来的，什么已经干瘪的土豆啊、胡萝卜呀、啊，然后，很脏很脏的那个松露啊，最后还摘了一小段这个蜂蜜，最原始、最朴素，取材于当地，而且最能体现徐福当时经历了那么多之后，作为一个厨师最温暖的一刻。就是我记得剧本里有句话，我们写的就是。就那一刻，徐福终于知道了做饭的真谛是什么，就是能让吃自己饭的人在最饿的时候吃到一个最满意的状态。最后这顿饭后来成为了徐福找回自己和唤醒这么多年的回忆的重要的一道菜。
3: 中华美食象征着温暖与幸福，而战争意味着破碎与悲伤。早在2017年，导演文牧野就萌生创作一部美食加反战题材影片的想法。当时他在新闻中看到中东地区中国餐馆的故事，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触动。为拍好这部电影，主创团队多次前往西亚、北非采风，走访中餐馆经营者与战争亲历者，那些真实的故事被一点点放进了电影里。
4: 我第一次去采风的时候是2019年去的约旦，我们还去过难民营，包括采访一些当年在第一次、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在那里的中国人。就很多，包括他开餐馆的人，我们都采访过。基本上采访下来，就只有一个感受，就是，战争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极大的摧残。还有我去采访的难民营里的小孩也是一样的，他们从出生开始就经历了这些。
0: 当一个故事涉及战争，似乎好难唔沉重，但沉重之下，欢迎来龙餐馆又系一个异常温柔嘅故事。这种的温柔在于他没有定义绝对的命运。电影里面的蔡夫，那个被讲成是天生的恐怖分子的那个细路，那个原本要走向战场成为炮灰的细路，被徐福和马俊生一次次拉了回来，也被中华美食和中国人的善意一次次拉了回来，最终在战争和炮火和灶台的烟火之间选择了后者。
1: 欢迎来龙餐馆其实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一个人最大的希望就是你原来很相信的一件事情，中间你怀疑过，到最后它又被印证了。在电影里面，那个印证的点就是蔡夫这个小朋友。不只是生命得到了拯救，灵魂也都没有滑入黑暗。
0: 电影最后，徐福时隔20年再次踏入龙餐馆。睇到蔡夫做大厨嘅背影，阳光洒满落嚟。嗰一刻，好多观众同徐福一齐流咗眼泪，因为戏里戏外嘅人都知道，龙餐馆和平嘅精神仲喺度，希望仲喺度。而呢部电影里边，所有嘅温柔、希望、和平，都有一个具象嘅载体，咁就系美食。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收听，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音两天清，四海港滴音。
2: 咱家己咱的掌脉。
4: 天涯地境，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恩天音乡野，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地境》，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节目个主题是老有所为。
5: 咱家己咱历史店是中国文化科学研究中心微研究院。同乡之后呢，以技术回馈学习，关心家乡的教育，执行工业实验，做了家乡的经济发展。
6: 本期故事里的天涯调研主角就是从事煤矿矿产生产自动化、甲环保技术训练工作近六十年，为我国煤炭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享受国。

0: 特殊请求的李所长。
1: 光的空一九三五年出生，开始进入会计，虽已经是谋职者呢，但是光的空你话一多忙碌平台顶杯，更属被以视作为脑筋的会计，以及会计背后的故事。
0: 本期的长篇记录将为你介绍几位老有所依的老人如何用创新方式讲述当个故事。
1: 今次介绍么，我为大家安排了温酷听的《叠双风情话》《霞风英雄榜》，最后是叠加《长灯喧哗》。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介绍么内容。
1: 好了，该从开始今次的温酷听的。文库听爹，
2: 文库听爹，
1: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声来关注热门。2026北京文化论坛入之后到北京开幕，通过嘉宾认为，文化最爽是全人类的简单财富，把符号推升好，利用好文化最爽是人类文明结束甲世界课题所决定的要求，也是人类简单责任。爱简单并提似乎人类文化自然界经典信念，简单加强文化自然保护经验交流，简单推进文化自然保护国际合作，简单完成文化自然保护全球地理，为保护人类文化自然贡献经济东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自然而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东双宝甲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简单主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入二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组队新闻发布会，浙江自然部各界林超基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浙江自然完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浙江自然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各界省市县涉及国土空间规划，都整合社会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定所长。同时，我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直接都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地理基础平台责任。浙江自然部党组书记、国家浙江自然总督察刘国峰介绍道。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1: 浙江自然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浙江保护地监测优化，打赢三百港厅公斤前，深入实施山水港厅通调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我将三位集体推进建设少量、质量生态保护，通调战略性矿山资源、碳、酸、碱、土、锈，全面开展地质灾害五环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完全检测。二十三号，商务部各界统计局和各界外务会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中国对外地质投资统计公布》。公布显示，我国对外地质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体现多元化投资趋势。2025年，我国对外地质投资流量拿出135.8亿美元，比前年增长11.1%。对外投资总量3.48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公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到租赁和商铺、红布、配合零售、制造和金融四个领域。多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山等领域稳步拓展。全国工商联入二号到天津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和相关调研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商业转型体制整合，创新活力提速并会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商业和未来商业，涉及填补的311家企业已投资679家战略性新兴商业项目，涉及填补的82家企业已布局712家未来商业项目。
4: 文库听爹，
2: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的落街来主角魏刚哦。同时，该广东省南岗地岭仍然对接大火，入之后到广州个境。大火以地岭村乡护林百业为主队，村方为顶时广东省南岗地岭商业创新成果加下集计划。大火接动发布了388项南岗地岭需求清单。本次需求清单覆盖分化采购、技术联合工具、电竞硬件下集等多种类型，推动商业逻辑从建业拿技术出电竞，转变为多点电竞出技术，构建以需求驱动创新的良性循环。广东省票种会协会入之后正式发布广东省区域第二最部最省划分规划团体票种。该团体票种填补了国内区域第二最部最省专项系统会划分票种空白，为广东省区域最本地级调查、第二最增温评价、地级成果教学感想提供本地会可落地、可接近的统一技术标签。多元区庆龄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工作部署会入之后到广州调开。多元区庆龄试点城市群将到四年试点起来，取关应用燃料电的汽车1.6万辆，新建加氢站直白座。据了解，多元区庆龄试点城市群由域、网、压、乡、宽、五省11市共同主演，联动三个配合城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协同共建。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南港国际货运码头新能源汽车整车装卸出口入之后实现首段突破，即从408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完成装卸登陆作业，所达新界货运慢慢起跑，实现共建直达直路国家巴西界瑞多利亚港。据了解，这次项目更有9807辆国产新能源汽车汽车会往南美，总获得1.9亿元。码头方额外同时配车辆也将以本国队无数组织出运。为期两届2026全球合伙而可提速百业交通垄断入之后到澳门开幕，全球49个国家及地区挑800名嘉宾出席。中参会人数加增加，增长12%。葡萄牙及东盟国家参会人数占海外总嘉宾人数超30%。国际组织参与项目显著增加。本届垄断将举办20多项多元配套活动，依托澳门会展优势，搭建全球联盟业对外交流加国际合作平台。由香港旅游会展局主办的国际冬秋彩灯会将到香港瑞多利亚公园举行，活动将持续到17号。今年嘅国际冬秋彩灯会以团演为主队，融合传统而创新、本地而国际元素，让观众从直转转快速嘅彩灯内面了解世界各地嘅民俗风情及节庆文化。本次彩灯盛会有超过3000座来自亚洲、欧洲等业界国家及地区的特色彩灯展出，吸引大批市民及游客到店闪灯拍卡。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吴金刚以及他，
1: 中秋佳节期间，香港大街小巷充满节日气氛，彩灯盛会非常美丽，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国际彩灯文化的魅力，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今年香港经济发展稳定，民众有十足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香港港商界人士苏永安达，
2: 今年中秋的彩灯盛会传统氛围很浓，彩灯很有节日味道，同时融入了其他国家地区的彩灯，也寓意香港作为国际都会，汇集来自5湖4海的旅客共享佳节团圆喜悦。中秋节和国庆节双节来临，香港沉浸在喜悦之中。
0: 来地离开传能时代，
3: 我是专门从内地过来香港这边看这个彩灯的，我觉得到现场以后特别激动，因为环境特别好，这个彩灯确实特别好看，很高兴看到这么好的彩灯。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落街为了上镜的是吴石丽的《天爱地经》。

0: 有像本行雅的张额，
1: 诚信呢讲信用，人家才会支持你。
2: 诚信这个事情，我觉得比义者合同更重要。
3: 他因为有坚持啊，有忍静，那他的成功机会就比别人多。
0: 新时代雕像并什么技术成功？
3: 我们现在 AI 的技术也在应用。
2: AI 时代浪潮带来的时候，我有足够的野心，又去做我想做的事儿。
0: 雕像为何始终向上？
4: 潮人都有一个基因，就是自己有能力了，就是会去帮助别人。
5: 彩泥雕像，艺术心听，古时里的天爱地精。为了江苏，
0: 敬请收听。点地灯，指下光芒。
5: 听黄历，听见团气。
0: 故事里的天爱妙经。
6: 讲起古时历届天爱地精，爱甲大家介绍的呢，是中国文化科学研究中心为研究员李书典。
0: 伊是普林人，从事煤矿矿产生产自动化甲环保技术科研工作近60年，为我国煤炭事业做出突出贡献，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6: 一套乡之后呢，伊继续回馈儿子，关心家乡教育，热心公益事业，做了家乡建设发展。李书典做起工作来呢，总经是雷厉风行，直接拢无输过后生人。好像之后，伊也融进来落唔爱煤炭生产专业识别技术嘅研究。
7: 我总觉得是学到的知识也都不容易，都是国家提供的这些素材的，不管是初中、高中、大学，我们多少，但是我觉得是国家还是给了很大的支持。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有这个条件，也是国家提供的，我们应该去做这些事情。
0: 今日虽然以新的头衔喝彩，邓主管将时光倒流，回溯到上世纪60年代，伊从普林留学到北京读书时的情况，遐正是可以用感慨望彩来形容。
7: 通知到我上考到北京，我说北京在哪里啊？咱们从来没出过门，没离开过普林，那广州在哪里不知道？好，这座是墙，要多少钱啊？多少路费啊？
8: 紧张。
7: 然后我们国外当时借了200港币。200港币是80多块钱，然后家里东凑西凑，凑了40块钱，120块钱，扣除买车票，就剩了50-60块钱到北京。我到北京来上大学是光脚去学校的，去报道没鞋。我买了鞋，但是不就舍不得穿，放在箱子里头，就到学校。那学校说你小朋友啊，你这鞋呢？我说我的鞋，我都鞋在箱子里头啊。他上课你可要穿鞋，我说行，我上课。
6: 李书典呢，非常珍惜难得嘅求学机会。尽管搞煤炭研究呢，非常艰辛，非常艰辛所能够承受，但是李书典直踏入自己大门下，就从来不想过退缩。
7: 搞这个煤矿行业，杨克老师很辛苦的。我的当时我们上学，就很多那个广东的学生啊，华侨学生，他说我不愿意上了。他下井都是最少是300-400米、500-600米，甚至有1000米的井很深，然后底下都是水淋淋的，然后换上衣服都是还要一走路，有时要走10来10几公里。
6: 李书典归入呢组织之下，拼命学习，刻苦钻研，付出了时间，让伊成成嘅努力。
0: 终于结束付出，为换来了多项研究成果嘅国家奖励。另外，烟花主体甲参加多项科研项目，更面向煤炭生产嘅第一线，为提高我国煤炭生产嘅现代化水平做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良好嘅经济甲社会效益。
6: 当那位李书典取得这个研究成果赞叹不已嘅时钟，李书典理解到，但伊个每一项研究成果啊，拢是用汗水换来嘅，甚至有时换嘅是用生命换来嘅。
7: 有一次是我们搞个钻研机，井下钻研机。所以其实这个项目也是很好，现在也大量在生产，也是当时我主要负责设计的。曾经发现过也是这个在做试验新产品嘛，难免出现问题，特别液压是液压系统出问题，本来液压应该把它锁住了，结果它那个斗啊，那斗很大，那斗都将近0.75立方米的斗，突然它就掉下来，我们正在下面检修了。它很快的， 就跑出来了，不然就给压死在那里。这种情况都出现过。但是我觉得自己只要产品搞出来，我就觉得是很高兴，看到这些产品在现场用了，哎呦，这东西很好，心情上最终没想到那么多，就说哎，赶快再搞个第二个第三个。
6: 虽然走我过门险，但是李书店从来呢无因此放弃自己这项工作。相反个，等于同一个矿工落井下，去压力个环境作业。李书店现在始终呢读五三十年，第六以改善这下作业环境，加提供完全性的研究。
7: 我就喜欢看这些新东西，各种各样的东西，还要到哪里？我的项目都是来自于矿上，来自矿上的问题。你的问题我要给你解决了，这是我的新产品设计的那个，就要发现问题。你发现问题，如果你这老坐在家里，你发现不了问题，光看书本也不行。
8: 要去实践。
7: 要去到现场第一项的工人他的经验，说你这个，比方说我们的产品要改进，我就喜欢听他说这你哪地方不好用，包括螺丝螺帽啊，你打开啊，维修啊。第二个产品我们就改进了，就克服了。
6: 到李书店近六十年嘅研究工作单，以上呢承担并完成多项国家重要科研项目，获得二十多项国家专利及科研成果，为咱国家在 GMA 环保完成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一九九几年开始呢，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0: 退休后，以下嘅李书店会以纪念册出版。介子杜翁并武成熟了大时代背景而以不平凡的人生来听，期待年轻后辈风华图强，保效祖国。
6: 普林一栋家是郭良宁评价解答。
9: 李会长是我们普林一中杰出的校友，心系母校，常常兼书，还有呢到学校来呢组织讲座，激励后来呢这些学者奋发努力。
6: 佢教咗你对教育这些东西，李书店呢有家己人嘅认识。
7: 人生呢就是要吃苦，就是要奋斗，就是要读书。普林的几十个中学，十几个小学，全有我的书。但后来不够了，我又再印了2000册。我讲书目的就是要宣传大家要读书，要奋斗。我就希望他们就是读得更好，出来要有对国家有贡献。
6: 2002年，李书店脱乡，当时以投资不乡，一心工业事业，更是制作电线大件盒子，进行改变建设规划。
0: 普林大王陈生明、李强武介绍的。
10: 放这个，这个对改变建设是非常热心嘛，每座道路啊、学校啊，是等人家一路促进、促力、成为。了解对这个极大的培养非常关心，凡是普林的学子考到北京去，伊都非常热心守护。人来乡亲爱去，另外北京问病个，伊都亲自去治。
6: 我从李书店得了热心公益之光呢，我应家己个专业培训而且为一撮专业培训贡献家己个力量。
7: 我觉得我学的东西很多，国家的提供的条件，我获得很多技术、很多专利，这也是。国家给我提供的，我应该回报社会。我退休以后，前前后后扶持了十几个中小企业，我把我的图纸、把我的专利，就是给他们提供，包括普宁，包括这样。
6: 李书店改造讲李当当接拿
11: 一些企业呢，就是只要一求到他，需要他的技术，需要他的人，他就。义无反顾的亲自就会去前往，我也觉得真的是很佩服他。年事已高啊，80几岁，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思想上，能做到这一点，真的是一般人都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0: 吃起来吃水白冷。年春改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传，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传，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光日坤一九三五年出生，这是一名画家。
1: 自一九七五年开始，伊甲丈夫张义雄二十多次赴西周之路考察写生，去过八个国家，行过五百三十多个城市，行天五十多万公里，写下八百多万字的笔记，创作了《更往北》以西周之路为主题的画集。
2: 虽然伊是谋职者呢，但是光嘅空你获一道网络平台顶杯，讲述的比伊视作为脑筋嘅画集，以及画集背后嘅故事。
1: 本期的传承记录就将为你介绍这位老人如何老无所谓，用创新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2: 光日坤和电影雄是东亚美术学院的同班同学，一九六零年老人毕业之后和洪成家进入北京学院讲座。一九七五年，只教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任务，电影向来转往新疆，怪之一百名为天山的游客，以这次机会对西周之路进行了考察。洪部多彩界西福洪清激发了一位艺术家的创作激情，回来之后，伊甲爱人商量，准备作步去西周之路行一下。三年后，伊人从北京出发，做了四名四级的

0: 作罪不共招呢就在客家不通车的地方一人只能是省当地老乡的摩托车今时是台的卫星强突不加转弯
1: 那你们夫妻两个一趟一趟的走这个丝绸之路你们到底想干嘛呢
2: 那作为一个画家虽然不能说那么全话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尽了这个义务了
1: 尽什么义务
2: 你比如说我们从阿尔泰去了以后正好在火车上就看到了各种油田的大车小辆还有工程车还有打着大旗在路上走的我们就打听他们干什么去他们要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去开荒那我们知道这个信息了我和我老伴就商量说咱也去吧这真的是有一点良心我们知道那个塔克拉玛干是南边应该是南丝绸之路北边应该是北丝绸之路他们要去了对咱们国家是欣欣向荣工业也大开发对一个画家就觉得应该给他们抢这个遗址他们一去到那又挖井又开矿的他不就没了吗咱们抢去吧
1: 您想抢出来的是什么
2: 抢出来的是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文物他们的丝绸之路上的原来的旧址
1: 那如果您抢不出来损失的又是什么呢
2: 损失咱就看不见咱们在丝绸之路上那些遗址了遗留下来的东西就没了
1: 史书上都有记载呀
2: 没有这个形象啊我们是画家我们要尽画家的义务啊
0: 既然有告你光给空给老婆点一胸可惜到点一胸想中老家给视频来问已经透露出真的心声
3: 当时是很明确的一种想法但是越是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啊，就是比较偏远的地方保存下来的这个古迹啊风景啊会更多会更浓
0: 1978年光给困夫妇用了四个月时间环境他去喇嘛岗沙漠创作了一批影土红土南青的画作之后一人转往东方拜访了西任东方文物研究所所长沈志宏见到光给困夫妇创作的艺术画作沈志宏呢非常兴奋直白同刘点评并鼓励一人但您呢是环境他去喇嘛岗沙漠的同一批画家每宿舍应该给您见一见一遍然后您就走过西丢泽楼就做西丢画家
1: 您和老伴理解的这个丝绸之路到底是什么呀
2: 想玄奘他们一趟趟的去取经这个学这文化另外不知名的拉着骆驼的那些人他们会一站一站的走把这个丝绸之路这么点的小丝能宣扬到世界上去所以他带着文化因为我们也爱这个地方这去的多了就觉得这些路上东西画不完它是咱们中国的一个瑰宝我们两个人就尽力的画吧我们画的不是说就画了一个骆驼上头骑着个美人就写着丝绸之路那不就皮毛吗我们想把这些素材都给它采集过来必须得把每个景都得画下来
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一人可以每月地步但光的困夫妇不为所动每次石雕之路靠着下山多着数月抢着数年一人去的每个月五六十元的工资接着迎土赶客只谈石雕之力的开销但是从来没想过每家己的画作
1: 我们说这个画家好这个好画家怎么您的标准是什么是我的画被更多的人看到还是说我的画能够卖到比较高的价钱在市场上被人认可
2: 不是当然了市场认可自己的钱也有了这是一个途径我倒不是完全否定他们这条路线但是我觉得我是想着我这画是应该叫大家知道我自己觉得我这个路线是对的
0: 毛爹进轮改黄雄光给空给江湖准往伊拉球唱着刘直班婚姻把街搭狗老起点的文章行天下山时中一个江湖甚至能够听到四周的前声日一所有的日的起点离婚姻日后的见会1989年光给空呼呼这条经费用了300元购了一台 GOG 吉普车 有了退步艰苦，伊能够始终之路行得

0: 更远。当高级工匠到南梁，塞达拖着起一色唐布热盖春山讨茶下山。西丢这里微光的空壳壶留下浪漫的回忆，但力图更新形成长山，定义香港的古物将光的空中山浪漫。一旦乐阿西到这条路西去了，我就把乐个古壶放到壶盖西座顶边，继续把西丢这路行完，再把乐带回家。既然有请你定义香山板，一旦不得不停下家己的西丢这里。那年后江湖离世，留下光的空加心直男和一男更文白文章，得了这样的资料保存文章，让光的空感到这种更多的是一个老伴换不文生的新闻，这就是经济做真正的西丢之路回溯唐文文，将全部文章向公正免费开放。江湖过世中一个十多年时间来，一男考察了好多地方，接触了好多人，接着因地真正回应到学生的这段时间来，一人的西丢文章只是真正的存放到库房来搬。直到一年中通过网络平台，这些文章被如来如在人推广，学在人开始收藏一人的文章的复制品。这人更不该是日为百岁老奶奶过着甲年轻人扮演网络的生活，每日得了六至多视频，一花精体杂味。
1: 您觉得这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这一辈子是为了什么呀？
2: 这个你说多么明确不是多么明确，但是就骨子里就是应该，你有什么力量你把力量手使完了，你走了你自己都不遗憾。
1: 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呢，他们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年纪也大了，我可以坐在岸上看着时代往前走了。您会这样吗？您是看着时代往前走，还是跟着时代往前走？
2: 我想跟着，我不是看着。你要自己参与了，不就更好吗？因为我有好些没画完的东西，我更美的东西还没画出来。我老觉着我不够，我应该把这些都画出来。所以每天都是，我生活上也还是挺快乐的。

0: 野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野山红尘月，
1: 野山红尘月。
2: 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咱家己咱家节目《天涯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也要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开后端，收《天涯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龙大电影呢爱食的，却为了得到一杯上好的茶汤，而冲的个水也水温呢就得讲究了。做你家能够保证水温合适呢，于是电影就用只火炭炉来煮水。一日嘅火汤炉究竟有咩特点呢？今次嘅蝶山红尘月为大家来介绍。
3: 今次呢，我将介绍格能嘅蝶烧汤炉制作技巧，代表成传承咱阿苦红尘先生，即起来泼泼蝶烧嘅汤炉，即起来泼泼咱嘅沙条木鱼羹。一苦先生呢，就要是烧到煎解听风味嘅红头，等所有就对之正，知路啊感觉山西佬龙狗嘅兴趣。并到白千艺指导诶，对家族嘅治老技术哈，得到了比较好嘅学习及传承。也少接了一些拖路的资料的黄路啊，或者拖路的产品，对家族等呢些祖皇的遗址、护根呢等建筑的质房，专门就是攞制作这些拖路啊、沙条啊、影子啊、团绳，墨竹这些典型啊，也是被人此评为拖路制作技艺研究中心的板块区头盖沙条制作研究所。柯先生呢，做黄路啊，做沙条啊，做这些学灯的时间。一路从事头过到这种呢吼，有啲错事咧，家啲单比较满意啊，质变呢。
4: 我自己就是叫单，自己外面嘅做嘅路。
5: 这个我有一对对联，然后呢自己放楼梯是咪？因为自己放楼梦想是可移动嘅，落拖嘅，拖起来呢，好像是非常有创意。
4: 自己放楼是啊，其实自己呢话家己创新，家己做嘅，自己解梦非常恶做。自己解梦的在叫那工学托起托无啊，了毛零切种来个，到回坡就做的做生啊，了到写过听写字过听人个，也去个长期无闲，所以写了过低。
5: 等于呾小城录袂当，迄个过做点啦。
4: 是啊，是啊，只小城录极低。
5: 自己录个咩个就自己录了头，看有间落做字哈，你录写托福。白话福清砖，哎呀，看来呢，自己黄龙呢比较满个气息咯。自己黄龙呢，获了国个奖项，自己就是自己中国个国术百花奖，另外呢还有三奖个银奖咯。这就是今年了，创作个比较得意啊，自己黄龙个作品。遐只白话镜呢，也是了从过几十年个得单，比较少个个物件。
4: 白话镜是我挑之出，主要的个做的山山个基本就是。红衣砖也去个传统个山线个个手工个方法个做，但是只只土拢有只只泥矿料，拢改进，或者拢有整顺顺只只对人体有也物件，所以补上来做非常个经典，个也去金山做，主要就是只只
5: 金山做，
4: 哈，就是只个特色，
5: 人体健康，
4: 哈，主要就是只特色。
5: 博物件个个去遐遐古个做琳琅满目啊，有滴几个是了比较喜欢呐。
4: 喜欢就我只咧自己喇叭好，自己也通起来要传统，但是自己也最有特色呢。啲喇叭好，
5: 自己叫人拢叫我搬个喇叭
4: 咧，就是所以自己招牌就叫喇叭好，自己也是有一个叫单上传统，也就等下自己茶室个，咱门手吓拢种用煤气或者电视，我至少就看用茶室个。
5: 茶室有咩个特点啊？
4: 茶室的碗来那要环保咯。
5: 遐只喇叭壶就你也食过自己壶板吼，叫个喇叭板呀。
4: 伊这个壶板就是咧那些零手也好，又好零哩，到伊家就当袂烫手。伊个喇叭兄来补水的时候，伊这个喇叭兄来切又松手，甲袂烫手，手热袂慢。
5: 所以气兄就比较有美感吼，而且伊只出嘴啊，我托你只出嘴还是好慢好流畅哩。所以呢，有时用种上传统的茶叶来写字呢，更加显示种山边种质朴哈。那现在攞做啊，这只几乎呢叫做咩乎啊？
4: 这个叫同心乎，同心乎哈。
5: 啊，做你拎当真啊，是受到曲谱去啊，就是啊，意思叫同心嘛。
4: 其中每个的特点就是最大料的坑袂加了，同心乎。我这种弄其他乎，攞大嘴啊，大只最料。人家的坑没去按键，没绑键，人家加入的坑卡掉，几乎就变成没坑。我自己同心好老实过，就是实过一个单。我这条线 最大了改好没改改好扛没改了可以去改改改改改流行改进当然二改好处就是最共的时候能其他好最共的时候只是好处我们会较慢也好处的人来碰住我只是最初的来学年但是他最共的时候只是好处绝对没碰住没在那里去碰到要去疼的一段年当然三就是责任真靓环吧，最爱买工，毕竟我哋几好爱买工。
5: 哦，也算是自己户外最大特点，就是也适应生活些强了哈。我睇到家己，我来了之来过程，你都适应自己户了做做咧。
4: 是啊，我自己户当十多年再做的时候，我自己做去每个适应新鲜嘅经历，也帮佢苦也讲话将我失败也去尝试去。
3: 孟总，你是咧啊，环路啊，耍跳啊，都有啲高坡恐人物件多对。而且一个适应生灵也是比较好的，比如当一种内质啊哈，更主动提升种嘴舌口感的强度之等健康养生的理念。现在人士咧，指责头个之错，泥料呢都是采用之种浅刻流岩泥混混料，经过之个岭泥啊、沼泥啊、瓦坡啊、小坡啊、吊坡啊、蟹子啊、打坡啊等。直起呢个更改聊天，精心打造，而能至咧物件咧，我睇啲也是冇冧过腰啊，能够保证之种透气性。当咱做做过天当咧，之种耍跳咧，能够更好嘅吸收，头套当嘅生矿物质哈。所以能至咧就保卫件做出来最呢，比较感点，也比较养生。所以我觉得当就黄老件啊，保卫件啊是。非常好的臀部之间大刀的崩溃，也是一种提升生活品味的大刀精品。
6: 从欢喜降谷泪，但还有人落卡堆。
7: 台顶面小草堆，为春米袋更高垒。
6: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两地色向阳拍。
7: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8: 社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9: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次的社好英雄版，我是陈斌。今次讲的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药材？第一头米面苗糯鸡，第二鸡是杏霜，杏霜；第二鸡是白露为霜，白露为霜。拍丝子成胶质，拍丝子成胶质。第二条米是白胡凉毛小椒红，白胡凉毛小椒红，拍调清芥末糯，调清芥末糯。第三条是台料桂丁，台料桂丁拍青豆嫩，台料桂丁拍青豆嫩汁。吴老师你好，
10: 刘永斌老师。
9: 今次个对头米面面是糯掉，对掉是杏霜，对子是白露为霜，拍丝子成胶，调做你猜。
10: 哦，拢拍做两硬两个。
9: 两硬两个。
10: 哦，即个拢会意啦哈，别怪会啦。杏霜杭就是呢，
9: 硬
10: 霜就是硬个哩，哦，即个非常
9: 好怪。
10: 杏霜就两硬两个，白露为霜，即个就是白露。哦，白露卫生那个露啊，有硬的
9: 东西，
10: 哎，露水啊，隔着霜啊，然后只要咩上来，但呢，咱就是只个露，特别是霜来做硬，哦，了白啊，就来做热哩，白是硬热，哦，白来做硬热。
9: 一霜做硬，它就讨厌嘅。
10: 命哩，一霜一霜就是热哩，霜冇热。
9: 哦，我想那冷硬冷。
10: 冇，唔是唔是，咱会总会一点。
9: 嗯嗯。
10: 因为白露卫生，你种个来那就是那那几个白就是落哪。
9: 就硬个咯。
10: 哎，了露个霜就是
9: 硬硬
10: 硬硬个哈。嗯，
9: 好，第二条是白胡凉毛小椒红拍条青椒末攞条菜做。
10: 拍做胡鸡甲豆干。
9: 胡鸡豆干。
10: 胡鸡，那条青椒也是食住再个是讨厌嘛。
9: 嗯。
10: 这个胡来的呢，胡鸡，胡鸡就是那那只鸡胡的意思啦哈，那只胡鸡啊，也是叫做长胡。只要是那个
9: 恢
10: 复之那个胡知道，胡鸡鸡就是鸡毛的鸡，白胡两毛只白了都恢复啊，就是白来个哈，知道那胡啊干什么的通用叫做白来个啊，就是话鸡毛烧焦啊，就是。刀啊，
9: 豆香的
10: 刀，豆香的刀，豆作干，
9: 豆作干，
10: 豆作干，咱椒红就是豆干刀了嘛，豆干嘛，咱水壶炖朋友嘛，最后上来那。

0: 呢，即宋江就受伤，我就是道观嘛。哦，了道观，咱迄当时一个好在角色来当呢，主人啊，只托去受伤啊，出门甲再讲话换拜个啊。条件打得了，出门只要用一日做做啊，第成功也白，第司令没有。第司令当时都海上个叫做武装力量，甚至海贼啊，力量就强大。伊个从征王的那的个时钟呢，去到南岸总兵哩，副总兵去做哩，好啦。你看四神啊，一波国神是姓朱嘛，哦，所以那啊，郑成功人叫做国神，所以到咗那个是姓朱，哦，一道官就是真就我就是将直接出农民起义，有嘅直接攞去，哦。
1: 好，来睇第三条是台了桂林拍青岛人，跌真嚟拍。
0: 哦，这条米来的呢，条米是采用夹脚甲长硬个发毛，这段呢是叫做尿汁糖啊，那有人叫尿汁汤啊，一、汤就浆嘛，尿来做浆啊，桂林这林个壳能团做个糖，哦，做尿汁糖啊，上兴啊，上兴蹦子啊，一尿汁糖么是咱青岛四大名青汁汁嘛吼，
1: 是，
0: 然后去张国芳啊。即左宗棠啊，李鸿章，六个即个杨枝通嘛，一时就是即个杨部台代表人物，包括咱山头开埠杨枝通啊，四个同事个就对。咱山头现在招商局，即拢杨枝通亲自派人来个，哦，山头个形成杨枝通好大个功劳，历史资料有啊，我通过，通过几多资料个。拍陈怀双啊，整条想起来，陈怀双个司法家啊，陈怀双司法家才个拢杨枝堂立即派伊，派伊来山头强制个招商局。哦，所以山头来那呢，朝廷钱体人是投资唔大，咱唔知一个城市啊，那国家就发投资咩啊，那山头个建设，做杨部派出了好大力，伊基本就是做你那接来政策，了都是代替明治明了，那山头主要个求资求力啊。哦，啊，杨枝堂之后，咱咧爱经商，爱遐个读书啊，爱啊，伊就个进士啊，进士第三名叫探花啊，入七块叫探花啊，了伊也对两声好啊，那杨枝堂来时阵唱这样歌啊，叫做梅兵队啊，去哪里都听啊，伊那当时人来对，每个叫咩啊，每个叫叫做咩头像灯，头像灯来对，伊那一报一个名，那个头像灯伊那广告伊那杨枝堂杨枝堂。你若讲讲那，我冇对哦，我比较少，或者外边对，哦，头伊会怎样来对，哦，头将将个将字做鱼做也吃字鱼做，个顶对当哩，对啊就好，哦，所以咱现在对量呢，对量解我点列，伊直接做苗对呢，来作为直接做你那作为
1: 直接
0: 黄本，来讲过，
1: 好，这是今日个三套米，也就向丁海老师来讲过。
2: 叠叠强登双盘。
1: 今日嘅中文也够值得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一度甲大家打在影子中，荣幸为大家送上一曲叠叠强登，到香港嘅叠叠声当，来也甲乐享一道摩羯嘅当值，今物时间之当。
1: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到任何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那么，一个当值时间再会。
3: 好，听众朋友，再见。

0: 你说马黄不是我，你不能再再辛苦，你要为你自己不能那自己做广播的尽量帮你有
1: 你俩你，你催我，俺顶住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健本热的诗海客家节目，我是阿平妹。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晚的都为大家安排哪一条的内容。首先呢，是同大家讲下来去分享一个台湾期的一点话题，接下来呢是会进入到客从哪一来的节目环节。最后呢，就是哪个里草外游，我同大家讲下来去分享客家音乐。嘅以上呢，就是今晚的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嘅听众朋友，唔错不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来去进行同步收听。又或者呢，可以的去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的片段。好，接下来呢就为您送上今晚嘅节目嘅详细内容。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听众朋友，下半年就要来去关注一个台湾企业一点话题。当前广东进口国家人工智能加行通部署，推进人工智能前。

0: Vet 前是前行业高水平应用，并且呢搭建重建强韧、技术突破、生态繁荣、安全可控的前线路线。广东发展人工智能，唔系开某一项技术嘅单点突破，而系利用海量重建产业链同市场相结合嘅优势，为人工智能打造真问题、真任务、真反馈嘅试验场，用创新技术有机会从实验室一路行业查验同结合。嘅相关嘅情况呢，我哋来去听中台记者刘凯嘅报道。
1: 工业软件是制造业实施化转型的灵魂，但是往摆一套工业软件的交付，同系纾困于人力成本高，交付主期长的一条通点。为此，广东一家企业此案推出了工业企业的前链路的 AI coding 平台 Code One， 简单直销下推码，更加是打通了工业软件交付的前链条，从通点分析、蓝图设计到推码生成。测试运维一条龙服务，同普通嘅 AI 下推码工具唔一样，佢自带20多人嘅制造业基因，服务过3000多家制造企业嘅经验，全部沉淀入嚟大成嘅知识库，一用一懂行。所以先是工人教父嘅总经理平顺讲，人哋讲到，
2: 譬如说我们有5个人、8个人去做一个项目，那有了 AI 知识库之后，我们可能1、2个人。带着我们一帮的 AI 员工去做一个项目。
1: 所以先是个产品经理郭曼朵跟你讲到，
3: 像写代码还有改文档这种重复性的耗时工作呢，我都能交给 Code One 去做，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想创新搞设计。
1: 广东用

0: 生产线上班。开一站一，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发布了面向科研的 AI 智能器，通过多 AI 同多机器人之间的教学协同，可以切断的时间度为十三厘米胶囊等功能性材料的加速的重置同到性能优化，原本四站一的研发时间缩短到为四个钟头。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所的负责人易学峰安尼讲到：
1: 我们跟一些龙头企业合作，包括我们自己也建立了这样一个材料中式的国家级制造业中式平台，通过把企业的数据和我们的这么一个大模型的工具执行和科学推理能力三方面结合起来，那么这样就可以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0: 今年以来，广东接连出台的人工智能相关的专项方案，期盼呢投入该人工智能应用对接体系，打通技术供给同行业需求，科技制造、政府服务、社会治理等两位重建同 AI 冲突的融合，推动生产力的跃升。中科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的执行所长易连曲安尼讲到。
2: 利用这种 AI 全生命周期式的一个赋能，打造更多的新经济，提供更多的样本。
0: 广东也明确而顺利，司机、人才、资金等十大优势保障，沈腾顺利带出盘古太模型等国产化的技术站落地实践，国家的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基地、汽车智能训练场也可以加强的补足建设。各地都在统筹的推进 AI 人才的应用储备，人工智能热门公司遍地开花，体系化的强支撑正在为人工智能的前卫、前市、前行业的高水平应用筑牢基础。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学院的教授、太模型科学与工程项目负责人杨文明安尼讲道：
3: 依托清华校内人工智能的学科优势和腾讯科技的产业优势，开展在真需求、真业务、真课题下的工程实践研究与创新人才培养，希望为国家和社会输送大国工匠、技术领军人物。
0: 惠州市惠阳区工商联二期主任科研刘耀明安尼讲道：
4: 惠阳把 OPC 社区放在具身智能产业工业园里面，就是要把创业者、AI 和机器人产业、本地的制造业应用场景都连接起来，让好的创意得到落地场景，让技术能力对接上企业需求。
0: 继续等顺利，人才、资金等一条保障的价值落地，广东依托等雄厚的资产业根基，紧靠真实产业需求，推动人工智能跳出战场示范，实践实体经济，设立更多的抗癌成果，从实验室行向查验健康，以 AI 赋能各行各业来去提质增效，为广东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同达广东前程高质量发展，继续创新的通能。
5: 当前，广东人工智能产业链持续的贴台升级，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实批一体化解决方案前链条出海跃升，从消费级智能穿戴终端到自主可控的 AI 智能体平台，广东本土 AI 企业不断地突破技术的壁垒，布齐产业短板，以暗暗协同的完整产业链的优势，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持续的产量广东制造国际名片。给相关的情况，我带来一堂中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0: 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定于12月3号到5号在澳门同埋珠海松山同步举办。嘅为提前预案，而家展会嘅主会费以前系由深圳打造嘅小组社嘅 AI 芯片超级展区，涉众亮相多家嘅参展 AI 企业嘅前沿产品，为人带澳门、珠海嘅主展首次。广东潮域展览有限公司轮出总裁莫时间安尼讲到：
6: 那今年上半年其实全网最火的就是会干活的 AI 啊，所以我们就联动这些 AI 的企业，把最新的科技动态直接搬进深圳的展会现场。我们做成一个可体验、可上手、可签约的超级展区。
0: 嘅一个半 AI 眼镜披上一只摄影像，可以有乜嘅作用呢？嘅当眼的人同外国人面对面交流嘅时节，佢所讲嘅话会通过 AI 眼镜用文字来去呈现出来。

0: 代，而癌症元素抗的花通过皮套的色染上，就可以用癌症的染色去表达成对方的染染。嘅陈俊呢，系一家智能人工企业创立五年来，坚持抗量一体化同搭广播套技术路线。唔单止苏创新呢，把 AI 态模型实时翻译、虚拟记录带的功能，实现到为人工终端，还苏先实现呢前菜显示 AI 人工消费球的量产。你那你至你那你人，企业生产呢以提升 AI 加 AR 智能人工累计的销量全球第一。广东潮物展览有限公司的轮值总裁莫时间安尼讲到，
1: 产品的话呢，基本上坚持一年，有一个迭代，不断的去捕捉消费者的需求，去打磨好产品。我们的发展愿景就是，把世界变成游乐场啊，未来 AI 眼镜将会成为继手机之后的下一代的移动计算机平台。
0: AI 智能终端全球热销，带动显示母子自动化智能设备的出海需求。我哋行业中产一家装配制造企业的插件，一台国产的全自动的显示屏生产设备，正在执行启动芯片同玻璃基板的对位压接。一套公司喺业内本称之为喊做棒天，切入影像屏幕的显示效果。嘅评价嘅秘密球嘅帮天进度同搭整线自动化能力，企业嘅多台设备基建完成了行业内嘅国产替代。喺沉浸眼法中山制造嘅模式下边，企业渗透自动化产线嘅海外订单实现了翻倍嘅增长。神医智能装备集团嘅董事长庄天伟安尼讲到。
2: 在 AI 先进封装这块呢，我们原来有些基础，也积极的在规划、组织研发，希望未来能够跟得上 AI 这个产业和国产装备出海，我们能够参与进去。
0: 眼镜制造设立的持续的行式 AI 产业链的出海不断的完善人生，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自动化技术，广东制造不再是局限于眼镜的输出，而是面向海外不同的市场提供算法和控制系统一体化的解决方案，从头参与到为全球产业协作。摄像科技的总裁 CTO 吴开发安尼讲到：
3: 我们用时两年多的时间，打造了自己的智能体平台，有几块的核心的能力，我们的记忆体 RAG 知识库，还有一个是千人千面提示词。另外就是还有像意图识别、情绪识别啊这样的一些能力。智能体平台现在目前接入进来的这个设备量也已经近百万了。
0: 安乐机器人的营销总监王勇安尼讲到：
4: 今年的 AIE 展会上，我们应该会带我们全系列的产品过去，而且是配置最高的，像双臂拉花的呀、奶茶的、冰淇淋、调酒都会带。在语音互动、数字人方面会有软件方面的迭代，让客户能够体验到广东制造的一个硬核实力，同时能够说帮助我们去拓展海外市场。
5: 听众朋友，今晚热带台湾天一定话题就先同分享到嘢。以往上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非常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您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哦。好，帮你休息一下，再等下来系客从哪一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传递运气之心，创了客家乡情。
5: 唔见下苏糖豆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5: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5: 接下来听苏轼嘅乡音。
6: 我系香港嘅客家人，
7: 我系澳门嘅客家人。
8: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9: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10: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11: 我是客家人。
12: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13: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4: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5: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6: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7: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8: 四海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19: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忘热带节目。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仲有热带的鲜活存在带来比文思更加厚重的情感。这对于热带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家庭来讲呢，桥皮就是养养一种特殊的存在。咸蛋子是一份家属，更是一份跨越山海的牵挂，一趟家畜奋斗的事实。今晚呢，我哋会听听马来西亚华人邱志豪先生同佢去梅祖嘅堂叔邱国涛先生嘅讲述，穿越百年嘅时光，去触摸一道辉煌嘅先祖背后嘅温度，去感受海外游子一份身在异乡、心系故土嘅层层情怀。同听其他人喺海外对中华传统节日中秋节嘅感受同传承，请听中台记者刘克的报道。
1: 故事嘅起点要追溯到100年前，1926年，对于邱志豪家族来讲，系一个命运嘅转折点。何一年？家的公体从广东梅祖的长桥出发，登上了驶往南洋的轮船，这个意思就是一只司机的集结同达繁衍。邱志豪先生呢就回忆讲到，佢话竟然讲后是2026年，距离家的公体下南洋整整100年呢。200年间，家族在马来西亚基建繁衍到为5胎。马来西亚华人邱志豪安尼讲到，
2: 从我的曾祖父。在1926年，从基阳镇松口那边就直接坐船骑到去南洋嘛。今年已经是2026年了，刚好是100年。我的家族就是在马来西亚扎根了100年，现在已经是第五代了。我现在有3个女儿了，就讲应该是第五代吧。我是第四代，我女儿就是第五代了。
1: 给张到南洋的日历，并无想象中安尼充满黄金同达纪念，更多呀是神圣的感情。嘅邱志豪嘅公体呢，最开始系投身啊在广鸭度位，而系当时一度梅祖人下南洋之后嘅先出。但系啊，广鸭嘅竞争呢十分的激烈，为咗生存，也系为咗可以搬家乡多几啲钱赚钱。嘅邱志豪嘅公体呢，不得不寻求转型。嘅邱志豪呢就按嚟讲到，
2: 曾祖父来讲，这样去到去马来西亚来讲，他是从事那个矿业嘛。但是去了不久来讲，就是矿业就是相当多梅州人在那边啊，有做这个矿业，啊，对他来讲也是蛮竞争嘛。然后过后他转行，这样转到去做一个就是餐饮业，开咖啡啊，开餐饮啊，啊，做到相当不错了，啊，这个也是一个转型。
1: 从矿工到餐饮店主，也不单只是职业的转变，更加是客家人吃苦耐劳、灵活应变精神的体现。嘅邱志豪呢，就同屋企嘅阿公阿婆听讲，话公体也好，系一只对自家十分的苛刻，但系对家乡又十分的慷慨嘅人咯。邱志豪呢就按嚟讲到，
2: 我曾祖父他不是省吃省用，可以允许的话，他是不吃不用的那种人，啊，所以讲他是很努力去做工，然后过后做生意，把累积的钱是没有全部累积起来。啊，然后过了尽量去可以帮助乡贤，帮助家族，帮助自己，这个就是他要做的东西。他们的钱就是能够省多少就省多少，啊，能够赚多少就赚多少，赚了过后全部累积，需要用那时候就尽量去用。
1: 一种抗食抗用，并唔系为咗今年嘅上落，而系为咗一个更加宏大嘅目标——家乡。嘅在邵家乡人嘅记忆当中。壮丽的人最大的动力同他最长的牵挂，始终呢都是一只人才洞房的家。小子坟干好教，丈夫爱帮兄弟，几乎每一份的积蓄都流向了故土。邱志豪呢就按你讲到，
2: 一定是家乡，除了家乡没有别的。啊，我是知道来讲，从小到大，我的婆婆跟公公都跟我讲，啊，家里就没有什么钱了。

0: 个，因为公胎跟婆胎永远都是想着家乡，把所有赚的钱永远都是寄回家乡，所以在家乡来讲有修总分啊，有帮助学校，有帮助啊修家修屋，帮助兄弟堂兄堂妹啊，全部都有，这个就是他们的动力。他们永远想着来讲，我还是要回家乡，还是要回家乡，这个是他们永远都是想做的事情。
1: 台嘅就统线是会唔发达嘅人胎，而欢欢基在家乡嘅善意，系安嘅快一重阳送太刀乌卡嘅你，嘅二号就不得不提到调皮同到水下。嘅对于孝子后去中国嘅堂叔小骨头来讲，调皮喺童人记忆当中挥之唔去嘅印记。其他装逼的人讲啊，佢话当时千年的人从西洋坐到上嚟到全球，然后你再辗转汕头过南洋，一条路充满了未知，而连接一条路外却一封封带点体温的心态同到飞款。小子豪的堂叔小骨头安尼讲到：
2: 我小时候经常听长辈说，自己海外有亲戚在那边，有自己的长辈在那边。听他说有西洋坐船到松口那边，再经过转折到汕头那边去过南洋，基本上印象都比较深刻的。小时候有听，经常有那些水客会过来，而且我们小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水客，后来长辈说这些是海外寄回来的信件、侨批，还有那些钱或者是物品，那些都印象很深刻。
1: 侨批往往是盘水等物品的清单同达飞款，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份沉甸甸的亲情。小骨头年初按你讲到，
2: 最主要都还是一个诉说一个亲情的问题，怀念思念之情，还有一个物品的清单都在里面。
1: 在马来西亚，孝子豪的阿公虽然是一名邮差，但是他并不听话要出席的技术侨批，也成为了侨批的最后一公里的守护者。他在一座多人以难犯境的国土，一到当天人并不识得中文，孝子豪的阿公就充当了翻译同达派送者的角色。他孝子豪年就按你讲到：
0: 其实我公公是马来西亚一个小镇的一个邮差，所以那小那时候我就看到很多这种信件从中国寄来的啊。我有一个很奇怪的讲，他们可以把所有的那个什么马来字笔直接自己翻译回去华文，直接寄过来。他的工作是邮差，但是他多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把那信件写回去马来文，你明白吗？啊，然后就交到那个人家里，帮助自己的同胞，帮助所有的人，你明白吗？帮助他们的联系。
1: 这一种能帮手帮的朴实的情感，在一个年代里显得尤为的珍贵。而对于苏先的人来讲，求别的分量更加是没办法估量的。小骨头呢就回忆讲，这方面当有水下的人带领求别上门，撞别的人的心情啊，可以讲是切肤的结痛。小骨头按你讲到，
2: 每次有随客来种巧皮过来的时候，长辈的心情是特别激动，见信如见人一样。不要说物质的问题，关键一个思念之情在里面，有些口里说不出的，可能文字里面的可能够说得出，诉说得出。一般来说看了信件之后，基本上彻夜难眠，几天几夜的可能很兴奋的人激动。我们小时候都感觉得到那个时候长辈的一个心情，笑容也多了。
1: 不过等他的过程是十分的煎熬的，如果几站一都没睡下的消息，长辈等就会陷入到沉沉的担忧当中。小骨头按你讲到，
2: 有时候他可能半年或者几个月没有随客过来，长辈就会坐在凳子上在那发呆，可能在那里思考的问题是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还是怎么，都会有一种担忧在那里面。
1: 孝子

0: 豪才重托纸皮的人呢考皮的时间，本期中温含的呢沉情啊沉沉的打通，你注意到新读呀往往你就只有几句话，但你呀丝丝前卷，邱志豪你就按你讲到
1: 一排字这一段的字能够给到人家很重的感受。为什么？因为一封信是没有就像我写出来，可能那封信只是短短的不超过100个字，但是那个情感情念可能就是那几个月可能几年写出来的东西，然后寄回去乡下，寄回去他们的亲人的身上。就像我刚才看的，很多人只是写母亲罢了，他把母亲大人，他在母亲大人再加入个大人，就证明他太注重他这个母亲了，所以才写出这个这样的字啊。以前的人就是很简单，不容易得到的东西，不容易发出去的东西，他们更加珍惜。
0: 给一种珍惜，体现了才对心态的保存双倍，甚至是一生人的珍藏。同时考皮当中往往还有一种包喜不包忧的默契，海外的游子等人都只吞下为自家生活踏遍的艰辛，只将平安和希望寄在故乡。邱志豪按你讲到，
1: 这种信件来讲他们发出去来讲很多时候来讲只会希望了解乡下的事情比较多，个人比较多，自己的辛苦只是寥寥几句，我觉得好像有一点是报喜不报忧的感觉。
0: 时光飞逝，曾经自家的亲人团聚的隐私，随着时代的变迁出现的消融。邱志豪就提到，他话虽然长辈的人曾经尝试转到家乡，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并不成成行。但是这一份转户口的愿望和后代的身后得到了实现。邱志豪就按你讲到，
1: 他们也尝试过，真的是想要回去，但是回不了。还记得那时候来讲，当他们祖丹要回去来讲，我的曾祖母他的脚就受伤了，非常严重，不能够跑，不能够走，所以他们就打断了那个计划。
0: 嘅见客 A 分中途呢，很多人嘅联系，海尼兰依然重新接上嚟。嘅小骨头呢，就十分高兴啦，话唔挨顿啲，见客同。

0: 同样系要等艺术嘅意义。小子后年佢就话学，佢话无论神采矮嘢、中秋节，都系全球华人共同嘅精神纽带。小子后年就按嚟讲到，
1: 中秋节是我们全球华人的节日吧，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都是我们华人值得要好像是庆祝的那个节日，是没有。中秋节是代表团圆吧，你明白吗？如果是能够团圆，大家能够累积在一起，就算几忙来讲，抽一个时间大家坐下来吃下月饼，聊下天，看下小孩掉下灯笼，也是蛮不错的啊。找一个生活的一个休息点在那边是相当好的。
0: 而在马来西亚，这里的华人不单止保留在那过中秋的习俗，更加是在积极地将这个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今年通过举办灯笼比赛，分享铁石一病地的方式，令到中秋文化在马来西亚跨一出群，被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这小子后年就这样讲到，
1: 不只是保留罢了，我们要把它传发出去。所以讲这种好像是我们制造灯笼比赛啊，找这种不一样的月饼来去欣赏啊，也是其中一个发扬光大。还有是马来西亚有不一样的友族朋友，我们可以请他们吃这种好像是月饼来讲，他们想去了解一下啊，我们还是发扬光大，给所有的就是马来族还是印度族还是其他的种族了解什么叫月饼啊，尤其是他们永远都知道我们的每个月的十五就是月光最圆的时候啊，他们也是会看我们农历的那个日历来了解那个月光有几亮。
0: 嘅今年的中秋，一份团圆的喜日将会再一摆在广东梅州上演。嘅小骨头呢就满怀期待话俾我听啲，佢话今年后会有八位来自马来西亚的中青啊，转到家乡来去庆祝佳节。小骨头呢就按你讲到，
2: 今天中秋了，刚好这么凑巧。有八位中青会从马来西亚回来，我们梅州共度中秋佳节。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在那里再细述之前前辈所说的事情，大家都有个圆满的好的开始吧。
0: 从1926年的一日变祖到2026年的石马重启，从翻王的考皮到紫禁的迷信，从兔子吞下的思想之苦到跨国界的中秋团圆，小史家族的故事是无私海外华人奋斗时的缩影。而考皮虽然早已经推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其所存在的神圣属性、艰苦奋斗、心怀家国的精神，是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口水和行动流淌在血液当中的。而中秋节也不再完全是一个节日，其身为的连接往辈和未来、国内和海外的文化桥梁。
3: 听众朋友，今日本热带下场那一类嘅板块，就同分享到嘢。今日晚上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做得非常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您还可以喺云堂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通。嘅小事哈，就下来你会来到嘅系哪个里仓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4: 我是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我是客家人，
7: 客家人，客家人，
8: 客家人，客家人，
9: 客家人。
10: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11: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2: 西海客家。
11: 往辈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健本热的那个离仓的板块嘅健本热，我哋会同中台记者聊天，听下来去分享我哋人客感人的歌，客感人的事。
1: 嘅健本热行，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位看客大师嘅艺术人生。
0: 佢就系李先发。嘅李先发啊，嗬，佢系出身看客世家，后来呢又师从梁思珍，佢作为师妹上为师傅批戏。嘅 A 时候就可以把主角嘅戏路啊，和前铺好到来嘅，也曾经出现过临危救场嘅情况。A 时候就演到十分嘅微妙微巧嘅。
1: 冇错嘅哦，可以讲话系小河长路渐渐高嗬。所以呢，基本师门同批的人啦嗬，戏称喊做戏老虎。
0: 嘅时光人间呢，李建发先后主演嚟。壮协创人演杨河等十国铺的太师，在一动天气呢是名声太师。
1: 嘅李先发呢，佢就回忆讲啊，嗬，佢话每把演出啦，嗬，有十分多嘅上千啊，可以讲系风雨无阻嘅，跑几十里山路落去看佢表演同佢捧场。佢话可以讲系拥有十分多嘅戏迷同粉丝，而且呢，一条戏迷同粉丝啊，嗬，把佢捧为系广东看客铁饭碗。
0: 下半年我哋就叫下来去谈一下李先发嘅看客心态。

0: 依旧叫应人中国西球后人头一拜来到广东造神。李建发当时呢是昆定拉度，但是呢还是报名的高考投入到复习当中。那时候天时十分热，而呢喺天顶态度是埋头苦读哦，热坐咗几十钟头。
1: 嘅后来呢，因为压力十分大，佢喺考笔试之后系冇一个礼拜，佢就提前嘅恭喜人咧。嘅为咗自家嘅看客梦，李先发在当时啊，作出了一个十分艰难的抉择，佢就系暂时离开自家温暖的世界，放下曾经压住两阵嘅小朋友，去中国西桥学人读书，而且 A 一计划嗬，佢就西北白人。
0: 依旧叫三人在师长的鼓励下，李先发呢决心披战梅花仗。嘅为此呢，佢苦练水手功、杂技功、低内功、胆干功等三难四项嘅切技。到完元代之后呢，李先发自家在排练低内功的时候，从十分高的低内行跌下来，当场就昏迷。上来之后呢，还一摆一摆嘅爬进小山去，后来将跌得话脚腔嘅韧带撕裂咧。嘅当时佢企都企唔起来，但系你还系坚持等上半身练习、眼神舒适嘅练习，一直都唔停跌下。
1: 嘅接下来呢，我哋再来去欣赏一段李先发老师嘅看客。

0: 嘅千贯年喺准备梅花桩嘅过程当中啊，嗬，李先生可以讲系猖狂不吞。到即将参赛时节，要记得加拉呀，嗬，诶，偏到一重出压力。嘅一到时候呢，对佢来讲啊，嗬，真正可以讲系一种煎熬哦。当年呢，江西一摊心酸嘅往事啊，嗬，李先生呢就用了一种十分调侃嘅口吻来去回忆。嘅李先生呢，佢就回忆讲到，佢话结果咧，当时嘅经历啊，嗬，真系十分有戏剧性嘅。当时呢，一心都啊，嗬，十分的煎熬，佢话破成天样啊，肯定一号看人怕我。
1: 谢凤加上嘅系呢，李先生佢嘅火气攻心之下，佢讲呢系发唔出声来嘅，最终呢系靠定科学发声法，十分辛苦嘅忍皮地百里行烟池，过用战夫掩用河审查杂地事。虽然讲引导十分辛苦，十分吃力，但现场的观众的反响啊，就十分好。但唔敢讲，对你讲得下到，切发你太放异彩，前场响起三十过道的掌声。
0: 嘅出乎李先生意料的系啊，嗬，经历了很多的考验，佢唔单止拿到诶第十二届中国戏剧嘅梅花奖，而且呢很高级榜首，也因此呢成为南一建国获得梅花奖的第一人。
1: 李先生佢分享到呢，梅花香似苦寒来，一状况系汗水、木汁水同石水凝结而成呢。但系喺卷工总度诶，要佢设计嘅叶斑，更要复砍完嘅叶斑。
0: 好，同你明要，今日咧喺今晚嘅节目最后啊，嗬，愿送上一曲来自李先生老师嘅《汉卡弦团》。

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哈，就是今本夜四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嘅内容，感谢两位收听。嘅，让我哋有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得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嘅内容。我哋喺成长日嘅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就是告诉我听有关于戏曲的故事。当我们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的时候，都听到他们在唱戏，每一把声都很特别。我经常在想，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他们在台上面做戏的话，我一定很开心。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我哋节目嘅播出时间咧系每日晚上嘅12点到2点会喺大湾区之声首播，凌晨2点到4点会喺香港之声有节目嘅重温。咁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實時收聽我們的節目之外，也可以回聽節目的精彩內容和搜索關鍵字來收聽更多精彩的節目內容。開場送給大家這首歌曲是來自周慧敏演唱的《紅顏知己》，是1995年的一首經典的粵語歌曲，收錄在專輯《情迷心竅》當中，也是香港電視劇《刀馬旦》的主題曲。這首歌曲由香雪懷和陳樹作詞，朱德榮作曲。最特別的就是啱啱聽到這首歌是融入了京劇的元素，京劇的唱腔部分是特別邀請了梅派名家李勝素錄製的，在90年代在港樂當中是極為罕見的。而這首歌曲是誕生於電視劇《刀馬旦》的籌備，劇組希望主題曲能夠體現出戲班背景，於是創作團隊就大膽嘗試將流行的粵語歌曲與京劇的唱腔相結合。周慧敏的聲線清麗婉轉，和李勝素的純厚圓潤的京劇唱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又非常和諧統一，彷彿是戲裏戲外的對話。歌詞是緊扣戲班人生與愛恨情仇，我一生只想演出一場好戲，道盡戲劇人當中的痴心與無奈。紅顏知己四個字更是暗含就角色間的超越愛情的情意。當年這首歌劇未播，歌先紅，在各大電台都已經

0: 经系热播噶啦，咁成为咗周慧敏嘅代表作之一。唔单止展现咗港乐黄金时代嘅创作野心，更系成为传统艺术与现代流行融合嘅典范。如今再听翻呢首作品，依然能够感受到嗰份跨越时代嘅韵味与心情。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呢首歌曲《红颜知己》嘅背后嘅金曲往事。有请金曲讲述人向雪怀。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两新鲜。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无线有一套剧，揾咗主题曲，咁啊周文敏唱，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咁當時咧喺香港係好難揾到一啲寫呢類歌曲嘅朋友。咁後屘我哋就揾咗阿朱德榮。朱德榮嗰時仲未寫《九月九的酒》，即係仲未紅。咁啊，朱德榮我就同朱德榮一齊合作呢首歌啦。咁個京劇部分係佢太太唱嘅，因為佢太太係一個京劇嘅演員嚟嘅，即係本科係京劇受訓嘅。所以呢個歌亦都。展現咗咩咧？係你諗下，我哋幾早期第一樣嘢已經同內地嘅音樂合作。第一樣嘢，我哋幾早即係話我哋嘅製作幾早，包括我自己負責製作，幾早已經將我哋國粹一啲文化啊，就算係京劇，唔一定粵劇，放咗落去呢首歌裏邊。咁所以我覺得呢首歌展現咗咩？就係話其實。音樂如果你有心做音樂咧，係可好多可能性嘅。我幾十年前已經做緊咁多嘅嘢啦嘛。咁所以我覺得鼓勵一下就而家嘅音樂人咧，多思考一下，即係佢哋音樂應該係點做。呢首歌係一個好好嘅案例。
1: 後來都好多類似咁樣，又加咗戲曲元素嘅作品出現。
0: 後來嗰啲已經遲啦，我哋諗下幾十年前。
1: 係啦。
0: 喺粵語歌裏面加京劇，加京劇啊。
1: 你會唔會算係即係好早一批嘗試，或者甚至乎係首次？
0: 梗係我哋首次啦，梗係我哋首次嘗試啦。你翻查歷史就知道我哋咩年份出呢只歌。朱德榮亦都做得好好。喺呢只歌之後，佢開始又寫咗首佢自己代表作《九月九的酒》啦。
1: 咁請周慧敏去唱都係一個精挑細選。
0: 唔係，我哋一早知係周慧敏唱嘅。寫歌之前唔知道，因為已經選定咗歌手唱呢套劇嘅主題曲，係啦。呢首歌係有好，即係有佢特色的。

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先分享到呢度。咁想了解更加多歌曲背后嘅故事，就唔好错过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红颜知己呢首歌曲啦，整体有京剧嘅唱腔，有歌手嘅个人独白，仲有粤语嘅唱词，整体显得非常之新颖。而下面听嘅作品同样都是非常经典、非常襟听的歌曲，同样来自周慧敏的作品，分别揀嚟会有呢三首打头阵：《最爱》、《痴心换情深》以及是《如果你知我苦衷》。第一首《最爱》也算是周慧敏的代表作之一，由李克勤作词，收录在周慧敏的专辑1993年的第六张个人大碟《最爱》当中。普通话版本是《爱我所爱》。整首歌曲歌词非常之工整，富有诗意，尽显李克勤的才华。而周慧敏去演唱更是唱出了这首歌曲的婉转悠扬，意境非常之唯美。

第一首听过同样嚟自周慧敏嘅演唱《痴心换情深》，系玉女掌门人啦周慧敏翻唱嘅一首粤语歌曲，原版啦为普通话版嘅《情难枕》。呢首歌曲啦同样由香雪怀填词，由李子恒去作曲，卢东嚟编曲。呢首歌曲啦曲调略带少少忧伤，表达咗啦对情人嘅痴心，以及啦对情感嘅执着之情。如果痴心能够换情深，就唔会有咁多听歌流泪嘅伤心人啦。愿天下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无相思苦恋的那种离别，永远相亲相爱。

而第二首听过的是1993年的这首作品《尽在不言中》，由台湾唱片公司帮他去发行的一首作品。在1992年的时候，刘彦大获得成功之后，音乐人林隆璇就认为周慧敏不单止是生得好看，又帮他写了是专辑当中的另一首作品《尽在不言中》，专辑又一次大卖，短短一个星期要突破了是400金，即是200,000张的非常好的纪录。咁下面继续嚟拣出嚟嘅作品，同样系嚟自周慧敏嘅演唱嘅几首普通话嘅作品，分别有《还我一个不怕黑的夜》、《感激》以及系《你是真的爱我吗》。

一連三首作品同大家介紹下，第一首啦，還我一個不怕黑的夜，係自作多情嘅普通話版本啦。呢首歌曲啦，唔單止係單純嘅一魚兩食嘅翻唱版啦，普通話版本啦由陶詠編曲，原版盧東嚟嘅編曲啦，有少少唔一樣嘅風格啦，幾乎係可以話脱胎換骨成為咗另一首歌，加入咗啲 City Pop 嘅感覺，亦都算係周慧敏啦國語專輯當中啦能夠帶俾大家意料之外嘅驚喜作品啦。而第二首《感激》呢首歌曲啦，系对歌迷表示谢意嘅，系2019年时隔数年翻去到台北小巨蛋开唱，又唱起呢首作品，台下 fans 一齐合唱，将呢首歌同样送翻俾 Vivian。呢首歌曲系当时嘅音乐制作人杨明王嘅音乐作品，可惜英年早逝。杨明王并唔系一位以创作见长嘅制作人。但是很善于发现其他音乐人的作品，他就将这首歌曲交了给适合的歌手，他认为这首歌曲比较符合周慧敏自身的声线特质以及形象定位。而第三首听过的歌曲是来自这一只作品，你是真的爱我吗？这首歌是周慧敏创作的第一首的普通话歌曲，同年首晚的时候有粤语专辑《最爱》当中也收录了这首歌曲的粤语版，你还记得从前吗？好啦，一连听咗呢三首作品之后啦，下面继续为大家挑选出嚟同样嚟自 Vivian 周慧敏嘅演唱《爱你的话不必多说》，以及系《一颗心只能爱一回》，希望大家中意。

听过两首作品《爱你的话不必多说》以及《一颗心只能爱一回》。讲回台湾发展的香港艺人凌文伟，在《尽在不言中》当中是交出了两首创作的，《爱你的话不必多说》以及《一颗心只能爱一回》。

呢个亦都系佢最早系发表嘅两首作品，可以讲话系冇呢两首歌嘅入行，就冇后嚟嘅《你最珍贵》等呢啲嘅大热歌曲。咁而周慧敏当时嘅定位咧系女偶像歌手，本身系唔系以唱功见长，但系喺音乐上又比较有想法，仲能够创作，而幕后团队更系大咖云集。凌伟文呢两首作品都系比较之小清新。而且都是比较之长的编曲，反而不是很具备流行的潜质，算是 fans 向的珍藏作品。好了，下面这个时间看看我们今天分享周慧敏的歌曲，会分享这首最后的作品，选来会有周慧敏这张《尽在不言中》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最怕唱起这首歌。我们听着这首作品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喺之前嘅节目时间当中啦，同大家分享咗啦周慧敏嘅呢首嘅经典金曲吓《红颜知己》，亦都分享咗呢首歌曲背后嘅创作故事。而下边嘅时间啦，我哋转换下曲风啦，将个麦交俾年轻人吓，听听年轻人会喺我哋姿势待听的歌当中啦，会拣选边首歌同大家分享啦。今日邀请到的这位是来自广州的夏景俊，下面将个麦交给他。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0: 大會堂演奏廳
1: 啊，
0: 係啊，李克勤嘅
1: 克勤哥哥嘅作品嚇。
0: 嗯，咁呢首歌咧，其實都同幾多嘅歌手合作過。
1: 嗯，
0: 即係以前嘅話咧，就係同阿黃海芹啦，咁仲有左輪右你嘅版本啦。
1: 嗯、
0: 新啲嘅話咧，就係阿邹怡啊，容祖兒啦。
1: 嗯，
0: 仲有喺一檔嘅綜藝上面同埋周深一齊。
1: 再新啲啦，周深就
0: 係啊，又新啲啦。咁、
1: 嗯、
0: 所以其實同埋每一個歌手合唱咧，都有唔同嘅火花嚟嘅。
1: 嗯。
0: 甚至乎好像和他自己唱的原曲就完全不同的意境来的、
1: 嗯、
0: 因为每个歌手他的风格又不同、
1: 嗯、
0: 对这首歌的理解又有点不同。
1: 大会堂演奏厅呢，他这个系列呢，克勤他是找了很多管弦乐团呢在现场做伴奏的嘛、
0: 嗯、
1: 来唱的嘛。其实这个系列呢都很受到大家喜欢的，因为他的现场感很强，还有用那些管弦乐去伴奏的话呢很大气很恢宏、
0: 嗯、
1: 再唱回克勤那把那么漂亮的男声呢，其实真是一个很享受的一种的歌曲来的。
0: 是啊，甚至乎即是如果他不唱的话，你只是听他的曲
1: 伴配乐、啊、
0: 配乐都很好听。
1: 就是交响乐来的嘛。
0: 就是交响乐来的。
1: 是。
0: 是啊。咁当然啦，即是克勤再去配词落去唱的话呢，又是相得益彰啦。咁、
1: 嗯、
0: 呢首歌呢就是我自己就比较喜欢拿来练习。
1: 有什么故事呢，你自己对这首歌练习你就讲返先练习是啦。
0: 有没有什么太多特别的故事，就是一首练习歌，但是练来练去都练不好。
1: 嗯、
0: 首先就是一开波的那些词，
1: 嗯，
0: 即是有些叠词的感觉呢，
1: 成
0: 日都不记得、
1: 啊、
0: 忘词、
1: 啊啊、
0: 然后去到后面呢，其实他技巧的处理呢真的很难的、
1: 嗯
0: 啊、去到很高的一个程度、再更加难一点就是情感的表达、
1: 嗯、
0: 或者去到再高一层就是个人的色彩、
1: 嗯、
0: 都挺难去融入进去，真的哇，在他的这个原曲上面再添加一些自己的东西、
1: 嗯、
0: 真的都挺难的一样东西来的。有时呢真的自己试过才会感叹，哇，在那阵时的流行歌手，即是我们未经历过、
1: 啊、
0: 但是那阵时真的业务能力很劲，
1: 没错没错，
0: 可以说是艺术家的级别去到。
1: 没错没错，尤其是即是唱功这么了得的克勤，咁佢喺即係比較於橫向比較、縱向比較，佢都喺算喺唱功上面都算係比較之好靠前列嘅，呢算係好頂級嘅唱功嚟噶嘛。
0: 嗯、
1: 再去即係你揾佢嚟做目標嚟練習嘅話，我覺得你真係需要係學花好多時間去練先得，
0: 需要再加把勁。
1: 係 OK 啦，原來即係其實你都係一個中意唱歌人，而且都唱得嘅。我覺得唔好埋沒咗呢種嘅才能，可以多啲去展現一下你嘅一個唱功嚇。聽聽呢首作品啦，《大會堂演奏廳》啊。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下边时间咧，我哋嚟欣赏一系列嘅国风作品吓。咁啊，相信好多乐迷都好偏向中意呢啲嘅吓国风编曲、国风元素嘅音乐作品。咁今日拣选出嚟咧，会有呢几首先吓。首先嚟听听啦，有周杰伦嘅《红颜如霜》，以及阿兰嘅《千古》，仲有就系汪苏泷嘅《桃花扇》。首先第一首啦，《红颜如霜》呢首作品啦，喺早期嘅节目当中都同大家分享过啦。同样系嚟自方文山同埋周杰伦嘅呢位好拍档嘅创作作品吓。歌曲非常之具有杰伦嘅中国风嘅特色啦，但喺之前嘅基础之上啦，系加入咗一啲新嘅创新创意喺里边。咁所以咧喺听感上面，同佢以往嘅国风作品有少少唔一样。咁方文山嘅词咧，一直都系非常之富有诗意，同埋系有文学底蕴嘅。咁骨子里边咧系透露咗啦，系一个自然嘅雅韵同美感啊。咁下边事不宜迟，先听听呢首作品啦，周杰伦嘅《红颜如霜》啊。

第一首来自阿兰的演唱《千古》，他用很纯正的人声是激荡着无数人的心灵。阿兰非常热爱音乐，而他的音乐很纯正，他始终追寻着心中从未变改的承诺。但其实他的经历并非一帆风顺的，虽然人美歌美，但对于歌曲的风格一直都在摸索当中。这个外表看似柔弱但实质很坚韧无比的女仔，不断在挑战，不断尝试，为的就是要实现自我的价值。

但我哋咧对佢嘅了解啦，多数系唱啲小清新嘅歌曲啦，所以咧导致一啲大家耳熟能详嘅歌曲，明明系汪苏泷创作嘅，但系大家都听唔出嚟。比如系当年嘅《年轮》啊、《海绵宝宝》啊呢啲歌曲啦吓。咁当然呢首《桃花扇》系一首咧具有唯美诗意嘅作品，诗化咗嘅歌词啦，跨越千年，音乐人啦用写意嘅手法啦，讲述一个守护纯爱嘅故事啊。后面继续嚟听歌，简历同样都系有住呢啲嘅吓国风嘅元素，有任贤嘅《花雨落》，以及李玉刚嘅《清明上河图》，以及胡夏演唱嘅《怨歌行》啊。第一首嘅《花雨落》啦，咁啊，同大家先介绍下啦呢首歌曲啦，仿佛听见小溪流水啊。听住呢首作品啦，感觉咧小溪嘅声音啦就喺耳边度喺度荡漾紧。呢首歌曲开篇嘅编曲有一啲好惊艳嘅感觉，任贤嘅声线啦系。并冇嗰种被中国传统乐器所埋没，反而是强势跳脱而出，声音当中更是透露出一种感性之美。

第二首听过有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这首作品同样都是将京剧的元素加了流行乐的结合，通过优美的国风曲调去展现歌曲的意境之美。在《清明上河图》这首作品里面，李玉刚是采用了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双声唱法，又扮男声又扮女声，是有别于其他的国风作品的。

而第三首听过有胡夏演唱的这首《愿歌行》，胡夏给人感觉就是有很有少年感的声音，所以演很多的小清新歌曲会体现出他声音的优势。而在这首歌曲里面，胡夏反而是收起了他这种的声线，取而代之的是那种浑厚大气的演绎方式，为这首歌曲的唯美古风增色不少。歌曲从童声演唱到胡夏兼具温润的演绎，层层推进，逐渐呈现了一幅江山的画面。好，下面继续来听歌，选来有戴荃的《春风》。

听我作品有戴荃的《春风》，春天的降临似乎经常会同爱情会显得尤为匹配，而这首歌曲同样是充满了古风的复古的味道，长线条的旋律自带电视剧 OST 的感觉，而迷幻的音色当中是整首歌的重中之重，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会令这种流行的元素不会显得太过之中庸和乏味，反而令流行显出了一种高级比较之雅致的韵味。下面同样来自一首会有国风元素的作品，有常石磊的演唱《四海》。

歌曲作品有常石磊的演唱《四海》，常石磊的声线比较之低沉，富有磁性的男声，为我们呈现了一首非常之舒服、非常之好听的作品《四海》。听这首歌的同时，跟随着常石磊的唱述，非常之有画面感的一首作品，仿佛在欣赏了一幅非常美好的画卷。画面随着声音逐渐清晰，变得栩栩如生。下面同样都是很有画面感的一首作品，来自是陈楚生、苏醒、黄沥音、余浩明、张远等一起合唱的《梦幻人生》。在这首歌曲的编曲当中，不单止融入了是唢呐、古筝、箫等民乐的乐器，更是加入了一些电子合成器，浓浓的古风韵味，满满的青春能量。能再次听到他们这几个的合体，也是令到大家回忆满满，仿佛回到去当年音乐选秀节目的一个比赛现场。他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唱腔，令到这首作品《梦幻人生》成为了一首非常有感染力的一首劲歌作品。

好啦，听住首作品，睇睇时间大钟啦，嚟到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系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要讲一声晚安啦。再送上由杨千嬅嘅演唱《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每一个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了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心中所属唯懂你，不共天赐海深，今生再无遗憾。
6: 天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应。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7: 明白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汪苏泷演唱的《哎呀哎呀》，歌词通过反复的《哎呀》传递对爱情的羞涩试探和执着渴望。精选潮流热歌《攰睡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嘅节目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享受美好时光，让旋律定格此刻，让时光喺音符间缓缓流淌。下面听到嘅系大张伟嘅《万物盛开法则》，歌词通过我唔生气，必和傻子志气等直白嘅口吻，传递出只要不在乎，就冇人能伤我嘅豁达哲学。倡导降低期待，放大快乐的生活态度。

0: 听到这首周深演唱的《总有美好在路上》，整首歌以温暖治愈的旋律搭配生活化的歌词意象，赞美平凡日常里面的小美好，传递一路向阳享受每段时光的积极理念。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享受美好时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下面听到嘅系牛奶咖啡嘅一首充满活力嘅歌曲《快乐星猫》，轻快嘅旋律同温暖治愈嘅声线，最终定格于快乐至上嘅核心理念，鼓励大家保持赤子之心，喺探索中收获成长嘅喜悦。

当笑声撞响节拍，心跳亦都跟住舞步摇摆。苏打绿演唱嘅《小情歌》描绘咗恋人之间难分难舍、片刻不愿分离嘅深厚情感，表达咗即使外界环境动荡，亦愿意给予对方温暖怀抱嘅坚定承诺。即将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这首《别找我麻烦》，歌词通过《别找我麻烦》的反复低语，直白传递对过度纠缠的抗拒。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阳光洒喺琴键上，微风正把快乐谱成章。啱先听到嘅系王心凌演唱嘅《彩虹的微笑》，歌曲通过天空是绵绵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等歌词，倡导用一种轻松快乐嘅心态面对困难，鼓励听众深呼吸，撇开悲伤，用歌词释放情绪。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何欣。今日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享受美好时光。下面听到的是戴佩妮演唱的《美好时光》。

0: 阿士嘅喜欢体现出主人公能够承受生活琐碎与压力，却喺喜欢之人面前溃不成军。就算因为喜欢而变得难堪，仍然甘之如饴，传递出一种热烈、勇敢且执着嘅恋爱心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享受美好时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嘅系 Yellow 黄轩演唱嘅呢首《一天》，歌曲表达咗爱情，就算经历分合，嗰份心动与想见你嘅渴望，亦都从不曾走远嘅信念，最终期盼所有思念都能够喺同片星空下依偎嘅美好结局中物归原位。

听到的是谢娜演唱的这首充满阳光活力的《快乐的歌》，歌曲通过轻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歌词，鼓励人们摆脱烦恼，释放自我，勇敢地追求和表达快乐。继续分享的歌曲是 FIR 带给你的《你的微笑》。

夜空点亮星光的时候，我们的故事正唱到最亮。听到的是陈楚生的获奖之作，歌曲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强调生命的价值无需外部认可和世俗的奖章来定义。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享受美好时光。节目最后送出张靓颖和张新成演唱的《我们的明天》。收听流行的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3: 我想
4: 你回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生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7: 大家好，我是何艺，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6: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找到港好普通话，那么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7: 同时呢，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呢就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啊。我哋邮箱系 dwq24sctv.com， 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6: 那么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把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都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8: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9: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9: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9: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0: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6: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邀请。当你想要邀请别人做一件事，比如一起用餐、一起买东西、一起乘坐地铁，应该如何表达呢？
7: 表达邀请首先呢就要注意语气，再有呢就是类似表达一些呢固定的搭配的。下面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的对话来了解一下邀请对方一起参加聚会应该怎样来表达呢？
11: 小李，昨天王芳让我告诉您，她约了几个老同学到她家聚一聚，请您也一起来。
6: 好呀，咱们也很久没见面了，什么时候呢？
11: 星期天上午8点半，请您在那天早上8点10分来我家，咱们一块儿去吧。
6: 会不会有一点晚，怕来不及？
11: 来得及，最多走10分钟就到她家了。
6: 那好吧，我一定会准时到的。那你在宿舍大院门口等我吧。
11: 一言而定，不见不散。
6: 好，当我们表达邀请，有一些类似的固定搭配，比如说请您一起，有时间吗？时间方便吗？准时参加等等。
7: 譬如粤语啦，都会有类似的一些搭配的，想邀请你啊，时间得唔得闲啊，有没有时间参加啊等等啦。
6: 那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
7: 好啦，下面呢请大家留意一下粤语的表达和普通话的表达呢有什么的不同的。话，
6: 告诉，
7: 约会，
6: 约会，
7: 见面，
6: 见面，
7: 聚会，
6: 聚会，
7: 晏，
6: 晚，迟，
7: 赶不切，
6: 来不及，
7: 准时，
6: 准时，
7: 不见不散，
6: 不见不散。邀请朋友做什么事情，我们经常会用到时间的表达，比如说约时间去做一件事。那么时间的表达在粤语和普通话有哪些相同或者不同呢？
7: 那粤语同普通话时刻要注意的就是一些的差别，譬如好像粤语表达时间的时候，习惯会将五分钟、五分钟叫做一个字，咁啊，十分钟咧叫做两个字，以此类推嘅。
6: 是的。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在普通话的表达当中呢，是没有这样的方式。那具体的，我们就说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
7: 咁而粤语咧，譬如好似讲话两个零字，咁啊，普通话意思就系大概十分钟左右。或者咧就是十分几钟咁样样啦吓。咁啊，粤语咧会有讲话两个零字，咁其实就系普通话嘅十几分钟嘅意思吓。咁呢度个零咧就系几嘅意思啦，即系表一个啦约莫嘅数字嘅。咁普通话咧多数会用来啦或者系多嚟表达嘅。
6: 是的。那另外有关于转述的表示方法呢，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呢也有不同，我们来听一下。
7: 粤语呢通常呢表达话边个讲嘅时候呢会讲话边个说啊。咁但呢就粤语好少讲说呢个词嘅，会讲话边个话或者边个讲咁样嘅。
6: 是的。那普通话当中呢我们说说。除了话别和话就这样的一些书面语之外呢，普通话的话一般不用做动词。
7: 譬如好似粤语嘅表达咧，成日会讲话，边个话俾边个听咁样吓，就譬如好似要我话俾你听，咁普通话咧就会讲成咧就系让我告诉你，粤语嘅话咧喺呢度就相当于普通话嘅告诉。
6: 没错啦，那么了解过相关的知识点，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练习。
7: 大家一齐咧将下边嘅粤语咧就讲成普通话啦吓。
6: 但
7: 话俾我知，去嗰度行三四个字，老王话俾我听。过个零钟头佢就会来了。
6: 那么这两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应该是，第一句他告诉我到那里要走15到20分钟，第二句老王让我告诉你过一个多小时他就会来了。大家答对了吗？在生活当中啊，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在普通话当中邀请的表达和自己平时的表达有哪些相同和不同，那么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就会说得更好。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是声母的 G、七、西。对于粤方言地区的朋友来说啊，表达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情景对话当中的不见不散的见，还有见面的见，它的拼音首字母呢是 G。
7: 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仲会举好多嘅例子嘅，欢迎大家喺收听节目嘅同时咧，多啲听同埋多啲读吓，不断咁进行练习。
6: 那么大家呢在广播端啊，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多听多练。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5: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2: 前途似海，
13: 来日方长，
14: 美哉。
1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5: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6: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7: 我是郝艺。
6: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是香港英华小学的郭玉林同学，欢迎玉林。
16: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郭玉林。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著名诗作《登鹳雀楼》。首先请听我朗读这首诗。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作者王之涣啊，在盛唐时期登临黄河岸边的鹳雀楼，目睹了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壮阔景象，触景生情地写下了这首诗，既抒发了生命的胸襟，也暗含着盛唐昂扬向上的时代气象。它是五言绝句的巅峰之作，二十字浓缩极致画面感和哲理，也被誉为千古绝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已经超越了诗句的本身，成为全球华人皆知的励志格言，也是我们中华文化当中追求进取的精神符号。那玉林，能不能和大家说一说你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6: 我每次读这首诗，眼前都会浮现一幅壮丽的自然景象。太阳依偎在山的边缘，渐渐西沉，而滔滔的黄河水则奔流不息，流向大海。这景象令我心生敬畏。我在看到了壮丽的美景之余，也感受到时光的流逝，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更是引我深思。我知道这两句表达了诗人对更高境界的追求与渴望。当我们站在高楼望远，视野变得开阔，心灵也会随之变得自由。这不仅是诗人对自然景色的欣赏，更是一种人生的哲理。我也因此领悟了，人生如同登楼，只有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我们才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所以，这首诗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它提醒我在学习时不要满足于眼前的成绩，要勇于攀登，勇于追求更高的目标，探索未知的领域。希望大家也能和我一样，即使诗歌给我们的提醒，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并在不断攀登中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风景。谢谢大家。
6: 郭玉林同学的判断很有深度，也精准地抓住了诗歌的核心精神，从景色延伸到视野开阔，心灵自由，不仅读懂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进取含义，更是挖掘出了诗句背后突破局限，追求精神舒展的人生哲理。那这份对诗歌精神内核的共情力也超过了对文字的简单理解啊。那如果说从诵读的角度来说呢，我想啊，我们其实可以让自己的诵读更加贴合诗歌的感悟。我觉得玉林同学本身呢完成的非常不错，为什么？因为他的状态非常的积极阳光，也很舒展啊，体现了诗歌的这一种无限的风光和智慧。那另外呢，其实从玉林的这种普通话的发音也好，从他的这种气息的运用也好，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非常的朝气蓬勃的小朋友啊，展现出的这种对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理解。那如果说从节奏的调整上来说啊，还可以从这些方面进行调整，比如说在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时候，语速啊可以更放缓。那另外啊，我们读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时候，这个声调也可以略微上扬啊，比如说像 楼这个字我们就可以稍作延长，目的啊就是让追寻自由的这种力量感可以通过声音传递出来，也让听众更容易去共情这份人生感悟。再一次感谢香港英华小学的郭玉林同学，完成得很棒。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首经典作品《登鹳雀楼》。
14: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
17: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千乘兵力的中等国家，为政者对待政事应该谨慎勤勉，行言诚信，节制财用，仁爱人民，即使要使用名利，也应该安排在农闲之时。
4: 以上内容是出自《论语》的，此章是《论政》，承接上几章由为学、修身以及治国，实际依然在谈论忠信和仁恕。
3: 那么这段话的语音表达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听说学堂，我们一起首先来听一听粤语版的《导千乘之国》。
5: 子扬道千乘之国，经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话，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谨慎认真地对待工作，讲求诚信，节约费用，爱护官僚阶层，亦使老百姓要在农闲时节。
3: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声母鸡、七、西。我们来到了四川的江油。江油呢，是位于四川省的东北部，四川盆地边缘，福江中上游的地带。
4: 这座的小城呢，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它深厚的人文底蕴，离不开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就是诗仙李白了。李白呢，整个青少年的时期都在油江度过。他为这一座的历史文化名城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当地人对于诗歌的热爱。
3: 大家还记得在经典共读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共读了那一首经典的《举杯邀明月》，又重读了那位浪漫又洒脱的诗仙李白。那么下面的颂游中国，我们很快就能够明白李白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月亮呢？大家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副教授李小娟去李白的家乡看一看吧。
6: 今天咱们要去哪儿？
7: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在四川省的江油市。为什么来这里呢？大家每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李白低头思故乡，他思的那个故乡到底是哪里？其实啊，李白这一生的行迹非常的传奇，他在很多地方都居住和生活过，而他整个青少年时代呢，都是在四川江油度过的。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他心心念念永志不忘的故乡了。正好我们到了李白的故里了，那我们就先去李白的故居去看一看吧。
3: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在学术界有着很多说法，但是李白25岁出蜀之前呢，一直生长在四川的江油，这个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四川江油这个地名有丝还有鸡作为声母，读起来容易混淆，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在读的时候注意发音。
4: 李白之所以能够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同他的青少年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李白的故乡江油留有他怎样的印记和故事呢？这些事情是怎样来塑造小李白的呢？
7: 这里就是李白的故居了，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青年镇的陇西苑。
8: 小娟老师，这里是李白的故居是吗？但是你看上面题写的大字是陇西苑，陇西不是在甘肃吗？
7: 哎，你说的很对，甘肃还有陇西县。古代呢，所谓的陇西是一片比较广大的地方，是为李白自称啊，这个白本陇西布衣，就说啊，他自己说他自己啊，是陇西布衣。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主要是啊，这个李姓他的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在陇西发迹的。我们看哈，魏晋南北朝时候哈，梁武昭王叫李浩，这个人呢，他就是从陇西这里起家的。而李唐王朝当时建立的是我们所谓关陇集团啊，他的他主要呢也是在陇西这边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呢，当唐王朝建立之后，唐玄宗呢就追封了 这个李浩为自己唐王朝的先祖，所谓这个兴圣皇帝。那李白呢，据他们家族里边的人的这样的描述，又是这个李浩的九世孙，李隆基这样的唐代的这些皇帝们和李白呢就有了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啊，唐玄宗那么的欣赏李白，这个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的原因。
3: 在刚才的这一段宋游当中呢，玄宗、兴圣都是鸡栖西和平蛇、卷蛇声母相拼，那么两者之间有哪些不同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在蛇面音读过之后快速将舌尖卷起就可以了。
4: 陇西县的三道院门呢，是由石条来砌造，两侧都是刻有对联，三幅的对联含蓄而贴切地讲出了家乡人民对于李白的深深敬意以及无限的怀念。
3: 陇西院呢，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南15公里青莲镇天宝山路。陇西院初建唐，明朝末年被兵火焚毁，现存的陇西院于清乾隆53年，也就是1788年，在旧址上重建。陇西院可以说是典型的清代四川民居，宽敞简洁，满目苍翠。故里人民对李白的怀念从来都没有停息，历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那接下来宋游中国，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到这个古朴雅致的故居院落。
8: 就我们大诗人李白，他为何叫李白啊？是不是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寓意吗？
7: 不仅有寓意，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啊，就写着长庚入梦，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李白的母亲啊，在生他之前那天夜晚梦到了长庚星。长庚星就是太白金星，也是我们天空里边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最明亮的星星啊。在梦里边见到了长庚星，然后故生而名白，而以太白自知啊，因为这个怀孕期间的梦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不仅纪念了这件事情，也寄托了父母们美好的愿望。
3: 原来李白的浪漫是有原因的哈，因为他有一位非常浪漫的妈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揭开谜底了，为什么李白那么多诗歌当中都有月亮的身影呢？也请大家留意一下，接下来的这段游走的故事当中呢，将会出现李白的几个诗句，那其中含有多少个鸡栖西呢？
7: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篇里边经常都会出现明月这个意象。他在幼年的时候他事后追忆的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可以想象啊，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天体是因何而来，上面有什么，但是他通过他浪漫的想象，把他亲昵的称为白玉盘，这是怎样天真烂漫的一颗童心。而当他后来离开了家乡去国远游的时候，他又写下了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当他在外漂泊了一段时光之后，他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比如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故乡的这一轮明月。根据唐芷言的记载啊，他暮年的时候曾经着宫锦袍，也穿得非常的华丽，也非常的洒脱，驾着一叶扁舟，船上还有酒，在采石一带，就长江的下游那里，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赏月。当他酒醉之后，他看到了水中有明月的倒影，可以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天真烂漫的心。他这个时候居然想伸手去把月亮的影子捞起来，因此不慎落入水中，所以是叫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这当然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了，但我们从此也能够看到李白和明月的缘分。
3: 大家听出来了吗？刚才我们提到的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里一共有六个鸡栖西声母开头的字，大家答对了吗？大家呢也可以再想一想，你还听过哪些 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呢？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要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今天呢，和大家继续分享哪吒传奇的故事。今天讲的是决战都城。那我们今天学习了声母鸡七夕的发音技巧哈、啊，也请大家找找看，在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当中有哪些武器，在这些武器当中有哪些鸡七夕开头的字词呢？
5: 哎，
6: 大炮！
7: 哎，那个长翅膀的家伙去哪儿？
8: 哎，我在这儿呢。
7: 哎，
8: 木吒，这剑归我了。
7: 我的剑！
9: 警察木吒，不要怕，爸爸来了。
10: 传令下去，收兵回营。
7: 雷震子，快告诉我哥哥说什么了吗？
8: 我听木吒说，你妈妈被申公豹扣做人质了，如果他们不活捉你和姬发，你妈妈就会被杀死的。
7: 好歹毒的申公豹，我这就找他算账去。
11: 哪吒，不要冲动，我们一起想个办法把你妈妈救出来。
7: 我现在就去。放开我，我要去救我的爸爸妈妈。
9: 就是姬发嘛，
12: 正是，李将军可好？
9: 姬发，你好大的胆子，居然以下犯上！我劝你最好早早退兵投降，饶你不死。
12: 纣王对百姓暴虐，早就天怒人怨。姬发是要为天下百姓讨回一个太平的生活。
9: 你说的好听，王就是王，尊王之命是臣子的天职，全天下都是大王的。
13: 行了，行了。
12: 不，李将军此言差矣。应天顺民者才能为王啊。
13: 李靖，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把姬发等乱臣贼

遵命。

0: 弟，您放心，哪吒和我情同手足，我是不会伤害您的。
1: 爸爸，
2: 哪吒，
1: 爸爸，您就听孩儿一句话吧，纣王气数已尽了。
3: 李靖，你还等什么？快把哪吒和姬发杀了！难道你不想要你的夫人了？用玲珑塔，用玲珑塔！
1: 申公豹，我会把你碎尸万段的！
4: 哪吒不得无礼，快跟爸爸走吧。
1: 爸爸，姬发大哥不是叛臣，纣王是个昏君呢。爸爸，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5: 哪吒，难道你也想和爸爸作对吗？
1: 哥哥。
5: 哪吒，你是怎么想的？难道你就不想救救妈妈吗？
3: 李靖，快动手，用玲珑塔罩住哪吒。等我数到了三，殷夫人立刻人头落地。
4: 哪吒，不要怪爸爸心狠，这回只有委屈你了。

0: 姓，你放走了哪吒，我要奏请大王治你的罪。
1: 嗨嗨，刚才是我救了你，你不说谢吧也不至于不理我呀。
2: 武王，丞相，我
3: 好了。哪吒，你能平安归来总算是万幸。
4: 哪吒，你突然出现让你爸爸好为难呐。哪吒，遇事可不能再冲动了。
2: 我错了，可是我妈妈的。哪吒，你看看这是谁？妈妈，妈妈，哪吒。

0: 应天顺民者才能为王啊。
1: 爸爸，姬发不是叛臣，纣王是个昏君呐。
2: 老爷，哪吒是我们的好孩子啊。
3: 难道是我李靖错了？
4: 哪吒还没睡呢。
1: 元帅，我们什么时候再次攻打朝歌城啊？将士们都等不及了。哎，您在写什么呢？
4: 告朝歌剧秘书，上面历陈纣王的种种暴行和百姓所受的疾苦。我想我们要是强行攻城，不知道会有多少无辜的百姓遭难。这么一来，我们不是救他们，而是害了他们。
1: 元帅，您说的对呀。那么您的意思是
4: 将这些告示散发于城中百姓，百姓看后自然群情激愤，那朝歌就不攻自破了。
1: 这些信让我来帮您送吧。
4: 我相信百姓的力量会让李靖认清是非的。

0: 是什么东西？
1: 我成功了！
2: 陈哪吒，你爸爸也会看到他们吗？
1: 我想他一定会看到的。
3: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快去禀报大国师！
4: 报朝歌，百姓书，纣王光明已到，留意百姓。
5: 见海忠良，犒劳后勤。
6: 勾结妖孽，人神共愤。
7: 百姓们，吴王姬发心回天下，他已率兵拯救我们了。
0: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8: 李靖，百姓反了，你还不放箭矢和居心呢？
0: 我知我是将军，怎么能向自己的百姓出手呢？
8: 他们现在是反贼，跟那个姬发没什么两样，听我的，放箭，快！
0: 你。乱杀无辜！
8: 李靖，你想造反，竟敢违抗大王的旨意！
0: 还是姬发公子说的对，应天顺民才能为王啊！
8: 你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我早就猜到你跟那个反贼姬发是一伙的。
0: 神功豹，我和你拼了！
8: 李靖，我看你还是放聪明一点，你瞧那边是什么？
1: 老爷。
9: 夫人，
8: 你听着，我数三下，你下令放箭，不然银夫人你可人头落地。一、二、三，
9: 要、
10: 林将军，我是二郎神杨戬，是奉武王之命特来保护你的。
11: 杨戬，哎呀，我的妈呀！
0: 原来是杨将军，那夫人现在何处？
10: 夫人已经被我们救到周军大营了，正期待着李将军前去，好一家人团聚啊。
0: 原来如此，李靖多谢杨将军搭救之恩。来人呐，打开城门，迎接周军进城。

0: 亏了你敬仰你，你爸爸还立了大功啊。
1: 娘娘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娘娘不得了了，娘娘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啊，
2: 谁让你进来的？我不是告诉你我需要安静吗？
1: 娘娘，百姓造反，李靖县城姬发李冰杀进来了，我们快逃吧。
2: 什么？你这个废物，我刚刚现了原形，宫里才恢复了一成，这到处都兵荒马乱的，你让我怎么办？怎么办呢？快把我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如果有半点差错，我绝饶不了你。
3: 好了，那决战都城的故事我们先听到这里。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啊，在故事当中有哪些武器，这些武器有哪些是姬七夕作为开头的字词呢？首先这个武器的器就是七作为声母。那再有啊，像故事开头当中的有剑，这个剑的声母呢是姬，那同样发音的还有一个放箭的箭，虽然字形不一样，但是发音是一样的，声母同样是姬。好，那接下来啊，我们来听成语南辕北辙。这个成语故事当中又有哪些姬七夕开头的字词呢？一起来听吧。
4: 南辕北辙。从前有一个人从魏国到楚国去，他带上很多盘缠，雇了上好的车，驾上骏马，请了驾车技术精湛的车夫，就上路了。楚国在魏国的南面，可这个人不问青红皂白，让驾车人赶着马车一直向北走去。路上有人问他，车要往哪去呀？他大声回答说，去楚国。路人告诉他，到楚国啊，应该往南方走，你这是在往北走，方向不对。可那人却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的马快着呢。路人替他着急，拉住他的马阻止他说，哎，方向错了，你的马再快也到不了楚国呀。那人依然毫不醒悟地说，不要紧，我带的路费多着呢。路人极力劝阻他说，哎，你路费多，可是你走的不是那个方向啊，你路费多也只能白花呀。那个一心只想着要到楚国去的人有些不耐烦了，他说，这有什么难的，我的车夫驾车的本领高着呢。路人无奈只好松开了手，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盲目上路的人走了。那个魏国人不听别人的指点劝告，仗着自己的马快、钱多、车夫好等优越条件，朝着相反方向

0: 一意孤行，那么他条件越好，就只会离他要去的地方越远，因为他的大方向错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首先看准方向，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如果方向错了，那么有利条件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1: 南辕北辙的故事呢，我们先听到这里啊。在这个成语故事当中，有哪些鸡鸡西声母作为开头的字词呢？比如像驾上骏马的驾、骏，还有青红皂白的青，声母是七。那么在读鸡七夕的时候啊，大家要留意一下，我们是舌面隆起哈、来发鸡七夕。而如果您把用力的地方改成舌尖，那就发成了我们生活当中所说的尖音，就会读成 z c c， 那听起来就有一点别扭了。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2: 倾听
3: 倾听。
1: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4: 我是主持人唐毅。那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聆听一下《如梦令》作的《雨疏风骤》，它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早期词作来的。
1: 这首词呢，是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怜花惜花的心情，也充分呢体现出他对大自然、对春天的热爱，也流露了内心的苦闷。那后人呢，对这首词评价很高，尤其是“绿肥红瘦”这一句，更是为历代文人所欣赏。
5: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宋·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这首词的意思就是，昨晚夜雨虽然落得比较稀疏，风就刮得非常急猛，沉沉的这个堪睡就不能够把残存的酒力全部都消尽。问那个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面的海棠花现在怎样呢？她说海棠花仍然和昨天一样。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
1: 李清照呢，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的词流传至今的可能有四五十首，但是呢，却是无一首不工，为词家一大宗矣。《如梦令》就是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这首小令有人物、有场景，还有对白，充分显示了宋词的语言表现力还有才华。小词借宿酒醒之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语言清新，词意隽永。
4: 这首的小词呢，只有短短的六句33言，但呢就写得非常之曲折委婉，极有层次。词人因为惜花而痛饮，因情知花谢，就抱有一丝的侥幸的心理而试问，因为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层层转折，步步深入，是将惜花之情表达得遥日多姿。
1: 好，有关于《如梦令》呢，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欣赏一篇名作。这篇散文呢，是我们在诵读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和读到的。散文的意境和《如梦令》一样，同样拥有着优美而又略带忧伤的意境。来听朱自清先生的《匆匆》。

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又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

0: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的日子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青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些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偏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
1: 好的，朋友们，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著名主持人楚月为大家带来的散文《匆匆》，也提醒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要热爱时间，珍惜时间。那么在这篇散文当中呢，我们也留意到了一些词汇啊，来和大家简单的进行分享。你知道层层是什么意思吗？层层啊，我们看左边是三点水。那么这个词呢，是用来形容汗、泪等不断往下流的样子。潸潸和层层非常的相似，形容流泪不止的样子。还有 AABB 的一个成语伶伶俐俐，指聪明灵活。在这篇散文当中呢，它是指时间轻快而灵活的从我身边流走了。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这三个词，层层、潸潸、伶伶俐俐，那我们在日常表达和写作的时候也都可以用得到。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再来和您说一说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2: 都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吓。我哋嘅邮箱咧系 dwq27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
1: 好了，讲好普通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24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物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啊！嗱，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撑，琴日都讲到咗啦。早前咧，由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同埋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曾小敏艺术工作室联合主办嘅《看世界在这里闪光》曾小敏粤歌创响会咧喺深圳举办。咁曾小敏咧，佢系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啊。呢场晚会是朝向2026曾小敏粤歌创响季圆满收官之作，而这个不是他第一次创新，所以昨日和今日的节目我们会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回顾早前曾小敏老师他主导的由广东粤剧院和广州大剧院合作的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昨日会有上半部分的分享，今日仲有下半部分的精彩回顾。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9集的内容。看回日历，听日是农历8月15日中秋节，我为了和大家迎月，我们今日尾段会有韵味岭南音乐风的这个环节，和大家推介两首融入了京腔和粤韵南北对碰的歌曲，一首叫做响月，一首叫进月，一轮明月连通南北星云，和大家一起迎月。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文化地图，好，首先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曾小敏老师，他是国家级的粤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获得过梅花奖、文华奖和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相当犀利。而在近日《看世界在这里闪光》曾小敏粤歌创响会就在深圳那边圆满举办，这一场的盛会还迎来了全新的主题粤歌《看世界在这里闪光》，全网首发，亦都为历时近两个月的朝向2026曾小敏粤歌创响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粤歌和粤语歌有什么不同呢？粤歌它除了用粤语去唱之外，讲的是岭南文化的故事，另外演唱形式还融入了粤剧的唱腔，这个就是粤歌和粤语歌最大的区别。所以作为粤歌的发起人，曾小敏老师就说，发起这次的邀请赛是希望为粤歌搭建一个全民可以参与的平台，令到更加之多的人听到它、读懂它，甚至参与粤歌的创作。所以今年2026年，他们和酷狗音乐成立了粤歌创作实验室，希望能够汇聚各方音乐人才，通过粤歌的创作来展现城市的气质，挖掘文化的底蕴，令到粤歌从湾区走向更加广阔的平台。粤歌是以粤剧唱腔为基底，融合岭南音律创新而成的一种新式文艺形态。作为粤歌创新发展的城市合伙人，深圳福田是携手曾小敏，以浓厚的城市人文沃土滋养文艺创新，共同推动粤歌艺术扎根福田，出圈湾区，令到粤歌成为亮眼的特色文化 IP。
5: 而当日这首最新粤歌《看世界在这里闪光》亦都是正式首发。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所以这首歌亦都是助力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对外文化传播的原创力作。这首作品以一缕微光聚星何为内核，扎根岭南文脉，将粤剧唱腔、流行旋律和说唱融为一体，融汇深圳的城市风骨和大湾区开阔格局的大国气象。下面这个钟数，我们来听听这首全新首发的《看世界在这里闪光》粤歌作品，由曾小敏老师为大家演绎。

0: 好嘅，啱先听到嘅呢一个片段啦，最新粤歌作品《看世界在这里闪光》呢首咧，都系助力2026深圳 APEC 峰会对外文化传播嘅原创力作，要为佢鼓掌先啊！嗱，呢个唔系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曾小敏老师啦，第一次嘅首证创新尝试。所以我哋喺琴日同今日嘅韵味岭南，仲会有粤韵茶督撑嘅板块。主持人肥光同嘉宾主持梅康明嘅明少组成光明组合，同大家回顾翻早年啦。曾小敏老师佢主导嘅广东粤剧院同埋广州大剧院合作嘅呢一个首证创新之作《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音乐会》。琴日我哋分享咗晚会嘅上半部分，今日仲会有下半部分嘅精彩高保真录音分享。
1: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0: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撑。
0: 好啦，继续翻到嚟啦，曾小敏喺早年嘅《穿越时尚：粤剧经典演唱会》，我哋同大家回顾翻，琴日我哋分享咗啲点样嘅片段先啦吓。其实呢场嘅演唱会好特别嘅，除咗会有粤剧演员啦，比如话曾小敏老师啦，当然会有佢哋一啲同行啦，彭庆华、文宇清啦，仲有彭志权啦，当然仲有倪伟英老师啦，嚟助阵其中。咁但系咧，仲有一啲嘅朋友啦，可能系。其他界別的歌手方面有陳前，還有麥子傑，還有一些呢好像是舞美啦、服裝啦等等，還記不記得是哪幾位老師、
2: 分別會是有服裝設計師屈丁南老師啦，還有是一系列的雕塑家啦、還有是這個的視覺影像設計師啦等等、亦都是融合了這一次的粵曲晚會當中。
0: 我想問雕塑家他怎樣呈現一些東西在演唱會？
2: 因為咧，呢一次嘅舞台咧，亦都係好浮雕式嘅咁樣樣去呈現咗粵劇嘅造手，同埋係喺呢一個粵劇《白蛇傳》當中咧，佢亦都係運用咗呢一個嘅舞美係浮雕嘅形式咧，將佢呈現嘅、可能大家會睇唔到嘅就係、我記得當晚係分兩層嘅舞台去呈現嘅、第一層呢一個嘅底面咧係大樂隊民眾樂團嘅80人嘅大樂隊去呈現，而二樓咧係粵劇嘅呢一個嘅。視頻啦、影像嘅形式啦，或者係傳統嘅呢一個嘅粵劇嘅表演程式咧，喺二樓去呈現嘅。
0: 即係等於你入去聽呢場演唱會之前嘅話啦，其實有好多功夫可以去睇睇嘅。
2: 冇錯冇錯，
0: 即係一個等於星光電結合嘅展覽啦嚇，去睇嘅。即係我而家好有興趣嘅咧，就係呢啲雕塑。究竟在哪里、会不会是保留在某个空间、还是以后会重新拿出来去展现，因为这些都是一个历史的见证来的、所以我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重新挖掘这些作品出来，或者是提议下曾小敏老师，喂，时隔几年可不可以搞多场先，五年一世搞，十年一大搞，这样看看、五年之后你的这个理念是进展到哪个程度，再回顾翻五年之前呢一场穿越时尚，究竟同嗰阵时比，我哋系落后咗啊，定系再向前踏咗一步啦？其实呢啲都可以去睇睇噶吓。咁啊，当然啦，仲会喺琴日啦分享咗第一乐章啦，粤剧《女儿香》嘅选段，同埋第二乐章咧就系、是、粤剧经典曲目，比如话咧就系佢同麦子杰老师呢位流行歌手唱嘅《楼台会》啦，同埋《纷飞燕》。当然还会有嘉宾的倪伟英老师和陈前两位老师分别演唱了《紫钗恨》和《凤国恩仇未了情》，都是作为嘉宾出现、而我们今天也会分享一下剩下下来的一些相关的作品，和大家通过听觉来感受一下这场、算是传统与时尚碰撞的经典盛宴。首先要送给大家的是哪首曲呢？
2: 首先要同大家分享嘅咧系粤曲经典作品《帝女花》，演绎嘅咧会系有曾小敏老师同埋彭志权老师。
0: 两位都系国家级演员啊。咁啊，彭志权啊，彭哥系咪都系梅花奖嘅得者啊？
2: 其实冇噶，
0: 冇梅花奖嘅。咁啊，但系咧，其实梅花奖唔系话衡量一位演员佢嘅艺术成就啊。虽然话如果你有嘅话，肯定会更加之好。但系我知道彭哥啦。佢有好多作品啦，比如話嶺南嘅大型情景劇啦，《72家房客》啊，彭哥都好犀利，佢扮演邊個角色？我
2: 太子炳，
0: 八姑嘅老公係嘛？
2: 冇錯冇錯，
0: 太子炳啊，深入人心啊，咁所以嘅話咧，其實每一個 演员都有他自己的作品，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嗯，
0: 来自曾小敏和彭志权的《帝女花》，大家很熟悉的旋律，来拉开今天我们韵味岭南粤韵茶督撑分享的第一个作品。

0: 地府任侍女在明，难听扬满腔。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我系肥光啊，
2: 我系明少，
1: 冇错啦。咁啊，我哋要喺琴日同埋今日分享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啊。第二个嘅应该第三乐章啦，第三乐章我哋叫粤剧《白蛇转情》嘅选段。那冇记错嘅话，应该系曾小敏老师凭借《白蛇转情》攞到咗梅花奖嘅。佢自己嘅一個代表作啦，咁啊，如果係2016年呢個時候嘅《白蛇轉情》，係咪仲一個初型或者一個實驗品啊？
2: 其實我當時喺現場聽啊，第一次聽《白蛇轉情》嘅曲目，我已經係覺得好靚。咁隨後咧就係當年嘅五月份啦，先有《白蛇轉情》嘅整個劇目嘅上演咯。咁所以我當時聽嘅時候亦都好震撼，我就點解呢一啲曲目咁好聽咧？
1: 真係啊，咁啊，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提前試試水啦，俾大家去。體驗下究竟白蛇轉情的情況是怎樣的。而當晚的這個樂章的第一個作品就是采莲曲，寫下去就是音樂演奏，大家可以聽聽先，我們聽聽就知道其實是應用入手一首歌曲在其中的，聽聽采莲曲。

0: 冇錯啦，呢首《采莲曲》咧，我哋之前都介紹過嘅，並且仲唱過添嘅，
1: 係
0: 仲記唔記得個名詞？
1: 記得個旋律，
0: 旋律歌詞咧？
1: 唔係好記得
0: 啊，咁你試試哼哼個旋律啦。
1: 蓝蓝天水连连，一叶扁舟划过水里天。
0: 系啦，水里天啊，冇错啦，后边唔记得系嘛？
1: 系

0: 欢如寻何须觅，水欢如寻何须觅。其实呢首采莲曲呢，如果冇记错嘅话，应该有好多嘅广东粤剧院嘅青年演员啦，着到绿油油嘅一身吓，大家系采完莲翻嚟咁样嘅情景啊。呢一首曲咧，当时啊，可能《白蛇传情》嘅全剧都仲未出嚟，但系咧呢个系作为开头嘅开场戏啦，系呈现出嚟。咁所以其实我觉得里面嘅呢、這个赞曲啦，或者系声乐啦，真系令人觉得哇，好好听。嗱，呢首采莲曲咧，不禁令到我啦谂起咗《江南可采莲》呢首诗啊，
1: 《
0: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啊，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啊。咁啊，所以嘅话咧，我觉得相当好听。咁啊，然之后再睇埋《白蛇传情》，都觉得呢一首采莲曲系其中咧。最打动我自己的其中一首歌嚟，我不知道明少点看这首曲。
1: 其实很多人都会喜欢听的。我曾经在剧场也都是听过一位戏迷朋友，他的手机响的时期是响这首曲的作品。
0: 这样啊，他点来的这首曲
1: 可能在现场录吧。
0: 是真的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以后听到这首采莲曲或者是白蛇转情再次上演的话，大家就要听听开场的这首采莲曲。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我哋韵味岭南啊，咁啊，继续咧会有肥光明少同大家关注翻啦呢一场嘅演出，
2: 同大家分享嘅系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
1: 嗯，冇错，咁啊第三乐章啦，我哋今日咧亦都会分享埋剩低落嚟嘅四首作品啦。
2: 系，
1: 咁啊呢首作品咧就系《钟情》啊，因为《白蛇转情》呢一场戏嘅话咧。佢相對於《白蛇傳》呢部經典戲寶嚟講咧，多咗個情字。
2: 係，
1: 而曾小敏老師好似接受採訪嘅時候咧，都會係同我哋不斷咁講啦，係著重於情啊。咁所以咧，我覺得呢一場戲每一場戲咧都係同情有關啊，鍾情啦、啊驚情啦、啊俗情啦等等等等嚇。
2: 係，
1: 而我哋下面要分享嘅呢一首咧就叫《鍾情》喎嚇，係嚟自曾小敏老師同埋文宇清老師嘅演繹。文宇清老师俾你嘅印象系点样咧，明少？
2: 非常之适合于呢一个嘅文武生嘅形象啦，系我会觉得系好文静、好斯文嘅感觉。
1: 嗯，但系好斯文咧，有佢好阳光嘅一啲戏喎。嗱，比如话早前啦上演过嘅《还金记》啦，《还金记》好多做工嘅，比如话你要呈现你喺舞台上面骑马啦，或嗰个脚下嘅弓架系相当了得嘅。
2: 系
1: 咁，并且咧仲有好多。打戲啦，仲有好多啦，跳起身啦，猜一字馬喺地下嗰啲，我唔知嗰啲點講啦。咁所以其實睇落去咧，我哋覺得，文宇清老師咧文質彬彬嚇，可能睇得唔打得，咁但係咧個個文武生都打得嘅嚇。仲有我覺得仲有文宇清老師參演過好多戲，比如話《夢紅船》啦，好似。都是做其中一位唱家咁样嘅，
2: 冇错。
1: 仲有冇其他戏你睇过咧？文宇清老师啊，
2: 譬如会系有佢好多传统嘅戏，都会呈现咗文宇清老师嘅一啲嘅舞台艺术作品。
1: 系
2: 譬如会系有呢一个嘅，我记得文宇清老师咧，佢自己系喺舞台上系唱过呢一个嘅《再进审员》。
1: 再进审员啊，
2: 佢会系可以系呈现咗陆游呢一个形象咧，同埋系有好多嘅一啲嘅粤剧嘅作品都会系由文宇清老师担纲主演。
1: 系嘅，嗱，讲到文宇清老师啦，佢自己都会有一个个人公众号啊，叫做清斋语社，冇记错嘅话，咁啊，听闻仲有好多粉丝喺度帮佢维护嘅。咁我记得啦，某一年嘅春节之前咧，佢仲整咗本台历出嚟啊，有好多自己嘅一啲相关嘅相啦，啊，同埋咧佢嘅一啲定妆照咧融入其中啊，都系粉丝做嘅咁样。咁啊，所以咧好多福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嗱，不如我哋听听啦，《白蛇转情》男主角咧就系文宇清老师，无论系舞台版啦，定系电影版。都是由文宇清老师饰演许仙的角色，究竟他怎样跟饰演白蛇的曾小敏老师钟情呢？一见钟情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0: 没错啦，嗱，啱先听到嘅咧就系嚟自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同埋文宇清两位老师咧唱出嘅《白蛇转情之钟情》，呢个咧就系喺穿越时尚曾小敏嘅一个经典演唱会上边嘅一个呈现。但系我见到图片啦，佢哋两个着嘅应该系晚礼服嚟，
1: 系
0: 啊，即系跳脱咗啦粤剧嘅经典唱腔啦。我哋通过现代嘅流行曲，通过现代舞美去展现出嚟，咁啊现场唔单止有呢一场戏，仲有好多经典
1: 嘅吓，系分别咧会系有《白蛇转情》嘅惊情嘅作品啦，同埋系广东民族乐团专门为呢一个嘅《白蛇转情》演奏嘅《水漫金山》嘅音乐嘅作品。
0: 冇错啊，咁啊仲有咧呢一部演唱会啦，有三个乐章嘅，咁啊之前讲到咗《女儿香》啦，呢、這个第一乐章啊，粤曲经典小曲咧第二乐章，《白蛇转情》第三乐章啊，咁啊当然仲有好多嘅一啲粤剧大佬官啦，同埋大咖系加入其中啊！咁啊，头先咧讲到文宇清老师同埋曾小敏老师唱嘅《钟情》，
1: 系
0: 啊，但系咧下边落嚟嘅话咧，就系另外一位广东粤剧院嘅青年演员啦，吴泽东老师，佢系饰演花面居多嘅，
1: 冇错冇错。
0: 咁啊，佢系同曾小敏老师咧唱出咗《惊情》，但系吴泽东老师咧，佢演绎嘅呢个角色好似系法海，
1: 系
0: 系啊，啱晒佢啊，因为平时佢都系光头是人啊，咁啊，但系我觉得个舞美做得唔错，
1: 冇错。
0: 因为同大家描述一下啦，呢一场嘅惊情，好似法海同埋好多嘅僧侣系企喺舞台嘅背景，而曾小敏老师系着住一件晚礼服吓喺舞台嘅前景。并且佢后面好似仲有广东民族乐团嘅演奏，通常民族乐团都会喺地底，或者系喺我哋舞台嘅前缘嘅地下。
1: 冇错，冇
0: 错。你今次摆得咁上啊？
1: 因为为咗配合小敏姐嘅佢嘅表演嘅呈现啦，咁同埋系喺广州大剧院佢嘅舞台非常之深嘅，所以咧你系可以话你要将个乐队去靠后少少咧，你嘅声音先可以去有共鸣共振去呈现俾观众。
0: 因为通常咧演唱者咧系喺乐队嘅后边。
1: 系
0: 咁，而家演唱者去到乐队前边同埋后边咁夹住嚟，我唔知出嚟嘅音场系点样啦吓。咁但系咧，如果你真系想睇乐队嘅话咧，最好系坐高啲
1: 吓，
0: 因为平时嘅话咧，你坐到可能啲 V I P 位啦，第一排、第二排咧，睇唔到成个乐队，可能嘥啲咯。我唔知明星有冇咁嘅习惯。有时候会特登喺中场休息或者系未开始之前落去影影乐队先。
1: 我会噶，
0: 点解咧？
1: 同埋好中意聊一聊乐队嘅师傅啦，我会好想去探寻就系喺乐队里边今晚佢嘅编配啦、编排咧会系点样样啦。咁同埋好多观众会觉得我去一个剧场里边咧去欣赏乐曲嘅时期咧，会系靠最前又或者系最后，其实最中间嘅声音咧系最靓嘅。同埋就系、剧场里边嘅左右两边嘅靠后少少嘅位置咧，佢嘅声音亦都可以欣赏到最好。
0: 咁其实咧，我记得曾小敏老师咧同我哋回忆过啦，曾经上过尹美玲男嘅，佢就话啦，当年佢第一场戏嘅时候咧，可能系准备不足啊，太过觉得自信，咁但系一上到台嘅话，突然间脑里边一片空白，
1: 系
0: 就唔记得咗词，
1: 咁
0: 啊，所以咧乐队不断兜搭佢都唔记得，佢不断咁走完场走嚟走去，但喺旁人嘅提示之下先记得。重新唱翻出嚟，咁所以其实乐队咧，仲有一个功能吓，特别系现场演奏乐队咧，就有兜搭嘅功能。如果你唱错咗、唱歪咗，可能啲乐师有经验乐师咧，就会用节奏啦，用锣鼓嚟提醒翻你，可能你唱错咗，就算你唱漏咗个音，我都系帮你补翻佢。所以我唔知道明师有冇研究过乐队兜搭嘅技能咧？
1: 譬如咧，就係粵劇演員會用手影嘅方式咧，
0: 手影啊，
1: 係啊，即係譬如係佢會做一啲手勢咧，就話俾個樂師知，唔該你就慢啲啦，或者就快啲啦咁。呢一樣嘢好睇嗰個粵劇棚面嘅掌板老師。即係锣鼓老师，咁如果係粵劇演員同大樂隊、大樂團合奏咧，通常咧其實係佢哋最怕嘅。因为咧就系、是、粤剧演员咧，如果一唱错咗一两个词咧，其实啲指挥系好难去跟上佢哋嘅节拍，亦都好考验演员嘅功夫。所以咧两者亦都系有得亦有失。但系观众睇嘅时候，当然会系大乐队会呈现得最好啦。
0: 冇错，起码咧阵势恢宏啲啊嘛。咁啊睇翻啦呢一场跨界合作咧，喺当时嘅粤剧界咧，同埋广州大剧院嘅舞台上边咧，都系第一次嚟噶。
1: 冇错，
0: 再加埋广东民族乐团80人嘅大乐队嘅伴奏啦，可以话观演体验。不同凡响啊！嗱，不如我哋听听啦，吴泽东同埋曾小敏喺当晚唱出嘅《白蛇转情之惊情》先啊！

0: 白素贞，你不在山中修炼，幻化人形，现居人间，天地难容。我心分明，无法尊严，岂能任你妄为？
1: 法师啊，高僧人间美好，现真情而入世，只求圆梦，却不敢有害人间，还望法师。

0: 现任广东粤剧院嘅院长咧，曾小敏老师佢嘅《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嘅一个回顾啦，就嚟到我哋嘅尾声啦吓。嗱，虽然呢一场嘅演唱会咧系冇出任何嘅音像制品啊，但系我都好多得明少啦，可以将佢高保真咁保录落嚟吓。咁然之后咧，通过我哋嘅电波啦，同大家分享其中嘅片段，因为一场演唱会太长。我哋两期韵味岭南节目咧，时长就一般嘅啫吓，肯定分享唔到咁多。但系我哋将其中嘅一啲精彩片段将佢呈现出嚟。以下呢一个听到嘅咧就系明少头先讲到咗一个词《水漫金山》音乐演奏，介绍下明少。
1: 系呢一首嘅音乐作品系由广东民族乐团嘅演奏乐师去将佢编配啦，由张烈老师去将佢指挥，亦都系创作出嚟嘅。咁舞台上咧亦都系呈现咗粤剧嘅呢一个嘅武旦、武旦同埋青衣嘅三个行当，唱造念打亦都系佢界能文能武嘅曾小敏老师咧，以走心嘅表演同埋过硬嘅功底咧，赢得咗观众嘅赞誉。
0: 冇错。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场演唱会是2016年的一个作品呈现，隔多年之后2017年曾小敏老师是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他参演的这个粤剧都是白蛇转情，相信今次的这个穿越时尚应该是给他很多很多的概念，给他信心，进而是获奖，都是恭喜了，希望以后有更加知道的作品。水漫金山，我哋而家听到嘅呢一个音乐演奏啊，你知唔知道广州番禺有一味菜就叫水漫金山咧？
1: 系蛋，
0: 唔系蛋，系、如果我冇记错嘅咧，佢好似仲有另外一个名咧，叫做爬金山定系点样啊？系类似打边炉咁样咧，有一锅汤，然之后咧将啲鱼片定系鱼肉咧堆起身啊，堆成一座山咁样，跟住咧慢慢将嗰啲上面嘅鱼片搭落去旁边滚住嘅嗰啲汤里边。然之后食完之后再搭水漫金山，金山可能嗰啲金橙橙嘅鱼片，我记得好似系咁啊。如果系番禺嘅啲老食客咧，搞错咗，肥光搞错咗嘅话咧，大家千祈就休怪莫怪吓。咁啊，接落嚟咧，我哋最尾嚟分享一首曾小敏老师喺呢一场嘅穿越时尚演唱会当中嘅最尾一首曲咯，明少。
1: 系呢一首作品咧，系嚟自曾小敏老师演唱嘅《俗情》。
0: 俗情啊，系讲啲乜嘢？因为我见到现场都好多人话。
1: 这个应该是白蛇转情当中的一些的精彩的节目选段啦。我前排亦都是听小敏姐讲，就是说她希望可以出到粤剧白蛇转情的这个的关于这一系列的优秀作品的一些 CD，希望可以跟各位的观众朋友分享。
0: 不如我们听听早前明少都曾经采访过曾小敏老师啦，关于这一场演出的情况，等他来跟我们总结一下先，听听曾小敏老师的介绍。并且我哋再送出呢一首《俗情》啊！
2: 其实我今次冇话刻意咁去吸引某方面嘅观众，我觉得只要对艺术、对戏曲、对各种艺术门类有感兴趣嘅，我都希望佢能够即系买票入场。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比较全面嘅一个尝试咯。对艺术啦，佢有一种向往嘅人，其实佢唔一定话对粤曲有感兴趣，或某一种艺术门类佢感兴趣嘅话，佢或者佢都会嚟睇睇。即系所以点解我哋几个各种门类嘅艺术，大家会一齐去谂呢一样嘢，就系觉得希望能够唔同佢哋嘅追随者都能够一齐走入我哋嘅劇場，一齊去感受我哋傳統嘅嶺南文化。我覺得一個傳統同埋時尚之間其實係有貫連嘅，對美嘅嗰種要求同埋眼嗰個角度係其實係一致嘅。所以咧，我哋喺大家喺交談當中，大家都好合拍。其實都即係講起粵劇啊，講起傳統文化，但其實大家都好中意嘅，即係中意戲曲，中意粵劇，並唔代表佢古老，並唔代表佢落後，都可以好前衞嘅。
1: 其實在今次的演唱會入面你就演唱一些比較為人所熟悉的一些嘅粵劇嘅作品啦、粵曲嘅作品啦，俾人嘅感覺就係小敏就係一個比較年輕化嘅一個粵劇嘅代表嚟嘅。咁你自己係點樣睇粵劇嘅年輕化呢一個咁嘅現象咧？
2: 可能你哋有咁嘅印象，其實只不過係我喺我哋粵劇擔緊綱、擔緊團嘅呢班演員當中，我哋算係比較年輕。咁所以咧，我哋喺真實生活中亦都係好比較青春咁樣咯。所以我哋演嘅戲亦都係起碼係自己覺得中意嘅，所以我哋表現出嚟亦都係比較年輕化嘅。而家呢個時代審美嘅一個要求嘅戲。好，慢慢形成咗就一種感覺，就係佢哋嘅戲就係比較年輕化嘅，咁亦都唔出奇，因為我哋即係講真，真心希望能夠吸引多啲年輕嘅觀眾能夠關注粵劇。我覺得表現形式有好多種，只要係吸引到年輕人眼球嘅表現形式，其實都係可取嘅。

对于我自己呢，其实我系有一个底线，亦都系有自己一个追求。我觉得中意粤剧，我中意戏曲呢一个门类，其实我系中意佢嘅好根本嘅嘢。到我哋而家话要好多创新嘅戏，或者系希望能够适合而家现代人审美要求嘅粤剧，最基础最基本嘅就系我哋要守住我哋戏曲嘅底线。比如话我喺传统嘅戏曲上边，我提纯。提纯将佢精致，呢个系我可以做嘅。我一直都系沿住呢条去咯，夸张到自己都唔认得自己系乜嘢，咁呢样嘢系唔会嘅。所以我自己系有一个底线，就系我系做粤剧，我系将粤剧，我希望将粤剧带动更多嘅年轻观众，由我去演绎出嚟嘅嘢系大家感觉到，哦，呢个系粤剧嘅嘢，系传统嘅精华嘅嘢。

0: 好啦，多谢大家一连两日收听我哋《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茶》啊，分享咗曾小敏老师啦喺早年啊穿越时尚啦，咁啊进而将好多嘅好潮嘅观点或者系经验啦，流传到而家吓，会有粤韵 online 咧等等嘅一啲相关嘅演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广东粤剧院嘅微信官方公号，了解下佢哋嘅最新演出动态。呢、这个咧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琴日同今日要送俾大家嘅一出好戏，希望大家以后多啲留意韵味岭南同大家送上嘅精彩音乐分享。
1: 大家好，我系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而家有一大班嘅青年嘅粤剧人，好似我哋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2: 虾饺烧卖，
3: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4: 铁观音照旧啦。
0: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一杯韵味岭南啦。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6: 冇浸
7: 噶。
6: 师
7: 傅，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8: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吓，咁啊，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9集的内容。
13: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前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4: 前文载俗嘅书接上一回，上回我哋讲到灭夷黑人嘅一个部落酋长呢，就将个女忽兰送咗俾铁木真，但系因为道路之上唔系太安全啊，所以铁木真嘅部下纳牙亚呢，就将个靓女啊摆咗喺自己帐篷放咗三日，先至带去见铁木真。铁木真就起咗疑心噃，怀疑阿纳牙亚监守自盗，于是就将佢捉咗起身。咁当晚呢，佢就叫人将美女忽兰带到嚟自己帐篷。问佢纳牙亚点解拖延咗咁耐呢，先至将佢送过嚟。弗兰就答话：纳牙亚都系为咗我安全先至迟嚟嘅啫。如果唔系佢啊，我可唔可以嚟到大汗面前都成问题啦。大汗想知道纳牙亚对你忠唔忠诚，其实好简单嘅啫，试过咪知咯。咁啊，点样试啊？大家知啦吓，唔使我讲啦。铁木真一试之下，发现纳牙亚果然就冇监守自盗嘅，诶呢个咁嘅部下认真靠得住，堪称呢个蒙古嘅柳下卫吓，坐怀不乱嘅。见到弗兰咁靓女都冇心喐，咁于是呢就不但止将纳牙亚放咗出嚟，而且系重重咁赏赐佢添。咁自此之后啊，铁木真嘅大大细细老婆里边呢又多咗呢位靓女弗兰啦。不过弗兰嘅到嚟啊，就并冇为佢自己嘅族人带嚟好运，灭夷黑人最后都系俾铁木真消灭咗。而他们的首领脱克脱亚呢，亦都在一次同铁木真军队的战斗里面呢，被流箭射中心脏，当堂阵亡。而剩下的灭夷黑人呢，亦都大部分被铁木真活捉，成为了蒙古人的奴隶。咁最后我们再来讲讲扎木合的命运。他在南乃蛮和蒙古的大战里面走甩了，但是跟随他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我们之前都讲过啦，大草原上面的人就很实际的，边个有实力他们就跟着边个。扎木合而家成个扫把星咁跟住边个边个打败仗嘅，咁个个都唔肯跟住佢啦。所以扎木合走下走下呢，最后身边就只係剩返5个人，而且剩低嘅家当亦都好少啦。 咁冇计，马死落地行，唯有靠抢劫度日就系啦。詹木侠带住佢呢几个部下，一路走到去唐老山呢个地方。呢、这个唐老山咧就好偏僻嘅，终年啊大雪皑皑，根本上就冇咩行人经过嘅。咁你想打劫都要揾人打先得噶，搞到赞木侠同嗰几个部下咧非常之咁凄凉。咁冇行人俾佢哋打劫，冇计啦，唯有走去打猎啦。呢、这个地方咁冻，打翻猎物翻嚟暖下肚都好噶。咁有一日啊，佢哋啊成功打咗一只山羊。呢只山羊咧就好大只嘅，佢哋几个都好高兴啊！唉，难得可以食餐饱肚嘅。嗱，赞木侠嗰几个部下咧，以前跟住赞木侠就好威水噶嘛，家下有只羊食都鬼咁开心啦，忍唔住咧就长遮短叹咗几句，赞木侠就嬲啦噃，闹佢哋几个话：，唉，你哋几个跟住我啊有羊肉食啦，仲想点啊？唔好成日喺度呻先得噶。佢嗰几个部下呢段时间跟住赞木侠喺呢个唐老山食西北风，经已食到好猛整噶啦。呢、这个时候俾阿赞木侠闹得几句呢，忍唔住就发起烂渣上嚟。五个人你望我，我望你，忽然间啊企晒起身，大声话：，唉，你啊净系识牙刷刷，跟住你又搵唔到食嘅。跟住呢，五个人一拥而上，将阿赞木侠啊捉住起身。赞木侠呢个时候先知惊啊，你几个搞乜鬼啊？嗰五条友就话：我哋要将你献俾铁木真，佢必定会重重咁赏赐我哋嘅。于是呢，赞木侠呢五个部下就带住佢一路爬山涉水，终于去到揾到铁木真啦。铁木真同埋赞木侠呢一对当年嘅好兄弟啊，再次又见面啦。不过今时就唔同往日啦，而家铁木真系草原上嘅霸主，而赞木侠呢就沦为阶下囚。不过赞木侠个人就好有自尊心嘅。佢见到铁木真第一件事呢，就唔系求铁木真饶命吧，而系要铁木真将捉佢嗰几个部下全部杀咗佢，

0: 叶木真向来最反对人哋背叛主人噶嘛。加之杂木侠咁讲就啱晒佢河车啦，于是呢就将杂木侠嗰五个部下全部杀晒。然之后呢，铁木真又用好酒好菜招呼杂木侠，两个人坐埋一齐饮酒食肉，一齐追忆起当年嘅往事。如果唔知道内情嘅人见到咁嘅情形呢，系以为嗰两个啊真系老友重逢噶吓。铁木真啊对杂木侠话：我哋两兄弟分开咗咁耐，难得而家又走翻埋一齐啦，我哋仲系做翻好朋友啦。虽然我哋之间有过战斗，咁但系你亦都帮过我唔少忙嘅。我哋亦都曾经一齐并肩作战。虽然你离开咗我啊，但我心里边都仲系挂住你嘅。扎木侠听到铁木真咁讲咧，就笑啦。嘿嘿，好安淡，你咁讲就唔啱啦。唔系我离开你，当年系你离开我噶噃。自从你离开咗我之后咧，跟住你嘅人就越嚟越多，跟住我嘅人咧就越嚟越少啦。扎木侠呢一番说话咧，讲嘅系铁木真当年同佢联营之后啊，忽然间私自离开咗佢，仲带走咗好多佢嘅部下添。咁呢一件事呢，讲起上嚟铁木真係真係理亏嘅。所以听到杂木侠咁讲呢，铁木真係冇出声。杂木侠亦都心知肚明啊，铁木真係肯定唔会放过自己㗎啦。佢话要同自己重归于好呢，只係显示下自己大度，唔愿意附上一个杀死安踏嘅骂名。所以杂木侠就跟住讲啦：我嘅好安踏，你而家已经係草原上嘅霸主啦。长生天已经认定咗你係蒙古嘅主人。大草原上面嘅人个个都尊你为汉，而我呢就一无所有，仲点配同你称兄道弟啊？铁木真心里面好明白啊，扎木侠同佢一样，都系一个心比天高嘅英雄人物，佢又唔可能成为自己嘅部下为自己效劳嘅，所以如果将佢摆喺身边呢，系等于摆个定时炸弹喺度嘅啫。所以听到扎木侠咁讲法呢，铁木真就冇出声，只系拧一拧头，叹咗口气。赞木侠见到铁木真咁嘅反应呢，亦都明白佢心里面谂乜啦，叹咗口气就话：唉，安踏，你虽然话要饶恕我，但系我亦都冇面目再活喺世上啦。我只有一个请求，就系请你赐我不流血而死啦。嗱，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喺蒙古人嘅观念里边啊，如果流血而死呢，系一件对灵魂非常之唔好嘅事情嚟嘅。所以一般嚟讲，对于贵族或者有地位嘅人啊，都是用所谓的不流血死刑的。铁木真听到杂木侠咁讲，就冇即刻岌头，只是叹住口气就行出帐篷了。出到帐篷外面，他就发现出面全部企满晒他自己的部下，原来个个都在八卦，想知道铁木真会怎样对待杂木侠。铁木真对部下讲：唉，你们都听到了，我其实都不想杀他的，但是他是一个很有自尊的人，所以我都没办法了。言下之意呢，其实就係话自己又唔想杀呢个兄弟嘅，咁但係佢要死我都冇办法拦住佢㗎。就係、是、咁样啊，铁木真命令部下用唔流血嘅办法杀死一扎木侠。铁木真呢一位亦敌亦友嘅好对手呢，终于又冇办法再同佢竞争啦。自此之后啊，喺大草原上就再都冇铁木真嘅对手啦。嗱，传说喺扎木侠死咗一年之后呢，草原上就生咗一种草啊，呢种草好得意㗎。在啱生出嚟嘅时候呢，又清又脆，食起身就好甜美嘅。咁草原上面嘅人呢，就将佢叫做鸡髀草嘅。但係呢个草一旦长大咗呢，就会生到一身都系刺，完全就唔食得嘅，而且仲要周围咁飘，吉手吉脚嘅。无论系人定嘅牲畜啊，都怕鬼咗佢嘅。咁草原上面嘅人呢，就帮呢种草起咗个名，叫做扎木侠。咩解救呢？大家不妨可以回忆一下。扎木侠对于铁木真嚟讲呢，就真係好似呢隻草咁嘅。喺后生嘅时候呢，佢对铁木真好好，两个人係好朋友，佢仲帮咗铁木真好多忙添。咁但係长大咗之后啊，佢就成为咗铁木真嘅死敌，三番四次要置铁木真于死地。所以呢，草原上面嘅人将呢隻草叫扎木侠，都真係冇起错名㗎。
1: 历史係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面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培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

0: 茫茫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好特别啊，叫做韵味岭南音乐风。
1: 韵味岭南音乐风，带给你最美感觉。韵味岭南音乐风，为你在声波中将音乐传送。
0: 好啦，望一望日历啦，听日9月25日系农历嘅8月15啊，一年一度嘅中秋佳节。咁所以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最尾同大家迎月吓，预祝大家中秋月满，好曲相伴。今天会同大家推介两首很特别的国风作品，由粤剧老师伍家辉和京剧演员李正欢合作演绎的两首歌，都是跟月亮相关，一首叫《响月》，一首叫《晋月》。作品巧妙融合粤韵和京腔，一柔一刚，一南一北。《响月》回望古今明月，《晋月》续写月下情怀，两种戏曲声韵交织，在月光之下相遇共鸣。下面我们首先听听《响月》。

好啦，大家听到嘅呢一首作品咧系《响月》啊，融入咗京腔粤韵，系粤剧老师伍家辉同埋京剧嘅唱家李正欢啦联手打造嘅微粤曲跨界作品。嗱，头先听到啦，创作灵感取自于李白嘅把酒问月嘅名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日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核心咧系打造咗一场古今跨时空嘅月下对话。嗱，歌名《响月》呢个响咧，嗱相对复杂，嗱分上下结构，上边一个乡下嘅乡嘅繁体字，下边咧系一个向往嘅向、方向嘅向嘅简体字呢个组成嘅，系代表仰望明月嘅意思。里边咧系隐藏住思乡嘅乡啦，同埋向往嘅向，亦都系寄托咗望月怀乡之情。创作团队选取了岭南家喻户晓的童谣《月光光》和广东经典的《彩云追月》作为旋律基底，而词作者是叫洪斗兵，是海外华人，他身在异乡，对于望月思乡感受是很深的，所以这首歌的歌词是注入了海外游子遥望故土的情感，所以这首歌《响月》刚才听到是不是很正呢？另外李正欢先生和伍家辉先生还有响月的续篇合作，叫做晋月，晋就是晋寿的晋。如果说响月是古人和今人隔住月光相逢对话，晋月呢就是承接这场月下倾谈，将目光落回去当代人的心境。晋是晋永的意思，意味悠长，代表月光所承载的情思呢绵长不断。响月起，叩问千古明月，晋月城品味月下晋永情怀。两首作品呢成对推出，一唱一和，完整呈现了一轮明月之下南北戏曲文化的呼应和交融，当然要适合中秋前后听。明天就是中秋佳节，我们最后今天的韵味岭南和大家送上这一首晋月，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音频文化靓茶。听日是8月15日了，主持人肥光仔代表韵味岭南预祝大家中秋月满，好曲相伴，中秋节快乐。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直播不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系咁先啦，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0: 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跟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
2: 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7: 我想自信地表达，
4: 所以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2: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朵。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我是国希。开场听到的是由郭顶演唱的歌曲《有什么奇怪》。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面。轻松愉悦的曲风搭配着有趣而且饱含哲思的歌词，话俾所有人听，冇必要大惊小怪，乜嘢都系正常现象，善待自己最重要。今日节目嘅主题系喺音乐中读懂人生一课。有啲歌教识我哋勇敢，有啲歌抚慰我哋嘅遗憾，亦都有啲歌陪伴我哋慢慢同世界和解。呢一啲流淌过心间嘅旋律，同样系无声嘅引路人。继续嚟听到嘅系刘心如嘅演唱《最完美的存在》。

广播，请搭乘星儿航空1601航班的旅客刘若英小姐，请立刻前往。

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歌曲《不营业的日常》，轻快的律动中融入了蔡文佑演奏的优雅小提琴，搭配着富有乡村味道的吉他，风格松弛温暖。刘若英的这首歌也给我们传递了温柔的生活哲学，不营业不是彻底停下工作，而是主动慢下来，留出时间和自己相处，将生活调整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继续来听到时代少年团的演唱《我只要我开心》。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节目嘅主题系喺音乐中读懂人生一课，听到嘅系戴荃演唱嘅歌曲《青山白云》。人在山中，清风徐来，撩拨住愁思，波光粼粼，映照住坦荡。美景之下，令我哋嘅心胸变得阔达，就好似系一卷水墨画，放眼望去，满目都系感受山河。呢世间嘅情绪，仿佛就化作一场笑谈，随白云远去，随青山深藏。继续嚟听到嘅呢一首歌，嚟自叶童嘅演唱，等。

听到的是来自王一博的《无感》。这首歌用直白犀利歌词直面争议，传递着属于他的无感哲学，不困于外界的评价，专注自我成长，清冽和炽热交织，也都表达了面对逆境时的坚韧和豁达。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克野、王伶的演唱《过海》。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今日节目嘅主题系喺音乐中读懂人生一课。有啲歌教识我哋勇敢，有啲歌抚慰我哋嘅遗憾，亦都有啲歌陪伴我哋慢慢同世界和解。呢啲流淌过心间嘅旋律，同样系无声嘅引路人。啱啱听到嘅系郁可唯演唱嘅《生活很美》。温润的声音向我们缓缓到来，也都正是因为生活中仍然有很多不完美，才令到这个世界多了生动和鲜活。从同自己和别人的拉扯，再到最终的和解，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些都是一种成长，也都是生活的美。继续来听到曾舜晞的演唱《清风》。

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慢慢》。你是不是都遇到过一些糟糕的时刻，开会的时候讲错话，约会失败等等？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琐碎的日常当中有过类似的烦恼时刻，但请不要心急，在这些小插曲里面责怪自己，因为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将人生当作是一场漫游，或者是不一样的景色。好了，今日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出的是来自黄霄云的演唱《小云》。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9月24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同城致问后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4: 开国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2: 东深供水工程珍贵档案集中亮相。
4: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4: 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昨日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